0: 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嘞，在关注天气之前，我们再来提示大家，昆明交警呢目前正在全力加强指挥和疏导，保障广大车友的出行安全。请大家出行前一定要提前规划好相关路线，遭遇到烟积水点一定要安全绕行，切勿贸然进行涉水。刚才经过了直播画面呢，我们也能够看得到，有交警叔叔啊已经是站在了没过腰部的烟积水当中指挥交通了，着实不易啊。希望大家一定要及时关注烟积水信息。好了，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最新变化。强降雨已经是铺展开来，哪些地方雨大又对通行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具体情况是有请出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主播宇阳同学来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回顾。来关注宇阳，你好，早上好。
2: 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昨天下午啊，云南省气象局已经启动了重大气象灾害暴雨四级应急响应。那么今天的白天呢，像是昭通、曲靖的西北部和南部，昆明北部、楚雄北部、丽江南部、文山北部和西部，红河的东北部和南部，普洱东南部、怒江北部、德宏西部，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大暴雨，其他地区多云见阴，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后天呢，像是文山的北部和东部，红河的南部，楚雄北部，丽江南部，大理宝山南部，德宏南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阴天见多云，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这里要特别提醒，目前的省内多条支流的已经是超过了警戒水位，加上本周前期大部地区呢滋涝风险偏高，田间排水和山区出行都得格外当心。那么也要注意及时的清理沟渠，城市通勤要避开低洼路段。这场雨来得猛，范围广，咱们一定要把准备做足。好，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晋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4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怒江大峡谷小雨，25到33度；宁洱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6度；昭通宜良仙四坝小雨，14到24度；官渡古镇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丽江古城小雨转中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转阵雨，19到24度；东川红土地小雨转大雨，22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8到25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宇阳，我们回头见。
3: 老公，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5: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5: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5: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5: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6: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8: 哎，听，声波在刷屏。
9: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0: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11: 好心情。
9: 早高峰，
10: 早高峰
9: 来啦！

0: 今天会有什么好事发生？也许就从一注福彩开始。上下班路过投注站，进去选几个喜欢的号码，或者随手刮一张刮刮乐，给平凡的一天添一点期待。中了是惊喜，不中是公益，怎么算都不亏。你今天的幸运号码是什么？这里是早安彩云南，福彩伴你行。每个工作日早八点，福彩与你一起期待好运。云南福彩，让美好发生。
1: 来了，各位早上好，欢迎来到福彩早安云南，福彩伴你行。昨天咱们聊了兑奖，知道了小奖在哪里投注啊，兑奖大奖怎么去福彩中心办，60天有效期等等实用问题。咱们啊，今天继续走进福彩，聊一聊很多人关心的话题，开奖。
2: 没错，兑奖之前先得开奖。那福彩开奖到底公不公平？摇几个球就出来了，谁知道有没有猫腻呢？说实话，我以前也这么想，后来呢，专门了解一下，发现这个流程比我想象的严格的多得多。
1: 对呀，过两天呢，就刚好是七夕了，咱们就借着这个讲信任的节日，走进福彩的开奖流程，看看那份信任是怎么建立起来的。您对彩票开奖最大的疑问是什么呢？也可以问问我们，通过我们的官微 FN918YN 进行留言，我们今天专门来进行解答。
2: 先来看看今天的福彩速递。七夕就要到了，云南福彩呢提前祝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上周呢，在楚雄南华举的福暖彩云南节气共芳华立秋主题的活动是圆满落幕了，现场的超过5000人参与，全网的触达率超过1000万，让福彩公益走进更多人的生活。接下来这个系列活动还会在更多的地方跟大家见面。
1: 另外呢，云南福彩的 3D 游戏8800万元的派奖活动还在继续，在任意的一家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注彩票投注的门槛的中奖彩票就可以来进行参与了，派奖跟着开奖同步进行，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哦。
2: 8月18号福彩早高峰，云南福彩 3D 游戏8800万元派奖活动呢，在7月29号第2026200期启动，计划派奖25期，最长是不超过10期40期。活动期间呢，凡在云南省福彩销售网点购买 3D 游戏，满足单票投注门槛的中奖彩票就可参与了，派奖随开奖同步进行。在这里呢，福彩还是要提醒，理性购彩，量力而行。
1: 好了，听完了福彩的速递，咱们来进入到今天的福彩微课堂，专门来讲一讲双色球开奖到底有多严格。很多人觉得开奖不就是摇号吗？摇几个球吗？其实啊，流程严得很，咱们一步一步拆开看。
2: 来看第一步，数据封存。开奖前的一个小时，全国所有的投注站的销售数据全部封存，谁也改不了。就你就可以想象啊，全国所有的投注站的这一期的账本全都锁进一个保险柜了，钥匙也扔了，谁也打不开，这就杜绝了事后修改数据的可能性。
1: 第二步呢，现场直播，开奖是全程直播的，注意是全国直播，不是录播。全国人民都在看，想动手脚，全国人民都不答应，而且信号直播是独立的，不通过任何第三方，直接传输到电视台进行播出。
2: 第三步，公证员的监督，每期都有2名公证员在场，从头到尾，他们不是坐在旁边喝茶看戏啊，而是要在开奖前检查摇奖设备是否正常，开奖以后啊，核对中奖号码是否准确，最后再签字确认开奖结果才生效，这个签字是有法律效力的。
1: 第四步更绝了，据说啊，开奖用的球要定期的检测，它的重量、大小、圆度精确到小数点后面好几位，但凡有偏差啊，一点点的偏差，这套球就用不了了。而且呢，每次开奖前呢，还要有备选球，万一主球有问题，备选球马上顶上。走进福彩的开奖流程呢，会发现阳光开奖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整套用制度保障的透明流程。
2: 所以听到这儿，你就明白了，这流程真的挺严格。走进福彩的开奖流程，你会发现阳光开奖它不是一句口号，是一套用制度保障的透明流程。就像七夕节的爱情，信任不是靠嘴说，而是靠每一天的行动。
1: 哎，所以呢，提示大家，哎， 那马上进入到今天的后台留言环节，来看一下我们后台的听友们对开讲这个环节有什么想说的吧。
2: 一位叫老昆明的朋友留言了，哎呦，长见识了，原来开讲的流程这么繁琐和严格，开讲前数据封存，开讲过程全国直播，公证员公证员还要签字，原来只知道花2块钱买张彩票，现在才知道买的不是一张彩票那么简单。
1: 还有在路上的朋友说，我有个疑问，开讲的球要定期检测，那检测报告能查到吗？我们普通人怎么查？这个像查体检报告似的吗？好，这个问题呢，我们也问到了，说福彩专门的开奖的设备的检测报告是对外公布的，可以通过呢中国福利彩票的官网进行查询，而且呢每次开奖之前的公证员啊都要对设备进行检查，确认无误才进行开奖，全程都是透明的。
2: 今天的早间幸运签的关键词依然是福彩，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98云南交通台，回复福彩两个字。
1: 好，那用福彩30多年的阳光开奖赢得了社会信任，七夕快到了，信任也是份珍贵的礼物，在微信里面回复福彩两个字，看看今天我们是不是会抽中大家送上一份幸运呢。
2: 明天啊就是七夕了，咱们要聊一个浪漫又温暖的话题，走进福彩，看看爱和责任是怎么交织在一起的。也欢迎您锁定明天的 FM918 的福彩速递，云南福彩祝您生活更出彩。
3: 忙完了，
4: 嗯，
3: 老公，腰还疼吗？
4: 疼。
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4: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3次治肾虚。
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4: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4: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2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9: 把肺补好，
6: 少咳少喘少遭罪，
9: 把肺补好，
10: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肚子憋，
12: 毒胀，
1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5: 天天喝，
16: 天天清，
17: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14: 排便通畅，
18: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20: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1000份至家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2: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2: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2盒半价，天天清2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3: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2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

0: 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 哎，听，声波在刷屏。
2: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1: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3: 好心情。
2: 早高峰，
1: 早高峰
2: 来啦！来啦！

0: Morning 股早，8:18，欢迎各位继续回来。
1: 这里是 FM 9.8 88.7 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0: 我们也来了。大家好，我是罗西西。
1: 大家好，我是莎。
0: 咱俩就是细莎莎，希望大家都不淹水了，赶紧排水的二人组啊！
1: 当然，这是我的希望啊，希望你最好是通过我们的节目，提前知道哪些路段断交了，或者走不了了，你提前绕行改、或者改变你今早的出行方式去坐地铁。
0: 对，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 FM 918YN 啊。然后呢，在后台呢回复烟机水三个字，就可以看得到我们导播姐姐已经帮大家呢顺利整理出太多太多烟机水的信息。再者呢，温馨提示大家，
1: 昆明交警啊正在全力加强指挥疏导，保障广大车友出行安全，请大家提前出行一定要规划路线，遇到烟机水点呢安全绕行，且勿贸然涉水，
0: 否则呢淹了停在里面的话，又自己也烦恼，别人也烦恼啊。刚才呢有听友们跟我们发来的照片里面，我看到有一张啊，有位交警叔叔呢是站在了一个车的前面，那个车已经淹到了引擎盖了，那交警叔叔已经淹到腰了，
1: 已经是齐腰的水深了，
0: 水深齐腰啊。然后人家仍然7点多的时候不到就已经站在水里在指挥交通了，着实都不易啊。
1: 所以呢，各位如果堵在路上的，也是收听着我们节目陪着你们的，慢慢走慢慢走，别着急，因为堵的不是你一辆，大家因为这样的烟机水路段啊，这个路段堵到下一个路段难免受到影响，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提前知道路线规划好了。比如说关上的国贸路、关平路淹水了，周边的附近道路暂时都不能通行，如果要去关上片区办事儿的，那么把您的事儿挪一挪，因为你堵着进不去。
0: 现在呢还有最简单的方式啊，就是看到哪里可以淹机水，哪里淹积水，哪里可以走，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啊，云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号啊 ，FN918YN 里面呢，你点进去，我们的小编非常及时，今天早间现在就已经发出了今天的第一条头条文章，已经把所有的淹积水啊、视频啊、图片呢、信息、文字信息全部整理好了，打包给大家，在我们后台啊，直接关注云南交通广播的官微，然后点进去第一条头条就可以看到。
1: 另外，西二环的南向北的下层云山路不到100米，左边车道有2车擦碰，请后车注意避让。下雨天路滑，同时大家心情都不是太好，所以呢，开车慢一点，慢一点。
0: 那既然心情不太好，我们来说点开心的事儿，说点有意思的事儿，来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把眼光呢放眼世界，来看一下。首先关注日本东京，最近呢，他们有一家动物园推出了企鹅散步陪伴的服务，游客呢可以报名和企鹅一起在动物园里面散步。小企鹅摇摇晃晃地走在前面，游客跟在后面参观，画面又萌又治愈啊。
1: 活动每天限量20个名额，提前预约，上线以后很快抢完了。很多游客说啊，和小企鹅一起散步太治愈了，平时工作压力瞬间消失。同时还科普了一些配套的讲解，让游客在互动的同时了解了科企鹅的习性。
0: 对啊，那是让动物园也充满着人性的温度嘛，让大家能够近距离的观察。但是呢，我们一定要记得，就是小心猛兽哈，不要推出什么老虎陪人散步之类的，狮子陪人散步之类的，就太恐怖了。近日呢，荷兰阿姆斯特丹推出了自行车道发光标记的新设施，他们在自行车道上嵌入太阳能发光石，这种石头呢，白天可以吸收阳光，晚上自动发出柔和的蓝光，既美观又能够提升夜间的骑行安全。这些发光石呢，不需要额外的供电，节能环保，还能根据温度的变化啊，不同的时间变化出蓝光、暖光，非常有科技感。
1: 再来去看看澳大利亚，澳大利亚墨尔本呢推出了丑蔬菜盲盒，他们把外观不好看但是完全新鲜的蔬果放进盲盒里，半价出售，减少食物浪费。盲盒里的蔬果啊，都是因为形状奇怪、有斑点被挑出来的，其实品质没有问题，只是不符合超市的外观标准。活动呢很受市民欢迎，很多人专门来买丑蔬菜盲盒，觉得又便宜又环保。
0: 这商家呀，你大智若愚啊，你换个名称去卖不就行了？比如说那个鱼啊，鱼就不是已经死了吗？有商家说，来杨勇的鱼，本店出售杨勇的鱼，然后
1: 再配点水，还会飘着，
0: 专业杨勇鱼。然后或者呢，是你就换个说

0: 好基础，而虎方则致力于细胞修复，龙虎结合，既能从病根上进行治疗，又能在疾病发作的紧急时刻为患者争取时间，续命保命。所以呢，梁教授，这么好的名阳方，不只是糖心病的患者，很多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都纷纷的报名啊，
1: 嗯，
0: 他们是迫不及待的都想用上啊，
1: 是，
0: 嗯，
1: 大家的这种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有了好方法，谁也想早点用，早点好，
0: 对，
1: 所以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什么名阳方能够成为强肾第一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迥猛，特别适合这种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种治疗。
0: 嗯，
1: 很多患者像平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像口干口苦、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的、浑身乏力的、头晕头疼的，像这些小问题呢，不需要用名阳方这么强效的方剂，这个不需要。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大炮轰蚊子，大材小用了。
0: 可惜点
1: 哎，对，有点可惜了。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说我们遇到了这些小病小痛、
0: 啊、
1: 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实用的便宜的小方法、啊、可能也就十几块钱，甚至有的我们说呢不花钱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呢，来优先使用咱们的名阳方的、嗯，再一个呢，
0: 需要的朋友哈，
1: 对，给更需要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龙方当中的君药熊蚕蛾，它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0: 嗯，
1: 这个原药材稀少，成品药它必然数量是很稀少的。
0: 是的。
1: 那为什么名阳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老药王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科学绝妙的配伍了被称之为神虫国宝的熊蚕蛾来作为君药和主药的。
0: 嗯，
1: 那么自古呢，补肾固肾的这些药材呢很多的，为什么熊蚕蛾它成为了唯一一位能够超越人参、鹿茸众多名贵中药的国宝级的这个药材呢？
0: 嗯，
1: 因为首先呢，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熊蚕蛾啊，它不像说梅花鹿这些动物必须要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这种生殖繁育的能力的。
0: 嗯，
1: 而这个熊蚕蛾呢，从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殖生育这种能力了。而这种强大的繁殖生育的这个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可以持续一生的。那么它的肾功这得有多强、
0: 嗯、
1: 对不对？
0: 对，
1: 在自然界当中呢，这是任何其他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除了它肾功的这个强大呢，熊蚕蛾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
0: 是，
1: 虫类药材它入药，它的作用价值在哪儿呢？是在于它独特的药气。
0: 哦，
1: 就是它是通过药气来发挥这个作用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虫类的生活习性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比较活泼好动，
0: 嗯，
1: 对吧？那么在中医的药性上呢，它就是具有善行之性，就是喜欢东钻西爬的，就是特别狭小的一个小缝隙啊，你看它都可以进出自如，
0: 嗯，
1: 所以它走串的这个特点很强的，
0: 嗯。
1: 那么临床当中呢，把虫类药材呢，更多的是用来搜邪气、逐湿气、拔毒气，这个在临床当中主要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而这个熊蚕蛾呢，被誉为神虫国宝，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在药力走串这方面，它的速度呢远比其他的虫类的药材它要快，
0: 嗯，
1: 而且这个药力的渗透性它要更强，所以它的药效迥猛，就是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呢，几乎可以说呢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在药力和药效等等吧这个方面，它是有着呢其他药材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强肾固肾的同时呢，对于治疗像一些重症、像一些顽症，包括像一些疾病，它的这个效果是尤为显著的。
0: 嗯，
1: 但是

0: 是呢，最大的一个不好啊，量比较少，而且它保存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所选用的这个药材，它是极为严格和苛刻的。
1: 是，
0: 这个是所有的中医人必须严格守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药材的选择一定是极为严格的。因为药材决定了药效，而药效我们最后决定患者的一个预后情况的。
1: 是的。
0: 我们必须选的是哪儿的呢？是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野生的熊蚕蛾。它是每年呢，只能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八月下旬这个时候来捕捉的。你想太早了，熊蚕蛾它的药性就不太好，如果太晚了，9、10月份就下雪了，熊蚕蛾就得冻死了。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来保证药性的活性呢，我们必须要派经验丰富的采药人来捕捉熊蚕蛾。
1: 很不容易哈。
0: 很不容易的。熊蚕蛾在破茧以后呢，很短的时间它就开始飞翔了。而且它只在清晨的时候，它活动是最为频繁的。那么采药人呢，必须是悄无声息的在蚕蛾活动的区域内穿行，以免惊扰到它们。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性的。
1: 是的。
0: 还有一点，你像这个熊蚕蛾，它的翅膀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你稍微不注意一点，那么它就破损了，这个就会影响到药材的质量和效果。大伙儿都知道，长白山它地势环境很复杂，都是这个野生丛林，所以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耗时间、耗体力的。再有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把熊蚕蛾仔细的挑选和清洗。去除那些你像有翅膀它破损了，可不可以入药？不可以。包括像这个病弱的这个蚕蛾，能入药吗？不能。只留下这种健康的、鲜活的、有活力的熊蚕蛾。所以到了最后，真正能够入药的熊蚕蛾少之又少。
1: 是。
0: 那么原药材这么稀缺的情况之下，成药肯定是很少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像重病大病的患者优先来使用，保障他们的个生命。像一些小问题咱们说也解决，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大伙儿呢来解决。所以这个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理解吧。
1: 是这样的哈。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使用迷羊龙虎方，或者像梁教授所说到的有一些小病小痛，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我们就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今天讲到的糖心病的患者，或者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找到治病的方向，也想问一问自己适不适合用上迷羊龙虎方，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1: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感谢您能接听我的电话。您每天讲的一些东西，我非常爱听
0: 啊。
5: 尤其这个中西医结合、问诊开放，确实非常有效
0: 啊。
5: 哎，我每天都在做笔记，而且米养方我已经老伴用上了，
0: 哦、
5: 效果真好。哎呀、
0: 啊，
5: 说实在的，我做梦都能乐醒。
0: 嗯，听出来了，很高兴。嗯，
5: 对对对，
0: 老伴受益了，身体有恢复了，不遭罪了，那肯定高兴啊，肯定高兴。嗯，我想问一下，就是用民阳方之前，就是你老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5: 哎，我老伴吧，他这脑血栓
0: 啊，
5: 这得病都4年多了，
0: 哦、
5: 二翻右半边身子活动就是受限，
0: 嗯，
5: 啊，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5: 5个指头就是有3个都伸不开
0: 啊，
5: 啊。吃饭就是你不要说是拿筷子了，拿个勺子都费劲儿，
0: 拿不了。
5: 对，腿也回不了弯儿。
0: 嗯，
5: 就是平时不要说是去远处去了，就上个厕所我还得要扶着去呢。血压也高。
0: 嗯，
5: 不吃药的话，他那个血压都高到170多呢。
0: 啊，
5: 嗯，整天昏昏沉沉的。就爱躺着，眼睛也不爱睁开
0: 啊。
5: 脑血栓二犯以后，这体重都下降了20来斤呢。
0: 哦，
5: 你看他这1米7几的个儿吧，才100来斤，
0: 太瘦了。
5: 哎，我一看就太遭罪了。梁教授，不瞒您说，就想着这么就耗下去了，恐怕就没得救了。哎，真没想到老伴儿这个奇迹出现了，梁教授
0: 啊。对，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啊，因为首先你想，他脑血栓已经二犯了，真要再犯一次，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直接会危及生命的。再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哎呀，他每天卧床，体重下降了20多斤，1米7的个儿，如果说连100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都达不到的话，这个就说明全身的气血严重的在消耗。你想想，五脏六腑它的功能能好吗？肯定不好。真要发展下去，咱们说确实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肯定老伴儿也很遭罪痛苦，你也很着急上火啊，包括每天照顾老伴儿，肯定也是很辛苦很劳累的。那但是咱们说呢，这种情况只有一条，第一个是照顾好，第二个其实最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疗，治疗是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老伴儿就有好的恢复，你说对吧？
5: 对对对，
0: 嗯，
5: 哎，所以呢，今天打进来电话，这必须得感谢您啊，梁教授
0: 啊，
5: 尤其咱这个民阳方吧，我给老伴儿用了，我也就是5天的时候，就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老伴儿吧，白天看上去有精神头了
0: 啊，
5: 不像过去昏昏沉沉的了，而且晚上睡觉也比以前踏实了。
0: 哦，就是白天他的精神头有了，晚上反过来睡觉睡好了，这就说明什么？这就正常了，这就说明脑供血很有效的恢复了啊！
5: 是啊，这不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以后，哎，吃药可积极了
0: 啊！
5: 大概也就是有个10天的时候，他这个血压就稳定下来了，
0: 非常好。
5: 每天我都给他量血压，高压就是维持到个125左右。
0: 好。
5: 嗯，现在用民阳方吧，快30天了，病情有很大的康复好转了，梁教授
0: 啊，
5: 哎，现在右半边身上摸着也有热乎劲儿了，手指头也能伸开了，腿都能开始打弯了，我不扶着他，自己都能迈步子了，哎呀，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啊，梁教授？
0: 意料之中的效果啊，啊，
5: 是啊，
0: 有希望，有盼头了，是不是？
5: 对对对，哎，说
0: 不好，我跟你讲啊，不可能给你用的。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跟大伙儿说过，就是我给大家看病用药，尤其呢，你像我们家里边梁氏中医传承了10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咱们中医讲啊，所以我们能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其实医德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医德？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负责，拿疗效来说话，这是我们说到要做到的。你想民阳方它是龙方加虎方，是中西医结合， 强肾固肾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全面的来修复细胞，它是从病根上来解决的啊。这个手指头能动了，包括腿能打弯了，慢慢能抬起来，这个就说明我们大脑脑细胞中枢神经很有效的在恢复，所以它支配的这些功能在有效的恢复，很不错，一点一点来，后期肯定是能自理的。
5: 哎，那就太好了，我这现在也特别有信心对老伴儿这个病、
0: 嗯、
5: 说白了梁教授，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老伴儿能有今天这个效果
0: 啊！
5: 以前我都想放弃了，没想到老伴儿还有康复的这一天呢
0: 啊！
5: 哎，梁教授说实话，这迷养方都比灵丹妙药都好，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啊、
5: 带来这么好的药给我们、
0: 啊、太客气了，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治疗，你想放弃了哪有今天这个效果，是不是？所以有了好方法，有了先进的技术，大家还是要尝试的，不能说哎呀我以前没看好就放弃了，放弃了真就没有机会了。嗯，现在吧，您老伴儿他是属于我们恢复最关键的时候，那第一点效果出来了，说明什么？就是我反复说的，我们病根找准了，方向我们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那么我们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结果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起码得让他生活能自理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你有事儿啊，你得出去，那你老伴儿他自己在家里说想下楼，我慢慢能扶着楼梯下去，我自己想这个饿了，我想吃饭，我可以热饭，我想喝水，我可以喝，我想上厕所，我自己完全可以。最起码就是让他能够达到一个完全自理，这样的话呢，他活也活得有质量，包括你呢，咱们说呢，也不至于说太过的劳累了。这是咱们将来要达到的一个预后效果。
5: 对，就是，所以特别感谢您梁教授啊。现在我老伴儿就是说话还不太利索
0: 啊，
5: 我说等老伴儿说话利索了
0: 啊，
5: 他还要亲自跟您道谢呢。那天跟我说了，
0: 哎呀，太客气了，好了就行，随时可以打电话，一点一点，语言的功能完全都能恢复的啊。
5: 我们也期待那一天
0: 啊。
5: 行，那另外梁教授，
0: 好好，
5: 这个迷药方，我们手里面不多了，还能拿到吧？
0: 你给场外打电话，迷药方确实不太多，但是呢，我们会优先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那肯定不可能说让你老伴中途吃药断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5: 对，好，
0: 好，
5: 行，
0: 打电话，然后让老伴这段时间也加强，好好的配合这个功能锻炼。这就能恢复得更快了，好吧？
5: 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0: 随时打电话，再见。
5: 好的，再见，
6: 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6: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7: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7: 哈，我是四川德阳的，我叫李兴国。
0: 啊。
7: 你看吧，我日思夜想啊，想和你通话，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0: 哦，
7: 你看这个能够通上电话，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
0: 啊，今天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7: 哎呦，我也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受益者
0: 啊，
7: 所以我现在特别信任你
0: 啊。
7: 你看我还有一个大病，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您的中西医结合啊，这个治疗经验给我支支招。我真的求求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应该的，你这个详细说一说。
7: 你看吧，我是风湿关节炎
0: 啊，
7: 腰椎和膝关节都有骨刺。医院开了两样那个止疼药
0: 啊，
7: 疼的时候我吃上就管事儿。
0: 哦，
7: 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两样止疼药它就不管事儿了。疼得我呀实在没办法，就又去医院
0: 啊
7: 拍片子，说是那个骨骼头坏死。
0: 哦，
7: 并且那个莲藕也高
0: 啊，抗藕也高。
7: 还有骨刺，还有
0: 嗯，
7: 对根啦都跟着疼现在
0: 啊。
7: 然后医院说换骨头，
0: 嗯，基本情况我清楚了。怎么说呢？其实你这个情况是有点可惜了。因为你原本你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呢，腰椎和膝关节有骨刺，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哎呦，我这个又继发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其实这个就是跟你用止疼药和激素类的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因为长时间的用这个激素类用药和止疼类用药，它是可以继发股骨头坏死的。那股骨头坏死基本上西医的就是一个股骨头的一个置换，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你的这个骨坏死基本也是到了二期末三期初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了啊。你这个情况呢，置换这个人工股骨头呢，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就少了报销完了以后几万块钱，而且他不是说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后续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费用的，那个也不便宜。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就是你这个骨坏死呢，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一侧比较严重，因为你是药源性导致的，就是你另外一侧的股骨头它也不好，你不可能说两个都换了股骨头。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以你目前这个病变的一个程度呢，咱们保守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就是保守治疗现在是完全有机会。
7: 是啊，梁教授，不瞒您说啊，我家是山区的嘛、
0: 嗯、
7: 还是那种特别偏僻的山区
0: 啊，
7: 条件不好，交通也不方便。
0: 嗯，
7: 你看我去一趟镇上来回都得6个多小时。
0: 哦，
7: 你看梁教授，你看看这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0: 嗯，
7: 让我能少遭点罪，少花点钱
0: 啊，
7: 还能够效果好一点的。
0: 嗯，
7: 你看我年纪还不大，我还得干活养家糊口了。
0: 哦，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7: 对，
0: 还得干活，还得养家糊口。嗯，病也得治，家也得养。嗯，当然有缘你找到我了，你就100个放心。就说我拿钱，我也一定要给你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嗯，
7: 是
0: 这样的。首先我有两个要求，我得先跟你说一下。一个就是目前来讲，你干活呀、拿重物呀，这个现在是不可以的，包括长时间的久站也不可以。你想，你老压着这个股骨头，它已经缺血性的坏死了，你说它能好吗？肯定好不了。所以这个咱们不能做。还有一个像止疼药、激素类的药，包括说，哎呦，我这个因为这个病发愁，心情不好，说有的时候想喝点酒，像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全部都是不好的因素，会加速你骨坏死的，所以这一点你得做得到。咱们说呢，只有把病治好了才可以上班干活，病要好不了你怎么能上班，怎么能干活，甚至你还得拖累家里人的，这个明白吧？
7: 对
0: 啊，这个必须要做得到。然后治疗这一块吧，一个是外用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方法。外用的方法呢，一会儿呢给场外打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然后内服的方法呢，就用民阳方就可以，别的不需要。当然咱们民阳方很少，再少我也跟你讲优先给你来用，因为你这个病耽误不起。我刚才说了，一旦到了四期你就没有保守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优先来给你用 啊。你像咱们这个龙方，咱们龙方干什么？强肾固肾第一方，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就是骨头关节上的问题一定要从肾来入手，因为肾主骨生髓。你想一想，你这个肾强了，骨就壮了，髓就足了。而且这个虎方能干什么？它里边高活性的复合肽专门就是修复细胞的，能促进你骨细胞，能促进你的骨小梁能长起来，给它长结实了，那我们股骨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起效比较快，你当时用完就有感觉，3-2天左右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骨头这个地方热乎了，没那么疼了，哎，感觉挺舒服。当然呢，伤筋动骨100天，它整个的代谢周期是100天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肯定是连续按3个月用的。
7: 哦、好好，哎呦，那太谢谢梁教授了。那个民阳方一定要帮我解决啊。
0: 啊，这个你一会儿给场外打电话。把这个外用的方法还有内服的方法，这个我们场外的大夫都会详细指导的，能解决了啊。
7: 好好好，那谢谢您的、
0: 嗯、
7: 谢谢您，
0: 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7: 太感谢您了。
0: 好
7: 我现在就去给场外打电话。
0: 嗯嗯， 好，再见啊。
7: 好好，谢谢梁教授，谢谢，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苛。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8: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8: 梁教授，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真是太高兴了。
0: 啊、
8: 哎，今天特意我是来感谢您的啊，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专门来感谢我的，那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是不是？
8: 您算说对了，就是老朋友
0: 啊！
8: 我已经用上名方了，当时拿的两副药，
0: 啊、
8: 这不现在哈、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0: 啊！
8: 要恢复的特别好，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啊、
8: 我说什么得给梁教授得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啊、听出来了，特别满意，特别高兴。
8: 满意满意。
0: 那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
8: 嗯，好的。你看我以前吧，就是糖尿病。
0: 嗯。
8: 不管这一样病，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还有斑块
0: 啊。
8: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17年了啊。每天嘛都准时准点的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
0: 嗯。
8: 指标是正常了，但是天天怎么还是头昏脑胀？
0: 嗯。
8: 就迷迷糊糊的，脑子就是不清楚。
0: 嗯、啊。
8: 呀，刚说什么事儿啊？就这样，记不住了。
0: 记不住。
8: 嗯，耳朵也嗡嗡嗡响，
0: 嗯，
8: 手脚呢还发麻发凉，
0: 嗯，
8: 呀，心里边总是憋得慌，稍微要一活动，这气就不够用了，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啊，心脑供血不足、啊，
8: 对，到了晚上呢，
0: 嗯、
8: 腿就肿，早上要起来吧，能轻一点儿，就是说那肿，
0: 啊，
8: 你说我这些年也吃了太多的药了，
0: 肯定
8: 肾还给吃坏了，医院检查就说什么。
0: 哦，
8: 尿素蛋糕，
0: 嗯，
8: 尿里面有血有蛋白
0: 啊，
8: 两个加号呢、
0: 啊、
8: 说这都是糖尿病的肾病。
0: 哦，从你整个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
8: 是，
0: 因为你首先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像头昏脑胀，咱们说这个是已经继发了严重脑供血不足，随时它会有脑梗的风险。心里老憋，其实你糖尿病冠心病肯定已经是有了。
8: 嗯嗯，
0: 而且一旦我们说呢有加号了，尿里边有蛋白有加号，糖尿病肾病这个就确诊了。
8: 是，
0: 那么确诊肾不太好的话，你像有一部分降糖药肯定不能用，什么格列齐特呀、
8: 对对对，
0: 格列本尿呀，像这一类型的，它降糖效果再好你也是不能够用的。
8: 是是。
0: 嗯嗯。
8: 哎呦，我说梁教授，我跟您说啊，幸亏后来听了梁教授您这个节目了、
0: 啊、
8: 用上这个名方。
0: 哦，
8: 哎，3天我就看到效果了。
0: 嗯，
8: 血糖这不就降下来了。
0: 嗯，
8: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降到高压130，低压90。
0: 啊，
8: 哎，这时候你再量血糖啊，
0: 嗯，
8: 餐前就能稳定在5.0左右，餐后就是7.5左右了。
0: 非常好，都达标了，正常范围。
8: 对对对，
0: 黄金范围啊。
8: 就是这样
0: 啊，
8: 你像降糖药啊、降压药的开始减量哈、啊。
0: 对。
8: 就整个人哈、啊、就感觉什么头也不迷糊了，身上也有劲了，手脚也不麻了、不凉了，那时候都、
0: 这就是全面的恢复，效果非常快。为什么呢？你用过迷羊方，你知道咱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
8: 对，
0: 其实就是中医和西医强强的一个联合。
8: 嗯，
0: 它一个是从我们根源上肾来入手，强肾固肾，肾好了五脏就强了。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从细胞来入手，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脏腑组织的这个功能。你想它功能恢复了，它自己就可以调节好血压，调节好血糖，调节好你的血流，全身整个的代谢它恢复了。
8: 嗯、
0: 所以说你相应的这些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而且是越到后这个效果是越好的。
8: 您说对了，真是这样，越用越好。
0: 啊，
8: 第二个月的时候哈，我就把以前吃那所有药，这不都停了吗？
0: 啊，
8: 哎，然后各项指标也都还一直挺平稳的。
0: 啊，
8: 这以前我跟您说，想都不敢想，那时候都，
0: 不敢想，没想。

0: 想
1: 不敢
0: 过
1: 想
0: 啊，结果用完咱们名扬坊以后，我们做到了。其实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我都不可能让你用。
1: 是，
0: 因为以前常规的一些用药，它只是降指标的，
1: 对，
0: 说能把指标降下来就不错了，能让我症状稍微缓解一点就可以了。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对，
0: 而名扬坊我刚才跟大伙儿讲，我们是从病根上来入手，从你的肾来入手，细胞来入手，它是让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些功能都恢复的。一恢复了，你肯定这些西药自然而然它就用不着了啊。
1: 是这样，是这样的。哎，你说谁敢想，不仅不用药了，病症还好了，
0: 啊，
1: 我现在可是知道了啊。那是没找对好的方法。
0: 嗯，
1: 你只要强肾固肾，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现在也不用担心什么得大病啊、重病了。
0: 啊，
1: 我现在就是健康人一个了。现在，
0: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这块全部都恢复了，像头晕呀、迷惑呀、麻呀、肿呀这些问题全部都没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问一下你。
1: 嗯，
0: 主要就是你肾脏这一块儿，啊，这个化验没化验，检查没检查。这个尿啊，肾功的这个化验，
1: 检查了，检查了
0: 啊！
1: 这不头两天我去医院查的啊，尿蛋白就剩下一个加号了
0: 啊！
1: 我这回我也不用怕得尿毒症了。你说我担心了这么多年
0: 啊，
1: 我这回可算放心了。还得说名扬坊，我这次啊，我就想什么，我要再定上两个月的量
0: 啊。嗯，肯定你这个治疗还得继续，啊，
1: 对。
0: 因为其他的指标都恢复了，但是你尿蛋白里边还有一个加号，
1: 是。
0: 我们把这个也得都给它解决了。
1: 嗯嗯。
0: 但是基本你整个这个肾脏的功能90%以上都恢复了。
1: 是。
0: 啊，因为肌酐呀、尿素氮这些都正常了，
1: 都正
0: 常了，蛋白只有一个加号。这个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肾气足了，肾精足了，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了。
1: 嗯。
0: 只是说还没有完全彻底好了。啊，
1: 是，
0: 治肯定就得给他治好了，治利索。
1: 对，
0: 而且让他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个才叫真正的治好。这个你是这样，打电话吧，你就先定上一个月的，啊，先定上一个月的。一方面是什么呢？咱们名扬坊太稀缺太少了，这个我讲过，因为熊蚕蛾太少了，我们只用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蚕蛾。而且它只有在每年的6月的中下旬和8月的下旬，我们才会有这个捕捉采集的。它只用经历过四化的熊蚕蛾，因为只有这样的熊蚕蛾才被称之为龙蛾，才有最好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
1: 是是
0: 啊，你想啊，它这个太稀少了，所以这个成品药太稀少了，这个就导致什么？名扬坊的这个量也不多。第一个就是你先定上一个月的，我们治疗不能耽误。第二个，其实按照我的经验来讲，你再有一个月，应该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咱也没有必要说花那么多钱，
1: 哦，
0: 啊。病好了能停就停了。
1: 呀，那我一开始说还想定两个月的呢，
0: 啊，
1: 那既然您这么说，那就听您的，那我就定一个月。
0: 定一个月
1: 的
0: 啊，好。和场外那边的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1: 那好，谢谢你啊，梁教授。那我又听你的，那就定一个月的量。
0: 好，再见。
1: 好，梁教授，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 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5: 早晨的阳
6: 光 FM91.8，
5: 北京时间10:00。
7: 即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8: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九一点八，整点新闻。
9: 自八月中旬起，中国铁路昆明局集团有限公司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七彩云南之旅旅游季次票产品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在原有昆明、大理、丽江、香格里拉、西双版纳、普洱六大热门目的地的基础上，新增了宝山站。至此，该产品已经串联起来云南七个核心旅游城市，为旅客以更实惠的火车票价探索云南风光提供了更丰富的选择。近日，云南省2026年百日千万专场招聘会在云南人才市场举行，100家用人单位带来近2000个就业岗位，为高校毕业生、农民工、退役军人等重点群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据昆明海关统计，今年前7个月，云南出口鲜食用菌和冷藏食用菌1857.1吨，同比增长24.7%，出口至日本、德国、越南等26个国家和地区。以上是九一点八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0: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11: 北京时间的10: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啊。首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主要的，这是昨天降水啊。现在目前啊，主城区10个烟积水点断交，并进行了临时管控。第一个点呢，就是官渡区的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积水30公分。第二呢，就是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啊，南平苑小区路段积水40厘米，40公分啊。官渡区国贸路与金枝路积水40公分，官渡区彩云北路与昌红路交叉口3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隧道30公分，这个官渡区东郊路菊花立交下层积水30公分，还有官渡区的昌红路与雨龙路交叉口积水3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15关立交底层啊。立交底层就最底下那层积水40公分啊，官渡区彩云北路与京桥路路口辅道积水30公分，官渡区东风东路与曙光街交叉口积水40公分。三个烟积水点通行比较缓慢的地方，第一就是官渡区耳机路大澡堂积水15厘米，第二呢，官渡区云秀路与耳瑞路交叉口20厘米，盘龙区人民东路与中营路交叉口20厘米啊。这个民警已经现场处理，加强疏导交通，全力保障出行安全，请车友们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啊，请您这个提前规划您的行车路线，避免淹积水啊，这个交通压力比较大，通行时间较长。今天早上我看好多朋友这个赶飞机都延误了啊，大家注意好规划您的出行时间啊。
7: 应急常识365。
12: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溺水的人会胡乱扑腾、大声呼救。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13: 安全谣言：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事故。只要水面能够覆盖口鼻， 任何人都有溺水风险，这与水深没有必然关系。

0: 对儿童而言，危险阈值更低。对婴幼儿而言，即使很浅的积水也可能造成严重危险。家中的浴缸、水桶、马桶、充气泳池等潜水容器都是儿童溺水的高风险场所。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五岁以下儿童占全球溺水死亡人数近四分之一，其中大量案例发生在居家环境中。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溺水发生的速度极快，不要让婴幼儿单独留在任何有水的地方。幼儿在无人看护的情况下，仅仅几十秒的时间就可能因面部进入水中而窒息。儿童防溺水，家长的有效看护很重要。看护孩子不分心，不存侥幸心理。
2: 汽车文化，汽车维修，二手车汽车后市场，汽车的事儿，小宁门星91.8，小宁说车。
3: 北京时间的10:06，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一下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信息。连线一下王艳玲，艳玲你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路网监测的情况显示，昆石高速进城方向民权立交至石湖关立交路段，昆玉高速进城方向重构服务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另外 S11 宜宾高速叙永支线威信往叙永方向，威信东站至牛场坪隧道之间路段进行右侧边坡处置施工，为确保行车安全，自2026年6月14日起对该路段进行封闭施工管制，管制期间威信往叙永方向的车辆借用对向车道实行半幅双向交替通行，请过往车辆注意观察，减速慢行，预计2026年12月31日恢复正常通行。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0: 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0: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6: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6: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6: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0: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1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2: 交通91.8，平安贝贝。
13: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14: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15: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4: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15: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4: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16: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口臭也是病。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感觉，可能有时会感觉到自己的口腔有一种不愉快的气味，也可能会感觉到靠近自己的人口腔内散发出令人讨厌的气味，不论是自己或者是他人的这种气味，都会让人感到特别尴尬，特别不舒服。在潜意识里，大家可能都会期望早点结束这样的环境或者这次接触，因为口臭这种病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临界点了。快速避坑常见去口臭误区。多数人应对口臭的方式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只会拖延病情，嚼口香糖、喷口腔喷雾，只能够短暂掩盖异味，无法清除致病菌，过后口臭立刻复发。频繁刷牙，只能清洁牙齿表面、牙缝、舌苔、牙结石中的细菌，无法清除。喝水、喝浓茶、吃清热药， 无法消除发酵异味的细菌，长期当成上火处理，只会耽误正规治疗。两种口臭都是疾病信号，原发性口臭由口腔内疾病而引起，例如龋齿、牙髓炎、牙周炎、牙根膜炎、口腔炎等疾病引起的口臭。此外，牙结石堆积、口腔不清洁时也会发生原发性口臭。症状性口臭由口腔以外部位的疾病而引起，如慢性咽喉炎、上额窦炎、慢性鼻炎、气管和肺部病变，例如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等；食道病变，例如食道狭窄、食道癌等；胃部病变，例如慢性胃炎、胃癌等；糖尿病、慢性便秘、白血病等疾病均可引起口臭。那么生活中应该怎样避免口臭呢？首先，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寻找原因，积极治疗原发性疾病，并且要放松心理压力。其次，要注意口腔卫生，做到早晚刷牙，特别要认真刷洗牙缝，可以选用叶绿素剂型或芳香剂型的牙膏、漱口液刷牙和漱口，还可以在口腔医生的指导下用2%的苏打水、3%的过氧化氢水溶液、0.1%高锰酸钾溶液漱口，这些办法均可以缓解口臭。此外，当摄食气味浓烈的食品或者饮酒吸烟以后，可在轻轻的刷牙时用热水或者含有芳香味的漱口液漱口。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卫生健康委驻村工作队举办夏日送健康送清凉急救知识讲座。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驻村工作队联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在昭通市宜良县龙安镇举办夏日送健康送清凉急救知识讲座。龙安镇人民政府、龙安社区协同保障50余名镇村干部、医护人员和社区群众参加了培训。本次讲座设置了心肺复苏规范操作、外伤止血包扎与骨折固定搬运、蛇咬伤院前处置、中暑急救黄金四步法、野生菌中毒预防与应急措施等5大核心课程。专家边讲边示范，理论讲解后随即转入实操，乡亲们分组上台，在专家指导下练习包扎等操作规范。专家还结合时令特点，重点普及有毒野生菌识别知识、中毒典型症状及误食后的应急处置方法，帮助群众竖起舌尖上的安全防线。讲座结束后，专家就地开设临时咨询台，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腰腿疼痛、换季感冒、慢性病用药等日常健康问题。此次培训是云南省卫生健康委驻村工作队发挥纽带作用，对接省级帮扶资源，把优质医疗力量送到基层末梢的一次务实实践。工作队表示，将持续用好省医院对口帮扶宜良的机制，把健康宣讲、义诊筛查、急救复训一场一场送到群众家门口，持续筑牢基层应急救护防线。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5: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好嘞，北京时间的10:22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大家有这个问题啊，大家11点打电话，我们首先来看一看啊，大家看看有哪些新车啊，还有这个车圈新的事啊，跟大家聊一聊。

这个首先来看一下8月18号啊，全新的奔驰 C 啊，全新的奔驰 C 级，这官方图片已经发布了。新款车型带来更具辨识度的设计，就是等于说是小号的 S 级。外观造型，主要是内饰没什么改变啊，内饰是一贯的这种，跟现在的基本上保持一致，座椅也差不多。另外呢，这个升级了，柏林之声的 3D 环绕立体声的音响，但是高配上才有。另外就是前脸，最主要就是前脸进行改变，大灯、前脸、轮毂，然后车身侧面和尾部没什么变化啊。另外呢，也上了某曼塔的支架，这就最大几个变化啊。

再来看一下关于这个吉利啊，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啊，这个宣布对管理层进行调整，根据公司治理要求和这个干部梯队的管理等等等等啊，进一步的完善，哎，的职业经理人的这个经营机制。什么情况呢？自2026年8月18号，李树福先生卸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及执行董事职务。为这个表彰李树福先生多年对公司的发展做出的卓越贡献，他这个获任为公司的终身荣誉主席。作为公司主要以及控股股东，他仍将继续全力支持公司的长远发展。李树福先生继续担任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就等于说他要慢慢退到幕后，哎，然后这个凭借着丰富的行业经验以及对这个公司战略和业务的这个洞察，安聪慧先生获任吉利汽车控股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

可乘机领航。现在目前的这个售价是19900到166900啊，然后应该还能加上一些终端优惠，要不然估计也不太卖得动。因为马自达 EZ60 基于长安的 EPA 平台打造，定位中型 SUV， 长宽高4850 1935 1620 轴距2902，哎，都是大差不差，基本上可以就看作深蓝的 S7 的这个进阶版，那可以这样理解啊。

来看看这一周啊，要上的新车有哪些？哎，非常多，哎，有点夸张，说实话。嗯，首先，新车的预售，8月17号到20号，那因为这一次还囊括了车展嘛，所以说车很多。第一个呢就是逸境 X 九，啊，逸境 X 九，然后就是方程豹的泰奇长续航版。长安 CS 五 Plus 蓝鲸超勤混动，还有这个智己 L 六啊，跟那个著名的这个应该是设计师吧啊一起联名的高定版，还有别克致敬 L 七纯电，捷途山海 L 七 Plus 激光雷达，享界 G 九，智界 RX 啊，就是机管车型，要上的新车啊。

再看比亚迪海鸥的内饰谍照啊，现在目前海鸥估计要全面换代。换代呢，这几个方式，内饰方面，新车内饰焕然一新，整体突出设计感，并强化空间储物能力。中控台配备了更大尺寸中控屏，同时取消了仪表盘，但保留了物理按键，提供了无线充电板，下方巨大的中央储物格啊，然后还有全新的两幅式的方向盘。然后外观造型更加的犀利一些啊，整体的外观有棱有角，更加犀利。长4205。那轴距2650，五座布局，这个轴距加长了150，车长加长了425，车宽增加95，等于尺寸大面积升级啊，更宽、更大、更长。

然后另外再来看一下关于比亚迪的海狮08。海狮08应该是它海洋网的旗舰 SUV， 插混纯电动双动力版本，搭载第二代刀片电池，闪充技术，天神之眼 5.0 高阶辅助驾驶，纯电 CLTC， 最大续航900，新车开启盲定，预计8月份上市。这个车型，哎，很多朋友一看外观就知道什么车了。这个依然用着腾势 N8L 的平台做的，它的侧面跟 N8L 基本上保持一致，就是等于说它的翼子板都没换。我可以这样的跟大家讲，就车身侧面，它的翼子板换都没换，啊，就是盖的里面换了换，它里面的很多的通配件都是一样的，它里面的屏幕、中岛，啊，这个里面的这个仪表，啊，它都是一样的，只是说进行了一些细微的改变，这东西都是一个东西，啊，只是说一边贴的腾势标，一边贴的这个比亚迪的标，大家如果细心的朋友一看就明白，啊，怎么个事儿，啊。再来看看蓝图追光，追光 S 迎来上市啊，22.99到27.99，预售权益22.39到27.39。它就要对标小米 YU7 嘛，嗯，然后再整了一个那个什么360度那个飞那个隧道那个啊，说实话那个东西不足为奇，你只要它这个是个物理公式，你只要速。

0: 度够快，达到他不能掉下来那个速度，他就能过得去，这大概就是那么个事儿啊。然后这炒作一波啊，凯拉克叉 T 五 PHEV， 8月21号成都车展开局售啊，1.5T 加上一个双电机组合的插电式混动系统 ，CLTC 续航215公里，车辆辅助驾驶系统搭载了 Momenta R7 的世界模型。这个车型具体看售价，高了25万没人买，20万以内，基本上还能稍微有点销量啊。配了35.5度电的奥特能5 C 三元锂电池，纯电215公里，综合续航，满油满电应该挺高，应该能干到1000，综合的油耗应该是6.05每百公里啊。进段广告，一会儿机会来。
1: 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
10: 毒胀，
1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
12: 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7: 排便通畅，
18: 排便不费力，
19: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7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5: 欢迎使用
0: 交
5: 接
6: 器，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第一时间，第一声音，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音极广播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2: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 91.8车市快讯。
9: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五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10: 恋情过去了，但伤口还在。痛都痛过了，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打开门，一起唱这首疗愈情歌。戴爱玲，《逃生门》。

0: 肚子
1: 陪伴左右
0: 堵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1: 张老师，为什么彩虹有七种颜色呀？
12: 因为阳光里藏着所有颜色呀，就像你用三棱镜照出的光一样，科学就是发现隐藏的奇迹哦。
11: 妈妈，快看我做的风力驱动小车。
13: 哇，恭喜你发现了风的秘密。
14: 每一个为什么都是探索的起点，每一次动手都是创造的闪光，把疑惑变成实验，把灵感变成发明，科学教育，一起提问，一起实验，让想象力变成改变世界的力量。
1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6: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
17: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7: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6: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7: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6: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老公，忙完了？
1: 嗯。
0: 老公，腰还疼吗？
1: 疼。
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肚子憋，
11: 毒胀，
1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3: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4: 天天喝，
15: 天天清，
16: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3: 排便通畅，
12: 排便不费力，
14: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7: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18: 好重啊！
19: 我帮你。
20: 德在传递。
19: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智在飞翔。
21: 跳绳技术，
22: 准备。
19: 体在跃动。
2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24: 美在旋转。
25: 大扫除啦，
26: 我来拖地，
27: 我擦黑板。
19: 劳在闪光。德智体美劳，全面向未来。
28: FM91.8，
29: 北京时间11点整。
28: 11 o'clock A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30: 中国人民银行8月17号发布消息称，新增平安银行、恒丰银行、渤海银行、上海银行、杭州银行、徽商银行、长沙银行、广西银行、北部湾银行等8家机构成为银行类数字人民币业务运营机构，并接入央行端的数字人民币系统。新增机构将在完成业务技术准备后开展数字人民币业务。此次扩容以后，数字人民币业务的运营机构增加到30家。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王冠华在17号举行的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绿色消费、绿色贸易蔚然成风，新能源乘用车的渗透率连续4个月超过60%，7月份达到65.1%，相当于每卖出3辆乘用车，就有约2辆是新能源汽车。自然资源部与中国气象局8月17号18点联合发布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8月17号20点到18号20点。四川中部、云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 91.8，天气早知道。
0: 北京时间的11:02，一起来看一下最新的天情况啊。首先再来看一下11点啊，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这个城区14个烟积水断交点，并进行临时交通管制。第一呢是官渡区的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积水30公分。第二呢，官渡区的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积水40公分。第三，官渡区国贸路与金枝路交叉口40公分，官渡区彩云北路与昌红路交叉口3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隧道积水30公分，官渡区东郊路菊花立交下层积水30公分，昌红路与雨龙路交叉口积水30公分，二环东路事务官立交底层，这个积水40公分。官渡区彩云北路啊与静桥路路口辅道积水30公分，官渡区的这个东风东路与曙光街交叉口积水40公分，还有这个二环东路下层锦都酒店积水40公分，还有这个二环东路下层昙花寺路段积水30公分，春城路日新立交转盘积水50公分，啊，半米，哎呦我天！这个民航路官渡广场附近积水30公分，两个烟积水点通行缓慢的，第一耳机路大澡堂15厘米。这个人民东路与中营路交叉口积水15公分啊。
7: 应急常识365。
1: 中小学暑假已经开启，假期是孩子们的欢乐时光，但也是各种危险引发高发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暑期安全知识，家长和孩子都要牢记。
2: 禁止野游，防溺水。要远离野塘河湖，不私自下水，不贸然下水施救。儿童戏水需专人看护。极端天气少外出，暴雨雷电大风天气尽量居家避险，不前往峡谷河滩低洼地带露营，远离大树电线杆及户外广告牌。安全用电，防触电，严禁失手触碰开关插座，不触碰破损电线，电动车严禁楼道室内充电，远离景观池喷泉灯具。交通出行守规矩，未满12周岁不骑自行车上路，未满16周岁禁骑电动自行车，骑行时不竞速追逐，过马路不看手机，不闯红灯。危化物品要远离，消毒液、洁厕灵、杀虫剂等危险品要防止儿童触碰，不分装饮料瓶，不同清洁剂不混用，严防误食、灼伤、中毒。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3: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4: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3: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4: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汽车资讯一手掌握，
10: 车友难题一

0: 魄，
1: 一云点破，
0: 线上线下权威品牌
1: 融合汽车文化，
0: 这里是全云南最具影响力汽车服务节目，九一点八，铿锵车语，
1: 这不仅仅是一档汽车节目 ，Over。
2: 北京时间的11:06，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时间，北京时间11点到12点，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啊。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朋友加0871的区号，0871-6534-6918啊，还有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啊，新老师，我有个问题，看你的看法。上个月订了一台凯拉克 XT5 大都会车后，这几天又看到了新出了凯拉克插混车，我有点想换这车，但不知道怎么样。我已退休2年，也是人生中最后一辆车，用车情况城区及近郊占2/3，节日偶尔跑跑长途，谢谢。我建议你就买现在的大都会版就可以了，不要买插混的，插混的说实话不好用，这个技术其实对于凯拉克来讲并不太成熟。真的，凯拉克做这个东西，说实话，真没有2.0T 加上 AT 变速箱做的那么舒服，所以我建议你就定你现在就行了，你不用纠结，好不好？不要考虑插混的了。奔驰 C180L 2019款，时尚，公里数40,000公里左右，保养用什么型号机油？用5W-30啊，5W-30。大家有问题打电话，电话0871-6534-6918，微信公众号大家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啊，搜索一下云南交通台就行，尽量打电话聊更透彻一点，0871-6534-6918。

杰尼赛斯 GV80 混动无谍照，这车二手车能值多少钱？宁哥，这车现在还没二手车呢啊！你这玩意儿，你说，嗯，我觉得啊，你要想要这个车，你就找个 GV80，不要混动了，你就去开个燃油的，你看看现在有没有混，有没有这个二手车，喜欢的话可以开一开。这车说实话，开着没什么太大问题，我估计开不长，主要是。

宁哥，我的电动车雅迪泡水了，还能骑吗？需要怎么整理吗？哎，问题不大，没啥事啊。把这板拆开，看你电池组没啥问题就行啊。2.0 的荣放，我看看啊，这有点多，有问题打电话吧啊。2.0荣放、2.5荣放混动，两个差距大不大？动力、马力、跑高速，肯定2.5好跑，你想都不用想。基础排量越大，你开起来越透溜，越好开啊。那就是看您的预算，如果能上2.5混动就上2.5混动，如果上不了，那你这2.0反正也够用，只能这样讲。对不对？你就说，我给你举个例子，你说 Q7 3.0T、2.0T 哪个好开？肯定 3.0T 好开啊。那但是你得关注油耗，对不对？但你这个车呢，你不用太关注油耗，因为混动的 2.5 的油耗跟 2.0 油耗也大差不差，也没有太夸张啊。所以说呢，就喜欢就觉得你预算够就上就行了。

0: 宁哥 GLE 出国产的值得买吗？不值得。我跟你讲，北奔的那质量做工做不造不出 GLE， 我就跟你这样讲了。北京奔驰那个做工质量水平，它造 GLE， 你跟国产，你跟那进口的比，绝对有问题。这话，你我说你去对比，我跟你说，你就对比，你就一百码变道，你用国产跟进口的比不了。我跟你说实话，他那个加长那闲扯。你宝马也是啊，宝马的 X5 长的短的，兄弟们，你只要开过长短的，你一开你一上手你就知道这俩车都不是一个东西，就跟五系加长跟短的那一开那就不是一个东西，真正精髓的，人家说。五系好开好开，真正好开的那是 2.0T， 那 2.0T 的进口的版本，一味的加长你带来的，说实话那底盘全散。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4: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5: 交通91.8，平安贝贝。
6: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河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0: 北京时间的11点15分啊，来看看微信平台问题，电话0871-6534-6918，0871-6534-6918。宁哥，生产线和生产线难道不一样吗？它不是生产线的问题，它就没有生产线。我给你这样讲，我给你举个简单例子啊。同样是奥迪，同样是奥迪，你看到国产的 A5 上汽奥迪 A5L Sportback， 它是无框车门。它为什么无框车门底下带个

0: 个钩子，就固定销嘛，它叫固定销，就是门板和车身中间有个销，它连在一起的。为什么有？要提高车身强度，对不对？那为什么进口的没有？为什么 A5？ 为什么 A5 这个原装进口 Sportback 没有？为什么 A7？ A7L 也没有？为什么 A5 有？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更好的提高车身强度，不可能。我跟你讲，这事儿绝对不可能。真正的点就是它的车身强度已经达不到奥迪的基础标准，所以必须加上铆定销，来让整个的车身强度变高，因为它是无框车门嘛。它如果这样的，如果左右拉力或者说这个过坑过坎，它车身容易变形。它变形的点呢，就在于整个门板的拉扯力全部上它的门，就是门销上了，就这个问题。所以说别说这些，真的，我跟你讲，很多朋友说看的是车的那么回事，其实车里面那糊弄玄虚事多了。接通尾数是8319，喂，你好。
1: 喂，你好，你好。哦，我之前打过电话，然后你也给我解决问题了，然后连成功那个店给我联系。我不是要买一张奔驰 GLC R60豪华版吗？
0: 嗯。
1: 然后呢，他跟我联系了，然后呢，价格也给我让到95,000，但是只有一月份的车。
0: 一月份的车问题不大，可以买。
1: 我们现在要两辆，然后我另外一个朋友他之前已经交了50%的钱，结果提车的时候一月份他不要了，他让我问问看看能不能提到3-4月份的，那我们两张一起提。
0: 你差那两个月，说实话都没有意义。我跟你讲，你现在就算一月份，也就是个6-7个月。因为你过年那段他在停工停产。所以说你过后面你肯定到3-4月份了，3-4月份，哎，我觉得我认为问题不大，就差那两个月，那不够，那费劲的，是不是啊？
1: 如果能找个3月份的，
0: 你说咱买个车非得盯着一两个月，咱都为啥呢？
1: 上市呢，哎，那个，
0: 他只要有现车就行。他主要是
1: 他
0: 今年有现车，因为你其他地方没有现车嘛，对不对？
1: 有那个滇池路这个店呢，他当时说一月份我们也接受了，但是他去跟人商量，人家要先到先卖，要把12月份的卖了才给我一月份的。
0: 那是了吗？人家先给你卖12月份，那这边先给你一月份就可以了。哎呀，不要，我跟你说，买车你东西行就行，没必要非得盯着一个月两个月的事儿，你对不对？是这道理不？
1: 好吧，那行。
0: 对不对？你的车你开10年，啊，非得盯着一两个月，你这是不是这道理吧？只要是车，只要是第一就是车没问题，第二价格合适，这月份，你要说，哎，你要说今天11月份了，或者10月以后了，你说我让你提个1月份的，那我觉得你可以再考虑考虑。说实话，这咱们实话。因为咱现在就6-7个月，这是正常的，属于，你明白吗？
1: 因为那天你跟我说尽量谈4-5月份的。
0: 那你正常4-5月份，那现在有没有车呢？
1: 没有没有，他那个，因为他那个12月份1月份的车都还没卖完，所以他肯定不会进新的。
0: 那就是这道理的，他不止这一家店，他整个昆明都是这样的。
1: 好吧，那行。那个非常感谢，因为你说完以后他那个成功店的人就跟我联系了。
0: 我的意思是车这个东西没必要非得盯着一两个月，有就行，要不然要不然就只能比如说交钱等车。对，你比如让他下这个 OTD 订单，等你乐不乐意，乐意了你交钱让他订也行，我觉得也可以。那等估计得两个月至少。
1: 就刚好那天说起来，刚好我那个朋友他也要买，也是跟我买的是同款车型。他那个是后来因为验车的时候，车上有一个地方骑掉了一点，然后他就把钱赔了。
0: 那行啊，那反正这个看，就是如果你们要能等，就是等，反正肯定是一两个月了。就是如果能等的话，那你重新下定等，那就是新鲜的、热乎的、刚下线的。 但是你要是浪费点时间去等一下，反正就这个情况。
1: 好，行，
0: 嗯，好，
1: 那这个车是可以买哈。这个时间我们也就不太纠结，如果需要现在提车。
0: 如果你检查一下车漆，漆面、内饰、轮胎没有问题，可以提的，我认为啊。
1: 嗯，好好，
0: 嗯，
1: 好的，好好好，那非常感谢，嗯，
0: 客气啊，拜拜啊，
1: 嗯，好，
0: 嗯，
1: 谢谢，嗯。
0: 北京时间的11:21，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星星啊，一个小时间，还有个40分钟啊，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车问题。进段广告，一会儿继续回来，电话0871-6534-6918啊。
2: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3: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4: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5: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战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6: 德胜家居设计城一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河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0: 北京时间11:24，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为您直播的是铿锵车语。大家好，我是星宁啊。一个小时间，北京时间11:00到12:00啊，11:00到12:00，为大家解决一系列的买车、养车、用车、维修、保养、二手车问题，跟车有关都行。电话0871-6534-6918啊，0871-6534-6918，地址我加0871的区号。

宁哥你好，太七跟 D19 如果家用，一家六口人，平时城里开，偶尔周末地州跑跑，买哪个合适？舒适度要高一些。按这个需求，建议买领跑 D19 啊，按买领跑 D19， 因为这个太七其实说实话内饰做工也一般 ，D19 呢也反正也一般，但是D19做起来比最起码舒服几条小点。

0: 封闭，然后给数值预报，也就是那个超级计算机提供基础的演算的一个数据。
1: 哦，接下来呢？
0: 第三层的话是全省分布的7000多座地面自动气象站，可以实时的采集地面的雨情，通过雨情呢，可以对未来的一个天气进行预测。
1: 哦，那然后呢？
0: 然后最后就是今天的主角天气雷达，它就是穿透云层，直接捕捉局地强对流的一个发展的一个现状。
1: 他们这四层应该是相互补充、相互配合的。
0: 是的，这四层的数据呢，都会汇入云南省气象的一体化平台，通过统一的计算生成12小时的县区预报和6小时的风险片区预测，再由雷达的高频观测呢，来持续不断的修正2小时的最终的临灾结论，来支撑完整的1262的一个全流程。
1: 那这样的话呢，四层的观测设备是在同步运转，应该是要投入大量的人力和物力，而且不光是建设有一个周期，成本比较高，然后运营管理运行它其实也需要大量的人力物力。那么我们搭建这样一大套网络的根本的出发点是什么？
0: 在这里呢，就是想跟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个贯穿整个气象工作的一个工作理念：观测即服务。
1: 观测即服务。
0: 对。
1: 怎么说呢？
0: 观测呢不是目的，观测只是一种手段。我们每一层的观测网络获取的数据，最终都会指向同一个目标，也就是服务预报、服务决策、服务防灾和服务人民。精密监测体系的建设，就是要让1262精细化预报与响应联动机制中的每一次预警有底气，每一次转移有依据。这就是观测即服务理念在云南气象领域的生动实践，也就是我们搭建这一套监测网络的根本出发点。
1: 那这样的话呢，有了这样一套完整的四层观测框架，然后雷达呢又作为短灵预警的核心，这个我觉得大家肯定也会比较好奇，那过去的几十年我们没能建起一张覆盖全省的完整的雷达网，那它的一个原因会不会也跟我们的这种复杂的地形地貌是有直接关系的呢？
0: 是的，您问到点子上了。云南地形的短板在全国呢都极具代表性，在全省94%是区域是山地，云南的海拔落差也极大，局地的极端天气频发，每年气象灾害经济损失占到全省 GDP 的3%到6%，在这种环境布设雷达建设难度是远高于东部平原的。
1: 这真的是个两难的事情，就本身呢就是我们的防灾减灾的压力很大，我们有这种迫切的需求要有这种高科技的手段来积极的防灾减灾，但是与此同时也同样是因为这样的地貌地形给我们的这种雷达建设防灾减灾手段的建设也是这个就带来了更大的难题啊。这真的是个非常困难的事儿。那我们的雷达建设主要面临的难题有哪些？我们又是如何去克服这些困难的？在广告之后，舒斌老师来继续跟我们分享吧。
2: 比亚迪首选西山区利津汽车博览园内昆明海伟鸿迪 4S 店，公园式购车环境，交通便利，配套服务齐全，购车置换上牌一站式办理，全程省心高效。咨询热线0871-6537-6777。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

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今日路况，北京时间12:34，我们看到60号信息源提示，关南大道从南向北在玫瑰湾附近有淹水，导致了该路段车流量比较大，也建议后车可以提前绕行。12点，指挥中心传来的消息，主城区现在在官渡区有14个淹积水点断交。此外，有2个淹积水点车辆缓行，分别是在官渡区耳济路大澡堂积水大概达到了15厘米，还有盘龙区人民东路和中营路交叉路口积水大概也有15厘米。现在昆明交警以及相关部门正在对各淹积水点进行排水疏导，民警在现场处置，加强疏导交通，全力保障出行安全。机场北监控分中心传来的消息，机场高速下行线，也就是白汉厂收费站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方向，空港立交 F3 道。目前呢，在桩号 K5 前行888米，一直到0公里处，这个路段呢封闭了该方向的交通，需要临时绕行。解除的时间呢是延期到了2026年的8月31号。机场北高速上行线在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桥往机场北高速空港立交方向，封闭的起点是小龙高速和机场北高速搭接匝道口，继续保持全封闭，解除的时间持续延长到2026年的10月30号。空港立交白汉厂往小龙高速兔耳立交方向，可以选择从白汉厂收费站驶出，经过空港大道转入小龙高速兔耳收费站，再前往昆明或者是松明方向。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2: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3: 在人生意义这个问题上，没人是导师。成长不是轨道，而是旷野。那就肆意生长吧，出彩就欢呼雀跃，挫败就重新再来，用自己的方式感知世界，就是对的方式。

0: 致敬每一个在路上的追梦人。九一点八，我来了，
1: 我来了。
2: 九一点八，我来了。继续关注我们今天的云南气象专题，请出主播海燕。他此时呢正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要和我们聊到的是云南气象的千里眼。你好，海燕。
3: 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九一点八，我来了节目中。我们今天的云南气象专题，和大家一起去关注咱们千里眼的建设，就是我们云南天气雷达与精密监测体系在“十四五”的建设。那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咱们云南省气象数据中心高级工程师舒斌老师，继续请出舒老师。舒老师，刚才我们提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既面临着巨大的这种防灾减灾的压力，那我们迫切的需要能够更精准的观测天气的这个天气雷达的。能够好好的建设它哦，但是呢，我们面临的又是很大的难题，就是我们云南的地形地貌非常的复杂，那建设起来是不是投入就非常大，然后建设的难度也非常大？
4: 是的。
3: 那要梳理下来的话，这个雷达建设都有哪些核心的难题呢？
4: 第一，受制于云南的地形的话，雷达的选址是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在云南连绵的高山会遮挡雷达的电磁波，形成大片的观测盲区，所以选址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困难。第二的话，就是云南山区的道路崎岖，大型的雷达设备包括一些重型的运输设备施工和运输的成本极高，这是制约我们两个最大的问题。
3: 哇，那这两个问题真的是看听起来真的都是投入很大，然后呢建设起来之后，它可能观测上就是你选址如果选的稍差之毫厘，可能就观测起来就会很麻烦。
4: 是的，那个选址直接决定了雷达最后观测发挥的观测效益。
3: 我知道有一个数字说2021年之前啊，全省骨干雷达的平均间距好像要达到多少？118公里是吗？
4: 是的。
3: 那这是个什么概念呢？118公里，那我们这个观测雷达本身它就受限于高连绵的高山啊什么的，那岂不是就有很多地方都看不到？
4: 是的，就是我们在观测的时候，因为地球存在一个曲率，就是雷达如果观测距离太远的话，它的雷达的波数就会越来越高，那么低空呢就会形成越多的盲区，也就是说雷达监测的雷达站的平均间距越大，它中间产生的盲区可能就会越多，那么我们就要想尽办法缩短雷达的一个间距，提高它的低空的一个覆盖率。
3: 提高低空覆盖率。那刚才说到这118公里间距低空覆盖率不高，这个我们这个短板的危害具体是在哪些地方？比方说，
4: 好的，就说是我们的山洪冰雹呢，大多是发生在几公里到几十公里的一些狭小的山谷，如果雷达隔得太远的话，它只能看到这些对流天气的上部，看不到底部到底有没有发生降雨或者强对流。它等捕捉到灾害云团的时候，就是它整个系统发生发展之后呢，等雷达监测到了，可能留给我们的窗口期就已经很小了，这就是过去困扰我们多年的防灾的一个观测瓶颈。
3: 那既然这个地形还有我们原来的雷达布局存在着这样的一个就是很着急的短板，那么整个这个“十四五”周期里头，咱们气象部门又是怎么来系统布局，克服这种各种各样的困难，一点一点的把全省的雷达站点织密补齐的呢？
4: 在找准了刚才说的观测盲区还有地形制约的两个核心痛点之后呢，十四五期间云南气象部门呢分为大中小三种雷达呢同时推进建设，按照探测距离由远到近的分布落地，搭配专门适配山谷的微小型雷达作为补充呢，来形成一套完整立体的监测网络。
3: 哇，就是说即使是雷达我们也分了大中小三个层次啊。那先说这个大型雷达吧，大型的雷达建设我们是怎么考虑？
4: 这要说到我们第一条骨干建设内容，就是云南的 S 波段天气雷达，目前

0: 的话，云南是有一台，2025年3月在香格里拉投入使用。在这里选择 S 波段是精准匹配地形的结果，因为 S 波段雷达波长最长，它的一个穿透能力也是最强，山体对它的遮挡衰减也比较小，它一台雷达就能覆盖超特别广阔的区域。那么在迪庆这种，地方布设的话，如果布设成其他的雷达，就需要多得多的数量才能基本覆盖全域。那如果其他雷达布设数量多了，建设运维的成本就会提高，而这个 S 波段雷达一台就能覆盖广阔区域，那么它在建设成本还有后期运维成本上会减少很多。
1: 哦，原来是这样。那这个是大型雷达，就 S 波段了哦。可以覆盖州市的像主城区、坝区。那这个的话，又有一些什么样的升级改造吗？
0: 就是刚才我们一直提到的双偏振天雷达，在14/5之前呢，云南大部分雷达都是单偏振的。改造之前呢，雷达只能判断降水的位置和大小，然后我们在升级双偏振技术之后，可以直接分辨空中是雨水、冰雹还是雪花，然后灾害识别的精度呢就大幅提升了。
1: 那这样的话是升级以后，是不是分工就很清楚了，各司其职？
0: 对，用大型雷达作为监测的主力，然后搭配呢小型的雷达填补，县域啊，包括一些山谷啊的低空盲区，大幅缩小各个城市之间的观测空白。
1: 除了这个刚才说，C 波段就是作为这个监测主力哦，S 波段是整个覆盖型的哦，
0: 对。
1: 然后 C 波段呢是监测主力，那还有一个是好像是 X 波段是吧？
0: 是的，是的，您对我们雷达的那个型号非常了解。
1: 得益于上一次的参观。
0: X 波段雷达呢，主要是在县城的一些盲区，包括深山深谷的一个盲区。
1: X 波段。
0: 在近5年呢，我们总共也建设了33部 X 波段，它的一个波长是比较小，然后近距离的探测精度呢是最高的，它专门用来补充 S 波段和 C 波段等大型雷达山体遮挡的盲区，得益于我们 X 波段雷达的建设，近几年呢，云南全省1公里的低空雷达覆盖率直接从62%提升到88%，我们在近地面的一个降雨冰雹的捕捉能力实现了质的飞跃。
1: 哇，33部 X 波段的雷达，那这些都建设在像偏远的山区、深山老林里头，那这样的话，修路啊，还有就是设备的运行、维修、检测，这难度应该都很大。那这个建设过程当中，应该有很多让人印象深刻的事儿吧？
0: 对，您说的没错。我们建设雷达，为了保证它的净空环境，也就是为了让雷达尽量能覆盖比较远的区域呢，雷达大多建在高海拔的山区，它的修路运维的难度是极大的。我这里讲两段比较有印象深刻的经历。我们的维系雷达建在海拔3384米的高山上，建设的山体坡度接近50度，大型的工程机械完全都开不上去。然后当时300多方的沙石，包括60多吨的钢筋水泥，全靠马帮人背马驮运上山。在2024年的时候，这个雷达，正式运行。当它第一张完整的雷达图像回传指挥中心的时候，所有人都很激动。它投运之后呢，大家都叫它"马背上溅起的天气雷
1: 哇，真不容易！
0: 达"。另外一部的话是在宁浪，宁浪的雷达同样是在3162米的小凉山上。那么当地还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帮扶县，财政压力极大，但县委、县政府多次现场协调攻坚，保障了工程的快速落地见效。在33部的雷达里，有15部雷达的海拔超过2000米，有4部突破了3000米。5年的时间，我们逐个啃下深山建站的难题，把一片片的观测盲区逐渐补上了。
1: 真是特别的不容易啊！大中小型雷达这样就搭建了一个全省的监测骨干。您刚才还提到说，有一类微型雷达是拿来做补充的，那它又是什么样的雷达？它解决的是什么样的观测难题呢？这个问题在广告之后也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0: 好的。
2: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

0: 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5: 九一点八及时路况，北京时间12:49，来看一下城区通行缓慢的道路，有春城路。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东向西盘桥处，朱家村立交的附近现在呢是有1.29公里拥堵。二环南路从西向东，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现在呢是有1.32公里拥堵。彩云北路从南向北，在桂坤路辅路的附近现在有630米拥堵。广昆高速从南向西发生了事故，从民权村立交到石虎关立交桥这一段目前有4.28公里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6: 我是工人，
7: 我是教师，
8: 我是警察，
9: 我是送快递的，
7: 我是医生，
10: 我是司机，
11: 我是战士，
12: 这
13: 是我的故事，
14: 每一个我的故事共同描绘出美丽的新时代。我们是在路上的平凡人，我们的故事就是时代的声音，
15: 就是时代的声音。
14: 九一点八，我来了。
5: 九一点八，我来了。咱们今天云南气象专题，让我们继续连线主播海燕，她此时在云南省气象局的气象直播间。你好，海燕。
7: 谢谢戴莎，听众朋友，各位车友，欢迎继续停留在 FM91.8， 继续收听今天91.8我来了之云南气象专题。那刚才呢，我们说到了咱们彩云之南千里眼的建设，也就是云南天气雷达与精密监测体系的建设，在十四五期间是有了质的飞跃啊。那刚才正说到，我们的雷达建设也是分了大、中、小、微 N 个层次来分类建设。那除了S 雷达，这个 C 雷达， X 雷达，那还有一类呢是微型雷达。我们继续请出咱们云南省气象数据中心的高级工程师舒斌老师，也来跟我们说说还有一类这个微型雷达，那它又是解决什么问题的呢？
16: 那我们接着来说，就是在云南这种地形条件下，无论怎样布设那种大中型雷达，总会有很多的
7: 盲区，
16: 对，总会有山谷啊，包括河谷之类，总是看不到的。那么有的地方呢，确实不具备修路和大规模占地的条件，那么我们就布设这种非常微小的微小型雷达，它的体积呢可能就只有1米见方，然后这样的雷达可以加密的观测到布设到各种山谷河谷啊，来逐渐消除最低空的一些气小的一些空白。
7: 那我们整个十四五的雷达建设啊，是结合了云南复杂地形，远近搭配，大小互补，一步一个脚印的精准的补齐这些观测上的短板啊。那通过十四五的持续攻坚之后，是不是我们的雷达监测网络应该可以说是全面成型，也越织越密了？那么问题来了，就是硬件搭建了之后，我们又是怎么样将这些观测数据精准转化为有效的预警预判呢？这个是不是难度更大？
16: 对，这也是山地气象监测最重要的一环。我们雷达采集到数据后，我们必须依托专属的智慧大脑来读懂雷达的数据，也就是要开发一套适用于云南复杂地形的雷达组网的数据算法。
7: 那就是针对，还要专门针对咱们的山地特点研发适配的智能算法。那

0: 题有一些什么样的提升成效呢？
1: 在多年来科研团队的努力下，我们专门针对复杂的山地地形研发了整套雷达的组网处理算法，它可以把杂乱零散的回波梳理校正成清晰可落地的直观的预警研判产品，大幅解决了山区天气看不准判不清的难题。
0: 那算法研发成功了，又怎么样落地应用呢？
1: 依托了这套算法呢，我们还建立了云南0到2小时的多波段天气雷达组融合应用系统，然后来实现全省所有雷达的数据统一融合，并且对重点区域呢每3分钟就更新一次监测的数据，而且空间分辨率精细到250米，这在云南是全新的突破，也能达到国内的先进水平。同时呢，我们也持续开展了基层的技术培训，为全省雷达精准应用储备了充足的人才力量。
0: 另外还有一个我一直很担心的，就是因为这些设备都是宝贝疙瘩哦，他们运行起来有的时候可能会发生故障，或者是因为复杂的天气啊、环境啊，它可能会出故障。那这个维运维是不是也是个很大的事情，很难的事儿？
1: 对，确实如此。我们有算法负责算得准，但是还最终还要落地到运维来负责雷达的不断线，两者是缺一不可的。无论是节假日还是极端天气，一旦设备出现故障，我们必须第一时间抢修处置。只要雷达遇到险情故障，一线人员就要通宵作战，全力处置，这就是我们气象一线值班人员的日常。
0: 真是雷达不停，我们的这些运维人员不眠啊。
1: 对，是的。
0: 说到这个，我们的这些雷达的建设其实为了防灾减灾，那这里是不是能给我们分享一下我们的这种避险的案例？
1: 我现在就用一个具体的案例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其实在2024年的双百，当时的双百 X 波段雷达是刚刚投入运行没过多久，然后当年的12月2日夜间呢，妥甸镇出现了单点极端的短时强降雨，我们值班人员依托雷达的观测数据啊，然后观测到云团停滞不动，降水的强度大，及诱发山体滑坡，同时呢第一时间同步校应到应急乡镇等多部门，提前处置，避免了人员的伤亡。那放眼全省的话，其实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就提到过，我们2025年全年安全转移群众18.5万人次，并且118起成功案例呢获国家的通报。雷达是提前2小时组织转移群众的最直观、最核心的数据支撑，在这些案例上面就有了很好的体现。
0: 那除了这些我们的气象雷达，除了核心的暴雨啊、山洪监测预警，还有没有延伸到其他的一些民生服务和行业保障的这种用途？
1: 确实，雷达呢，除了绝非单一的防汛工具，通过数据的一个深挖，云南气象部门也拓展出多个跨界的服务场景。目前主要落地了3大的特色应用，分别是森林火灾的监测、高压电网的保障以及低空气象的服务，守护山林安全、电力运行和高原文旅产业的发展。
0: 哇，雷达还能监测山林火情？
1: 确实是的，这是我们近几年的一大创新应用。我们依托自研的雷达森林火灾的一个识别算法，通过雷达24小时不间断的扫描深山区域，来捕捉火灾发生时的一些烟尘、高温的特殊的一些回波，为森林火灾的早发现、早处置、预判山火蔓延的趋势提供一种新的辅助手段。这项技术呢，还斩获了全国气象雷达应用大赛的2等奖。
0: 之前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嘉宾提到说，我们人工防雹，比如说气象干预的时候，人工干预天气的时候，气象人工防雹也要通过气象雷达，是吗？
1: 对，这就是观测服务的另一个实践。云南是高原的农业大省，然后冰雹对烤烟经济作物的破坏极大，雷达回波是人工防雹的唯一精准指挥依据，什么时候作业，在哪布置临时作业点，投放多少炮弹，全部都可以由雷达监测结果来决定。
0: 原来如此啊。那也就是说，我们人工防雹其实也全靠雷达来精准指引。
1: 是的。
0: 那其实呢，据我们所知，这个在今年1月份的时候，有一个云南省加密气象观

0: 测网建设项目已经是全面开工了，那我们特别期待着说未来咱们的天气雷达、气象雷达的建设能够更加织密我们的这双千里眼的观测网。
1: 对，
0: 那非常感谢，谢谢舒斌老师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也期待着未来的节目当中能够跟我们分享更多关于气象雷达的知识。
1: 啊，感谢局呢，听我刚才讲了那个雷达建设的完整故事，包括一些实战案例和长远的规划。自始至终呢，云南气象部门都践行着观测暨服务的核心理念，以精准气象监测、预警守护、万家平安、护航全省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这也是云南气象人不变的初心与使命。谢谢大家。
0: 谢谢舒斌老师，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见。
2: 菌子虽然香美，却也不能乱吃。硬核的野生菌爱好者总结了吃菌三法则：对菌子种类要熟，菌子一定要煮熟，去医院的路要熟。还有啊，吃野生菌不能贪杯，两者同时容易中毒。吃得正确，才能吃出健康。这个夏天，我们一起享受美味山珍，守住舌尖安全。
3: 与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4: FM 九一点八，
5: 北京时间13:00。
4: O'clock PM。
6: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7: 及时路况，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主城以及二环的通行情况，来看一下烟积水的情况。目前官渡区的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烟积水3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烟积水40公分，官渡区国贸路路段京芝路至官渡广场烟积水4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隧道烟积水5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石虎关立交底层烟积水40公分，官渡区春城路日新立交转盘烟积水4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官渡广场烟积水20公分，还有这个三个烟积水点呢是车辆缓行，刚才提到的7个烟积水点呢是目前依然是断交的状态。官渡区耳机路大澡堂烟积水15公分，官渡区东风东路和曙光路交叉口烟积水2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的景都酒店路段烟积水20公分。目前昆明交警已经在烟积水的现场进行处置，加强疏导交通，全力保障出行安全，请各位车友在这个通过涉水路段的时候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
2: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8: 近日，宋明县杨桥街道文昌社区组织开展“活字成千古，文运润文昌”活字印刷非遗体验活动。活动面向辖区各年龄段的居民开放，少年孩童、中青年居民与银发长者欢聚一堂，在木活字之间触摸千年文字脉络，以传统技艺搭建代际沟通桥梁。在实操的拓印环节，工作人员分步演示剪字、排版、上墨、铺纸、拓印的全套操作流程，针对老人孩子开展1:1指导。本次活字印刷体验活动让非遗文化真正走入寻常百姓家，实现老少同乐、全龄同享。近期，公安机关网安部门顿线坚守，连续破获3起针对影视行业的网络舆情敲诈案件，累计抓获犯罪嫌疑人24名，有力打击了网络黑灰产业的嚣张企业，切实维护了网络传播秩序与相关主体的合法权益。自然资源部近日介绍，目前全国建成1000多个国家级、5400多家省级绿色矿山，持续推动矿区生态环境改善，有效提升资源综合利用水平，有序推动矿业绿色转型。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9: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 天气。

0: 天气情况这个点要关注到的是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省内高铁沿线城市的天气情况。昆明南站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松明站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曲靖北站是小雨的天气情况，18到26度，富源北站小雨，17到26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8度，弥勒站小雨，19到28度，旧北普者黑站小雨，18到26度，广南站中雨转小雨，20到28度，富宁站中雨，21到27度，玉溪站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楚雄站小雨，18到27度，南华站小雨转中雨，18到27度，祥云站小雨转中雨，17到27度，大理站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鹤庆站小雨转中雨，16到26度，丽江站中雨，16到26度，蒙自站小雨，20到28度。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走进一个空间，
4: 走进一个空间，感受的
3: 不仅是房子，
4: 更是来自这个空间
3: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5: 传递给你的感觉和能量。
4: 有家就爱它，91.8爱上家。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北京时间13:06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相约在爱上家的时间当中。此时此刻的你今天是不是已经抵达单位了呢？有没有抵达你的目的地？因为在今天整个早间，整个全官渡区的烟积水情况也是非常的严峻啊，所以此时此刻如果依然堵在路上的朋友呢，一定要注意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以及在出行之前呢，提前通过 FM918 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输入烟积水这个关键词来查询目前主城区的及时的烟积水的情况和通行的情况。那么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早间官渡区的整个烟积水情况都非常的严重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先这个查询一下道路通行情况，再行制定您的出行的一个路线。那么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聊到的呢，依然是住在云南的板块。今天为大家整理的是什么呢？是13公里的轻徒步的一个环线。在这个13公里轻徒步的环线里面，藏着太多的宝藏，有古村落，有道观，有水山，还有一段仙人下棋的传说。所以呢，今天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有一条路能让你同时走进600年的彝族古村落，能够让你看到千年道观，能够让你看到水山倒映在水库里的这样一个美景，还能够俯瞰整座昆明城，你走不走呢？如果你的答案

0: 和我一样是走，那么就看着就跟随今天我们的这样的一个徒步计划，一起来感受一下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这一段13公里的环线轻徒步到底有多精彩。这段路呢是从花红园经大墨雨村再到棋盘山，最后来到三家村水库的一条环线，从昆明的主城出发，开车40分钟就到了，全程13公里左右，爬升大概400米。走完之后你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条线吧，把昆明近郊能看的风景都给看尽了。这条路用专业的这个徒步爱好者的这个这个叫什么专业术语来说，新手能走，老驴不亏。所以今天呢，通过节目的直播时段，要把这条线的精华和注意事项来认认真真的和大家来捋一遍。起点呢是在花红园，花红园村它坐落在棋盘山的脚下，村如其名，房前屋后都种着不少的花红果树，然后村子不太大，有一种安静的山村气息，这几年团结乡村超火了起来，花红园也沾了那么一点光，村口的小广场上偶尔能看到村民在踢球的场景，比起大墨雨的热闹，花红园更像是一个还没有被太多人发现的后花园。从花红园这个起点出发，往山上走，就会经过一片开阔的田野和果园。如果现在去，正好是秋天，路边的柿子树会挂满橙红色的果子，压得枝条弯弯的，毕竟秋天是一个收获的季节。空气里都是草木被太阳晒过的味道，这段路相对比较平缓，特别的适合刚刚起步热身的阶段。但是呢，因为最近这个雨季，所以路比较湿滑，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穿那个防滑的鞋子，或者是穿雨鞋。沿着山路往前走，没多久就可以拐进大墨雨村了。而大墨雨村的这个文明程度呢，我觉得在昆明也是数一数二的。它是一座有着300多年历史的彝族古村落，全村的彝族人口占比超过了95%。在15年之前，村民大多都靠矿山的运输为生。矿山关停之后呢，大量老宅就闲置出来了，村子是一度沉寂。后来有一批新村民，他们搬了进来，盘活了这90多栋闲置的老宅，改造成了民宿、咖啡馆、木工坊，还有非遗文创工作室。现在村子里已经有了30多个文创项目，20多家农家乐了。所以其实大墨雨村呢，现在也是昆明人的一个周末的后花园，在这儿去品品咖啡，去吸吸氧，以及去吃吃手做的石窑面包，这都是昆明人周末的一个选项。这个经常的选项。夯土墙、青瓦顶的老宅，配上新村民的手做咖啡，老村和新业态混在一起，就有一种奇妙的和谐。大墨雨村还有一座墨雨寒武博物馆，对古生物化石感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进到这个里面去逛一逛。那么穿过大墨雨村继续往上走，就会经过大墨雨水库和晒晒马坝塘小水库。这个水库刚才已经说了小水库，所以它不大，但是水很清，倒映着周围的树影和天空。那么离开大墨雨又再继续往上走，它的这个风景会是什么感觉呢？会不会山穷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呢？到底是什么景象呢？我们稍后接着和您聊。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面试时被问婚育计划，工作场合遇到令人不适的玩笑。姐妹，如果你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妇女权益保障法为你撑腰。记住，这些守护你的方式，向工会。

0: 联求助，拨打12338热线或保留证据直接起诉。权益受损时，沉默不是选择。每位女性都值得被尊重和平等对待，这份底气来自法律赋予你的力量。
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之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交通91.8，平安贝贝。
3: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河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4: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应急常识365。
1: 当前暑期叠加汛期，溺水事故进入高发期。关于溺水，我们生活中经常会听到一些错误的论断，会游泳的人不会溺水，水浅的地方不会发生溺水，这些广为流传的救命常识其实都有致命误区。
2: 安全谣言，溺水者会大喊大叫，拼命挣扎，很容易被发现。真实的溺水往往是安静而迅速的，溺水发生时，人本能的优先进行呼吸，无法张嘴呼救。同时，溺水者会本能地伸展双臂，试图让自己浮出水面，动作看起来像是在水中爬梯子，而不是影视作品中常见的胡乱扑腾。由于头部在水中上下起伏，溺水过程可能非常短暂，如果没有专门观察，旁人几乎无法察觉。这种现象常被称为静默溺水。
1: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家长在看护儿童游泳时，不应依赖听呼救来判断安全，而应持续目视观察孩子的状态，一旦发现有人面部朝下，手臂伸展但无法前进，眼神呆滞或试图翻身却失败，应立即施救。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接着为您播出91.8爱上家，就在交通91.8。

minutes for us to disc。欢迎您继续回到今天的九一点八爱上家，我是方圆，继续来和大家聊关于这个青土部的这13公里到底里面含了什么样的一些美丽的风景。刚才说了，我们来到了这个大墨雨村，然后继续沿着大墨雨村的村子往上走，就会经过大墨雨的水库以及晒晒马坝塘的小水库。这个小水库刚才提到水很清，倒映着周边的树影和天空，景色非常的美。离开水库，你要继续往上爬，进入到了棋盘山国家森林公园。棋盘山是玉案山脉的最高峰，主峰的海拔是2493米，山顶呢是因为有一个天然的石面呈现出了纵横19道棋盘格的纹路，所以得名了棋盘山。之前还有传说说有仙人在此下棋，所以呢明末的旅行家徐霞客就在此浏览并留下了相关对于棋盘山的记载。而棋盘宫呢，是棋盘山山顶的核心建筑，据说从唐朝就有了，红墙黛瓦，格局是4进8院。然后呢，殿宇内竖有这个道教的60甲子元辰像，并且会有24孝等主题的壁画。站在棋盘宫的这个前面去俯瞰，整个昆明的全景是尽收眼底，滇池睡美人，一望都是美好的，晴天视野很好，而傍晚的日落时分更是出片的时候。棋盘宫的月老殿和财神殿据说哎挺灵的，有人在月老殿前站了一会儿，出来就表情若有所思了。然后穿过棋盘宫之后呢，沿着山脊线继续往上走，这一段路的视野非常的开阔，能看见远处的城市和层叠的山峦。秋天这个季节去的话，风里是带着松脂和草木干燥之后的味道的，走起来很舒服，当然前提是不下雨。这13公里环线最后一站就是刚才也提到了三家村的水库。这个水库呢虽然也不大，不过比起在大墨雨的那个水库又稍微面积还是再大了一些，水很清，水库周围环绕着大片的水杉林，所以在这个秋天的时候，雪山开始变红，然后倒映在平静的水面里，颜色浓郁的就好像是一幅油画。

0: 观赏期最好的时候是11月的下旬到12月份，下午2点到5点是光线最好的时候，阳光斜穿过这个水杉林，然后呢光影特别有层次感。水库北岸和西岸有大片的草坪，适合坐下来休息吃东西发会儿呆，带娃的呢可以在这儿多待一会儿，草坪上跑一跑，水边看看鱼，比赶路有意思的多了。走环线的话呢，从水库沿途返回大漠屿方向，再绕回花红村，然后就形成了这个路的一个闭环。不过呢，要跟大家说，这13公里轻徒步的环线啊，它岔路比较多，入口也比较多，所以千万一定要跟紧队伍，不要一个人乱钻。因为可以从花园村走这个环线，也可以从三家村水库反向走，也可以从大漠屿村直接进山。有人呢从马街出发，经过宝珠寺走三家村，有人呢从棋盘山的正门买票进，然后走景区的步道，里程从8公里到16公里不等。新手走短环线8到13公里，想要拉练的那种就可以走长线16公里以上。难点在于岔路太多，上山之后有好多个分岔口，有的通往棋盘山的棋盘宫正门，有的穿山腰绕过去，有的会通过三家村水库的不同方向，手机信号关键是在山里时有时无，所以如果没有走过这条线很容易走错，走错了你可能要多翻一座山，也可能要走到断头路再折返回去。所以呢，建议第一次走这条路最好跟着有经验的人或者是靠谱的领队去走，千万不要自己独立出发，岔路认不准的话，轨迹这个下好了也可能会拐错弯。难度呢中等偏下，你可以边走边玩，然后根据是否绕行三家村水库来做调整。刚才提了8到13公里啊，然后防滑的徒步鞋，至少1.5公升的水要带好，因为全程不要想着说我在路上买，全程没有补给，要到村子里才有小卖部。然后呢路途上呢带好面包、水果、能量棒，防风外套一定要记得穿上，因为山顶风比较大，登山杖一定要记得带它，因为下山为了保护膝盖。以及山里有这个信号盲区，所以也最好在手机里呢下好一个离线轨迹。森林防火，全程禁止烟火，以及还是要提醒大家，文明出行，垃圾一定要全部带下山，因为三家村水库和棋盘山都是水源保护区，水杉红了的时候游客会比较多，所以建议非周末前往。其实大漠屿的这条线路真的，只要你去一次，你会知道什么叫被低估了的环线。穿过大漠屿的古村烟火，爬上棋盘山，俯瞰整座昆明城，最后在三家村水库的水杉林收尾。这一路四种风景，从昆明出发40分钟，你都可以尽收眼底。有人说这一条路三家村水库美得不像在昆明，就好像是云南的小喀纳斯，也有人说像昆明版的九寨沟。不管它像什么吧，反正你如果没有亲眼见过，你真的很难脑补出这样的美景。秋天到了，其实网上也会有很多的这个路的一个攻略，大家也可以去搜一下，然后把它下载在手机里，然后约上你的同伴一起去走走这条美丽的环线。这条路不长，但是风景够你看一整天，而记忆够你留一整辈子。好啦，今天这一段的分享先暂时告一段落，那下一站呢9:18爱上家方圆继续和您一起来走进住在昆明，来聊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这个板块内容。如果有条件的朋友，也欢迎在手机端打开抖音，在抖音端搜索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咯。
1: 买红旗到西山区利基汽车博览园，昆明海美红翼，全国五星红旗经销商，红旗 HS6 PGEV 现车到店，购车直送5000元保险，贷款至高90%息购车，置换补贴至高8000元。买红旗认准海美红翼。

0: 详询0871-6839-6777。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 400-88。

0: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膳食加减法，食安康，享健康。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2: 妹妹莎莎，
3: 就一点饱汉不啦，压死的哟！
2: 你还耳朵倒进点听个，
3: 就一点饱汉不啦。
4: 哎，小妹妹啊，话说我一直以为这一晚就是为哪我们的手机号是十一位数啊？
5: 黄老哥，很多人认为大川市人多号码不够用。其实嘛，这个只是一层原因，里面还有历史、编码、规划多重的讲究。早年间手机号其实呢只有十位。
4: 哦，十位号码咋个会升级成十一位？哪一年改了？
5: 90年代大哥大刚刚普及，用户不多，十位号码完全够用了。到1999年，手机全面的走进了普通家庭，号码资源快要饱和，全国统一升位。多加一位扩容，理论上呢就发出了上千亿组的号码，足够支撑十几亿人使用了，还预留未来发展空间。位数太少不够分，再多一位呢又难记，增加运营商系统负担。十一位是权衡之后呢最有感。
4: 那十一位数字分三段，每一段分别代表哪样信息啊？
5: 标准格式就是。前三位是运营商识别号，138、139早年归移动，130、131是联通，133属于电信。不过现在能够写号转弯了，前三位呢只代表最初办理的运营商，中间四位是归属地编码，一眼就能看出号码最早是在哪座城市开通的。最后四位呢是单独分给每个人的编号，用来区分不同的用户。
4: 哦，为哪所有的手机号全部都是以数字一来开通，不能用别的数字？
5: 通信系统提前做了划分，一字头专门留给移动手机，零字头是外地的固话区号，110、120之类短急救号码也是一开头的特殊短号，400、800是企业客服，各司其责，互不冲突，不会出现拨号混乱。
4: 那注销号码隔段时间又发出来给别人用，这是哪道理啊？
5: 号码属于有限公共资源，注销限制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重新投放，避免海量号码白白浪费。这个呢，也就会出现注册 APP 时提示号码已经绑定过别个信息的情况了。另外，企业、校园短号只是内部的快捷拨号，对外拨打还是要完整的十一位。

北京时间13:32，继续要提示大家，目前主城还是有7个烟积水点，依然是断交的状态。官渡区的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烟积水3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的烟积水40公分，官渡区国贸路路段金枝路到官渡广场烟积水4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的长润街下穿隧道烟积水5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石虎关立交底层积水40公分，官渡区春城路日新立交转盘烟积水40公分，那么还有一个是官渡区的民航路官渡广场烟积水20公分，所以这7个烟积水点依然是一个交通断交的状态。另外还有3个烟积水点的车辆缓行，官渡区耳机路大澡堂的烟积水15公分，官渡区东风东路与曙光路交叉口烟积水20公分，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的锦都酒店烟积水20公分。那么再次提醒大家，在出行之前呢，大家也可以选择关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 FM 918弯，然后呢输入烟积水这个关键词来掌握一手的烟积水情况。另外还要提醒大家，目前机场北监控分中心提示大家，机场北高速的下行线是目前封闭这个通行，需要临时绕行，解除的时间大概是在2026年的

8月31号才会解除这个临时的交通管制，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规划您的出行路线。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那么当然了，在这个出行路上，大家如果要来了解最真实的昆明房产信息，大家也可以来关注抖音号方圆侃侃房，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今天来聊聊你们的出行路还顺利吗？今天真的我觉得是人生最长的路，就是今天的上班路，然后整个朋友圈都充斥着水，整个朋友圈都很水。今天你的朋友圈水吗？哎，关上沦陷，然后乌加坝沦陷，还有哪儿没沦陷呢？南亚没淹水，但是南亚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环形。我今天因为是今天早上本来预计的是9点开会，所以我6点起床了，因为昨天晚上下了一整夜的雨。我也知道就是昆明逢雨必淹的这样一个躲不开的这种传说吧，然后所以6点起了床，8点出了门，然后8点出了门，从这个西昌路一路走都还行，到了这个云纺路口就开始堵，然后云纺这个路口转进金茂府的那个小胡同，然后从那个胡同要转上关南立交的时候，就发现已经不动了，不到4公里的路走了32分钟。人生最悲伤的是什么？是你当你走了32分钟，好不容易快要跨越这最堵的路段，然后在你堵在二环桥上的最顶端的时候，看见下面已经大概还有400米，再往前你就可以穿过这一段拥堵的时候，突然接到了通知说会议取消。就当这个时候，你觉得是该喜还是该悲呢？今天的前兴路也是淹得一塌糊涂，一塌糊涂。所以就是你们会发现，其实以后我在觉得真的在昆明买房子还有一个评估的要素，就是这个房子到底值不值钱，未来二手房扛不扛跌，就是它在的这个区域有没有淹积水过，且淹积水可以把这个车都泡起来的那种状态有没有过。其实我们反观像比如说，我毫不夸张的说，在整个大观路板块它真的没有过，它真的没有过，我们家从来没有淹过，说超过我的这个车轱辘的时候，从未，真的是从未。所以一环有一环的特点，就是真的老的主城区，它虽然老房子多，它虽然城市界面不洋气，但是排水系统非常的尚可啊，所以就是在这一段不淹积水。然后你说再来看非常非常非常贵的金地云海一号、华夏四季，再到这个宝能九喜，再到这个诺德山海春风，这草海沿线是不是也没有淹过水，对不对？但是呢，新贵的南板块什么时候不淹？特别是世纪城官渡区的这个板块，真的，天，今年的雨季最惨的就是世纪城板块。我想问问，就是伙伴们在直播间的这近100位小伙伴，有没有在乌加坝的？有没有乌加坝的业主？乌加坝的业主能不能来说一下乌加坝今天有没有淹？因为我其实还真的挺关心乌加坝的，因为最近乌加坝的那个运动公园还有它的新的那个公园不是在做一些极限的那个跑酷的活动嘛，然后就让乌加坝说最近的这个人流量非常的可观，然后让乌加坝的业主也开始反向来维护自己的房价了。乌加坝的业主群里面一度传出了这个小作文，就是说朋友们、家人们、邻居们千万不要降价，乌加坝的红利来了，降价你就输了，我们的房价要飞升了。你看看今年暑期乌加坝的人流量有多少，再加上9月25号龙湖天街开业以后，整个乌加坝它就是老机场的状态，它要飞起了。所以我们的房价只要能够扛得住，那未来我们的房价就能够依然随着我们的这个地段的人流量去起飞。其实我觉得愿景总是好的，人如果没有梦想和咸鱼没有区别，这一点我依然还是认可的。但是就是可以看到这十几万的人流量，他们只是去公园玩耍，仅此而已。因为如果是省外的人来到云南，那么看小红书也好，看什么也好，只要有各种主播在推荐，那去玩我觉得是 OK 的。

是就因为去一个公园玩了一个类似于极限类的挑战类的这种项目，然后就在这个板块买房，这样的概率我觉得可能和中六合彩的概率一样低吧。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谁会因为一个最大的中央公园而在一个板块来置业的？这个问题其实我真的觉得应该深思熟虑。当然了，乌家坝的未来规划我觉得是逐步的基础设施配套开始兑现了，那么乌家坝的生活便利度也更好了。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能够兑现的这些生活配套只不过是迟来的兑现，迟来的一个叫什么交付，它本该有的，它不是惊喜，它是本该有的。人总是这样的，拥有的时候就觉得是理所应当的，然后没有的时候突然间就觉得原来拥有的是那么的弥足珍贵。在没有的兑现之外，后来终于把该兑现的经久好多年兑现了以后，反而会觉得是一个泼天的富贵了，为什么要本末倒置呢？然后的还是那个逻辑，乌家坝的房价未来的未来能扛在13000，就是一种最大的莫大的幸福。为什么？我估计乌家坝大军已经在路上来怼我了。为什么？因为还是那个逻辑，产品逻辑，买新不买旧，而且乌家坝的产品都是当年的超高层高层住宅。那整个乌家坝的旁边会展板块还有那么多的城中村待拆，还有那么多的空地待售，这些地这些村拆了以后，产品的呈现力全是新标。那在二手房的市场，如果未来统一都基本上12000的这样一个售价区间，我又想问了，现在是因为在二手房市场你没有新规可以选，因为新规现在全是一水的还是新房的状态。如果到未来新规也开始逐步交付入住了以后，在3-5年以后，整个二手房市场充斥着新规和老规的产品，同样的价格，你会选新规还是老规呢？这也就是从科学的逻辑，从正常的一个角度去思考，你说未来的乌家坝的这些老规产品怎么扛跌？而且其实说白了，乌家坝现在还有很多空地，不是吗？阅览晴川下跌才200多，可以买吗？把财字去掉，这200多的下跌，你有算过吗？不是你住进去的价格，就是伙伴们，现在你的一个购房的预算，不是仅仅你只是去看房价，特别是买这个毛坯的产品的时候，不仅仅只是看房价，你要看的是买了这个房子，交了税费，然后再加加装修的费用，你住进去到底要花多少钱？200万的下跌，其实你要住进去，真正住得进去，起码是300个起步。那么，所以300个对于你的预算购房区间来说，它到底超没超，还是就在你的预算范围内？如果在的话，那我觉得 OK， 因为所见即所得。而且阅览晴川其实买的不是说生活的便利度，买的可能如果买小洋房的，那买的是那个包包；如果是买下跌的，那买的其实是一个主城区的别墅的一个稀缺。因为你目前在整个全昆明的主城区，你要再去选别墅，那么确实只有二手房了，而阅览晴川现在还是一手的这个状态，对吧？所以我还是那个逻辑，所见即所得的板块，你就是要去评估你的这个适配度，依然还是适配度为先，还有就是预算。炒，不要炒，不要抱着什么抄底买房的心态去买房。现在还是那个逻辑，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但凡你还在问我炒这个字，但凡你还是把买房的买字用炒字这个动词去形容，那我就100%的告诉你，你就不适合进入到房地产市场。因为房子，如果你真的不能从观念上改变你的一个固有当年的这种认知的话，那么你相信我，再买到多合适的房子，你的内心都会觉得是有所偏差的，你的内心都还是会觉得有很大落差的。因为你是抱着炒的心态去，你必然会觉得我买

0: 了这个房子就应该为我的资产来增值的。但是现在有多少的房子真的能带来增值，能够保值就已经实现了它的物尽其用的功能了。好了，稍后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天的9:08爱上家，我是方圆。今天因为烟积水的路段比较多，所以大家出行之前一定要先关注一下您要前往的目的地要通过的这些路口路段有没有烟积水而断交的情况，再制定您的出行计划，以免堵在路上耽误您这一整天的好心情。我是方圆，更多的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的一个动态和置业的信息呢，也欢迎大家在通过9:08云南交通之声收听的同时，也可以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
1: 骑电动车出行既环保又便捷，安全用电同样重要。电动车不进电梯，请到干燥安全处充电。电动车充电时请选用专用插座，避免过载，充满电后及时断电，防止电池过充引发危险。充电时确保散热口畅通，雨天充电务必确保插座干燥，谨防触电。安全充电，平安出行，让生活更美好。
2: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08音乐随行。
3: 若能被一首歌疗愈，那必定是灵魂相通的瞬间，那些无法言喻的秘密有了倾诉的对象。田馥甄，或是一首歌。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想用海澜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谜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谜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午好，我是方圆。 FM 918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小伙伴，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简单粗暴的就一句话，但凡不需要落户的都不是好学校，我真的就这么简单粗暴的告诉你。因为就是但凡连门槛都没有的，那么当然除非另外一个门槛有，就是要收学费的民办的那个，那学校好的，但凡是公立公办且不要求落户的都是非热点，就这么简单粗暴哈。你们猜猜看，就是我看了最近的一份统计口径的数据，个税的缴纳的一个收益，整个收益最低的城市，全国统计的这个口径是哪个城市？你们猜猜看。会展怎么选？那选适合你的，我还是那句话，您可以点一下小风车啊。阅览行程周边的配套，我觉得就是只要它后续那四个地块后信依然还有力去继续开发，继续兑现承诺的话，那么整个那个山头上，我觉得作为一个小社区是可以兑现的。但是呢，你要说就是阅览晴川未来的这个单价，目前扛在你大概现在1万到1万1左右的这个价格区间，我觉得未来就是你刨开你装修的这个投入，应该还是扛得住的。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是说它周边的发展潜力不潜力的，关键是目前这个区域和你目前的生活的现状是不是适合，而不是就是你还是抱着这个片区未来有没有潜力，有没有发展的这个动能，未来它的发展更好了，会不会对这个我目前的这个房产然后提供一个房价的促进带动作用，不是这个逻辑，而是说你现在买了这个房子，对于你现在的生活的整个现状，它是适配度很高的，能够给你的生活现状加分的，你再去考虑这个板块，而不是这个板块未来有没有发展潜力，对吧？要发展，这个是先适配之后再去考虑它的发展的。海荣怎么样？十月海荣的十月，这个 Andy 你先点一下小风车吧，你先点一下小风车吧，因为十月我觉得它的优势点在于在整个会展的这个板块，目前你要找一个洋房啊，不小高层的四代宅没有，就好像是当年何旭吉开盘主打的就叫洋房小高层，对吧？洋房四代宅，因为在整个南边的这个板块确实是没有的，所以呢就是它17层的总高是它最大的卖点和特色。但是呢，如果是说价格偏高的话，可能对于公园城市就在旁边，虽然是个老规的产品，但是价格低，所以就是在价格的抗性面前，就要看它跟你的适配度了。所以 Andy 你也是老粉了，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那个点一下小风车。关键是说你真的不找我吗？以及自由职业住哪里都可以，关键自由职业住哪里都可以，要看看就是它给你的生活的便利度能够提供多少呀，对吧？因为它毕竟在山头上，出行全靠自驾，你就算是自由职业，你要跑客户，跑什么？你基本上的客户群体在哪个板块？所以还是那句话，如果你愿意，你可以点一下小风车。斗南板块怎么样？斗南板块关键还是我觉得更适合旅居的群体。斗南板块还有更适配度高的是什么呢？是就是在斗南的花卉教育中心，然后来做生意的这个群体，我个人觉得也是蛮适合斗南板块的。否则你要说，如果是说非养老的，就还在工作阶段的，你再买个斗南，我实在是 get 不到这个点在哪里。包括经开区，斗南经开区它都是非常特定的人群是比较适合的，而不是适合大部分群体，我觉得是这样的一个逻辑啊。邦泰拍的普子那块地，一看您就是没有关注大号，大号叫方圆砍房。方圆砍房里面，我觉得昨天发的那个视频，对于普子村这块地，我是认认真真的发表了自己的一个拙见的。就是普子村， 我大胆的猜17000-18000是肯定会卖到的，但是普子村这块地和云大星耀的校本部，我觉得对于邦邦的目前的操盘逻辑而言，他不会和这个学校扯上太多的关系，放心，也不会因为就是非要卖上高价而认认真真的去高额的缴纳配套费，然后去把自己的普子村这块地的房子变成像青云赋或者是俊云峰一样的学位房，不会的。因为对于邦邦而言，现在他们更关注的点是在于产品力而不是包包。继续返回到刚才提到的个税缴纳金额最低的城市，确实倒数第一昆明，这表现了这个榜单，这个统计的口径的这一份榜单说明了一个什么问题，说明了昆明的高收入群体在全国面来看都是垫底的。因为个税它是和你的什么挂钩呢？是和你的收入挂钩的。个税有个起征点，真的，我觉得现在像我们这些，我就弱弱的问一下，目前在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有多少是达到了个税起征点的？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爱上家，我是方圆。在节目的直播时段，大家除了通过91.8云南交通之声来收听节目的直播之外，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直播号是打开手机在抖音端搜索方圆看看房。
1: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2: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3: 接球，
1: 爸爸陪我踢球吧。
4: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1: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2: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1: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2: 你怎么不去上学？
4: 你怎么早恋了？
2: 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4: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5: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6: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渐行渐远。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7: FM 91.8，
8: 北京时间14:00。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14:00，指挥中心的路况提示，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一个路况提示。高速五支队说，昆石高速石林方向杨宗隧道内目前是有追尾事故，占据了左侧车道，通行只有右侧车道可供通行，请大家注意这个 提前避让事故车辆。另外184号新闻说，建设路北向南的方向地台寺附近有面包车撞到了电动车的事故，占据了中间车道。那么截至目前呢，还是要再次提醒大家，出行之前呢，来关注91.8云南交通之声的官方微信平台 FM981，输入烟积水这个关键词来查询一下目前市区的烟积水的状态，还有以及因为烟积水而断交的路口路段，然后再制定您的出行路线。更多的出行路况也欢迎您继续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10: 8月17号，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8月18号0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三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粤港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记者8月17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动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以上是91.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11: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0: 天气的情况，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出入昆明高速公路沿线的城市天气。昆玉高速呈贡段大雨转小雨，18到25度；金陵段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玉溪段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宽高速安宁段中雨转小雨，18到27度；陆丰段小雨，18到29度；楚雄段小雨，18到27度；昆曲高速苏明段中雨转小雨，17到25度；马龙段小雨，17到25度；曲靖段小雨，18到26度；昆石高速宜良段中雨转小雨，18到28度；石林段小雨，18到28度；武昆高速富民段中雨转小雨，16到27度；武丁段中雨转小雨，18到29度。感谢您关注天气，希望您继续在出行的路上选择陪伴左右指明你行的91.8云南交通之声。
1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3: 这个夏天，运动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8: 应急常识365。
14: 暴雨洪灾预警生效期间，各级政府及防汛应急部门依法发布的转移、疏散、就地避险等指令，具有法定强制效力。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处于危险区域的人员必须严格执行，按时撤离，转移至官方指定的安全安置点。
15: 极端天气期间，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通过短视频平台、社交群组、网络论坛等渠道传播未经官方核实的积水灾情、人员伤亡、设施损毁、防控管控等不实信息。严禁使用 AI 软件恶意剪辑拼接、篡改灾情画面，自觉维护网络空间与社会秩序稳定。暴雨洪灾预警期间，山洪沟道、水库闸坝、封闭景区、户外营地等区域已全部纳入高风险管控，相关部门已设置警示标识并实施封闭管理。任何单位和个人均不得擅自进入、逗留，不得翻越围挡、无视警示，不得开展垂钓、露营、探险、戏水等危险户外活动。凡因个人擅自闯入、违规逗留导致遇险的，人身、财产损失由行为人自行承担，因违规行为触发应急救援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将依法追究法律责任。
1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
13: 大象新选商城节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3: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现在插播一条公告，云南中石油昆仑燃气有限公司客服热线96107将于2026年9月15号0点正式停用，后续全面启用中国石油统一客服热线956100。云南昆仑燃气用户咨询燃气相关问题，请致电956100，或通过微信关注昆仑汇享家官方服务号体验在线客服功能。服务升级，号码换新，云南昆仑燃气为您守护。
17: 家有很多种定义，它是家人，是亲情，也是我们生活的地方。宝盖头上遮风雨，家包括温暖和幸福，爱上它，爱上家，爱上它，爱上家。
18: 权威房产发布，云南好房全搜罗，有房才有家。91.8，爱上家，共享空间之美。

欢迎大家继续在今天的14:08锁定91.8云南交通之声，和方圆一起走进今天的91.8爱上家。继续在这一段的陪伴时间当中呢，来聊最真实的昆明房地产市场。那么当然了，大家除了在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也可以走进抖音的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的主播号是方圆侃侃房，方圆侃侃房。春城瑞福怎么样？珍珠你也是老粉了，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瑞福怎么样？关键还是看和你的适配度，所以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当然了，如果要去瑞府看房子，最近就不要去了，因为最近这个板块烟积水还蛮严重的，去的过程肯定很糟心。所以就是你要买关上的这个板块，特别是什么耳记路啊、世纪城啊这几个板块的，其实我觉得你最应该担心的不是这个房价怎么样，最应该担心的是每一年的雨具的时候，你是否配备了这个相关的出行工具，比如说皮划艇。年轻的老粉儿，所以就是我们认认真真的再来看一下这个房价地图啊。会淹水干嘛还要去考虑？因为毕竟对那个板块有依赖，毕竟对那个板块有习惯属性，毕竟在那个板块工作，对吧？那所以要在那个板块置业，不会因为它淹水你就不在那个板块置业。我只是想告诉你说，在那个板块的这个房子为什么没有在一环的板块那么值钱，没有在一级的这个地段那么值钱，就是因为一级的地段，一环的核心地段，2万多的房价里面还包含了它的排水系统，优质的排水系统。你们什么时候见过人民西路还有这个王府井这一片淹水淹到断交？没有吧？还有东风广场，没有吧？就算是下穿隧道要淹积水，好像这个顺城的那个下穿南平街的下穿隧道好像也没有淹积水到不能通行吧，在昆明。所以这就是一环之前的原因。我们来看一下昆明新房区最高的级别来到了21000一平方米，最低级别5464一平方米，价差接近了四倍。而且这个公布的数据真的不是谁拍拍脑袋自己随便乱诌的，这可是好几个部门，住建、会同税务、会同市财政、会同市自然资源局四个部门，四个官方部门联合发布的。那么我们也来看看一级的土地的划片范围，你们家到底在几级？我们认认真真的来看一看啊，一级的区域范围，121大街、昆明市第一中学、西昌路、拓东路、国贸大厦、昆明邮电大楼、环城东路、昆明动物园、翠湖公园，还有省政府。这个区域是一级的区域，二级的区域呢有学府路，三级有，四级有，广福路是四级，然后五级是西三环，六级是普吉立交北三环，还有就是什么机场高速这一片吧吧吧吧，然后六级是绕城高速了，就是河外村吧吧吧吧，然后八级、七级，八级是云南国际高原特色农产品教育中心、桃园小村、桃园立交桥、绕城高速，还有南梁精神宣讲基地，妈呀，空港大道、牧场高尔夫球会、韶关大道、320国道、小少村、长水机场北高速，这些是八级的地段，也就是5000多的房价的地段。所以你们家的地段在哪儿？其实这一份地图，这一份这个区域划分，你们现在随便上网都能够查到，因为这是官方数据啊。哎，所以呢，这个你看哈，南边的三级区域最大，甚至已经延伸到了会展板块的三个半岛之内。北市区次之，东市区的三级区域最小，也可以发现这各个区域的开发程度是不一样的。那么所以就是东市区的三级区域是最小的，所以还有更大的开发潜力吗？是这样去理解吗？然后呢，就是像2025年的萧冠、邦泰观云、2024年的萧冠、保利天君，还有
物价坝、双塔这几个板块呢，算作是三级区。三级区，那么市场均价以下的区都在哪？明腾数据显示，今年的上半年，昆明主城的商品住宅成交了170万方，然后呢，大概是13,395套，总成交金额是191亿，上半年成交均价11,240块钱。那么公告当中的四级是每平方米11,470块钱，这个价格和主城均价是最接近的。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大多数新建商品住房交易发生在四级以及以下的土地级别的区域，也就是四级是广福路、环湖东路、渔村社区、南绕城高速、昆墨高速、桂坤路、丰源路、玉龙半山、半山龙亭、玉丰园、五岳广场、环海屯路，然后西三环滇缅大道、春雨路、二环南路、高桥立交、云安汇都、明波立交、洛龙公园、春荣西路、天润康园、景明南路、雨花玉秀、景明北路、碧潭街，这一横跨主城三环外围和城贡核心区的组合级别，价格差也不小，整体均价是11,470块钱啊。反正涵盖的片区也蛮多的。那么，所以。

0: 从这几级土地级别来看你的未来的房子抗跌指数，我觉得也还是可以参考参考的。想要问问在直播间的伙伴，你们家的房子是在几级地块呢？稍后回来。
1: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2: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3: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1: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4: 妈，我上班去了。
5: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1: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4: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6: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4: 好嘞。
1: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4: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2: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1: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7: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当我们休息了，他们还在工作，那些亮着的指示灯，那些沉默的屏幕，那些插在插座上的充电器，仍在悄悄消耗着能量。支持绿色发展，节能始于指尖。下班后让电脑屏幕彻底关机，睡前或离家关掉不用的插座电源，充满电就拔掉充电器。节能不是遥不可及的目标，它就藏在每一次随手关的细节里，减少无形能耗，点亮低碳未来。
8: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1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9: 8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欢迎大家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下方，我是方圆 FM 91.8，是在收听节目的朋友的交流互动方式。如果是说有条件的朋友，此时此刻堵在路上的朋友，欢迎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抖音直播号是方圆看看房。现在想好四大宅的大麦，还是要感谢这个治安变好和天眼，小时候到处都是风头，太尬了是吧？然后呢，今天呢要感谢电子支付，现在没有现金了。对，要感谢电子支付，我真的觉得要感谢电子支付，现在没有现金了。就算爬进去，你说你能偷个啥吗？偷个包包吗？然后呢，今天也真的是提醒大家，一定在这个出行之前先看一看你们家门口的路有没有淹积水。我跟你们说，今天丹霞翠雨算作是自己自嗨出圈了。因为第一，丹霞翠雨她作为一个四代宅，然后呢先拍了一下她四代宅在经历了风雨之后依然可以看彩虹的一个状态。经历了风雨以后，她的四代宅的大露台绝对没有淹积水，表明了四代宅的一个排水系统是目前比较科学的一个排布，不会因为下雨而让你导致四代宅的大露台淹水，而把你的花花草草淹死的这个状态出现。所以呢，第一就是大家放心，大雨倾盆，四代宅的露台依然风雨这个岁月静好，这是第一。第二，丹霞翠雨的这个 slogan 就是宣传是什么？祝人民西路享一环奢华人生。对，就是在他那儿没有淹积水，但是我还是就像我刚刚开播的时候说的一样，想这个一环的高贵人生也好，静谧人生也罢，不淹积水的人生也好，那你除了住在那儿，还要有另外一个加持啊，就是你工作也在那儿啊，对吧？像我这样住在那儿，工作在30公里以外的人，我凭什么享受这样的无风雨的人生？我的风雨都在路上了。对，只买不淹水的。新闻路就以前报社那儿，以前一下大雨就可以休息，哪里有哪里有。你想想，我从大观商业城，我最先是住在五城小学的那儿，然后住了大观商业城，然后住了目前转塘路，我真的没有觉得淹水。我开车快不影响，不影响，我开车是快不影响，但是快的前提是要能够见缝插车，对吧？但是没有缝你怎么插？除非你开的是飞车，就是可以在天上飞的那种飞车，不是说速度快的飞车。我今天认认真真的跟你们扒3.2公里，我真的是开了38分钟。会展这点真不错，没有被淹过。但是会展的再往乌家坝这条走，就是现在不是那条路通了吗？公园城市的那条路，为什么过了那条路到了乌家坝它就会淹呢？今天的乌家坝到底有没有淹？你们也跟我聊一聊，哎，有没有在乌家坝的？方圆有3套一级地块的房子，舍不得卖，厉害。哎，你说对了，有3套房子。不，武警路好像应该不算一级地块吧？武警路的那套应该不算一级地块吧？武警路的那套我是要等拆的，因为现在卖可能40万都卖不出去，所以就是等拆，怎么着我觉得也能补个30-40万，对吧？哎，可是这个灌浆实在是提不起气啊，这个等着他打造这个什么什么1903啊，然后啊，结果呀，结果这扶不上墙的，真的是。保利天君已经是孤岛了，真的吗？真的吗？保利天君已经是孤岛了吗？是因为今天唯一没有淹的是天君吗？我都在想，就是天君不是有游泳池吗？游泳馆吗？那天君的游泳馆有没有淹掉？天哪，今天这个雨就是真的，整个国贸板块，老国贸。苍天的大地，然后今天的木水花还好吗？今天如果是来昆明旅游的，去木水花赶早市的，应该赶不了哈。木水花有没有？就是其实我觉得，就是之前你们记得吗，那个万辉新城不是因为上一次
也是这个月吧，还是上个月，万辉新城的那个大暴雨，然后把人家的那个小超市都淹了，然后损失了好几万，然后这个商家在那儿真的是痛哭流涕的。我在想，如果国贸的这一片淹了，你们也知道这个菌子是人家商家都会买那种大冰柜来储存他们收来的那些没有卖完的野生菌的，如果木水花的冰柜冰箱被雨淹了，那成朵成朵的干巴菌、鸡枞、青头菌、白参、白对，然后黑牛肝、黄牛肝被淹了，随着水飘起来了啊！这场景太壮观了。春城路下川都淹了，万辉新城7月12号。哦，上个月了是吧，时隔一个月，刚刚好时隔一个月。别说了，开始流口水了。你们有没有觉得，是不是如果淹了会怎么办，会怎么办？哎，包一级，好的，国贸一包糟的。然后国贸呢，就是金兰景翠的那个二期不是马上也要开了吗？虽然是个新规，但是人家说了，我们康旅集团是国企，所以我们在得房率的这方面严格的遵守这个交标，严格的遵守国家的相关政策，严格的遵守好房子的建设标准，我们不会做那种超高赠送率的房子，我们还是会中规中矩的做户型产品，所以金兰景翠的二期

0: 机虽然是个新规，但是不影响它的得房率只能够做到接近百分之百。天，然后我马上要去踩踩盘。你们有没有也关注金兰景翠二期的小伙伴？因为金兰景翠一期目前到现在依然卖的不温不火的，因为那个连廊实在是太可怕了。但是呢，金兰景翠如果我觉得它的新房价格降到9000块钱，怎么着还是有一部分出清的可能性。但是基于也是因为国企开发，所以在这种背景下，如果降到9000，那么就变成国有资产流失，所以应该也不会降到9000。所以金兰景翠一期现在卖的真的还蛮尴尬的，所以我也在想它的二期到底怎么卖，也真的是因为有这个背景了，所以也不在乎就是卖不卖得动。哎，五华区一环以里可以拆完老房子，怎么可能？但凡五华区一环以里能够把老房子拆完，我真的坐着都笑醒了，我也就变成了一个，哎，算了。你想想，就是潘家湾要拆，都只是拆潘家湾的那一小片。你想想，潘家湾拆的那一小片的对面，贵研金属贵研的那个研究院的那个家属社区，那一片就光那一个小区说拆，说了多少年了？光那一个小区说拆，就熬死了五个开发商了，真的，那都没有拆完。所以一环以里你要拆，现在真的要熬得起。而且现在的一级开发都是政府来一级开发，然后禁地出售的。淹了不上山也减菌了。对，所以我也想问你们，今天有人去木水花附近逛游吗？因为今天反正从二环是下不去，关上的。然后国贸板块，你们住在有没有住在那个天骏的小伙伴一期的？天骏为什么形容成孤岛呢？是因为只有天骏没有淹吗？民航路口桥洞再一次消失、对，那个桥洞再一次消失的关键点就是我觉得每一次这种大雨倾盆淹积水以后，在二手车市场就会充斥着更多更多更多的泡水车，好可怕。所以现在真的，哎，拆不得，不然你就要住工地了。为什么拆不得你就要住工地了？民航路口国防剧院可能会拆，了解一下国防剧院的产权，了解一下国防剧院的产权。国企开发的项目侧重点不同，不见得会重点考虑住户的。是的，真的是的，就是就好像是真的箭头开发的项目，更多考虑的可能是我觉得品质呀，然后利润率呀，然后安全系数啊，就是领导决策方面的安全系数啊，不是房子的安全系数。所以导致目前箭头的这几个辅系真的苍天大地，售楼部迟迟不能见面，然后就开始收这个认筹，然后认筹过程其实你真的红不见白不见就要去认筹，有谁敢吗？成功不会淹水，成功没有淹水吗？瞎说成功没有淹水，那天成功就淹了，好吧好吧。然后北站隧道21年左右还在淹，北站隧道嘛，冯雨也真的还是淹，就那个叫啥，但是近日隧道是不是从来就不淹嘛？所以一环值钱是因为一环有健全的地下和地上的配套，对，就应该这么形容。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91.8爱上家。
1: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2: 防范非法集资，不妨做到四看三思等一页。四看，一看融资合法性，除了看营业执照，还要看是否取得相关金融牌照；二看宣传内容，看宣传中是否含有或暗示有担保、无风险、高收益、稳赚不赔等内容；三看经营模式，看投资理财产品是否在批准的经营范围内；四看参与集资主体，是不是主要面向老年人等特定群体；三思，一思是否真正了解该产品及市场行情，二思产品是否符合市场经营规律，三思自身经济实力是否具备抗风险能力。

等一夜。遇到相关投资集资类宣传，一定要避免头脑发热，先征求家人和朋友的意见，拖延一晚再决定，提高安全意识，远离非法集资。

欢龙湖天境，那我觉得这样的你买的是千金难买我喜欢的真爱，这样的真爱面前没有什么是不可以妥协的，这样的真爱面前当你以后在等着电梯上下班的时候，你不会心里难过，你会告诉自己为爱等待值得，这样你看可好。好，然后巨云峰的学位用了以后成为学区能继续上，就是文龙成不成为学区不是你说的算，也不是我说的算，也不是教体局说的算，而是人家学校说的算，他都不归官渡区教体局管好吗？而且讲真，作为官渡区唯一一个能拿成绩说话的学校，他凭什么学区呢？人家叫摇号，叫掐尖儿。所以亲爱的啊，就是我觉得这些东西不是说中介怎么跟你说你就怎么信，以及你自己看一下巨云峰目前办了产权证的占比能够到三分之二吗？不到。而且巨云峰去年的那一波骚操作，我觉得是刷足了我的下限，刷足了我的眼球，刷新了我的三观。他的整个操作和目前春城书院1979的打法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一笔钱就是交给开发商的，而且到底办不办得了证都是后话，只不过是说我要甩卖甩卖甩卖，仅此而已。至于后续你能不能办证，至于后续你到底能不能扛爹，跟我无关。所以就是这个逻辑点下，我觉得不是说9000多的价格你买个云大星耀你就一定是保值扛爹的，不可能的。如果是说他真的能变学区，你相信我，青云赋也不会在15000的基础上降到13000，好吧。龙湖天境不是说涨价了吗？它是涨价了呀，龙湖天境现在15500到15300啊，涨的不是一毛半毛啊，是2000块钱啊。所以当然在这个涨价的背景下呢，我也觉得我还是要来夸夸我自己的。在当年龙湖天境刚刚开盘的时候，我的彩盘的第一条视频里面说的重点就是，龙湖天境你等什么都可以等，就是不要等它降价，它不涨价我就把里赔，我就把方子倒着写。对，结果的结果你看，我真的别人骗你什么什么，我什么不得了，真的怎么突然间就记不起那个谚语是什么的了，别人骗你初一，骗你十五，骗你什么什么什么。好，然后也欢迎大家继续在节目的直播时段通过 FM98万来收听节目的过程当中来交流互动，然后呢也走进抖音直播间一起来边看边聊。今年4月份吗？什么今年4月份？你无量，你先点一下小风车。我已经说了，我刚才说这真的都那么直白了。我觉得你这份真爱，你这份痴心，可能真的会错付，好呗。真的200多万，你去买个 T6。当年的139，真的，当年的139，100多万，我觉得是 OK 的啊，100多万没到200是 OK 的。但凡你要知道，就是200万是一个分水岭，超了200万，你再去买 T6。 成功有什么改善的可以买，二手新房都可以，就是佳音抛开你的预算，抛开你对配套的需求，然后来告诉你说成功哪个改善可以买，我做不到，因为这不符合我觉得置业的一个根本面基本面。所以如果你愿意让我更深入的了解一下你的购房的目前的一个需求和基本面的话，您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呢我会晚上本人一对一的和您电话沟通，沟通完以后呢再来看一下到底哪个更适合你，好吧。星耀行不行啊？星耀不行啊。关键你的这个行或不行评判标准是什么，对吧？你可以先去地方领导留言板看一下，地方领导留言板输入大华星耀学校这几个字，然后你会发现地方领导留言板的官方的回复非常的中肯也客观，就是他那个挂牌的学校准备啊，准备引进什么教育集团，准备引进，
到现在官方的表述都只是准备引进，而不像开发商自己自嗨的说啊，电竞。

0: 仪式啊，已经签约。我就不知道他们的自信心真的通过当年的锦绣路程的云大西林啪啪打脸以后，现在为什么新药还可以如法炮制。所以你要问我行不行，价格配产品这个逻辑它行，但是如果你要买包包它不行。如果你要问我大华这个开发商的许诺行不行，它不行。所以就是行不行判别的标准、判别的途径、判别的渠道很多，判别的基本面也很多，没有办法这个就从一面来说行与不行。就比如说这个人他行不行，他厨艺方面很行不代表他人品就很行，所以行或不行要看他目前配你的买房适配度到底行不行。然后我不适合长发，那我适合煞，你是意思让我去把它又剪白水晶啊，这串是白水晶，这串是白水晶。瞎说成功是郊区，成功和乌家坝，我就问你们，你们如果真的觉得是一个城市副中心的这种定位，你会把这一票投给成功还是投给乌家坝？这个问题我想问问在所有收听节目的朋友和在直播间看直播的朋友，如果说昆明目前城市副中心，你会投给乌家坝还是会投给成功呢？我波波头好看，那我要告诉你，你知道波波头，我头像的波波头那个时候是几岁吗？那是7年前，我的发量还足以支撑我留波波头的那些年，现在我的这个发量已经不足以支撑我留波波头了。我但凡剪个波波头，可能你会以为我是没洗头，头发贴在了头皮上，但是其实不是，只是因为发量太稀少了。但是呢，我又实在买不起这个假发，因为我那天去试了一下假发，哎，不是说那个河南做假发 Rebecca 那个假发品牌的那个都已经那个叫什么了，爆雷了。所以就是我那天去看假发，但凡我看得上的波波头的假发我都买不起。所以你要让我留波波头，不是我不想留，是因为发量不让我留。现实总是太残酷，你们知道。绝对给乌家坝，成功乌家坝，成功乌家坝。哦，好吧，那现在大家投票的票数，城市副中心更多的还是乌家坝。那也祝我们的城市副中心能够扛住它的价格。不过也是乌家坝人家算3级区域，然后这个成功只能算4级区域，倒也是啊。如果让我在城市副中心上班选这二者之中的一个，那我也会选乌家坝。我真的觉得跑成功上班想死的心都有。乌家坝有啥交通挤死了？乌家坝交通挤不是怪乌家坝，会不会怪的是广昌立交？哦呸，我什么都没说。好，那其实 你说成功有交通吗？成功也有那么多条地铁，但是不影响昆渝高速依然拥堵，对不对？所以嘛，交通堵只能证明人多，说这些。然后今天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大家都因为下雨断交，烟积水断交，所以大家都在这个家里堆儿，然后居家办公。所以今天这个直播在线人数非常的可观啊，让我真的是开心满满。本来我今天来上班的路上真的觉得我今天一整天整个人都是不好的，整个人就是闷闷的，整个人觉得很咆哮。但是突然间看到今天的在线人数好开心。昆墨在挤也比等红绿灯快，乱讲。等红绿灯起码你能挪，昆墨挤的时候是挪都不能挪，真的。150也没多少嘛，你饱汉子不知道饿汉子饥，你都不知道现在房地产市场的直播间有多惨淡。能够像我这样在线人数的，那必然是房产主播的佼佼者。所以谢谢粉丝们，所以谢谢家人们，你们的支持我无以为报，我能够回报你们的只是我的坦诚，只是我的一个真知灼见。 所以伙伴们，你们要买房，就算不找我置业规划，但是也千万一定在买房之前给我留个联系方式，让我真的认认真真的聊一下。如果真的不适合，让我先劝一下，劝了你再买，那我觉得那是真爱。我还是那句话哈，稍后更多的精彩内容也欢迎您继续锁定今天的只有一点八爱上家喽。
1: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2: 享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每个人喜欢的世界不一样，定义别人想要的梦不健康。幸福的关键就是知道自己真正的需求，学会取舍。品冠幸福指南。

欢迎大家在今天的最后一段继续走进节目的直播间。两个小时我干啥了？两个小时，你问我的是什么两个小时？你这儿真点不开，那你要不就点一下方轩的头像，可能他只是为了说让你就是更直接的找到我，然后所以点头像私信我，好吧。这风车还见人下菜碟儿是吗？就是可能你在的那个地方淹水了，风车它就淹水了，你在的那个地方没淹水，风车就点得开了，真的。六点起床，怎么可能六点起床必须八点才能出门，因为要起来上上厕所，喝喝咖就是冲冲咖啡，洗洗头，头发现在又长，要吹吹头发。来杨凌凌，杨凌不去，太遥远了。然后杨凌我要去吃那个叫什么星星星星什么，那家杨凌在松明有一家吃菌火锅的，叫星星什么星星饭庄还是什么。女人出门的时间就然后就是今天还是非常开心啊，大家那么多人都在直播间，大环境那么差还能买房都什么。其实你说错了，大环境差所以大家更会把自己的一个重心放在生活品质上，所以你会发现现在换房买房的人都是原来有房子的人，更多三个咨询我说要买房置业的人，有两个绝对都是把原来的老房子卖了去换置换的这种群体，真正刚需上车的都是爹妈来问我说我要给孩子买个房的，孩子现在根本无心买房，真的就是对于零零后而言，房不房子的无所谓，不 care， 我要的只是说我能够有个地方打游戏，有个地方刷手机就 OK 了，对吧？所以你说什么人买房，就是还是那群最悲催的70、80后、90后，真的。所以买房这件事情，我还是那句话，买错比踏空更可怕。而且现在的房子确确实实换房也到了该换房的上车的最好时机。而且还是那句话，未来的房地产市场确实是分化非常的严重，保障的归保障，商品的归商品，只要你是买得起商品房的，一定是120平以上的这种产品户型，所以适合你的才是最好的。最怕和女人出早门，最怕和女人去逛街。那我就问你，明天七夕你和个男人过，你是怕明天七夕和个男人过呢，还是怕明天七夕和个女人过呢？说这些男人真的最那什么了，就是需要的时候你是好样的，不需要的时候最怕什么什么什么，不能只收获不付出，对不对？真的是骏马仓可以捡菌子，可以花袋子带花。菌火锅有啥好吃的？菌子要炒着才好吃，菌子怎么吃都好吃。对，不能既要又要还要，就是你们要女人三从四德，你们要女人贤良淑德，你们要女人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你们要女人勤俭持家，你们还要女人不能发牢骚。有几个男人能做到这五点？如果自己都做不到，凭什么要求女人做到？真的是。连大叔山二期怎么样？刘刘，您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您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因为连大叔山二期22号正式开盘，早上九点开盘，所以你可以点一下方圆的小风车。然后呢，我先评估一下对你的这个适配度好不好，高不高，怎么样再说，好呗。没有搞对立啊，只是刚才有这个家人说最怕和女人出早门，最怕和女人逛街，就是大家在相处的过程当中还是要多看到对方的好。好啦，今天节目直播的时间又
到了尾声了，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一个半小时两个小时的陪伴。我是方圆，那大家在买房的路上还是那句话，不管要不要我后续的置业服务，但是还是希望买错比踏空更可怕，这是目前我觉得对于购房这个选择上最至理名言最有道理的一句话。那么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当一个朋友的角度，当一个家人的存在，然后呢跟方圆聊一聊，然后看看到底就是你目前的这个选择是不是适配度最高的选择，再做最终的决定。好了，今天节目就这样了。雨天路滑，还有就是通过烟机水路段的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安全。我们明天不见不散喽，拜拜。

0: 你知道吗？那些被我们遗落的时光，一直有人默默填满。每个比我早起的清晨，早饭做好了，快拿上，上学别迟到了。
1: 好嘞，我走啦。
0: 每个比我晚睡的夜晚，
1: 妈，发烧好难受。
0: 星星乖，妈妈在，快睡吧。啊，
2: 体温总算降下来了。
0: 那些我未曾回望的身后，
3: 这次学校的亲子活动，你好好陪星星，我又得出差了。
0: 行，工作都不容易，以后他会明白的。那些说好要放手却仍依依不舍的目送，
3: 星星进站了，咱也回吧，他长大了，放心吧。
2: 嗯，我就是想再看看。
0: 时光赋予我们成长，他们却越走越慢。
3: 我摔跤的事儿别告诉星星，他最近忙，别给他添乱。
2: 我知道，不让他担心。
0: 如今换我加速奔跑，去温暖他们的时光。
1: 妈，快尝尝我做的饭怎么样？
2: 嗯，不错。
1: 给你们约了体检，到时候我陪你们一起去。
3: 行，好。
1: 妈妈快来，咱们一起拍个全家福。
0: 用爱温暖时光。
4: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5: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6: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7: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4: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即使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8: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9: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0: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生存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8: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心中有数，身体有底。
11: 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2: 本期热点，同样是心脏病，梁教授却说糖心病的死亡风险是普通患者的6倍以上，而且很多人在心梗突发的时候甚至连支架的机会都没有。 为何糖心病会让患者面临更高的风险？民阳方对于糖心病的治疗又有哪些神奇的疗效？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深入剖析糖心病背后的真相，敬请大家收听。
13: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我们的健康专线
7: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3: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您好，梁教授。
14: 佳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13: 欢迎您。我们知道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啊，肾脏的健康与否不仅决定着人寿命的长短，还决定着疾病的有无轻重，甚至所有疾病的治疗呢，也都要以肾脏为基础。所以呢，养肾等同于养命，强肾固肾更是所有人迫在眉睫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尤其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体多病更是需要强肾固肾的首要人群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糖尿病人到底该如何养肾护肾，可以吗，梁教授？
14: 这个当然可以了啊。其实呢，我们讲人人都需要来养肾固肾。因为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个人他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好不好，其实呢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那么说谁来决定的呢？其实就是你肾的这个功能来决定的。那么肾功强健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好，这个人他体质强，那这个疾病我说呢就会绕着你走。反过来说，这个肾功比较弱的、比较差的，你生下来体质就会弱，那同样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呢都不好，不但容易生病，而且更容易呢出大病、重病。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新闻当中呢也经常有报道，有的人他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其实就是我反复给大伙说到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个病。说的更为直接一点，你的先天之本就是你的肾功它太弱了、太差了而导致的。
13: 根儿在肾哈。
14: 对，根儿在这个肾。那么说呢，肾的强健健康与否呢，它决定了一个人身体它底子的一个好坏，也决定了说你容不容易得病，而更决定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你看昨天吧，我给大伙儿也提到了，有很多的一些长寿家族，祖祖辈辈都很长寿。如果是我们按照现代医学的这个研究呢，说他为什么长寿啊，它是由细胞端粒所决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西医讲到的细胞端粒，告诉大伙儿，从中医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说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健康长寿的前提它一定是你肾的功能的一个强健。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这个它是有依据的。你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啊，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还有像肿瘤类的这个病患等等吧，它都会有家族遗传的这样的一个倾向。到了医院去找专家也好、主任也好去看病，包括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检查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医生他必须会问到你一个问题，有没有遗传疾病的这些遗传病史。实际上这个说到根本上，它还是说你先天肾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问题。如果说你的肾功不好啊，自身这个先天之本它就不足，那么它就会有一些基因的一个缺陷。 那很多的一些病患它就比正常人发病的药来得更早，而且这个疾病往往会更为的严重。同样的疾病的治疗呢，糖尿病部分的这个降糖药它也要依靠我们的肾脏来排糖。
13: 嗯，
14: 你想心功能不太好兴衰了，它也需要什么利尿剂来缓解症状的。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肾的功能的健康它决定了说你会不会得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它是决定了你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的。当然同样它也关乎你疾病治疗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像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长期高血糖的这种刺激以及呢钙的流失，他普遍存在肾功能下降、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糖尿病的朋友更要及时的来强肾固肾。就像佳瑶刚才提到的，养肾就等同于养命，就是你的肾功它要好了，那么不但说你这个病会越来越少，药会吃得越来越少，身体它也会越来越好的。
13: 原来如此哈，梁教授，对于我们收音旁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强肾固肾到底有多重要？您是不是再详细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呀？
14: 嗯，咱们和大伙儿呢详细的再说一说。
13: 好，
14: 我给大伙儿呢先聊两个病例吧，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呢会深有感触的。
13: 嗯，
14: 这个也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两位患者。
13: 嗯，
14: 一位是李先生，他78岁。他高血压30年，然后出现过急性的心肌梗塞，当时是下了一个支架，术后呢他恢复的也非常不错，每天呢可以走1万步，然后这个心脏这一块呢也没有再犯病，维护的比较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另外的一位患者呢，王先生比较年轻，62岁，他是有20年糖尿病病史，当然也是一直在用药治疗，但他这个血糖呢控制的不太好，不稳定，像有的时候空腹的血糖得达到10毫摩尔每升，
13: 哎呦，
14: 你想想餐后得多少，起码得超过14个以上的。
13: 嗯，
14: 然后呢他3年前啊也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
13: 嗯，
14: 冠状血管堵塞呢超过了75%，医生呢也就是给他下了支架了，但是他术后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就半年左右，王先生的这个心梗就又一次发作了。
13: 嗯，
14: 属于很短的时间之内第二次心梗发作了，比上一次的还要严重，堵塞了有85%，再发作了再下支架呗，对吧？大家常规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但是呢他属于弥散性的这种堵塞，他已经没有放支架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3: 哦，但听到这儿哈，我们能够听出来这两位患者同样是心脏病，同样都经历了支架手术，但是在他们身上这个表现啊截然不同哈。您看患有糖尿病的王先生像是在面对洪水猛兽啊，而患有高血压的李先生却像是面对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这个是为什么呢？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先生连下支架都成了难题呢？梁教授。
14: 同样是诱发心梗，糖尿病我们说持续的高血糖，它相对于高血压它的危险性危害性它是更为严重的。
13: 嗯，
14: 根据呢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的一个统计呢，高血压患者他发生心肌梗死的这个概率呢是14%，致死率呢它可以高达25%以上，而糖尿病发生心梗它的比率呢可以高达40%。从这个发病率大伙儿也可以看出来，明显的糖尿病要比高血压的这个要高，死亡率呢它更是达到超过了70%以上，这个要比高血压的患者翻了2倍不止，这个快3倍了。为什么同样的这个损伤而糖尿病病情是更为严重的呢？因为相较于高血压的患者，糖尿病的朋友他更容易导致血管的硬化，弹性的下降。
13: 嗯，
14: 因为这个高血糖它对血管的损伤啊要比这个高血压要损伤的严重的多得多。
13: 哦，
14: 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变本加厉，不但它会加速硬化，而且长期的高血糖的这种刺激呢对于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啊是广泛性的。 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损伤，千疮百孔。这种血管内皮的一个创伤呢，为脂质斑块的沉积呢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所以这个它也就加速了血管管腔的这样的一个狭窄，导致你这个供血呢更加的一个困难。
13: 嗯，
14: 所以同样是发生心脏的问题，糖尿病患者他所发生的患者的年龄段为更早，更为的年轻化了，病患的严重程度是更为严重的。
13: 哦，
14: 一般你像普通人，他这个血管堵塞呢，可能是一根血管的某一个点，或者说某一个小段它发生了这个病变。
13: 嗯，
14: 可能就这一个小地方它发生堵塞了。
13: 嗯，
14: 而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这个堵塞呢，它是多条血管，是属于弥漫性的堵塞。
13: 嗯，
14: 说的更直白一点，糖尿病患者这个血管堵塞呢，就好比像糖葫芦串一样。斑块啊，它是一大长串一大长串的。
13: 哦，
14: 那么大伙儿想想，你这个支架怎么下？你就强行下了，它也没有效果。
13: 是。
14: 而咱们心脏的主要的动脉供血，一共就是三根血管。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一下会有两条血管发生堵塞。
13: 嗯。
14: 所以说，他的这个死亡率呢，是我们普通人的六倍。
13: 哎呀。
14: 那么还有一点更为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往往同时他已经伴随有肾的一个损伤，后期你想再加上糖毒的这种腐蚀破坏，以及像一体多病一大堆的并发症，那么需要常年大量的一个用药，糖毒然后还有药毒，它是一个双重的因素的一个破坏，所以它会加速肾脏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一旦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问题，会怎么样呢？可能在你心梗发生需要急救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连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没有。因为心梗支架做介入手术的时候，必须要在心脏造影这样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进行的。那这个造影剂呢，它属于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在体内是需要通过我们肾来代谢的。而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这个患者，它是怎么样的呢？本身就有肾的一个损伤，
13: 嗯，
14: 他们的代谢能力是严重的下降，它就容易导致造影剂呢堵在肾脏的肾小球细胞或者是这个肾小管，
13: 嗯，
14: 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一个肾的一个损伤，会诱发急性的肾功能衰竭的发生。
13: 哦，
14: 所以说呢，就是像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不想办法你去强肾固肾，那么面对像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在应急治疗这一块呢，前边有追兵，后边有猛虎，治也不行，不治也不行，属于什么呢？进退两难了。所以啊，被医院里放弃治疗的王先生呢，他是后来呢找到了我，我第一时间呢给他把咱们的民药方用上了。其实他赶的机会比较好，因为民药方本身比较稀缺，但是正好呢就在那个时间段呢，咱们说有这个民药方，然后他用上了。
13: 很幸运哈、
14: 啊、对、
13: 嗯、
14: 当天晚上吧，他讲就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起起来呢测血糖血压，哎，这个血糖就下来好几个这个毫摩尔每升，哎呦，他就感觉身上呢有劲儿了，头不晕了，脚底下有根儿了，尤其像走路呀抬腿呀他觉得轻快多了，坚持用到将近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吧，他心脏方面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胸口的憋闷气短像这些症状改善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不做噩梦了，之前这个十多年的尿频尿急的这个毛病呢也开始逐步逐步好转了。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它肾的功能在逐步的一个提升，强肾的这个同时呢，你想五脏的功能它也在恢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治病呢，我们找对方向了，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3: 嗯，
14: 王先生他是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就自己可以下楼溜达了，可以透透气儿了，心绞痛的这个毛病呢自打用药以后啊再没有犯过。
13: 嗯，
14: 他也是用了半年左右呢去医院里做全面的复查，之前血管淤堵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呢，他的供血特别好，就是这个斑块一点一点化掉了排掉了，心脏彩超的这个检测分析报告呢全部都是正常的。
13: 嗯，
14: 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肯定我们也是放心了。
13: 是的，
14: 尤其像患者跟家属彻底卸下了重担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13: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如果没有您，没有名扬方，那这位王先生可能还要继续遭遇糖心病的折磨，甚至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哈。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呢，您也想咨询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你也正在遭受糖心病的折磨，或者也想了解名扬方是不是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15: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来
13: 进

0: 行了解和咨询。那梁教授，面对糖心病这种棘手的疾病，名扬方是如何做到让我们的患者免去手术快速好病的呢？
1: 嗯，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首先一个大家要明白它发病的诱发因素是什么，这个是咱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斑块的一个沉积堵塞了我们心脏的血管，
0: 嗯，
1: 它供血不足了，它会引发我们的心肌细胞出现缺血缺氧，大量的一个病变，大量的一个坏死，造成了急性的一个心肌梗死，这是它整个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那所以说呢，我们首要的想彻底来摆脱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这种威胁，首先就要清除斑块，来解决我们急性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名扬方当中的这个龙方，我们通过强肾固肾来提升肾的功能来化斑块的。它是怎么来化这个斑块的呢？前几期的这个节目给大伙讲过，阳化气阴成形，就是只要你肾的功能它提升了，肾阳肾气它足了，那么它就可以推动我们血液正常的流动。
0: 嗯，
1: 而这个气它可以化掉，可以代谢掉，可以排泄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和斑块。中医讲到的这个气化，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具体来理解呢？就是西医说的肾脏的代谢和排泄的功能。
0: 嗯，
1: 那么再者呢，肾为五脏之根，就是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那么我们的肾精它也会充盈，而这个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那你有了肾精的这个滋养，心脏的功能它也会提升的。而这个心功能的一个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当然也包括了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应急和代偿能力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心脏出现很危急的这个情况，你像肾精充盈的这些人，他会快速的开通侧支循环了，这样就为我们的心脏能提供一个紧急供血通道，防止心脏猝死的一个发生。
0: 嗯嗯，
1: 而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的储备能力也很强。比如说别人心脏他发生这个心肌缺血，超过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立刻梗死，或者说出现衰竭。
0: 嗯，
1: 那么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耐缺血的能力更强。
0: 哦，
1: 就是我可以耐受缺血缺氧，我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样就是为了我们医疗它抢救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你想给你多争取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我们这个命不就保下来了吗？
0: 对，
1: 这个死亡率它就降下来了，生存率它就提高了。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心梗的这个发生，那么我们的龙方强肾固肾，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咱们的这个虎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帮助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掐断心肌梗死，保证你一生无忧。那么这个虎方当中呢，它是含有高浓度高活性的复合肽。肽是什么呢？肽是我们细胞的命根子。
0: 嗯，
1: 肽呢是咱们身体本身它就有的，只不过你比如说有了慢性病，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肽呢少了，不够了。而肽呢，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0: 嗯，
1: 糖毒它是时时刻刻对你的五脏六腑，对你的四肢百骸的这种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肽，它可以做到快速的来修复，来逆转这种细胞的损伤。而我们虎方当中所选用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验研制出来的效果最好的复合肽。
0: 嗯，
1: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我们受损的细胞，来激活细胞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不管是你的心肌细胞也好，还是血管内皮细胞也好，肾腺肽它都可以全面的进行修复，来恢复细胞正常的功能。那么你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好了，其实我们血管 内壁的这种损伤就修复好了。
0: 对，
1: 你想这血管内壁不就光滑了吗？
0: 嗯，
1: 斑块它就不会沉积在这个地方了，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堵塞了。
0: 嗯，
1: 同样呢，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不会出现就像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呀，包括偷停啊等等这些情况。
0: 对，
1: 这样我们就彻底的摆脱了心脏猝死的风险了。迷羊方呢，就是因为龙方和虎方绝妙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中西医绝妙的一个组合，双管齐下，它不但能够帮助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强肾固本，同时可以养血管除斑块，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恢复我们心跳的节律和规律，全方位的给你做这个治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是那句话，治病啊一定得找准了病根儿，用对了治疗的方法，病根找准了，那么这个疾病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0: 嗯，所以说啊，糖心病患者要想康复，迷羊方是一定要用的啊，而且必须是龙方和虎方同时用。其中的龙方呢，可以为肾脏打好基础，而虎方则致力于细胞修复。龙虎结合，既能从病根上进行治疗，又能在疾病发作的紧急时刻为患者争取时间，续命保命。所以呢，梁教授，这么好的迷羊方，不只是糖心病的患者，很多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都纷纷的报名啊。
1: 嗯，
0: 他们是迫不及待的都想用上啊。
1: 是，
0: 嗯，
1: 大家的这种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0: 嗯，
1: 有了好方法，谁也想早点用早点好。
0: 对，
1: 所以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什么迷羊方能够成为强肾第一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迅猛，特别适合这种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种治疗。
0: 嗯，
1: 很多患者像平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像口干口苦、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的、浑身乏力的、头晕头疼的，像这些小问题呢，不需要用迷羊方这么强效的方剂，这个不需要。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大炮轰蚊子，大材小用了。
0: 可惜点
1: 儿，哎，对，有点可惜了。
0: 嗯，
1: 大家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说我们遇到了这些小病小痛，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实用的、便宜的小方法，可能也就十几块钱，甚至有的我们说呢，不花钱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呢，来优先使用咱们的迷羊方的。再一个呢，
0: 需要的朋友哈，
1: 对，给更需要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龙方当中的君药熊蚕蛾，它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0: 嗯，
1: 这个原药材稀少，成品药它必然数量是很稀少的。
0: 是的。
1: 那为什么迷羊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老药王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科学绝妙的配伍了被称之为神虫国宝的熊蚕蛾来作为君药和主药的。
0: 嗯，
1: 那么自古呢，补肾固肾的这些药材呢很多的，为什么熊蚕蛾它成为了唯一一味能够超越人参、鹿茸众多名贵中药的国宝级的这个药材呢？
0: 嗯，
1: 因为首先呢，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熊蚕蛾啊，它不像说梅花鹿这些动物必须要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这种生殖繁育的能力的。
0: 嗯，
1: 而这个熊蚕蛾呢，从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殖生育这种能力了。而这种强大的繁殖生育的这个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可以持续一生的。那么它的肾功这得有多强，对不对？
0: 对，
1: 在自然界当中呢，这是任何其他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除了它肾功的这个强大呢，熊蚕蛾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
0: 是，
1: 虫类药材它入药，它的作用价值在哪儿呢？是在于它独特的药气。
0: 哦，
1: 就是它是通过药气来发挥这个作用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虫类的生活习性啊， 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比较活泼好动，

0: 那么在中医的药性上呢，它就是具有善行之性，就是喜欢东钻西爬的，就是特别狭小的一个小缝隙啊，你看它都可以进出自如。所以它走串的这个特点很强的。那么临床当中呢，把虫类药材呢，更多的是用来搜邪气、逐湿气、拔毒气，这个在临床当中主要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而这个雄蚕蛾呢，被誉为神虫国宝，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在药力走串这方面，它的速度呢，远比其他的虫类的药材它要快。而且这个药力的渗透性它要更强，所以它的药效迅猛，就是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呢，几乎可以说呢，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在药力和药效等等吧这个方面，它是有着呢其他药材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强肾固肾的同时呢，对于治疗像一些重症、像一些顽症，包括像一些疾病，它的这个效果是尤为显著的。但是呢，最大的一个不好啊，量比较少，而且它保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我们所选用的这个药材，它是极为严格和苛刻的。这个是所有的中医人必须严格守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药材的选择一定是极为严格的。因为药材决定了药效，而药效我们最后决定患者的一个预后情况的。
1: 是的。
0: 我们必须选的是哪儿的呢？是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野生的雄蚕蛾。它是每年呢，只能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八月下旬这个时候来捕捉的。你想太早了，雄蚕蛾它的药性就不太好。如果太晚了，9、10月份就下雪了，雄蚕蛾就得冻死了。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来保证药性的活性呢，我们必须要派经验丰富的采药人来捕捉雄蚕蛾。
1: 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的。雄蚕蛾在破茧以后呢，很短的时间它就开始飞翔了，而且它只在清晨的时候，它活动是最为频繁的。那么采药人呢，必须是悄无声息的在蚕蛾活动的区域内穿行，以免惊扰到它们。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性的。
1: 是的。
0: 还有一点，你像这个雄蚕蛾，它的翅膀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你稍微不注意一点，那么它就破损了，这个就会影响到药材的质量和效果。大伙儿都知道，长白山它地势环境很复杂，都是这个野生丛林，所以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耗时间、耗体力的。再有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把雄蚕蛾仔细的挑选和清洗。去除那些你像有翅膀它破损了，可不可以入药？不可以。包括像这个病弱的这个蚕蛾，能入药吗？不能。只留下这种健康的、鲜活的、有活力的雄蚕蛾。所以到了最后，真正能够入药的雄蚕蛾少之又少。
1: 是。
0: 那么原药材这么稀缺的情况之下，成药肯定是很少的。那怎么办呢？只能是像重病、大病的患者优先来使用，保障他们的个生命。像一些小问题咱们说也解决，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大伙儿呢来解决。所以这个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理解吧。
1: 是这样的哈。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使用迷羊龙虎方，或者像梁教授所说到的有一些小病小痛，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我们就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钻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

0: 的好医生。
1: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今天讲到的糖心病的患者，或者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找到治病的方向，也想问一问自己适不适合用上名扬龙虎方，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0: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2: 哎，你好，梁教授啊。
3: 啊，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感谢您能接听我的电话。您每天讲的医学多些，我非常爱听
3: 啊。
2: 尤其这个中西医结合、问诊开放，确实非常有效
3: 啊。
2: 哎，我每天都在做笔记，
3: 好，
2: 而且名扬方我已经跟老伴用上了，
3: 哦，
2: 效果真好。哎呀，
3: 嗯，
2: 说实在的，我做梦都能乐醒。
3: 嗯，听出来了，很高兴。
2: 嗯，
3: 老伴受益了，身体有恢复了，不遭罪了，那肯定高兴啊，肯定高兴。
2: 啊，
3: 嗯，我想问一下，就是用名扬方之前，就是你老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2: 哎，我老伴儿吧，他这脑血栓
3: 啊，
2: 这得病都4年多了，二翻右半边身子活动就受限，
3: 嗯，
2: 啊，胳膊也抬不起来，
3: 嗯，
2: 5个指头就是有3个都伸不开
3: 啊，
2: 嗯，吃饭就是不要说是拿筷子了，拿个勺子都费劲儿，
3: 拿不了，
2: 对，腿也回不了弯儿，
3: 嗯，
2: 就是平时不要说是去远处去了，就上个厕所我还得要扶着去呢。血压也高，
3: 嗯，
2: 不吃药的话，他那个血压都高到170多呢。
3: 啊，
2: 嗯，整天昏昏沉沉的，就爱躺着，
3: 嗯，
2: 眼睛也不爱睁开。
3: 啊，
2: 脑血栓二犯，以后这体重都下降了20来斤呢。
3: 哦，
2: 你看他这1米7几的个儿吧，
3: 嗯，
2: 才100来斤。
3: 太瘦了，
2: 哎，我一看就太遭罪了。梁教授，不瞒您说，
3: 嗯，
2: 就想着这么就耗下去了，
3: 嗯，
2: 恐怕就没得救了。哎，真没想到老伴儿这个奇迹出现了，梁教授。
3: 对，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啊，因为首先你想，他脑血栓已经二犯了，真要再犯一次，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直接会危及生命的。再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哎呀，他每天卧床，体重下降了20多斤。1米7的个儿，如果说连100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都达不到的话，这个就说明全身的气血严重的在消耗。你想想，五脏六腑它的功能能好吗？肯定不好。真要发展下去，咱们说确实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肯定老伴儿也很遭罪痛苦，你也很着急上火啊。包括每天照顾老伴儿，肯定也是很辛苦很劳累的。啊，但是咱们说呢，这种情况只有一条，第一个是照顾好，第二个其实最最主要的还是一个治疗，治疗是最主要的，问题解决了，老伴儿就有好的恢复，你说对吧？
2: 对对对，
3: 嗯，
2: 哎，所以呢，今天打进来电话，这必须得感谢您啊，梁教授
3: 啊，
2: 尤其咱这个名扬方吧，我给老伴儿用了，我也就是5天的时候，
3: 哎，
2: 就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了。老伴儿吧，
3: 嗯，
2: 白天看上去有精神头了
3: 啊，
2: 不像过去昏昏沉沉的了，
3: 啊，
2: 而且晚上睡觉也比以前踏实了。
3: 哦，就是白天他的精神头有了，晚上反过来睡觉睡好了，这就说明什么？这就正常了，这就说明脑供血很有效的恢复了啊。
2: 是啊，
3: 啊，
2: 这不他自己也看到希望了，看到效果以后，哎，吃药可积极了
3: 啊。
2: 大概也就是有个10天的时候，他这个血压就稳定下来了，
3: 非常好。
2: 每天我都给他量血压，高压就是维持到个125左右。
3: 好，
2: 嗯，现在用名扬方吧，快30天了，
3: 啊，
2: 病情有很大的康复好转了，梁教授
3: 啊。
2: 哎，现在右半边身上摸着也有热乎劲了，手指头也能伸开了，腿都能开始打弯了。
3: 哦，
2: 我不扶着他，自己都能迈步子了。
3: 啊，
2: 哎呀，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啊，梁教授？
3: 意料之中的效果啊！啊，
2: 是啊，
3: 有希望，有盼头了，是不是？
2: 对对对，
3: 啊，
2: 哎，说
3: 不好，我跟你讲啊，不可能给你用的。
2: 嗯，
3: 这个我节目当中多次跟大伙说过，就是我给大家。

0: 大家看病用药，尤其呢，你像我们家里边梁氏中医传承了百年以上的这个世界，咱们中医讲啊，所以我们能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其实医德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医德？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负责，拿疗效来说话，这是我们说到要做到的。你想明阳方，它是龙方加虎方，是中西医结合，强肾固肾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全面的来修复细胞，它是从病根上来解决的啊。这个手指头能动了，包括腿能打弯了，慢慢能抬起来，这个就说明我们大脑脑细胞中枢神经很有效的在恢复，所以它支配的这些功能在有效的恢复，很不错，一点一点来，后期肯定是能自理的。
1: 哎，那就太好了、
0: 嗯、
1: 我这现在也特别有信心对老伴儿这个病、
0: 啊、
1: 说白了梁教授，这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老伴儿能有今天这个效果
0: 啊！
1: 以前我都想放弃了，没想到老伴儿还有康复的这一天呢
0: 啊！
1: 哎，梁教授，说实话这迷养方都比灵丹妙药都好，真是太感谢您了、
0: 啊、
1: 带来这么好的药给我们、
0: 啊、太客气了，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嗯，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治疗，你想放弃了哪有今天这个效果，是不是、啊、所以有了好方法，有了先进的技术，大家还是要尝试的，不能说哎呀我以前没看好就放弃了，放弃了真就没有机会了。嗯，现在吧，你老伴儿他是属于我们恢复最关键的时候，那第一点效果出来了，说明什么，就是我反复说的，我们病根找准了，方向我们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那么我们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结果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起码得让他生活能自理的，就是你比如说我，你有事儿啊，你得出去，那你老伴儿他自己在家里说想下楼，我慢慢能扶着楼梯下去，我自己想这个饿了，我想吃饭我可以热饭，我想喝水我可以喝，我想上厕所我自己完全可以，最起码就是让他能够达到一个完全自理，这样的话呢，他活也活得有质量，包括你呢，咱们说呢，也不至于说太过的劳累了，这是咱们将来要达到的一个预后效果。
1: 对，就是，所以特别感谢您梁教授啊。现在我老伴儿就是说话还不太利索
0: 啊，
1: 我说等老伴儿说话利索了
0: 啊，
1: 他还要亲自跟您道谢呢。那天跟我说了，
0: 哎呀，太客气了，好了就行，随时可以打电话，一点一点，语言的功能完全都能恢复的啊。
1: 行，我们也期待那一天
0: 啊。
1: 行，那另外梁教授，
0: 好好，
1: 这个迷阳方，我们手里面不多了，还能拿到吧？
0: 你给场外打电话，迷阳方确实不太多，但是呢，我们会优先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那肯定不可能说让你老伴中途吃药断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1: 对，好，
0: 好，
1: 行。
0: 打电话，然后让老伴儿这段时间也加强好好的配合这个功能锻炼，这就能恢复得更快了，好吧？
1: 好，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0: 随时打电话，
1: 好，
0: 再见，
1: 好的，再见，
2: 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0: 喂，你好。
4: 哎，梁教授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
4: 哈，对，我是四川德阳的，我叫李兴国
0: 啊。
4: 你看吧，我日思夜想啊，想和你通话，但是一直没有机会。
0: 哦，
4: 你看这个能够通上电话，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
0: 今天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4: 哎呦，我也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受益者
0: 啊，
4: 所以我现在特别信任你
0: 啊。
4: 你看我还有一个大病，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您的中西医结合啊，这个治疗经验给我支支招。我真的求求您了。
0: 哎呦，太客气了啊。应该的，你这个详细说一说。
4: 你看吧，我是风湿关节炎
0: 啊，
4: 腰椎和膝关节都有骨刺。

0: 医院开了两样那个止疼药
1: 啊，
0: 疼的时候我吃上就管事儿。
1: 哦，
0: 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两样止疼药它就不管事儿了。
1: 嗯，
0: 疼得我呀实在没办法，就又去医院
1: 啊
0: 拍片子，说是那个股骨头坏坏死。
1: 哦，
0: 并且那个莲藕也高
1: 啊，抗藕也高啊、嗯，
0: 还有骨刺还有
1: 嗯。
0: 对根啊都跟着疼现在
1: 啊，
0: 然后医院说换股骨头，
1: 嗯，基本情况我清楚了。怎么说呢，其实你这个情况是有点可惜了，因为你原本你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呢腰椎和膝关节有骨刺，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哎呦我这个又继发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其实这个就是跟你用止疼药和激素类的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因为长时间的用这个激素类用药和止疼类用药，它是可以继发股骨头坏死的。那股骨头坏死基本上西医的就是一个股骨头的一个置换，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你的这个骨坏死基本也是到了二期末三期初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了啊。你这个情况呢，置换这个人工股骨头呢，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一个就是什么呢、
0: 哦、
1: 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就少了少了报销完了以后几万块钱，而且他不是说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后续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费用的，那个也不便宜。主要在哪儿呢，主要就是你这个骨坏死呢，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一侧比较严重，因为你是药源性导致的，就是你另外一侧的股骨头它也不好，你不可能说两个都换了股骨头。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以你目前这个病变的一个程度呢，咱们保守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就是保守治疗现在是完全有机会。
0: 是啊，梁教授，不瞒您说啊，我家是山区的嘛、
1: 嗯、
0: 还是那种特别偏僻的山区
1: 啊，
0: 条件不好，交通也不方便。
1: 嗯，
0: 你看我去一趟镇上来回都得六个多小时。
1: 哦，
0: 你看梁教授，你看看这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
1: 嗯，
0: 让我能少遭点罪，少花点钱
1: 啊，
0: 还能够效果好一点的。
1: 嗯，
0: 你看我年纪还不大，我还得干活养家糊口了。
1: 哦，生活压力也比较大，
0: 对，
1: 还得干活，还得养家糊口。嗯，病也得治，家也得养。嗯，当然有缘你找到我了，你就一百个放心。就说我拿钱，我也一定要给你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嗯，
0: 谢谢谢，
1: 是这样的。首先我有两个要求我得先跟你说一下。一个就是目前来讲你干活呀拿重物呀这个现在是不可以的。包括长时间的久站也不可以。你想你老压着这个股骨头它已经缺血性的坏死了，你说它能好吗？肯定好不了。所以这个咱们不能做。还有一个像止疼药激素类的药，包括说哎呦我这个因为这个病发愁心情不好，说有的时候想喝点酒，像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这全部都是不好的因素，会加速你骨坏死的。所以这一点你得做得到。咱们说呢，只有把病治好了才可以上班干活，病要好不了你怎么能上班，怎么能干活，甚至你还得拖累家里人的，这个明白吧？
0: 对
1: 啊，这个必须要做得到。然后治疗这一块吧，一个是外用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方法。外用的方法呢，一会儿呢给场外打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然后内服的方法呢，就用民阳方就可以，别的不需要。当然咱们民阳方很少，再少我也跟你讲优先给你来用，因为你这个病耽误不起。我刚才说了，一旦到了四期你就没有保守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优先来给你用
0: 啊。
1: 你像咱们这个龙方，
0: 谢谢，
1: 咱们龙方干什么？强肾固肾第一方。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就是骨头关节上的问题一定要从肾来入手，因为肾主骨生髓。你想一想，你这个肾强了，骨就壮了，髓就足了。而且这个虎方能干什么？它里边高活性的复合肽专门就是修复细胞的，能促进你骨细胞，能促进你的骨小梁能长起来，给它长结实了，那我们骨骨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 起效比较快，你当时用完就有感觉，三两天左右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骨头这个地方热乎了，没那么疼了，哎，感觉挺舒服。当然呢，伤筋动骨一百天，它整个的代谢周期是一百天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肯定是连续按三个月用的。
0: 哦，好好，哎呦，那太谢谢梁教授了。
1: 啊，
0: 那个林阳方一定要帮我解决啊。
1: 啊，这个你一会儿给场外打电话，把这个外用的方法还有内服的方法，这个我们场外的大夫都会详细指导的，能解决了啊。
0: 好好好，那谢谢您的，谢谢。
1: 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0: 太感谢您了。
1: 好，
0: 我现在就去给场外打电话。
1: 好，再见啊。
0: 好好，谢谢您，再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良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1: 啊，你好。
4: 梁教授，可算给你通上电话了，真是太高兴了。
1: 啊，
4: 哎，今天特意我是来感谢您的啊。
1: 哦，
4: 梁教授。
1: 哎呦，太客气了，专门来感谢我的，那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是不是？
4: 您算说对了，就是老朋友
1: 啊。
4: 我已经用上明阳方了，当时拿的两副药，
1: 啊，
4: 这不现在哈，
1: 嗯，
4: 还有两天就用完了
1: 啊，
4: 要恢复的特别好，我心里特别高兴。
1: 啊，
4: 我说什么得给梁教授得说一说我的情况。
1: 啊，听出来了，特别满意。
4: 嗯，
1: 特别高兴。
4: 满意满意。
1: 那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
4: 嗯，好的。你看我以前吧，就是糖尿病。
1: 嗯。
4: 不管这一样病，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还有斑块
1: 啊，
4: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17年了啊，每天嘛都准时准点的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
1: 嗯，
4: 指标是正常了，但是天天怎么还是头昏脑胀，
1: 嗯，
4: 就迷迷糊糊的，脑子就是不清楚，
1: 嗯，啊，
4: 呀，刚说什么事儿啊，就这样，记不住了，
1: 记不住。
4: 嗯，耳朵也嗡嗡嗡响，
1: 嗯，
4: 手脚呢还发麻发凉，
1: 嗯，
4: 呀，心里边总是憋得慌，稍微要一活动，这气就不够用了，上气不接下气的
1: 啊，心脑供血不足，
4: 哎，
1: 啊，
4: 对，到了晚上呢，
1: 嗯，
4: 腿就肿，早上要起来吧，能轻一点儿，就是说那肿
1: 啊，
4: 你说我这些年也吃了太多的药了，
1: 肯定
4: 肾还给吃坏了，医院检查就说什么。
1: 哦，
4: 尿素蛋糕，
1: 嗯，
4: 尿里面有血有蛋白
1: 啊，
4: 两个加号呢，
1: 啊，
4: 说这都是糖尿病的肾病。
1: 哦，从你整个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
4: 是
1: 因为你首先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像头昏脑胀，咱们说这个是已经继发了严重脑供血不足，随时它会有脑梗的风险，心里老憋，其实你糖尿病冠心病肯定已经是有了。
4: 嗯嗯，
1: 而且一旦我们说呢有加号了，尿里边有蛋白有加号，糖尿病肾病这个就确诊了。
4: 是，
1: 那么确诊肾不太好的话，你像有一部分降糖药肯定不能用，什么格列齐特呀，
4: 对对对，
1: 格列本尿呀，像这一类型的，它降糖效果再好你也是不能够用的。
4: 是是。
1: 嗯嗯。
4: 哎呦，我说梁教授，我跟您说啊，幸亏后来听了梁教授您这个节目了，
1: 啊，
4: 用上这个明阳方。
1: 哦，
4: 哎，3天我就看到效果了。
1: 嗯，
4: 血糖这不就降下来了。
1: 嗯，
4: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降到高压130，低压90。
1: 啊，
4: 哎，这时候你再量血糖啊，
1: 嗯，
4: 餐前就能稳定在5.0左右，餐后就是7.5左右了。
1: 非常好，都达标了，正常范围。
4: 对对对，
1: 黄金范围啊。
4: 就是这样
1: 啊，
4: 你像降糖药啊，降压药的开始减量哈，啊。
1: 对。
4: 就整个人哈，啊，就感觉什么头也不迷糊了，身上也有劲了，手脚也不麻了，不凉了，那时候都，
1: 这就是全面的恢复，效果非常快。为什么呢？你用过明阳方，你知道咱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
4: 对，
1: 其实就是中医和西医强强的一个联合。 它一个是从我们根源上肾来入手，强肾固肾，肾好了五脏就强了。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从细胞来入手，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脏腑组织的这个功能。你想它功能恢复了。

0: 他自己就可以调节好血压，调节好血糖，调节好你的血流，全身整个的代谢它恢复了。
1: 嗯，
0: 所以说你相应的这些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而且是越到后这个效果是越好的。
1: 您说对了，真是这样，越用越好。
0: 嗯，
1: 第二个月的时候哈，我就把以前吃那所有药这不都停了吗？
0: 嗯，
1: 哎，然后各项指标也都还一直挺平稳的。
0: 嗯，
1: 这以前我跟您说想都不敢想的时候都
0: 不敢想，没想过，
1: 不敢想。
0: 结果用完咱们名扬方以后我们做到了。其实我跟你讲，
1: 是
0: 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
1: 嗯，
0: 达不到这样的一个效果，
1: 啊，
0: 我都不可能让你用。
1: 是
0: 因为以前常规的一些用药它只是降指标的，
1: 对，
0: 说能把指标降下来就不错了，能让我症状稍微缓解一点就可以了。
1: 嗯嗯，
0: 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1: 对，
0: 而名扬方我刚才跟大伙儿讲，我们是从病根上来入手，从你的肾来入手，细胞来入手，它是让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些功能都恢复的。一恢复了，你肯定这些西药自然而然它就用不着了啊。
1: 是这样，是这样的。哎，你说谁敢想，不仅不用药了，病症还好了。
0: 啊，
1: 我现在可是知道了啊，那是没找对好的方法。
0: 嗯，
1: 你只要强肾固肾，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现在也不用担心什么得大病啊、重病了。
0: 啊，
1: 我现在就是健康人一个了。现在，
0: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这一块全部都恢复了，像头晕呀、迷惑呀、麻呀、肿呀这些问题全部都没有了，是不是？
1: 对对对对。
0: 这个我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问一下你。
1: 嗯，
0: 主要就是你肾脏这一块啊，这个化验没化验，检查没检查，这个尿啊、肾功的这个化验。
1: 检查了，检查了
0: 啊！
1: 这不头两天我去医院查的啊，
0: 嗯，
1: 尿蛋白就剩下一个加号了
0: 啊！
1: 我这回我也不用怕得尿毒症了。你说我担心了这么多年
0: 啊，
1: 我这回可算放心了。还得说名扬方，
0: 啊，
1: 我这次啊，我就想什么，我要再定上两个月的量
0: 啊。嗯，肯定你这个治疗还得继续，啊，
1: 对，
0: 因为其他的指标都恢复了，但是你尿蛋白里边还有一个加号，
1: 是，
0: 嗯，我们把这个也得都给它解决了。
1: 嗯嗯。
0: 但是基本你整个这个肾脏的功能90%以上都恢复了。
1: 是
0: 啊，因为肌酐呀、尿素氮这些都正常了，蛋白只有一个加号，这个就说明什么，我们的肾气足了，肾精足了，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了。
1: 嗯嗯，
0: 只是说还没有完全彻底好了啊。
1: 是是是，
0: 治肯定就得给它治好了，治利索了。
1: 对，
0: 而且让它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个才叫真正的治好。
1: 嗯，
0: 这个你是这样，打电话吧，你就先定上一个月的。
1: 嗯，
0: 啊，先定上一个月的。一方面是什么呢？咱们名扬方太稀缺，
1: 嗯，
0: 太少了。这个我讲过，因为熊蚕蛾太少了。
1: 哦，
0: 我们只用东北长白山野生的熊蚕蛾，而且它只有在每年的六月的中下旬和八月的下旬，我们才会有这个捕捉采集的。它只用经历过四化的熊蚕蛾，因为只有这样的熊蚕蛾才被称之为龙蛾，才有最好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
1: 是是
0: 啊，你想啊，它这个太稀少了，所以这个成品药太稀少了，这个就导致什么，名扬方的这个量也不多。第一个就是你先定上一个月的，我们治疗不能耽误。第二个，其实按照我的经验来讲，你再有一个月应该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咱也没有必要说花那么多钱。
1: 哦，
0: 啊，定好了能停就停了。
1: 嗯呀，那我一开始说还想定两个月的呢。
0: 啊，
1: 那既然您这么说，那就听您的。
0: 嗯，
1: 那我就定一个月。
0: 定一个月的啊。
1: 嗯，
0: 好。嗯，和场外那边的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1: 嗯，那好，谢谢你啊，梁教授。那我就听你的，那就定一个月的量。
0: 嗯，好，再见。
1: 好，梁教授，再见。
2: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
5: 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6: FM91.8，
7: 北京时间16:00。
6: 4:00 PM。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

0: 9:08及时路况，来看一下16点钟，现在主城区依然有7个烟机水点现在断交，进行临时管控，他们分别是官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积水现在大概是有30厘米，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路段积水大概有40厘米，官渡区国贸路路段京之路到官渡广场这一段积水现在大概是40厘米，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隧道现在积水大概是50厘米，官渡区二环东路石虎关立交底层积水现在是40厘米，官渡区春城路日兴路的立交转盘现在积水大概30厘米，官渡区民航路官渡广场路段积水大概20厘米。现在有一个烟积水点的车辆缓行，是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锦都酒店从南向北路段积水大概有20厘米，民警在现场处置，加强疏导交通，全力保障出行安全，也请车友们注意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疏导，提前规划路线，遇到积水路段切勿贸然涉水，安全出行。高速交警四支队温馨提示，昆玉高速玉溪方向在28公里处，距离昆明南收费站1公里左右，有一辆小货车侧翻，占据了左侧的行车道，目前该路段车流量比较大，通行缓慢，也请过往的驾驶员谨慎驾驶，减速慢行，服从现场交警的指挥。60号信息员提示，龙泉路从南向北在中海景苑双向左边的车道临时围挡施工，也请后车注意避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8月17号，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8月18号0点起，在港珠澳大桥、横琴、青茂三个合作查验口岸正式实施优化合作查验一次放行查验模式的3项便利措施。此次措施涵盖粤港居民证件交验方式优化、合作快捷通道以及联合一站式车道通行人员范围扩大等内容，旨在进一步提升旅客的通关体验，促进粤港澳大湾区人员便利往来。记者8月17号从国铁集团获悉，今年1到7月，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4406亿元，同比增长1.8%。今年以来，国铁集团推进强网强链行动，科学有序推进铁路规划建设，上半年投产新线355.2公里。三北工程是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标志性工程。记者从国家林草局了解到，三北工程攻坚战启动3年来，年均完成建设任务8000万亩以上，成为工程建设史上推动力度最大、建设成效最好的时期。以上是9:08整点资讯，我是莎莎，感谢您收听。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0: 在这个点，我们关注到的是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风景区天气情况。静宁郑和公园大雨转小雨，今天的最高温度26度，最低温度17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小雨转大雨，24到33度。富民天马山中雨转小雨，14到25度。宁洱纳科里茶马古道小雨转中雨，19到27度。昭通宜良小草坝小雨，15到23度。官渡古镇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丽江古城中雨，16到26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5度。东川红土地暴雨转中雨，21

0: 到32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20度，玉溪映月潭温泉大雨转小雨18到27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大理古城小雨转中雨17到28度，楚雄彝人古镇小雨18到27度，石林万家欢蓝莓庄园小雨18到28度。
1: 让健康知识深入人心，
2: 让健康行为走进生活，
1: 卫生健康之窗带您养成良好生活习惯，
2: 向您展现云南卫健资讯。
1: 本节目由云南省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联合制作播出。
3: 卫生健康之窗由云南省人口和卫生健康宣传教育中心协助播出，今天将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今日健康科普：口臭也是病。在日常生活中，很多人可能有过这样的感觉，可能有时会感觉到自己的口腔有一种不愉快的气味，也可能会感觉到靠近自己的人口腔内散发出令人讨厌的气味。不论是自己或者是他人的这种气味，都会让人感到特别尴尬，特别不舒服。在潜意识里，大家可能都会期望早点结束这样的环境或者这次接触，因为口臭这种病已经到了让人无法忍受的临界点了。快速避坑常见去口臭误区。多数人应对口臭的方式都是治标不治本的，只会拖延病情，嚼口香糖、喷口腔喷雾只能够短暂掩盖异味，无法清除致病菌，过后口臭立刻复发。频繁刷牙只能清洁牙齿表面、牙缝、舌苔、牙结石中的细菌，无法清除。喝水、喝浓茶、吃清热药无法消除发酵异味的细菌，长期当成上火处理，只会耽误正规治疗。两种口臭都是疾病信号。原发性口臭由口腔内疾病而引起，例如龋齿、牙髓炎、牙周炎、牙根膜炎、口腔炎等疾病引起的口臭。此外，牙结石堆积、口腔不清洁时也会发生原发性口臭。症状性口臭由口腔以外部位的疾病而引起，如慢性咽喉炎、上额窦炎、慢性鼻炎、气管和肺部病变，例如慢性支气管炎、肺结核等；食道病变，例如食道狭窄、食道癌等；胃部病变，例如慢性胃炎、胃癌等；糖尿病、慢性便秘、白血病等疾病均可引起口臭。那么生活中应该怎样避免口臭呢？首先，应该在医生的指导下寻找原因，积极治疗原发性疾病，并且要放松心理压力。其次，要注意口腔卫生，做到早晚刷牙，特别要认真刷洗牙缝，可以选用叶绿素剂型或芳香剂型的牙膏、漱口液刷牙和漱口。还可以在口腔医生的指导下，用2%的苏打水、3%的过氧化氢水溶液、0.1%高锰酸钾溶液漱口，这些办法均可以缓解口臭。此外，当摄食气味浓烈的食品或者饮酒吸烟以后，可在轻轻的刷牙时用热水或者含有芳香味的漱口液漱口。下面播出工作动态。云南省卫生健康委驻村工作队举办夏日送健康送清凉急救知识讲座。近日，云南省卫生健康委驻村工作队联合云南省第一人民医院专家团队，在昭通市宜良县龙安镇举办夏日送健康送清凉急救知识讲座。龙安镇人民政府、龙安社区协同保障50余名镇村干部、医护人员和社区群众参加了培训。本次讲座设置了心肺复苏规范操作、外伤止血包扎与骨折固定搬运、蛇咬伤院前处置、中暑急救黄金四步法、野生菌中毒预防与应急措施等5大核心课程。专家边讲边示范，理论讲解后随即转入实操，乡亲们分组上台，在专家指导下练习包扎等操作规范。专家还结合时令特点，重点普及有毒野生菌识别知识、中毒典型症状及误食后的应急处置方法，帮助群众竖起舌尖上的安全防线。讲座结束后，专家就地开设临时咨询台，面对面解答群众关于腰腿疼痛、换季感冒、慢性病用药等日常健康问题。 此次培训是云南省卫生健康委驻村工作队发挥

0: 纽带作用，对接省级帮扶资源，把优质医疗力量送到基层末梢的一次务实实践。工作队表示，将持续用好省医院对口帮扶医疗的机制，把健康宣讲、义诊筛查、急救复训一场一场送到群众家门口，持续筑牢基层应急救护防线。卫生健康之窗周一至周四同一时段将继续播出健康科普知识和全省各地的卫生健康工作消息动态，请准时收听。如需了解更多权威卫生健康信息，请关注云南卫健委微信公众号和云南健康教育微信公众号。
1: 妹妹嫂嫂，就一点饱汉吧啦，压死的呀！
2: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1: 就一点饱汉吧啦。
3: 哎，小冰冰啊，话说我一直以为是一般，就是为哪我们的手机号是十一位数啊？
4: 黄老哥，很多人认为大城市人多号码不够用，其实嘛，这个只是一层原因，里面还有历史、编码、规划多重的讲究。早年间手机号其实呢只有十位。
3: 哦，十位号码咋个会升级成十一位？哪一年改呢？
4: 90年代大哥大改革普及，用户不多，十位号码完全够用了。到1999年，手机全面的走进了普通家庭，号码资源快要饱和，全国统一升位，多加一位扩容，理论上呢就发出了3000亿组的号码，足够支撑十几亿人使用了，还预留未来发展空间。位数太少不够分，再多一位呢又难记，增加运营商系统负担。十一位是权衡之后呢最有感。
3: 那十一位数字分3段，每一段分别代表哪样信息啊？
4: 标准格式就是。前3位是运营商识别号，138、139早年归移动，130、131是联通，133属于电信。不过现在能够写号转弯了，前3位呢只代表最初办理的运营商，中间4位是归属地编码，一眼就能看出号码最早是在哪座城市开通的。最后4位呢是单独分给每个人的编号，用来区分不同的用户。
3: 哦，为哪所有的手机号全部都是以数字一来开通，不能用别的数字啊？
4: 通信系统提前做了划分，一字头专门留给移动手机，零字头是外地的固话区号，110、120之类短急救号码也是一开头的特殊短号，400、800是企业客服，各司其责，互不冲突，不会出现拨号混乱。
3: 没注销号码，隔段时间又发出来给别人用，这是哪道理啊？
4: 号码属于有限公共资源，注销闲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重新投放，避免海量号码白白浪费。这个呢，也就会出现注册 APP 时提示号码已经绑定过别个信息的情况了。另外，企业、校园短号只是内部的快捷拨号，对外拨打还是要完整的十一位。Super Idol 的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2: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0: 即时路况。让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城区的通行情况。目前在昆明重点道路当中行驶比较缓慢的有二环南路，从西向东在福德立交桥的附近现在有1.21公里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1.09公里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东向西盘桥处朱家村立交的附近有920米拥堵。来看一下高速，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这一段现在338米拥堵。昆玉高速在民权村立交回城方向有911米拥堵。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欢迎继续锁定 FM91.8。
1: 交通91.8，平安贝贝。
2: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3: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3: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3: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3: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5: 三甲名医的声音课堂，权威解读疑难杂症，
6: 为您提供最权威的医生观点，
5: 专业视角，科学诊疗，为您拨开健康迷雾。医生伴你行，
6: 医生伴你行，
5: 用最可靠的医学之声守护人生出行，
6: 守护你的人生出行。
0: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啊！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是昆医附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马兰青。马主任您好。
7: 您好。
0: 那我们现在呢，就是经常会听到胃幽门的检测有碳13还有碳14哈，这些呼吸试验它有些什么样的区别呢？我们该怎么样来选择？
7: 好，那么这个碳13、碳14作为我们临床上面检测幽门螺杆菌的非侵入性的检查方法，其实是非常的普及。那么有些人也了解，可能碳14会存在辐射，那么在备孕期或者在哺乳期，那么这样的一些情况下是优选这个碳13呼气实验的。那么那个，但是在老百姓当中呢，可能也有一些误解的这样的一些情况。对于碳14来讲，那么老百姓的理解就是它有辐射。但是我们讲的这种辐射和我们的这个 CT X 光的这样的一些辐射，它的射线是不一样的。因为我们知道自然界，比如说像我们的日光，像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手机，都会存在一些辐射。那么碳14的辐射，它含有的这样的一些也叫做生物辐射，也就是我们的这个低能的贝塔辐射，它是和自然界存在的这样的一些辐射是一类。比如说他可能做，我们做一次这样的一个检测，可能受到的一个辐射还不如我们抬着手机玩一天这样的一个辐射量。
0: 所以不用太紧张。
7: 对，不用太紧张
0: 啊。所以碳14和碳13检测它就是有一个差别，碳14呢它会有微量的辐射，但是这个辐射其实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没有必要去介意哈，因为它和我们日常的这些就是像我们手机对生物辐射是一样的，
7: 对，是安全的
0: 啊。只是说要提醒备孕人群是吧？备孕人群就不要选择碳14了。
7: 对，然后还有哺乳期，
0: 哺乳期，
7: 这个青少年儿童，那么这是我们也是我们的一个规范性的这样的一个操作，那么就选择碳13呼气实验为优选。
0: 好的，那既然说到了胃幽门螺旋杆菌啊，这个是大家最关注的一个问题，也是最焦虑的，是不是得了胃幽门螺旋杆菌，感染了这个胃幽门，就一定会得胃癌呢？
7: 其实现在我们也看到部分患者存在一些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是由于他看到了这个幽门螺杆菌被定义为致癌因子，那么但是幽门螺杆菌感染肯定是不等同于胃癌的，只是说这个细菌感染以后，如果长期在胃内定植，它会引起活动性的炎症，另外呢时间长了以后可能就会导致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在环境因素、遗传背景还有其他的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多重因素的作用下，才会有极少部分人发展回胃癌，所以压根不用十分焦虑。但是呢，我们有既然有感染，要按照我们的相关的一些规范进行及时的治疗，这是肯定的。
0: 好，首先就是他感染了胃幽门，它是就是得胃部疾病和胃癌的一个先决条件，但并不是说有了这个先决条件就一定会得胃癌，是吧？
7: 这肯定是的，
0: 啊，
7: 肯定是的。
0: 这个是我们
7: 是一个重要的这个因素，但是也不等于先决条件。有的病人呢，他也没有感染这个细菌，但是由于其他的一些因素也得了胃癌，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
0: 现在我们就捋清了啊，就是它的一个关系。所以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一旦看到，哎呀，我的这个胃幽门，我感染了胃幽门，然后大家就开始很焦灼，然后就开始去买药啊，就去根除。那什么情况下必须要根除呢？
7: 但就是按照我们国家最新的一个这个相关的一些共识，是建议一旦发现感染都要建议根除，但是呢也有一些情况我们是作为这个强烈推荐或者是推荐的这样的一些适应症。那么一般来讲呢，就是说如果有感染了没有相关的禁忌症，比如说一些严重的基础疾病，或者是因为年龄的一些因素，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药物过敏的一些情况，那么我们都推荐是要根除的。那么但是有些情况呢是肯定要根除的，比如说像消化性溃疡、胃和十二指肠溃疡，另外呢胃黏膜相关淋巴组织淋巴瘤，也称为胃 melt 淋巴瘤，那么这样的两大类疾病是强烈推荐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0: 所以我们把这个人群就划分了一下啊，
7: 对，
0: 就是有一部分呢，比如说因为年纪

0: 还有身体的一些原因呀、啊嗯、可以不根除，但是绝大多数人是建议要根除，然后有一部分患病的这些人是必须要根除，是吧？
1: 对，因为还有一大类情况，那么我再给大家说一下，比如说有胃癌家族史，或者是胃早癌的一个手术史，那么另外呢，还有相关的一些不明原因的缺铁性贫血，可能隐藏的问题就是幽门螺杆菌感染。那么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情况，比如说长期服用一些损伤胃黏膜的一些药物，比如说像阿司匹林，现在因为人口老龄化，服用这样的一些药物的一些患者也是比较多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一类疾病下，那么我们也是建议要进行根除治疗的。
0: 哦，好的，那现在我们就很清晰了哈、这个到底要不要根除，那么是根据看你属于哪一个人群啊。我们现在好像大家都比较清楚了啊，就是我要去除胃幽门啊，这个四联疗法四种抗生素是吧，那但是这个四联疗法说起来简单，但是好多人是坚持不下来的。我们身边就有一些朋友，就是体检之后哎发现我有胃幽门不行啊，我要开始根除，但可能坚持七天十天就出现了什么拉肚子很厉害，没有胃口，好像感觉整个肠胃功能就紊乱了啊，说没有办法坚持。我想马主任肯定在门诊也遇到过很多人是这种情况吧。
1: 对，其实这种情况也没有说是很多人，其实也是基于我们这个专科医生对患者的一个健康教育，服药前的一个健康教育，因为他不了解，可能才产生这样的一些焦虑情绪。那么刚才我要纠正一下，四联疗法不是服用四种抗生素，是我们有这个四种药，那么其中的抗生素呢是包含两种，那么所以在吃药的过程当中确实也遇到过患者出现您刚才说的一些情况。那么其实这些呢大可不必十分焦虑因为呢可能有的病人在服药的过程当中就出现一些胃部的一些不适那么但是呢我们也跟患者讲，如果是出现明显的不适可以来随时就医。第二个呢可能会出现一些口苦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这跟我们的一些抗生素的一些选择那么可能会有关系。那么还会出现一些大便次数增多，特别是跟我们选择四联疗法当中的一些 B 剂是有关系的。那么大便次数增多可能每天会有3到4次，但是呢它跟我们的常规就是这个我们所知道的一些急性肠胃炎的一些腹泻是完全不一样的。另外呢还会有一些患者出现一些过敏反应，那么是属于这个不良反应了，那么那种情况下皮肤的一些皮疹啊瘙痒啊就要进行及时停药。那么如果是在这种情况下，其实现在我们还有基于我们大剂量的二联疗法也可以选择，也就是我们增加抗生素的服用频度跟剂量，再加上我们一个强有力的一个抑酸药，其实是可以就选择两种药物来进行根除治疗。所以我们也是根据个体的情况来决策我们到底给患者使用什么样的一些治疗方法。但是呢患者作为我们的患者来讲一定要有信心，如果我们一般讲我们就首战作为决战，也就是我们希望第一次就把它根除成功，如果是第一次没有根除成功，再来第二次第三次，每次的成功率都会逐步下降，而造成后续的一些非常困难的一些情况。
0: 就是其实这个不适症它也是一个常态，但是请不要半途而废啊。
1: 对对
0: 啊，如果半途而废的话，其实可能会导致你后面的这个治疗周期可能会更长。
1: 对对，
0: 好的，那我们现在在关于这个胃幽门我们再询问一个啊，就是因为我们身边有很多是年轻的家长，所以当自己发现感染了胃幽门之后就会很担心，因为还有小宝宝或者家里有老人。那餐桌可以防吗？公筷真的有用吗？我们来问问看，怎么样在家里如果有一个人感染了，我们怎么杜绝其他人被传染？
1: 对，那么大家对于这个知识的一个关注点呢，也是我们经常看得到的。有的患者来就说我卫生做得非常好，我都到哪里自带碗筷。那么而且在这个家庭里面的餐桌上面也是严格进行一个分餐，或者是用公筷这样的一些措施来进行这个防治的。那么我们讲这样的一些措施是肯定有用的，但是呢也不用太过于焦虑。那么我们讲现在这个幽门螺杆菌它传播的途径就是通过这

0: 一个口腔的一个传播途径，还有这个所谓讲的我们讲的一个粪口，也就是通过唾沫啊、或者是就是手沾染了这样的一些被污染的一些粪便，
1: 嗯，
0: 那么就是我们为什么会强调我们饭前便后要洗手，
1: 嗯，
0: 还要进行公筷意识，那么这样的一些良好的一些卫生习惯，那么包括我们讲有极少部分还在有一些咀嚼以后进行小孩的一些喂食这样的一些不良习惯要尽量避免，
1: 嗯，
0: 而且口碑还有这个牙具这样的一些这个要专品专要专品专人使用，
1: 把它分开，
0: 对，要分开，那么这个就可以很有效的减少我们的一个传播途径，那么就可以进行有效的一个防范，但是也不要做的草木皆兵，甚至焦虑到整个家庭内部都随时要消毒是没有必要的
1: 啊、不要过度的焦虑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分餐是有好处的啊，就是尤其是用公筷是有好处的，
0: 对对对
1: 好的，那我们在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哈，要带大家啊、跟随着马主任来解读一下我们的体检报告，看一看那些体检报告上的数据，我们被忽视的胃病暗号有哪些。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喂，谁啊？
3: 你好，请问是罗同学吗？我们是医保局的。是这样子的，我们系统发现你的电子医保还没有确认信息，这边的话需要你进行一个信息验证。
2: 不可能吧，我已经交过医保了，在学校里面交的呀。
3: 对的，你是交过医保啦，但是系统上面确实是需要你确认一下的。这样吧，你按照我们说的来做就行。
2: 那好吧。骗子。喂，哪位？
4: 您好，我们是航空公司的，这边显示您的机票没有购买成功，我们需要将机票费用退给您，这边的话需要您线上。
2: 又是一个骗子，我才不会上当了。喂，
5: 您好，我们是。
6: 接电话需谨慎，不明号码谨慎接听，电信诈骗人人警知。
7: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

0: 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32，来看一下此时在城区通行比较缓慢的道路，有二环南路从西向东，二环南路的附近现在是880米拥堵；春城路从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有640米拥堵；朱家村立交桥从东向西在盘桥处现在呢是920米拥堵；福昆县彩云北路的附近现在拥堵的距离是1.01公里。南绕城高速杭瑞高速到前卫西洛特大桥这一段现在206米拥堵。云南交投提示，昆石高速石林往昆明方向小喜村至石虎关立交这个路段现在车流量已经恢复正常。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方向，在狮山和义纳站之间两辆货车追尾，占据了此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中间以及右侧的行车道，但是交通未中断。交通交管支队高速大队提示，G85迎昆高速昭通段昆明到重庆方向，在延津县境内中和路段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因为施救的需要，高速交警在竹麻林隧道的入口对前往重庆方向的车辆进行临时交通管制，预计管制的时间会持续到今天的17:30，也请各位驾乘人员合理安排出行的时间，没有进入管制点的车辆建议绕行或者是延时出行。
1: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08车市快讯。
2: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

0: 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0: 你有想过吗？你的免疫力低有可能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最好的免疫力呢，其实不需要昂贵的补品，也不来自复杂的养生秘方，它就藏在你家厨房和餐桌之间，藏在全家人一起吃的每顿饭里。但是呢，很多家庭的日常饮食缺乏科学膳食搭配，常常会埋下免疫力下降的隐患。一个就是三餐凑合吃，早餐匆匆，晚餐外卖，孩子跟着吃高油高盐餐。第二就是菜式重口味，酱油糖腌制食品轮番上阵，味道淡了都不愿意吃。第三，种类欠搭配，蔬菜和优质蛋白长期不足，这样的膳食结构必然会导致营养摄入不均衡，容易引发反复感冒、过敏、肠胃不适。而这些问题的背后，往往其实不是缺药，而只是缺了一顿对的饭。我们推荐四个膳食营养搭配原则：第一，主食粗细搭配；第二，肉类红白搭配；第三，蔬菜深浅颜色搭配；第四，水果当季搭配。除此之外，比起吃什么，其实一起吃饭也同等重要。对于成年人而言，家庭餐桌是一个天然的情绪调节场，慢下来，不看手机，聊聊今天的菜好不好吃，这本身就是一种免疫支持。最好的免疫力啊，来自每顿饭里多一点蔬菜，餐盘里多一点颜色，餐桌旁多一点陪伴。一个免疫力家庭的构建，就来自全家人一起吃好每一顿饭。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1: 健康科普不枯燥，深入浅出讲门道，日常小问题，生活大智慧，专家帮您划重点，医生伴你行，把复杂医学变简单，健康之路不孤单。
2: 健康之路不孤单，这里是医生伴你行啊！我们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专家是昆医附医院消化内科的主任马兰青，马主任您好。
3: 您好，
2: 那
3: 戴尚老师，
2: 我们跟随着马主任一块儿了解了哈，大家都很关注的胃幽门螺旋杆菌，关于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呢，我们已经做了一个详细的科普。当然也可以预告一下朋友们，您关于这个胃有一些什么样的提问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啊，我们云南交通之声的公众号，我们稍后呢也会请马主任在节目当中为大家做解答。好的，刚才说完了胃幽门，我们就说一说体检剂啊，我们的体检报告的解读，那些容易被忽视的胃病暗号。哎，首先问一下马主任啊，在体检报告当中有哪些数据是和我们的胃密切相关的呢？
3: 其实刚才我们讲到的这个幽门螺杆菌的一个检查，也就是探呼气实验，那么这是最最常见的一项内容，刚才已经做了解答了，那么其他还有还有一些项目呢，可能大家就了解的相对来说比较少，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抽血的一个胃功能相关的一些检测项目，那么里面呢就包含有我们的这个胃蛋白酶原1,2，还有胃泌素17，同时呢可能有的体检报告当中还会有这个幽门螺杆菌相关的一些抗体这样的一份报告。
2: 哦，这个是就是我们有时候会在化验的时候啊，就是血化验的这个指标当中可以看得到的是吧？
3: 对，有的这个患者呢可能拿到这份报告，很多人是看不懂，而且在我们的这个体检报告当中呢也提示可能会存在有这个胃萎缩的一些情况，那么就建议专科来就诊。确实这套指标呢相对来说解读下来呢可能有点复杂，但是对于我们专科来看，我们一定会综合几项指标来共同评估那么来看提示这个患者是不是存在有胃腺体萎缩的一些情况，需不需要来进行进一步的胃镜检查那么第二个呢，幽门螺杆菌抗体那么是和我们的探呼气实验有所区别的另外一项检测幽门螺杆菌的这样的一个抽血的项目，那么但是抗体阳性代表的只是感染过幽门螺杆菌，那么我们也会结合

0: 患者的病史，以及配合探呼气实验来确诊他到底现在有没有感染，也就是一个现证感染还是既往感染的一个情况。
1: 哦，就是这些数据它是相互佐证的啊，它是一个综合判断，而不能说单一的靠某一项检测来下一个判断。
0: 对对、
1: 嗯、当然如果说到检测，我们就要说到最专业的检测，这个胃肠镜的检查。
0: 现在我们也看到有些单位或者是个人，他也有这样的一些意识、
1: 嗯、
0: 那么就来进行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那么今天我们就先聊聊胃镜的一个检查。
1: 嗯，
0: 那么这个胃镜检查在体检人群当中呢，现在也越来越受到关注。
1: 嗯，
0: 而且我们医院的这个体检中心呢也提供这样的一些胃镜肠镜检查的一些项目。那么来体检以后呢，当病人我们的这个体检人群拿到这样的一些报告以后，那么确实需要根据报告的一些具体的情况来看是否需要进一步的专科来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1: 嗯，
0: 那么往往我们的内镜检查呢，就是首先会从我们大体上面看有没有需要取材进行病理组织学检查来确认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像萎缩，因为我们内镜下面可以对萎缩是否存在大概有一个这个初步的判断，同时还可以界定它的一个范围。但是呢，我们从病理组织学方面呢就可以进一步判断这个到底有没有萎缩，而有没有合并伴随有这个肠上皮化生，
1: 嗯，
0: 也看有没有一些癌前的病变，比如说异型增生这样的一些情况。
1: 哦，
0: 如果有的话还是要建议到专科进行进一步的诊治。
1: 嗯，首先就是胃镜这个检查是很直观的。嗯、
0: 对，非常直观
1: 啊，所以我们胃镜的一些就是检查的要点哈、啊、稍后呢我们也会跟着马主任来做一个详细的了解。那么刚才呢马主任也提到了，就是胃镜的报告它会有一个这样的显示哈、啊、说慢性萎缩性胃炎伴肠化生啊，听上去很专业也有一点恐怖。很多人看到这一项这样的一个显示的时候就会觉得，哎，会不会是癌前病变啊？我们今天马主任也给大家来做一个解释哈。
0: 对，这个大家现在我们的这个信息渠道非常多、嗯、可能一上百度一上小红书一搜，完了这个是个癌前病变，
1: 嗯，
0: 然后就特别的恐慌，
1: 嗯，
0: 就想着自己的这个好日子没有多久了，就特别慌乱的就来就诊了，
1: 嗯，
0: 而且焦虑的不行。其实我们讲这个在我们专业方面，其实对于萎缩和肠上皮化生来讲，
1: 嗯，
0: 那么它是属于这个病理学的一个范畴，那么它是属于相关的一种癌前疾病的一种状态，而并非癌前病变、嗯、那么癌前疾病呢其实是一大类良性疾病，它绝对不等同于胃癌。
1: 哦，
0: 那么只是说提示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就是说在环境个体的遗传背景、
1: 嗯、
0: 还有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综合因素的方面，那么它可能进一步进展到胃癌的风险是要高于正常人群的。
1: 哦，
0: 所以呢就是说我们既要重视但是也不必恐慌。
1: 嗯，它意味着就是它可能是属于高危啊，它是一个高危的提示，而并不是说是就直接是癌前病变的提示，是吧？
0: 对、
1: 嗯、
0: 我们的癌前病变呢一般是指就是病理下面这个体现的前面一种是疾病，是体现在病、
1: 嗯、
0: 是讲的良性疾病，而这个癌前病变体现的是变，体现的是病理下面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像我们出现了一些就是异型增生，也就是现在大家看到的报告里面写到的上皮内瘤变、
1: 嗯，
0: 比如说我们的轻度上皮内瘤变或者是重度上皮内瘤变，那么这种情况下病理的状态下才属于癌前病变。那么这两种情况呢、
1: 哦、
0: 我们就要进行高度重视，而且要定期正规的随访、
1: 嗯、
0: 那么来确保患者的一个安全性、
1: 嗯、
0: 如果是重度异型这个重度上皮内瘤变，它就属于早期癌的一个范畴，那么就要进行这个尽早的微创的一些治疗。
1: 哦，好的、嗯、所以胃镜为什么那么必要，就是首先看一下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些高危的一些情况存在。
0: 但是大家一定不用恐慌。真的不用恐慌，
1: 不用太焦虑啊。
0: 要重视是是确实的，但是不必太焦虑。
1: 好的，那刚才提到就是如果说有这样的高危的一些因素的话啊，马主任，这个复查的周期是不是较短一点呢？
0: 对，那么我们讲的

0: 刚才讲的癌前病变，比如说像我们的重度上皮内瘤变，那么就要进行及时的一个手术治疗。那么如果是我们讲的轻度的这样的一些异性增生或者上皮内瘤变，那么可以在我们内镜的严密观察下进行随访，比如说半年左右就要来复查一次胃镜。那么比如说像我们的一些慢性萎缩性胃炎，那么其实1到2年随访一次就可以了啊。那么不用频繁的来做胃镜，因为我们也看到有些病人特别焦虑，这个医院做了半年又换一家医院再做一次。
1: 是，
0: 所以真的不用恐慌。
1: 我身边有这样的闺蜜，
0: 真的不用恐慌，
1: 就不用太焦虑哈。
0: 对对对，
1: 这个
0: 啊，
1: 好的。那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就是萎缩和肠化哈，它能不能通过我们自己吃药来调理呢？
0: 当然就是我们以前有观念认为是萎缩和肠化完全不可逆，或者是我们看到一些视频吃某些药就完全可逆，其实这都是两种极端的一种认识。那么在我们这个随着目前的一些我们对有些药物的一些临床观察以及临床的一些广泛应用，其实对于这个我们在某些条件下的一些萎缩和肠化是可以部分得到逆转的。那么当然这取决于患者的他的这个发生这个萎缩肠化的一个时间，也就比较年轻的一些状态下，如果感染幽门螺杆菌的情况，那么得到及时的根除，而且萎缩和肠化程度又不太重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适当的一些药物呢，在我们观察到的一些病例身上确实得到了这个逆转。但有的病人呢，可能他的程度呢相对来说要重一点，但是我们就要阻止这个疾病不继续往前进展，以及得到部分的一个逆转，其实也就达到我们治疗的目标了。
1: 好的。因为说到这里，我们在公众号上有朋友在留言询问哈，就相关的一些内容，我们先请马主任来做一个解答啊。
0: 好的，
1: 你看这位朋友兰西，他说慢性萎缩性胃炎多久需要复查？而且他说会加速病变吗？
0: 好，那么这位患友，这个慢性萎缩性胃炎其实是取决于这个到底有没有伴随有肠上皮化生。如果不伴有肠上皮化生，其实复查的时间也就2到3年一次胃镜就可以了。但如果是伴随有肠上皮化生轻度的，那么我们建议1到2年复查。如果是重度的广泛的肠上皮化生，那么我们就建议每年都要进行复查胃镜。而且伴随有这个异型增生，那么比如说刚才我讲到的一个轻度的异型增生，可能半年左右就要建议您过来复查胃镜。本身复查检查这件事情并不会加重这个病理学的一些变化，您放心。但是按照这个规律规范的一个复查的节奏，那么是可以确保您的一个安全的。
1: 好的。好，我们看到这位朋友木子，他说我经常胃酸，但是做胃镜也没有幽门螺旋杆菌，就是常常会胃胀胃酸，然后还便秘啊。是，问一下会是什么原因。
0: 好，那么这位患友我不知道年龄还有平时的一些工作生活方面的一些压力。那么我们分为两种，一种呢就确实是有一些器质性的疾病存在，那么经常有胃酸，那他肯定是自己感受到这个胃酸的这个分泌过多，要不就反酸，要不就烧心，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症状。那么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检查，来看有没有反流性食管炎，或者是这个伴随有糜烂的相关的一些胃炎。那么另外呢，还要看看便秘有没有肠道的一些问题。如果都没有，整个胃镜做下来都很好，那么我们讲临床上有一类疾病是和情绪有关系的，也就刚才我们讲到的功能性胃肠病。那么这类患者呢，在临床上还非常多见，就是检查做了无数，但是都没有明显的一些异常。那么可能在这个过程当中是由于情绪的问题，你的胃肠功能出了问题以后所导致的，您刚才讲的一些不适。那我们在医生给予治疗的时候呢，就不能单纯用抑制胃酸或者是促进排便的这样的一些抑酸药或者是促动力药， 而是需要考虑使用我们的一些调节情绪的一些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药物。另外呢，还有可能生活饮食方面的一些指导，甚至我们中西医联合治疗这类疾病。

0: 病也是非常有效的。
1: 哦，所以你看，可能是同样的表现，但是确实不同的原因，所以先要找到原因是什么。
0: 对对，
1: 好。原野里的风他说，有时候喝茶就会胃疼，而且以前检查胃镜有慢性浅表性胃炎，是不是日常要少喝茶？
0: 因为茶呢，大家作为我们，特别是我们云南省独有的一个饮品，其实对健康是很有益处的。但是我们也看到有些患者就讲，喝了茶，特别是生茶以后，胃更加不适。那么这完全取决于您的胃的这个基础情况。那么如果您出现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还是建议您来做一下胃镜。那么首先筛查一下胃方面有没有一些基础疾病。那么第二个呢，是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喝茶过于浓烈，那么导致的一些相关的一些胃酸分泌过多，或者是功能方面出现一些这样的一些情况。那么在我们的这个建议下面，您再来调整相关的一些喝茶的一些频度还有浓度，那么才能确保喝了茶也很舒适，也获得了这样的一些益处。
1: 对，
0: 这样的一个情况
1: 就是还是要查清楚是为什么喝了茶就会胃疼，原因是什么，是吧？
0: 对，有的胃健康又喝茶又喝咖啡什么问题都没有，其实还是非常多的人的。
1: 好，飘飘说，慢性浅表性胃炎平时应该注意什么，能自己吃药吗，还是可以食疗？
0: 但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如果您胃镜下面确诊了这样的一个疾病，那么其实我们讲，我理解的您的这个慢性浅表性胃炎就是不太严重的。那么可以根据您的症状来进行临时的选择用药。那么我们就要看你到底是上腹胀为主，还是上腹痛为主，还是有一些消化不良，那么根据不同的症状类型来选择不同的一些药物。但如果您自己非常有经验了，您觉得吃一点药物就会好，那么可以自己选择用药。那么甚至呢，饮食方面呢，您也关注平时服用什么样的一些饮食对您的胃更加有好处，那您就我们就说您平时吃什么舒服就吃什么，也就是基于自己的一些习惯来考虑的。是可以自己做到养护胃，或者是来进行一些症状的一些对症处理是没有问题的。
1: 就要看到底是不是很严重。如果说就是平时你自己已经找到了合适的药了，而且已经经过检查，不是特别严重的一些问题，那 OK 的。
0: 对对，没有关系的。
1: 好的，广告之后我们马上回来。
2: 买坦克汽车到经开区国际汽车城海伟宏骏坦克体验中心，全程上门试驾，旧车高额置换补贴，零首付，免息购车，59分钟双人快保，超时补偿，全程事故免费救援，详询0871-6831-245。
3: 不能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2: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4: 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5: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91.8即时路况。北京时间16:54，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在城区比较拥堵的道路，有寻津街，从北向南，在环城南路的附近有510米拥堵；春城路从南向北，福德立交桥到泥河巷这一段，现在有640米拥堵。77号信息源提示：南二环下层从东向西，福德立交桥上南二环 B 线的匝道入口，现在呢，在这个 B 线匝道入口有两车擦碰，车多拥堵，请后车注意避让。云南交投提示：元武高速武定往元谋方向，在狮山和以那站之间，两辆货车追尾，占据了此路段武定往元谋方向的中间以及右侧行车道，交通未中断。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路况信息，请继续锁定 FM91.8。
6: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亲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0: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0: 强降水或连续性降水都会导致城市内涝的发生。遭遇城市内涝，不要慌，这样做。不要在立交桥下、地铁、地下通道等易积水点停留，远离电源，避免触电，远离墙体，避免墙体倒塌。开车通过积水道路时，应观察积水的深度，切勿盲目通行，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保护生命安全。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1: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治安专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2: FM91.8，
3: 北京时间17点整。
2: 5:00 PM，
0: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3: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路况主播舒平，来关注即时路况。你好，舒平。
4: 好，主持人好，我是黎明，继续关注路况。长区的淹积水点呢在减少，经过排水公司工作人员的紧张的努力，目前长区呢还有6个淹积水点，请车友注意留意。

0: 官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淹积水呢，还有30公分。另外，经过官渡区国贸路路段，是金枝路到官渡广场淹积水呢，还有4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隧道淹积水5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官渡广场路段淹积水还有20公分。经过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路段通行情况恢复正常。经过官渡区二环东路石虎关立交桥底层淹积水，目前的消退正在进行清淤的工作。官渡区春城路日新立交桥的转盘淹积水，已经全部清淤，目前已经恢复正常通行状况。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金马立交桥、菊花立交桥路段的锦都酒店南向北路段的淹积水已经全部消退，清淤工作呢也已经结束，行车情况呢逐渐恢复。还有6个淹积水点，目前呢正在进行清淤和排水的工作，途经路口路段，民警呢在现场正在进行处置，加强交通疏导，全力保障您的出行安全。请车友注意服从现场民警指挥疏导，也请车友要提前规划路线，遇到积水路段请不要贸然涉水，注意安全出行。城区的行车拥堵指数呢，目前在中高运行，1.80左右。机场高速回程方向车北接近太平村，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行车情况基本通畅。再关注昆玉高速，昆玉高速呈贡返回昆明主城，呈贡副区石龙路口彩云中路跨线桥杜家印路段，目前行车情况保持基本通畅。陪伴左右这边旅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云南交通之声。
1: 好的，谢谢雷鸣。那接下来我们连线到的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的王艳玲，来关注最新的交通信息。你好，艳玲。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根据今天路网监测统计结果显示，全省共发生22起公路交通阻断事件，其中水麻高速昭通往水富方向豆沙关至中和站间，一辆六型货车单翻肇事，因现场处置需要，车辆在竹麻林隧道入口处进行截流，预计恢复通行时间待定。目前昆玉高速京城方向呈贡停车区至杜家营立交路段车流量大，请各位车友谨慎驾驶。以上就是云南省综合交通发展中心这一节的提示。主持人，
3: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4: 记者8月17号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局日前印发的《石油天然气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国内油气供应量达4.4亿吨油当量。规划还提出，到2030年新增油气长输管道20,000公里，全国油气长输管网规模达到22万公里。天然气储备规模持续增长，占全国消费比重超过13%。再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17号，昆明市召开2026年全市金融系统工作会议。记者从会议上了解到，2025年昆明全市金融机构本外币贷款余额27,420.72亿元，占全省的54.36%。基础设施、普惠小微、民营经济贷款增速高于一般贷款增速。今年七夕节，昆明主城各区领证窗口预约火爆。为了保证婚姻登记有序，避免新人等待时间过长，准新人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提前30天进行预约。
1: 感谢您收听这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5: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1: 好的，北京时间的17:05，来关注到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7点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情况。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

0: 理。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6度；普洱中雨，19到27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7度；泸水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
1: 老公，忙完了？
2: 嗯。
1: 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4: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5: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4: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5: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
7: 没错。
6: 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8: 轻松节拍，我们开启了9:18晚高峰啊！各位好，我是苏兄。
0: 各位好，我是娜娜。今天的这个可以说今天白天早上是惊魂一上午啊，
8: 对对对，
0: 因为昨天晚上夜间的一场
8: 大
0: 雨，对，所以让今天早上呢交通导致了非常严重的问题。那么我们也可以刚才通过我们的路况情况可以看到，其实经过一天的这个疏导之后呢，已经缓解了非常多。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天气会慢慢变好吧。
8: 没错，今天在这个暴雨过程当中啊，很多人可能就睡了一觉，也不太清楚。结果第二天一看，哎呀，变水城了啊！
0: 哎，没错，没错。
8: 然后呢，可能上班的也有延误呀，
0: 对
8: 堵车呀，
0: 所以今天可能很多朋友的行程都发生了变化。
8: 没错，
0: 对，所以生活就是这样，处处充满着各式各样的意外啊。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去用一颗最积极向上的心去面对它吧。我们的每一天都会是非常的棒，非常的快乐。
8: 是的，那么首先要跟大家来报告一个好消息了，因为最近呢马上要到七夕了，浪漫七夕好物将会以7.7折的惊喜价格出现在大家眼前。
0: 是的，
8: 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而且呢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0: 是的，第一重福利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元，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8: 对，第二重福利呢，它是商场的一个七夕的特惠专区。这个专区呢，爆款商品呢，全部都是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啊，通通7.7折。
0: 那么今天带来的7.7折的好物商品呢，就是新版的50%玻色因含量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这50%的玻色因啊，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超微的绷带促渗科技，让高浓度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呢，淡纹紧致的实力值。直接是上了一个台阶。
8: 对，它最好的好处呢在于这个绵润的哑光质地啊，让它特别好推开，而且呢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部都可以

0: 闭眼冲，全年龄段也用得很安心，睡前敷一层啊，第二天你会发现脸蛋呢整个的韧性啊饱满啊都会非常好，干纹卡粉全都消失了，素颜和自带光泽感就出现
1: 在眼前。没错、那这款新版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是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1199元，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再加上满减，到手只需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素颜。
0: 是的，超低价格值得冲。今天除了这个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蛇年限量的蛇王项链和手链。
1: 那施华洛世奇的这款蛇王 Snake 系列的项链手链呢，是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拉满，标志性跳动的水晶随动作摇曳闪耀，蜜纺的这个蜜香的仿水晶精致璀璨，分为银色玫瑰金、红心两款。那么手镯呢，搭配可以调节链条，多适配多种手腕的这个维度啊，高级氛围感直接拉满，像日常的通勤约会佩戴都非常出彩，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很有质感。
0: 对，这一款施华洛世奇的蛇年限定款的蛇王项链和手链呢，它是也可以分开买啊，也可以组合买啊，当然组合买呢更划算。大小心血商城日常售价是28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22.53元哈。还有就是呢，如果最想在七夕福利购买的朋友呢，要抓紧时间。那么这周的周三就是七夕了，千万别错过这个特别的表达爱的日子。那么同样呢啊，还剩最后一周，时间一到它就恢复到正常价格了啊，与其看中不如早下手，对吧？
1: 对，没错，所以现在就赶紧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回复918，然后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
0: 对，
1: 那再次提醒大家秒杀活动啊，一定不能错过。
0: 那么目前呢，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和18:55，整整10天。那每天呢，可以上新专属的一款秒杀好物，7.7元啊，就是从这个价格起就开始秒杀了。里头呢包含了有美妆、有挂饰、有网红的零食，日常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啊，定时开奖，拼的全是手速。
1: 没错，那今天的秒杀好物呢是欧莱雅第二代的紫熨斗眼霜，原价99元，今天秒杀价只是27.7元。也要提醒大家，就没有用过的朋友现在就可以秒来用一用了，对吧？
0: 对，
1: 试一下，如果你是他的忠粉，那就更要囤起来了。那当然要提醒大家，因为秒杀开启呢，我们的订单速度是抢得非常快的，所以一定要提前完善好个人的收货信息，核对好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之后再来填写会错失福利。
0: 是的，现在时间刚好，那填一填信息，那么到时候倒计时准备开抢。
1: 是，记住17:55啊，我们下午的两轮17:55、18:55，请做好准备。

0: 戏曲展现千姿百态，戏曲传承传统文化，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根据这个提示，香丽高速下行方向，往这个丽江往香格里拉方向的这个隧道盲沟病害治处置，所以呢，现场因为没有处置完成，更改预计恢复的时间，可能会到8月25号的18点啊，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朋友们。同时，71号信息员说，南二环下层东向西福德立交上南二环 B 线匝道入口两侧插碰，一定要注意啊，这个缓行。
3: 交通91.8，平安贝贝。
4: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河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5: 想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之降，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6: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6: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6: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7: 应急常识365。
8: 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
9: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示，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
8: 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

0: 等待专业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2: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2: 有什么新奇的？
1: 你可别错过！
3: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
4: 听听
3: 身边事儿，
4: 再讲讲
3: 新鲜事儿。
4: 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
3: 也是正经事儿。
4: 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2: 晚高峰，
4: 晚高峰，
3: 听一路嗨一路，
4: 9:18
3: 晚高峰，
4: 我好喜欢。
5: 嗨，这里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陪你一起下班。各位好，我是娜娜。
6: 嗨，各位好，我是苏兄。
5: 啊，是，都说这一年一度的七夕佳节马上就到了，那作为咱们专属中国人的浪漫的传统节日呢，很多新人都会选择在这一天去领结婚登记证。
6: 对，因为他会觉得特别有意义。
5: 是的，特别有纪念意义。那么我们来和大家分享一下啊，就从目前昆明主城各区的婚姻登记窗口了解到，今年七夕的婚姻登记线上预约名额早就已经全线爆满。
6: 哎呀，
5: 大家可能还在抑郁，没有关系，没有抢到预约名额的新人一点都不用着急，因为七夕当天各大登记窗口会开放现场办理服务。
6: 哇，
5: 大家依然可以前往顺利领证，好像就是明天吧？
6: 嗯，
5: 是明天吧？
6: 对，周三，周三。
5: 哦，对，所以
6: 七月初七嘛。
5: 对，所以说今天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你啊，明天也可以冲动一下，然后赶紧去领证。是吧？
6: 对，这个是好事儿，是吧？是好事儿啊！当然了，因为在推动这个让大家可以去参加的这个福利上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很用心嘛。各种不同的渠道，然后不同的地方都能够方便大家去办这个。
5: 对对对，前两天我还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现在这个结婚登记啊，因为手续已经简化很多嘛，不需要户口本啊什么的，
6: 啊、
5: 对吧？
6: 真的。
5: 真的
6: 不需要付，
5: 不需要了，就
6: 身份证
5: 拿着就可以完成，而且他没有什么就跨地域的这种限制，不用像以前一样啊，比如说如果遇到父母不同意，还得偷偷摸摸去偷户口本。
6: 对对对，现在完全不需要了，
5: 不需要，而且
6: 到家所也都取消了、啊。
5: 而且还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是我前两天看了一条新闻，就是在天津有一家银行，他们就是开了这个结婚登记的服务点，就是直接在银行就可以办理，并且呢可以拍照，就是办那个全套手续、
6: 哦、
5: 我说那真的是太方便了，办完之后直接上缴财政是吧？
6: 对啊，这也很可能就简约了大家的这个麻烦的手续啊。
5: 对对对，而且开了一些新的这种方式。
6: 前段时间咱们昆明不是有个什么音乐节，也是在那个现场
5: 就办结婚登记，
6: 就可以办那个结婚登记。
5: 哦，真的、啊、我觉得可能都是因为有这样的一些比如说文旅 IP 啊、一些这个什么这个银行啊等等的加持之后，会让这个结婚这件事变得更有意义了。
6: 也简单了许多、
5: 主要是两个过来人突然间不知道该说什么、那其实我们还是来说回这个咱们这个预约登记这件事儿。其实现在大家如果想要提前预约登记的话呢，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平台提前30天就可以预约了。比如说在一些特别有意义的节庆的日子，或者对你来说比较有意义的日子，对吧？
6: 对
5: 啊，比如说像七夕嘛，就因为这个传统的意义，所以它的登记热度是比平时要超过很多。
6: 没错。
5: 那么这个大家这个，
6: 我觉得其实挺好的，
5: 借助
6: 这样的一个特殊纪念日嘛，然后它显得很有意义。另外呢，就是说每年你到这个时候呢，又很有意义，对吧？
5: 没错，就
6: 是
5: 每年都不会忘记过这个
6: 对
5: 这个节日，对吧？
6: 都在往下继续。
5: 对对，其实现在呢，不止五华区，像官渡区的七夕结婚登记预约，同样也是一席难求。那么现在呢，他们都表示说啊，当天现场是会开放排队办理的渠道，预计呢还可以再接待200-300对新人，而且呢也会让这个比如说在楼上办公的这些办公人员也会下沉到大厅来现场进行登记，来支援这个登记服务，
6: 帮忙这些新人啊，
5: 没错，
6: 能够达成他们的心愿。
5: 是的是的，所以我觉得而且呢在各大登记厅还将布置这种非常浪漫的节日氛围，为领证的新人免费提供婚姻宣誓、专业颁证还有合影拍照这样一些暖心的服务，也增加一些仪式感。哎，你当时领证的时候宣誓了吗？
6: 好像没有啊。
5: 我也好像没有啊。
6: 没有。

0: 对对对，
1: 他只是说是不是让你看一个什么
0: 啊，对对对，就是看了一眼，然后拍了一张照片，
1: 对对对对对对，啊就没了，
0: 哎，然后就没有了。所以后来我就发现好像这个后期的这个结婚登记的这个仪式感就越来越多，流程也就相对来说流程简化，但是仪式感会越来越足。
1: 对，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促进方式，也让大家呢就是觉得结婚这件事儿呢有了仪式感，更加的去慎重，
0: 对，
1: 更加的觉得这个事情的这种庄严度，对吧？
0: 对对，而且会更加珍惜，是吧？就是在自己的人生记忆当中，会是非常非常值得去纪念、值得去珍惜的这样一个日子。好，那在这里还是再次提醒各位准新人啊，七夕领证预约虽然已满，但无需焦虑，因为各大区的这个现场办理通道依然是全程开放的，大家可以合理安排时间，错峰前往，顺利解锁专属的浪漫时刻。

0: 肚子憋，毒胀，
1: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
2: 天天清，
0: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0: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

0: 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哎，小伙伴们，交通安全咱们一起来聊聊。行人过马路要走人行道，红灯停绿灯行，莫抢时间，安全最重要。开车的小伙伴不超速不超载，切勿酒驾，礼让行人，文明驾驶请记牢。行人和车辆互相尊重，互相礼让，交通规则你我他，遵守规则快乐出发。
1: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6: 好的，我们来连线交警指挥中心的雷鸣，关注及时路况。你好，雷鸣。
7: 好，娜娜好，我们继续关注晚高峰。各位车友，城区两个烟积水点全部恢复正常通行状况。关渡区二环东路下层锦都酒店，就是金马立交桥到菊花立交桥这一路段，这样呢，经过昆石高速到树关枢纽，转入二环南路底层繁堵已经基本解除，经过朱家村立交行驶往树关，行车拥堵呢已经基本缓解，通行情况逐渐恢复。关渡区春城路的日新立交桥转盘烟积水呢消退，通行情况也恢复正常。这样呢，春城路北向南经过一环到二环福德立交行驶往日新路，行车情况全部恢复，但是行车的晚高峰也逐渐形成。所以呢，在春城路出城方向呢，红河宾馆到福德立交桥路段行车流量还比较大。城区还有六个烟积水点目前呢在进行交通管控，都是在关渡区。关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烟积水30公分，关渡区国贸路的金枝路到关渡广场烟积水40公分，关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隧道烟积水50公分，关渡区民航路关渡广场路段烟积水20公分。两个路段经过二环东路下层的南平苑小区路段烟积水呢消退了，目前还在清理淤泥。另外经过关渡区二环东路石虎关立交桥底层烟积水呢消退了，目前呢也正在清理淤泥。途经路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机场高速大顺虹桥两面四往机场方向通畅，回程方向车尾排过太平村600-700米。陪伴左右之便利行，以上是这段的路况。
8: 妹妹莎莎
4: 就一点饱哈巴啦，压死的哟，
9: 你还耳朵到今天听个
4: 就一点饱哈巴啦。
3: 哎，小明明啊，话说我一直以为一般，就是为哪我们的手机号是十一位数啊？
10: 夸老哥，很多人认为单纯是人多号码不够用，其实嘛，这个只是一层原因，里面还有历史、编码、规划多重的讲究。早年间手机号其实呢只有十位。
3: 哦，十位号码咋个会升级成十一位？哪一年改了？
10: 90年代大哥大刚刚普及，用户不多，十位号码完全够用了。到1999年，手机全面的走进了普通家庭，号码资源快要饱和，全国统一升位，多加一位扩容，理论上呢就发出了3000亿组的号码，足够支撑十几亿人使用了，还预留未来发展空间。位数太少不够分，再多一位呢又哪几，增加运营商系统负担。十一位是权衡之后呢最有感。
3: 和十一位数字分3段，每一段分别代表哪样信息啊？
10: 标准格式就是前3位是运营商识别号1381、1399，早年归移动； 1301310是联通，1333属于电信。不过现在能够先后转弯了，前三位呢只代表最初办理的运营商，中间四位是归属地编码，一眼就能看出号码最早是在哪座城市开通的，最后四位呢是单独分给每个人。

0: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1: 好了，继续回来9:18晚高峰，我们依然会有好消息要送给各位。明天就是我们的浪漫七夕好物7:07。
2: 是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活动是从即日起一直延续到8月23号啊，礼遇七夕双重好礼，超级给力，整整有19天的时间，优惠是层层叠加，也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
1: 是的，首先来看到第一重的福利呢，就是单笔购买直接是满777元降77块，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
2: 是的，第二重福利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
1: 对，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为大家带来的是7.7折的好物商品，那是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的玻色因呢，可以说是在抗老的力度上直接拉满，再加上呢，超微绷带促渗透技术，那么让高浓度的呢更好吸收。对比老款的30%的版本来讲呢，淡纹啊、紧致啊，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
2: 是的，它是绵润的哑光质地啊，非常好推开，而且是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都可以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用。晚上敷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完全消失，素颜都是自带光泽感。
1: 没错了，这个新款的50%的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场售价呢是1199，现在浪漫七夕7.7折加上满减福利，那么到手价仅需要846.23元，而且是跨境直发，直接有溯源码，放心可以购买。
2: 是的，那除了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蛇年限定款的蛇王项链和手链。哇，这款项链和手链呢，就是属于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拉满，标志性的跳动的水晶，随着动作会摇曳闪耀啊。而且呢，它是蜜香的防水晶，精致璀璨，分为银色玫瑰金、红心两款。那么手镯呢，也是搭配了可调节的链条，可以适配多种腕围，高级感是非常拉满的，日常的通勤、约会佩戴都很出彩，自用或者送礼都是特有质感。
1: 是的，这一款呢，它是施华洛世奇蛇年限定款的蛇王项链、手链。那有的朋友觉得，项链好看，可以单独购买；如果觉得一套好看，可以直接组合购买。
2: 没错，
1: 大象新选商城呢，这个售价是28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的7.7折福利，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22.53元。
2: 哇，如果明天就是七夕了啊！然后如果说你还在纠结这个礼物该选什么，那赶紧出手吧，
1: 下手。
2: 是的，关注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在918云南交通台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啦。
1: 另外一层惊喜呢，就是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早高峰7:55、8:55，晚高峰17:55、18:55，整整10天，只要到这个时间点，我们就会有新的一款产品带来秒杀好物。
2: 对，
1: 7.7折就可以超级秒
2: 七块七，
1: 对啊，
2: 七块七，7.7折已经说顺口了。
1: 对对对对，是的，
2: 我们的秒杀7.7块起，
1: 嗯，
2: 就它包含了像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这样一些东西啊。那今天秒杀的好物呢，就是美妆，是这个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它的原价99，今天秒杀价27.7块。
1: 是的，超级划算，而且呢，这个秒杀一旦开启啊，订单抢购的速度非常快。在这儿呢，可以给大家一个建议，就是提前拿出你的手机搜索大象新选，然后把个人的资料、收货地址、姓名、手机提前填好了，然后呢，到这个抢单的时候呢，就拼手速，直接抢就很快了。
2: 是的，记住我们的这个下午的第一个秒杀时间是7:55，马上就要到了哈，请大家做好准备，拼手速来共享这个浪漫的时刻。

0: 肚子憋，
1: 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
4: 天天清，
5: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3: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6: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3: 把肺补好，
7: 少咳少喘少遭罪，
3: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8: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老公忙完了？
11: 嗯。
10: 老公腰还疼吗？
11: 疼。
10: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1: 好，
12: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0: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0: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0: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万物因有水而生生不息，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12号信息员发来信息，人民中路西向东离小花园路口还有50米的地方有两车擦碰，占据了左转车道，后车请注意避让。
3: 是的，164号信息员说，福达路木水花市场过来的200米淹水呢是有点深的，大概要40公分，所以呢车辆无法通行，一定要提醒大家注意。
2: 是的，那今天呢因为这个早上出现了这个积水的问题，所以呢影响了交通。那么经过全天的处理之后呢，交通是疏松了很多，但是呢有些路段的这个积水还在没有排完啊，所以呢也希望大家提前的关注我们的交通信息，减速绕行，并且下班高峰时间啊，也希望大家能够注意交通安全。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九一点八，音乐随行。
5: 我们总在人海里寻找一个方向，总在深夜里念着一个名字，跨越时间与距离，推开所有犹豫与不安，不过是想靠近一点，再近一点，近到能听见心跳，近到能感受温暖，近到所有孤单都有归宿，近到目光所及全是你。朴哲浩，想离你近一点。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
4: 经常的。

0: 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2: 想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5: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4: 每天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
5: 有什么新奇的
4: 你可别错过，
6: 你可别错过
7: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
5: 晚高峰，
7: 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8: 好嘞，这里是9.8晚高峰，继续回来和我们一路畅聊，我是娜娜。
9: 各位好，我是苏兄，欢迎回来。
8: 是的，在这个下班路上呢，听一听我们身边发生的一些变化吧。我觉得这个对我们来说非常友好，就是关于咱们昆明本土规范化陪诊服务平台护医师上线。
9: 这个真好哈。
8: 哎，对，我们来看一下，因为现在这个医疗的陪诊服务的需求是持续在攀升，
9: 对，很热门了。
8: 是的，是的，但现在市面上很多这个个体的陪诊是存在着一些标准混乱，还有人员资质不明，隐私无法保障，还有乱收费等等这样一些现象。所以呢，针对这个行业痛点呢，昆明本土规范化陪诊服务平台护医师正式上线，它就以一种标准化、专业化、安全化的服务来填补本地正规陪诊市场的空白。哎，这个是属于我觉得
9: 这个市民也提供了非常靠谱的啊一站式的医服帮助服务。
8: 哎，其实说到这一点真的太需要了，就是我们可能大家在到一定年纪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个东西真的太有用了。比如说你看家里的老人，对不对？还有就独自带娃的宝妈，异地就医的患者，还有一些行动不便的人群，他们需要经常前往医院就医看诊。但是你说家里人手不够该怎么办？
9: 没错，谁能帮助他们？而且呢，相对于这些帮扶的人，如果是专业的话，可以为您省很多的时间，还有就诊的一些流程啊，
8: 哎，没错，
9: 这个怎么样去拿药呀、挂号啊、病历呀，各种的，
8: 对，
9: 他都会非常专业。
8: 是的，是的，而且还会这个保密，对不对？对你的个人信息进行保密。那不少体验过护医师的市民反馈说，这个平台的陪诊服务是细致专业，有效解决了独自就医的难题。我觉得对于老年人来说特别重要，因为现在很多老年人就医不会挂号。然后去了，
9: 因为都是新媒体手机上，然后他们有些真的是操作不了。
8: 是的，而且你会发现你教了他很多次，这次会了，可能转眼他
9: 又
8: 忘了。然后到了以后呢，不会付款，都不知道该怎么付。
9: 对，
8: 是吧？全部都是这个这个自助化的这种服务。
9: 而且对，把这个手机交给别人嘛，也会存在一些安全隐患。
8: 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护医师这个平台有这样的陪诊服务，而且是专业化、规范化的话，确实能够解决我们很多的困扰。
9: 目前在这个昆明其实也已经开始了，从这个2025年的12月启动布局了，那么2026年的3月就开始正式运营了。运营之后呢，哎，发现从这个人员的准入啊、服务流程啊、隐私保护啊各方面啊4大维度，还有一个风险管控，都全方位的啊提升了这样一个服务。
8: 对，那在人员的管理平台上呢，平台是实行这个严格的筛选、培训和考核制度。

0: 度，所有的陪诊师都必须要熟练掌握就医的全流程，具备专业的服务素养，考核通过之后才可以上岗，他从源头上来把控他的服务质量。那么在服务方面呢，平台呢也是细分为半日陪诊、小时陪诊、待问诊、手术陪同、出院出入院协助多重服务啊，大家可以通过小程序按需下单适配复诊、急诊、异地就医等等各类场景，可以说是非常的贴心了。当然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使用过感受过之后呢，来告诉我们他的一些感受。
1: 老公忙完了。老公腰还疼吗？
2: 疼。
1: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2: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2: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2: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2: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7: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7: 把肺补好，
8: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9: 肚子憋，毒胀，
10: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11: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2: 天天喝，
13: 天天清，
14: 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11: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15: 少用一度电，珍惜一滴水，节约一张纸，低碳生活从我做起。
16: FM 九一点八，
17: 北京时间18:00。
18: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九一点八，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19: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0: 好的，我们来关注到这一时段的及时路况。连线交警指挥中心雷鸣，你好。
17: 大家好，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长市的东南片区呢，又下起了雨。机场高速的大树荫虹桥路段，东三环的牛街庄附近，经过虹桥、朱家村立交桥路段，经过金马路，还有呢，经过彩云北路的桂坤路口、牛街庄附近，二环南路出石库关到昆石高速石库关枢纽、朱家村立交桥、民权村立交桥路段呢，又飞起了雨点，路面湿滑，行车视线不好，请车友特别注意，小心谨慎驾驶。经过西城区、北市区还有主城区，

0: 目前呢，路面呢基本干了，行车的晚高峰也逐渐形成。市区的淹积水，目前呢还有4个淹积水点呢在进行临时交通管控，都在官渡区，是官渡区的桂坤路牛街庄隧道，淹积水呢还超过30公分。经过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南平苑小区，淹积水消退了，现在呢正在清理淤泥。官渡区国贸路路段金枝路到官渡广场，淹积水呢超过40公分，还在进行排水作业。官渡区民航路的长润街下穿隧道目前呢还在进行排水工作，所以呢还是进行临时交通管控，途经入口路段请您注意服从指挥。官渡区二环东路石湖关立交底层淹积水呢已经退了，清理工作呢基本结束。官渡区民航路官渡广场路段淹积水也退了，清理工作也基本结束。陪伴左右之边旅行，以上是这时段的路况。
1: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2: 据国家税务总局公告，自今年11月1号起，在全国成品油零售加油站全面推广交易即开票，实现加油交易与发票开具的无缝衔接。交易即开票是指加油站完成油品销售之后，按照实际交易数据，通过税务部门乐启平台及时向购买方开具全面数字化电子发票，全程不需要工作人员人工录入审核信息。再来关注其他消息。8月17号，来自云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消息，2026年2季度，云南省大力推广以工代赈，带动24.24万名群众务工就业，人均增收0.82万元。8月17号上午9点，第168次中老缅泰湄公河联合巡逻执法行动正式启动。据了解，此次行动中老缅泰四方共出动执法人员106名，历时12天，将对重点航道、险滩水域、沿岸码头以及支流渡口实施分段巡航和水路联动查缉。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圆，下时段我们再会。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1.8天气早知道。
4: 好的，昨天晚间呢，咱们云南多地迎来了强降水的天气，其中呢最强降雨是出现在了昆明市的官渡区。具体情况我们有请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的主播宇阳来和我们介绍一下。你好宇阳。
5: 好的，主持人，我们一起来关注天气。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云南的雨情。受到符合切变线和高原槽的共同影响呢，我省正在经历一场强降雨天气过程。昨天昭通、昆明、红河等地出现了中到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全省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的侧站有26个，其中昆明的官渡区金马街道凉亭站更是达到了158.1毫米的大暴雨。那么今天下午呢，云南省气象台连续发布雷电四级预警和暴雨四级预警，我们具体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呢，雨水持续，强降雨带会明显的向西部转移，像是丽江、楚雄的北部、大理、宝山东部、德宏西部、临沧、普洱、西双版纳、红河南部、文山南部和东部的雨量较大，为阴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8月份正是防汛的关键期，雨往往下的是又急又猛，要特别提醒强降雨的落区高度重叠，容易发生山洪、城市暴雨、积涝的风险高，请及时的关注预警信息。再来关注一下旅游景区的天气情况。济宁郑和公园小雨，17到23度；西双版纳望天树风景区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怒江大峡谷小雨转中雨，23到34度；宁尔纳克里茶马古道小雨，19到28度；昭通宜良休斯坝小雨转阵雨，15到26度；官渡古镇小雨，18到25度；丽江古城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腾冲火山热海小雨，18到26度；东川红土地中雨转小雨，21到28度；普达措国家公园小雨，11到17度；玉溪音乐坛温泉小雨，18到25度；昆明金店风景区小雨，18到25度；大理古城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石林万家花蓝莓庄园小雨，18到26度；楚雄渔人古镇小雨，18到20度。

0: 25度，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谢谢宇阳。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忙碌了一天的你，是不是想换一种生活？资讯又新又到位，路况准确又权威，还能捕捉你想要的各式各样的消息。没错，没错。9:18，晚高峰来啦！让我们帮你打破套路，改变你的回家路，让每一个陌生的彼此都能听见来自你的关怀，来自你的关怀，你的关怀。
1: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 9:18，我是娜娜。那接下来还是到大象新选区看一看，即日起呢到8月23号的这个礼遇七夕有双重好利，超级给力，整整19天优惠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省心又省钱。那么来看一下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实付每满777元直接立减77块，全场通用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爆款商品全部7.7折，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7.7折。今天带来的7.7折好物商品是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的玻色因可以说是把抗老力度拉满，再加上超微绷带促渗科技，让高浓度更好吸收。对比老款30%的版本呢，淡纹紧致实力是直接再上一个台阶，而且它的绵润的哑光质地啊，特别好推开，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都可以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用。睡前敷上一层，第二天脸蛋强韧又饱满，干纹卡粉全部消失，素颜都是自带光泽感。这款新版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一瓶，商城日常售价1199块。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再加上满减活动啊，到手只需要846.23元，跨境直发支持溯源。那除了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带来了施华洛世奇蛇年限定款的蛇王项链和手链。施华洛世奇这款蛇王 Snake 系列的项链手链呢，是灵蛇盘绕，造型气场拉满，标志性跳水跳动的水晶，随动作摇曳闪耀，蜜香的防水晶精致璀璨。那么它分有银色、玫瑰金、红星两款，手镯搭配可以调节链条，适配多种腕围，高级氛围感拉满，日常的通勤约会佩戴都出彩，自用或者是送礼都很有质感。这款施华洛世奇蛇年限定款的蛇王项链和手链，既可分开买，也可组合购买。大象新选商城日常售价289元起，现在浪漫七夕7.7折福利，到手只需222.53元。那现在呢，如果想要购买七夕礼物的朋友们要抓紧时间了，因为明天就是七夕节了，千万不要错过这个表达爱意的特殊日子啊。那在这里呢提醒大家，只需要在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象新选或者918云南交通台公众号，回复数字918进入商城下单购买就可以了。那当然了，我们还提醒大家七夕的限时秒杀，平价浪漫轻松拿，不知道刚刚过去的17:55你抢到了吗？没错，我们从8月10号到21号每周一到周五7:55、8:55、17:55、18:5510天时间，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元起的超低秒杀价，包含了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等等这样一些商品。那今天的秒杀好物呢，是欧莱雅第二代紫韵抖眼霜，原价99块，今天的秒杀价只是27.7元。哎，还有最后一轮啊，今天。

0: 18:55，赶紧锁定。那么赶紧填好自己的收款的这个收货的地址，核对好手机姓名，避免抢到之后因为填写错失福利。好，倒计时就位，赶紧准备开抢，18:55。好的，接下来我们要有请我们今天的旅游推荐官冉冉，带着我们一起去游大美新疆。冉冉你好。
1: 你好。
0: 非常开心冉冉来到节目里头啊。那我们都知道今天冉冉要带着我们去游新疆，还是我们昆明包机直飞吐鲁番吗？
1: 是的。
0: 那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包机的这个8日游，双飞8日游包含一些什么样的行程安排，是一个什么样的它的核心优势在哪里，它又是发往哪条环线的。
1: 首先我们这次8日的行程呢，它的交通是特别省心的，因为我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就可以直达新疆，不用操心换乘，然后我们无需中转，我们落地呢还会有专职的人员专车来接机，我们全程是专属2+1的豪华大巴随行，不用自己再打车换乘，我们兼顾了观景与舒适，不会疲劳的赶路。那么我们这条线路的核心优势呢，首先就是这是一条覆盖阿勒泰、伊犁还有吐鲁番的北疆顶配全景环线，有5大的核心优势。我们的景观呢是全覆盖的，可以一次性集齐高山湖泊，还有原始土瓦村落、沙漠公路，还有戈壁雅丹、雪山森林、冰团人文，还有西域古城。我们一趟出行呢就可以看遍新疆的全部地貌风光，我们出行的舒适度也是拉满的，全程呢是升级了2+1的陆地头等舱大巴，座椅呢是宽大可躺的，长途不累。我们还精选了3钻的舒适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高分4钻酒店，让大家的休息有保障。我们美食的诚意也是十足的，我们给大家安排了许多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齐斯冷水鱼宴、八一盛宴，还有大盘鸡、手抓饭、红酒晚宴等。我们还会给大家赠送整只的烤全羊，还有一些福利，比如说女士的爱德莱斯丝巾、男士的小花帽，还有新疆特色的冰箱贴，还有酸奶囊、矿泉水。我们还有民族舞蹈接机仪式，首晚呢还会安排欢迎水果，还会赠送给大家迁回西域的演出门票。我们的行程是十分科学合理的，每个景点呢都会预留充足的游玩时间，所以就是不管是摄影还是情侣、亲子、中老年游客都是全部适配的。
0: 是的，听得我都非常心动啊，这样一个非常经典的北疆阿勒泰地区伊犁吐鲁番的这样一个顶配环线啊，可以说是把新疆的特别有名的这些地形地貌风光都看了个遍。那么在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赶紧拨打电话400-889-7728，400-889-7728来报名，也可以关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关键词新疆，同时也可以加资微信来进行咨询 FM022022FM022022。好的，让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在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说一说我们这次行程的一些安排，好吗？
1: 好吧。
2: 肚子憋，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
4: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3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5: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2: 把肺补好，
3: 少咳少喘少遭罪。
2: 把肺补好，
4: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6: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
7: 多人小买玉木娱乐，理性投注责任福彩。云南福彩坚持公平公正公开公信，每一笔公益金都投向民生保障一线。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共筑温暖云林。
1: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8: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的路况信息。官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积水大约还有30厘米。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的南平苑小区路段积水消退，正在清理淤泥。官渡区国贸路路段金枝路至官渡广场积水大约40厘米。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隧道积水大约50厘米。官渡区二环东路石虎关立交底层积水消退，正在清理淤泥。官渡区民航路的官渡广场路段积水大约20厘米。那么再次也提醒大家，官渡区二环东路下层景都酒店南向北路段积水已退，恢复了正常通行。官渡区春城路日新立交转盘积水已退，也已经恢复了正常通行。那民警现在还在现场进行处置加强疏导交通，全力保障出行安全。那么在此也提醒各位车友，一定要服从现场民警的指挥疏导，请您提前规划路线。如果遇到积水路段呢，切勿贸然涉水，安全出行。好，再来看一下高速公路三支队的路况提示。G56杭瑞高速 B 机关隧道路段车流量比较大，拥堵严重，请途经的驾驶人员提前变更车道，注意行车安全。
9: 交通91.8，平安贝贝。
10: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冰萃水带回家。
1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1: 大象精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1: 应急常识365。
13: 夏季是暴雨高发期，短时间强降雨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需重点防范。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汛期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
14: 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提前熟悉撤离路线，整理好应急物资，包括饮用水、干粮、手电筒等，接到撤离指令时立即转移，切勿拖延。居住在低洼地带、河道周边的居民，要提前做好房屋防水措施，准备沙袋等挡水物资，必要时主动转移至高处安全区域。强降雨期间避免驾车通行山区道路，如遇山洪快速向高处转移，避开危险区域，保持冷静，等待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5: 结束了一天辛苦的工作，
16: 起身离开办公椅和办公桌，
15: 每天

0: 你要处理的事情怎么那么多？有什么新奇的？你可别错过！
1: 你可别错过！
0: 9:18晚高峰，带你放轻松，听听身边事儿，再讲讲新鲜事儿。下班后，吃喝玩乐新消费也是正经事儿。一样的下班路，不一样的晚高峰，晚高峰，晚高峰，听一路嗨一路，9:18晚高峰，我好。喜欢，
2: 好嘞，这里是9:18晚高峰，我们继续有请今天的旅游推荐官然然，你好。
3: 你好，
2: 非常开心啊！我们来继续聊一聊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的这个8天的新疆环线。那从昆明出发的话，这个交通是怎么安排呢？路途上会不会有些折腾呢？要请然然给大家介绍一下。
3: 我们从昆明出发呢，交通是全程十分省心的，不用操心换乘，因为我们是昆明直飞吐鲁番，3.5个小时就可以直达新疆，无需中转。我们落地呢，还会有专职的人员来专车接机，全程呢都是专属的2+1豪华大巴随行，不用自行打车换乘，我们可以兼顾观景与舒适，也不会赶路疲劳。
2: 所以这一点是大家可以放心的，因为其实到新疆旅游，很多朋友都担心这个路途遥远，然后呢，中途如果说是这个行车不方便，或者说是这个交通工具不省心的话，会让人觉得很累。那其实这一点是完全不需要担忧的，是吧？
3: 对。
2: 好嘞，那我们来梳理一下吧，我们的整个行程里头有哪些是经典的核心的景点，也给大家介绍一下，在这些景点我们要看什么。哎，我们重点要关注什么？
3: 好，我们首先呢就是赛里木湖，还有禾木村、喀纳斯景区、五彩滩、S21沙漠公路、天山天池，还有独库公路博物馆、石河子戈壁印象，还有火焰山和坎儿井。那么大家肯定就是想再详细的了解一下这些核心的景点。首先，我们赛里木湖呢是有着"大西洋最后一滴眼泪"的绝美美誉。它是新疆极具代表性的高海拔高山淡水湖泊，它的水域是十分辽阔的，水质也是澄澈通透的。在阳光的照射下呢，湖水会幻化出浅青、碧蓝还有藏蓝多重的渐变蓝调，层次丰富，直与人心。远处呢还有巍峨的天山雪峰常年作为天然的背景，我们随手一拍呢都是壁纸级的风光大片。还有我们的禾木村，它是被誉为神的自留地，它是中国最美的图瓦原始古村落，是一个5A级的旅游景区。它的整片村庄呢，被茂密的白桦林还有阿尔泰山山群温柔环抱。我们禾木河呢，会静静的穿村流淌。村内呢，全部保留原生态的原木搭建的图瓦木屋，烟火氛围感是十足的。我们还会带大家登上知名的哈登观景台，我们可以登高俯瞰整座村落。它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的必打卡点位。还有我们的喀纳斯景区，它是公认的人间净土，它还是阿勒泰核心王牌5A级的风景景区，也是我们北疆环线必去的核心地标。我们还会依次打卡景区的3大网红河湾，有神仙湾、月亮湾还有卧龙湾，它每一处都是碧水搭配原始的泰加真针叶林海。清晨呢，我们的河面是有薄雾缭绕的，氛围感拉满。远处连绵雪山环绕湖水、森林、湖泊，还有溪流，雪山融为一体。我们风光呢是十分原始纯粹的。还有就是我们的五彩滩，有大家都应该听说过喀纳斯，还有那些赛里木湖、禾木村，很少有人听过五彩滩。它呢是我们的国家4A级的特色临水雅丹地貌景区，它拥有国内独一份的一河隔两岸、风景两重山的独特景观。它是分为北岸和南岸，而北岸呢是鄂尔齐斯河岸历经亿万年的风雨流水侵蚀，形成了大片的斑斓彩丘，有红橙黄褐紫各色的岩层交错堆叠，色彩呢是层次十分丰富的。而南岸呢，却是成片葱郁的胡杨林与平整的绿洲，一柔一刚会形成强烈的视觉反差。每到日落时分呢，它有落日霞光铺满整片的崖壁，我们拍照出片效果呢是特别好的。还有我们的 S21 沙漠公路，它是横穿古尔班通古特腹地的网红沙漠高速，是我们本次。

0: 城呢独有的公路旅行体验。我们整条公路呢笔直延伸进茫茫的沙海，沿途风光呢是不断变换的，有大片连绵的沙丘，还有成片耐旱的梭梭林，还有戈壁滩与荒漠湿地交替出现。一路驰骋呢，可以沉浸式感受我们新疆苍茫辽阔的大漠风光，随手呢就能拍出大气壮阔的公路大片。我们不用远赴南疆呢，就能体验我们沙漠自驾的氛围感，是整条线路极具辨识度的特色路段。还有我们的天山天池，它是有一个神话传说的，我们古籍传说中西王母与周公王的相会的仙境之地。景区呢是坐落在博格达雪峰山脚，还有一汪澄澈的高山碧水静静地藏在群山之间，还有终年不化的皑皑雪山，成片苍劲青松完整的倒映湖面，与山水相依呢宛如水墨画卷。大家可以沿着灵湖的木栈道悠闲慢行，依次打卡一下定海神灯还有王母庙等标志性的景点。所以我们既能欣赏静谧绝美的高山湖景，也能品读流传千年的瑶池神话，风景呢是十分柔和平缓的。接下来就是我们独库公路博物馆了，它坐落于独库公路的零公里起点，是记录英雄天路完整历史专题展馆。馆内呢收藏了大量的老照片，还有老旧的筑路工具、历史文献。我们会完整的还原当年的筑路战士翻越天山、克服暴雪塌方、修建公路的艰辛岁月。我们还可以了解一下乔尔玛烈士陵园背后的动人家国故事，读懂我们独属于独库公路一日四季风光之下厚重的红色底蕴。说到我们的红色工业文旅景区呢，还有我们的石河子戈壁印象，它是一个国家三 A 级的兵团红色工业文旅景区，它是原八一的棉纺老厂区改造而成的，可以沉浸式还原一下我们新疆屯垦戍边峥嵘岁月。大家可以参观老式的生产设备，还能体验一下特色的军品食堂，还可以换军装、合唱红歌，近距离感受一下老一辈的兵团人扎根戈壁建设新疆的奋斗精神。
1: 是的，这样的一些地方呢都是特别值得去看一看的啊。在我们的行程里头都给大家做了安排。那好的，我们马上进入今天的半点对时，我们半点对时之后继续和大家分享好吗？然然。
0: 好的
1: 好的。
2: 堵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3: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2: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3: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6: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7: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8: 把肺补好，
5: 少咳少喘少遭罪，
8: 把肺补好，
9: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7: 养无极牌补肺丸。
10: 无规矩不成方圆，无五音难正六律，学法方能知法，懂法守法，深化法治思想，弘扬法治精神。
11: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1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
13: 权威路。

0: 况，即时刷新。九一点八，即时路况。
1: 来吧，即时路况，我们在18:32连线前方的记者雷鸣。你好，
2: 苏志豪，大家好，继续关注晚高峰。我们关注东三环，东三环出昆石高速行驶到牛街庄附近，在朱家村立交桥刚刚要进凉亭的隧道口右侧，还有呢中间车道呢受一起单方肇事的交通事故影响，目前呢在博货，有货车呢横在这个路段，所以呢造成车道压缩。另外再往前行驶出了凉亭隧道，刚刚出隧道口路段呢也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两起交通事故呢造成经过东三环南向北朱家村立交桥行驶回北市区，在凉亭隧道的隧道口和出隧道口路段呢车型比较拥挤，有点堵，不过呢反堵的车尾呢还是排在昆石高速上，在小喜村收费站的附近。昆玉高速、昆石高速由于进入昆石高速往东三环方向车型不畅，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反堵，昆玉高速行车压力也会更大一些，目前的车尾呢接近广木立交，经过广木立交到昆石昆玉三岔口引桥行驶进入昆石高速的民权村附近路段呢都是反堵。如果继续往前进入东二环行车情况呢稍好一些。好，我们继续关注环线时空，环线时空路况信息由交管十大队环线大队提供。二环南路上层在 A 线明波行驶往树关立交桥方向，滇池路的升高大城上口路段呢有一起交通事故，上一台故障车占据车道，民警的拖车已经到了，正在对这辆故障车辆呢进行拖移。环线上其他路段呢没有其他的交通异常。树关的周边大树立交、金马立交、菊花立交桥下层桥面的清淤工作都呢已经顺利进行，淹积水呢也基本退了，但是呢还飘着点雨，请车友注意安全。继续关注昆安高速，昆安高速到高桥立交桥行驶进入南若城高速草海下穿隧道，由东向西方向受一起交通事故影响，民警呢正在进行事故处理，所以目前的车尾呢刚刚排出隧道口。继续关注东南绕城，在东绕城高速两面四立交路段呢车出一起交通事故，雨呢也刚刚停，行车情况呢在汇报当中，雨天路滑，请车友注意小心谨慎驾驶。好，我们最后关注昆明市区还有三个淹积水路段，都是在官渡区，目前呢这三个淹积水点还有临时的交通管控。官渡区桂坤路牛街庄隧道淹积水超过30公分，官渡区国贸路路段金枝路到官渡广场淹积水呢超过40公分，官渡区民航路长润街下穿下穿隧道淹积水呢超过50公分，目前呢还不能通行车辆。好的，陪伴左右之边你行，更多道路交通信息请您持续锁定 FM9.8 济南交通之声。
1: 好的，谢谢雷鸣带来的前方消息，
0: 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0: 在进食以后2个小时左右就可以进行一个检测。另外呢，我们也要注意，在这个检测的过程当中，因为结果呢会受到很多因素的一些影响，比如说检测前是不是服用过抗生素，是不是近期服用过相关的一些胃药，可能会影响到真实情况的一个反应。则我们建议在检测前，除了刚才讲的建议最好空腹以外呢，还是希望他在近1个月内没有服用过、没有使用过任何抗生素。第二个，检测前的2周之前呢，最好是不要使用 PPI， 也就是我们讲的拉唑类的相关的一些胃药。
1: 谢谢马兰青主任。做碳14检测之前尽量空腹，检测时要按照医生的要求来进行，我们就能获得准确的筛查结果。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2: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3: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3: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2: 全网热卖的经典运动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3: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1000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3: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3: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大象新选商城呢，一直带给我们的是非常惊喜的一些价格，当然浪漫七夕了，好物也是7.7折了。即日起呢，一直到8月23号，礼遇七夕双重好礼呢，超给力，整整19天，优惠是层层叠加，不用凑单，下单直接可以买了，更加的划算，享受折扣，省心又省钱。第一波福利呢，它是单笔的订单，超过满777元立减77元，全场通用，而且呢是越买越划算。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七夕特惠专区，专区的爆款商场只需要7.7折，大牌的精华呀、面霜呀、口红啊、香水啊，通通是7.7折。今天呢，带来7.7折的好物，那么要给大家送上的是新版的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50%的这个玻色因，可以说是它把抗老的这种力度直接拉满了，再加上呢超级细微的一个黑绷带的渗透技术，高浓度更好吸收，比老款30%的版本呢更好。那弹丸紧致啊，实力啊，是一个接一个再上一个新台阶。那绵密的这种哑光质地，它更好的适合推开，而且呢上脸以后啊，它润而不腻，不闷痘，油皮、干皮、敏感肌、全肤质都可以闭眼冲，全年龄段都能安心使用。睡前敷一层，第二天脸蛋是强韧又饱满，干纹啊、卡本啊全都消失了，素颜呢可以自带的光泽感。那么同样这一款50%玻色因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啊，50毫升一瓶，日常售价是1199元，现在呢浪漫七夕7.7折福利，加上满减到手价仅仅只需要846元。那么跨境直发的啊，可以直接搜到素颜码。除了赫莲娜的黑绷带，今天还要为大家带来一款施华洛世奇的一个非常棒的水晶啊，这个呢是蛇年限定款的蛇王项链和手链，那非常好看。想知道它长什么样呢？大家可以去到这个我们的大象新选里面看一看这个款式是否是您喜欢的。另外呢，也可以分开买或者凑合一起买啊。那么大象新选商城是289元，现在呢七夕7.7折的福利，到手价仅仅只需要222元，非常棒啊，可以直接下手。还有呢，想要购买七夕福利的商品的朋友要抓紧了啊，这周三也就是明天就是七夕了，千万不要错过了啊，这个表达爱意的日子。在我们的微信小程序里直接搜大象新选，或者是在918云南交通台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数字918，就可以在商城里下单了，参加我们的活动。这两天我们还在有一个非常棒的活动，就是秒杀七夕的限时秒杀。那么今天的这个秒杀时间呢是18:55啊，上三轮秒杀已经结束了啊。那么从10号到21号呢，整个8月整整10天都会有这样的秒杀活动，期待大家赶快参与啊！我们会拿出很好的东西，从7.7元开始。今天是欧莱雅第二代的紫烫烫的熨斗的眼霜啊， 这个

0: 特别好，原价99，现价秒杀只需要27.7元，哇，非常超值了。所以呢，大家赶紧啊，用你的微信搜索大象心选，在18:55准时开抢。
1: 憋毒胀，
2: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2: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2: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4: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5: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6: 把肺补好，
4: 少咳少喘少遭罪，
6: 把肺补好，
7: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5: 养无极牌补肺丸。食物是自然赐予的珍宝，节约是对生活的尊重，对自然的敬畏，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8: 老公忙完了。
9: 嗯。
8: 老公腰还疼吗？
9: 疼。
8: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9: 好。
10: 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0: 来，继续回到正在为你带来直播的9:18晚高峰。各位好，我是苏兄，刚才呢也跟我们的这个新疆的推荐官聊了许多关于这一次旅行的一些美景的情况啊，无论是在景色当中，还有实景的大型演出，包括一些大家知道的非常著名的景点啊，火焰山啊，坎儿井啊，还有石河子戈壁映像啊，独库公路博物馆啊，天山天池，以及沙漠公路五彩滩，还有这个禾木村啊，赛里木湖等等一些经典的这些景点呢，都会呈现给大家。那么关于旅游来讲呢，很多朋友呢都非常好奇，就是说，哎，我们出去旅游除了景点这么好，那我们休息的好吗？吃的好吗？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请出我们的推荐官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一次整个出去的行程吃住的一些情况啊，美食丰富嘛，我相信在这个饭点啊，大家也是非常关心的，在我们出行过程当中能不能吃好住好玩好啊。来，继续请出我们的推荐官。你好。
11: 你好，
0: 欢迎回来啊，让你久等了。刚才我们也说到了这些景点啊，我听着真的特别特别的向往，心生向往啊，行动不如马上行动。那此刻呢，我们的朋友可以通过400-889-7728，400-889-7728直接进行电话咨询，也可以添加微信 FM022022 进行详细的询问和报名。那么刚才我也说到了这条线路的我们整个吃住情况是怎么样，美食都有些什么呢，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1: 我们这条线路的吃住性价比是特别高的，因为我们是有标，我们是有一些标准的，它还是透明无隐形消费的。首先就是我们的用餐，我们是安排了7个早餐，还有11个正餐，我们的餐标呢是40元每餐，还给大家包含了一些特色餐，比如说是鄂尔齐斯冷水鱼宴，还有八一盛宴、大盘鸡、手抓饭，还有羊肉串、过油肉拌面、红酒晚

0: 呀，它会给大家赠送到整只的烤全羊。
1: 哇，真棒！而且呢，这样的一些美食真的是包含了新疆最具特色的美食啊。那也是就是大家团队一块儿吃是吧？
0: 对
1: 啊，太好了！那这些美食我觉得每一天不重样，可以做到既精彩，然后又美味又好品尝，真的是非常的难得不容易啊。那住宿呢？住宿有些什么特点呢？
0: 我们的住宿呢，我们是全程双人的标准间，精选的舒适三钻的酒店，还特别为大家升级了3晚的高分四钻网评酒店，十分干净舒适的，特别适合大家游玩后充分休息，保障大家的休息时间。
1: 嗯，太好了。那其实休息好呢，其实更好的养足精力，第二天的玩耍也会非常开心，对吧？
0: 对。
1: 嗯，那这条线路目前的这个整个的一个价格呀，包括呢时间段啊，都有一些什么，赶紧的跟大家推荐推荐。因为今天你看已经都这个18号了，对吧？啊，
0: 对，
1: 时间也不多了，所以呢，希望大家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400-889-7728，400-889-7728进行热线的咨询。另外呢，还有可以微信加上 FM022022 直接添加来咨询。那么也给我们讲讲，就是这次的线路啊，包括航啊这个整个的班机的一些具体的情况，好吧？
0: 我们本次的线路呢是91.8云南交通之声专属的昆明直飞吐鲁番的旅游包机，我们的电台听众专属的特惠价格呢是5999元每人，我们两个人以上报名呢会立减500元每人。我们的班期呢是在8月23号，还有9月9号和16号。
1: 嗯，所以时间非常紧了啊，大家要抓紧时间啊。那么这个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呢，这个价格非常非常的惊喜，并且呢特别超值。只要你想一想整个的线路，包括这些景点，还有吃住行的一些，其实你自己可以算笔账，你就会发现哦，原来这么好，原来这么超值，而且还有人领着，服务也到位，对吧？啊，那我想就是比如说咱们现在是假期嘛，对吧？可能很多家庭呢也想带上自己的孩子，带上家里的老人一起出行。那我想问，就是途中这个行程啊，累不累？因为我知道新疆地方非常大，那很多景点呢可能坐车也时间要长，那么下来步行比如说走路的一些这个景点多不多，就是大家会不会考虑到小孩和老人的这个旅游当中的一个行程的强度？
0: 首先呢，我们的行程是松紧适中，老少皆宜的。因为它的整体是以湖区草原还有村落平地游览为主，无需长时间的爬山，还有我们2+1的大巴空间十分宽敞，可躺可坐，我们上车呢就可以补充体力，在景点和景点之间可以更好的得到休息。我们餐食呢也会兼顾老人和孩童的口味，我们全程呢还会提供新疆的时令鲜果赛里木湖还有禾木喀纳斯，风景是特别治愈的，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我们坎儿井还有冰潭人文独库公路英雄故事瑶池神话特别适合长辈们了解历史，我们全程还会赠送给大家旅游意外险，让大家的出行安全有保障，所以是特别适合家庭出游的。
1: 嗯，所以说在这些细节点的安排当中，也适合了每一个年龄段的群体，大家也说不会说是啊感觉无聊呀，或者是觉得哎这个好像我不太感兴趣，其实每一个点都是充分的为大家已经做足了，是吧？
0: 对，
1: 嗯，那么包括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路上呢，虽然地方大需要这个坐车时间，但是车辆呢哇真的很舒服了，可躺可坐呀，对吧？上车即可补充体力，你要是睡觉都没问题，对吧？睡一觉轻轻松松就到景点了，养足好精力下来就玩，对吧？
0: 对，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出行有了保障以后呢，全家出行都是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啊。那在新疆啊，我知道早晚温差也会有点大，那出行有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温馨提示可以给到我们的这些即将要跟你们去玩的这些游客朋友吗？
0: 我们新疆的紫外线呢是特别强的，所以大家要带好高倍的防晒霜、遮阳帽、墨镜还有防晒衣，还有我们的昼夜温差是很大的，就像独库喀纳斯山区温度都是偏低的，所以我们要带好薄外套还有长裤，要分层穿搭，大家还要带好自己的常备药品，比如说是晕车药、肠胃药、感冒药、创可贴。我们的新疆气候是十分干燥的，要多补水，所以还要带一些润燥冲剂，还有一些饮食上的提醒给到大家，比如说 吃完水果不要立刻喝热茶。

0: 特别容易腹泻。还有我们的牛羊肉要搭配清茶，要少吃冷饮。还有我们当地的少数民族呢是忌食猪肉的，所以我们要尊重民族的习俗。当然了，我们的身份证一定是要全程随身携带的，因为我们的住宿和景区都是需要的。
1: 嗯，没错，这些细节点呢我觉得就非常到位了，给大家提示的很好。然后呢去行程里头呢目前来讲也需要把这些小的细节给到大家，就是为了更好的无论是身体呀、身心呀、心情呀，都可以很好的放松，去感受新疆的美景啊。那么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我想请你完整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几种报名的渠道，然后怎么样联系到你们，然后呢也可以快速的这个咨询到你们，或者直接参加报名都可以啊。
0: 我们的报名渠道呢是有两种，分为线上和线下。我们的线上渠道呢，大家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400-889-7728，400-889-7728，或者添加我们的客服微信 FM022022，FM022022，线上咨询比较详细的行程。还有我们线下的渠道呢，就是前往我们的旅行社的线下门店，在昆明市官渡区黄平南路1326号1-503室，昆明市官渡区黄平南路1326号1-503室，我们可以实地咨询，现场就可以签订正规的旅游合同了，保障大家的出行安全。
1: 哎，对了，所以呢，这两种方式都可以，线上线下，就看收音机旁我们的听众朋友怎么样方便啊，怎么样的去进行咨询和报名就可以了，抓紧时间，因为要优先预留这个包机的机位啊，如果错过了，还真是就有点麻烦了，对吧？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有好的这个机会，能够抢到这样的名额。那么今天我们也再次感谢推荐官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给大家做了这么详尽的一些这个介绍，也欢迎你，好吧？
0: 好，
1: 好，谢谢。

0: 长城 H 十到店，到海伟、鸿辉、成贡、哈弗店，全系哈弗无忧试驾，优惠大，有保障，预约极致快保，保养无需久等，省时省心。0871-6748-6777，成贡韶光街哈弗旗舰店。
1: 听说这届服务者很听劝，神奇响应三连拍 ，Action！
2: 分开，手洗，消毒，救命！宝妈们急需外挂。
3: 收到，清洁革命启动，分区洗护设计完毕。
4: 哇，这分区式洗衣机简直是我的梦中全击，买！
5: 好想梦回大唐不夜城和李白对诗啊！
6: 想沉浸式体验盛唐魅力，安排。
7: 云想衣裳花想容，
5: 哇，这布景这着装，我一秒入戏了，这门票值。啊，我这箱子的 City Walk 是真的不行，文旅局快救我！
8: 重返指令收到，行李驿站前方10米，
5: 旅行封印解除。每一次俯身倾听都是消费新火的点燃，
1: 当商业与需求同频共振，繁荣的春天便悄然生长。
5: 听见消费者心声，携手共创美好。
9: 世卫组织报道称，超过50%的患者每天正在接受无效或疗效不明显的治疗，核磁、CT、造影、抽血、化验、检查，一个接一个的做。结节、息肉、囊肿，一遍又一遍的查，中药、西药、保健品，一把又一把的吃。面对疾病，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10: 70%的胆囊结石没有症状，医学上称为安静的石头，并不影响健康。
11: 肝囊肿不是很大，不影响肝功能。
12: 窦性心律不齐，不需要治疗。临床当中，接近75%的疾病症状与心理状态相关，可在几星期或几个月内自行缓解，无需治疗。
9: 很多药不该吃，却在吃；很多检查不需要，却在做；很多手术其实病人更痛苦，却在进行。我们如何选择？
13: 一切答案就在这里，公益问诊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让你看明白病，吃明白药，用明白钱，所有的治疗疑惑在这里都能解决。
14: 您身边的好医生，特邀嘉宾梁老梁玉霞，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专家，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见解独到，药到病除。梁教授指出，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指标症状全好。
15: 我给患者看病，不仅要解决病根病症，还要提高深层质量，根据患者的情况给出最佳的建议和最合理的治疗方案。到底是西医更适合还是中医更适合？如果病症极为复杂，我就用中西医联合的方法，尽最大的努力帮助病人解除病痛，延年益寿。
13: 公益健康广播节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梁教授亲自为您解病症，看报告，做决断，给方法。看病无需四处奔走，只要拨打节目热线，不花一分钱，让您看明白病，吃明白药，

0: 心中有数，身体有底。您身边的好医生始终关注您健康问题，带领您冲出治疗迷雾，续写生命传奇。
1: 本期热点，同样是心脏病，梁教授却说唐心病的死亡风险是普通患者的6倍以上，而且很多人在心梗突发的时候甚至连支架的机会都没有。为何唐心病会让患者面临更高的风险？民阳方对于唐心病的治疗又有哪些神奇的疗效？本期栏目梁教授将为我们深入剖析唐心病背后的真相，敬请大家收听。
2: 好医生在身边，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国内首档中西医结合诊疗类栏目，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这档栏目以敢说话说真话为基础，帮助您正确认识身体与疾病，让大家吃明白药，看明白病，花明白钱，全心全意为大家提供最真诚的帮助。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同时，我们栏目还荣幸地请到了国内首位开创中西医结合治疗百年世医堂特邀嘉宾梁玉霞梁教授。好，请出梁教授。你好，梁教授。
4: 江瑶你好，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玉霞。
2: 嗯，欢迎您。我们知道肾为寿命之根，百病之源啊。肾脏的健康与否不仅决定着人寿命的长短，还决定着疾病的有无轻重，甚至所有疾病的治疗呢也都要以肾脏为基础。所以呢，养肾等同于养命，强肾固肾更是所有人迫在眉睫要做的一件事儿啊。尤其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来说，一体多病更是需要强肾固肾的首要人群了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就请梁教授为大家详细的讲一讲糖尿病人到底该如何养肾护肾，可以吗，梁教授？
4: 这个当然可以了啊。
2: 嗯，
4: 其实呢，我们讲人人都需要来养肾固肾。
2: 嗯，
4: 因为肾是我们的先天之本，一个人他的身体的这个底子好不好，其实呢，从出生的那一刻就决定了。
2: 嗯，
4: 那么说谁来决定的呢？其实就是你肾的这个功能来决定的。那么肾功强健的就是你的身体的底子好，这个人他体质强，那这个疾病我说呢就会绕着你走。
2: 嗯，
4: 反过来说，这个肾功比较弱的比较差的，你生下来体质就会弱，那同样你这个抵抗力免疫力呢都不好，不但容易生病，而且更容易呢出大病重病。这个其实在很多的一些新闻当中呢也经常有报道，有的人他患有先天性的疾病，其实就是我反复给大伙说到娘胎里带出来的这个病。说的更为直接一点，你的先天之本就是你的肾功它太弱了太差了而导致的，
2: 根儿在肾哈。
4: 对，根儿在这个肾。
2: 嗯，
4: 那么说呢，肾的强健健康与否呢，它决定了一个人身体他底子的一个好坏，也决定了说你容不容易得病，而更决定着一个人寿命的长短。嗯，你看昨天吧，我给大伙儿也提到了，有很多的一些长寿家族，祖祖辈辈都很长寿。
2: 嗯，
4: 如果是我们按照现代医学的这个研究呢，说他为什么长寿啊，他是由细胞端粒所决定的。那实际上呢，就是西医讲到的细胞端粒，告诉大伙儿，从中医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也是说我们肾的这个功能。所以说呢，健康长寿的前提，它一定是你肾的功能的一个强健。
2: 嗯，
4: 中医讲呢，肾为五脏之根，百病之源，这个它是有依据的。
2: 嗯，
4: 你看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遗传性的这个疾病，比如说啊，高血压的问题，糖尿病的问题啊，心脑血管方面的这个病，还有像肿瘤类的这个病患等等吧，它都会有家族遗传的这样的一个倾向。
2: 嗯，
4: 到了医院去找专家也好，主任也好，去看

0: 看病，包括我们去做很多的一些检查的话，其实你也会发现，医生他必须会问到你一个问题，有没有遗传疾病的这些遗传病史？
1: 对，
0: 实际上这个说到根本上，它还是说你先天肾的这个功能的一个问题。
1: 嗯，
0: 如果说你的肾功不好，那自身这个先天之本它就不足，那么它就会有一些基因的一个缺陷。那很多的一些病患，他就比正常人发病的要来得更早，而且这个疾病往往会更为的严重。同样的疾病的治疗呢，糖尿病部分的这个降糖药，它也要依靠我们的肾脏来排糖。
1: 嗯，
0: 你想心功能不太好，心衰了，它也需要什么利尿剂来缓解症状的。大伙儿可以想一想，这个肾的功能的健康，它决定了说你会不会得病。会不会得大病重病，它是决定了你这个身体的这种状态的。当然同样它也关乎你疾病治疗后期的这样的一个预后效果。像这个糖尿病的患者，他长期高血糖的这种刺激以及呢钙的流失，他普遍存在肾功能下降、肾损伤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糖尿病的朋友更要及时的来强肾固肾。就像佳瑶刚才提到的，养肾就等同于养命，就是你的肾功它要好了，那么不但说你这个病会越来越少，药会吃得越来越少，身体它也会越来越好的。
1: 原来如此哈，梁教授，对于我们收音旁的糖尿病的患者来说，这个强肾固肾到底有多重要？您是不是再详细的给我们大家讲一下呀？
0: 嗯，咱们和大伙儿呢详细的再说一说。我给大伙儿呢先聊两个病例吧，我觉得大家听完以后呢会深有感触的。
1: 嗯，
0: 这个也是我之前治疗过的两位患者。
1: 嗯，
0: 一位是李先生，他78岁，他高血压30年，然后出现过急性的心肌梗塞，当时是下了一个支架，术后呢他恢复的也非常不错，每天呢可以走1万步，然后这个心脏这一块呢也没有再犯病，维护的比较好，这是我们的一个患者。
1: 嗯，
0: 另外的一位患者呢，王先生，比较年轻，62岁，他是有20年糖尿病病史，当然也是一直在用药治疗，但他这个血糖呢控制的不太好，不稳定，
1: 嗯，
0: 像有的时候空腹的血糖得达到10个毫摩尔每升，
1: 哎呦，
0: 你想想餐后得多少，起码得超过14个以上。然后呢，他3年前啊也是突发了急性的心肌梗塞，
1: 嗯，
0: 冠状血管堵塞呢超过了75%，医生呢也就是给他下了支架了，但是他术后呢没有维持多长时间，也就半年左右，王先生的这个心梗就又一次发作了，
1: 嗯，
0: 属于很短的时间之内第二次心梗发作了，比上一次的还要严重，堵塞了有85%，再发作了再下支架呗。对吧，大家常规的一个想法就是这样。但是呢它属于弥散性的这种堵塞，它已经没有放支架这样的一个机会了。
1: 哦，但听到这儿哈，我们能够听出来这两位患者同样是心脏病，同样都经历了支架手术，但是在他们身上这个表现啊截然不同哈。您看患有糖尿病的王先生像是在面对洪水猛兽啊，而患有高血压的李先生却像是面对一只温顺的小绵羊，这个是为什么呢？哎，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王先生连下支架都成了难题呢？梁教授，
0: 同样是诱发心梗，糖尿病我们说持续的高血糖，它相对于高血压它的危险性危害性它是更为严重的。
1: 嗯，
0: 根据呢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的一个统计呢，高血压患者他发生心肌梗死的这个概率呢是14%，致死率呢它可以高达25%以上，而糖尿病发生心梗它的比率呢可以高达40%。从这个发病率大伙儿也可以看出来，明显的糖尿病要比高血压的这个要高，死亡率呢它更是达到超过了70%以上，这个要比高血压的患者翻了2倍不止，这个快3倍了。为什么同样的这个损伤，而糖尿病病情是更为严重的呢？ 因为相较于高血压的

0: 患者，糖尿病的朋友，他更容易导致血管的硬化，弹性的下降。
1: 嗯，
0: 因为这个高血糖，它对血管的损伤啊，要比这个高血压药损伤的严重的多得多。
1: 哦，
0: 我们怎么来形容呢？就是变本加厉，不但它会加速硬化，而且长期的高血糖的这种刺激呢，对于血管内皮的这个损伤啊，是广泛性的，一大片一大片的这种损伤，千疮百孔。这种血管内皮的一个创伤呢，为脂质斑块的沉积呢，提供了一个便利条件。所以这个它也就加速了血管管腔的这样的一个狭窄，导致你这个供血呢，更加的一个困难。
1: 嗯，
0: 所以同样是发生心脏的问题，糖尿病患者他所发生的患者的年龄段为更早，更为的年轻化的病患的严重程度是更为严重的。
1: 哦，
0: 一般你像普通人，他这个血管堵塞呢，可能是一根血管的某一个点，或者说某一个小段他发生了这个病变。
1: 嗯，
0: 可能就这一个小地方他发生堵塞了。
1: 嗯，
0: 而糖尿病患者血管的这个堵塞呢，它是多条血管，是属于弥漫性的堵塞。
1: 嗯，
0: 说的更直白一点，糖尿病患者这个血管堵塞呢，就好比像糖葫芦串一样，斑块啊，它是一大长串一大长串的。
1: 哦，
0: 那么大伙儿想想，你这个支架怎么下？你就强行下了，它也没有效果。
1: 是。
0: 而咱们心脏的主要的动脉供血，一共就是三根血管。糖尿病的患者可能他一下会有两条血管发生堵塞。所以说他的这个死亡率呢，是我们普通人的六倍。
1: 哎呀，
0: 那么还有一点更为可怕的是什么呢？糖尿病患者往往同时他已经伴随有肾的一个损伤，后期你想再加上糖毒的这种腐蚀破坏，以及像一体多病一大堆的并发症，那么需要常年大量的一个用药，糖毒，然后还有药毒，它是一个双重的因素的一个破坏。所以它会加速肾脏的这样的一个损伤，一旦出现了严重的一个肾损伤的一个问题，会怎么样呢？可能在你心梗发生需要急救的这个时候，你可能连救治的这样的一个机会都没有。因为心梗支架做介入手术的时候，必须要在心脏造影这样的一个检查的一个过程当中来进行的。那这个造影剂呢，它属于大分子的这样的一个物质，它在体内是需要通过我们肾来代谢的。而糖尿病合并心脏问题的这个患者，他是怎么样的呢？本身就有肾的一个损伤。
1: 嗯，
0: 他们的代谢能力是严重的下降，它就容易导致造影剂呢堵在肾脏的肾小球细胞或者是这个肾小管。
1: 嗯，
0: 这就进一步加重了一个肾的一个损伤，会诱发急性的肾功能衰竭的发生。
1: 哦，
0: 所以说呢，就是像糖尿病的患者来讲，如果说不想办法你去强肾固肾，那么面对像一些突发性的疾病，比如说急性心梗发生的时候，在应急治疗这一块呢，前面有追兵，后边有猛虎，治也不行，不治也不行，属于什么呢？进退两难了。所以啊，被医院里放弃治疗的王先生呢，他是后来呢找到了我，我第一时间呢给他把咱们的名药方用上了。其实他赶的机会比较好，因为名药方本身比较稀缺，但是正好呢就在那个时间段呢，咱们说有这个名药方，然后他用上了、
1: 很幸运哈。
0: 啊，对、当天晚上吧，他讲就睡了一个好觉，第二天早起起来呢测血糖血压，哎，这个血糖就下来好几个这个毫摩尔每升，哎呦，他就感觉身上呢有劲儿了，头不晕了，脚底下有根儿了，尤其像走路呀抬腿呀，他觉得轻快多了。坚持用到将近一个礼拜的这个时间吧，他心脏方面的症状就明显改善了，胸口的憋闷气短像这些症状改善了，而且晚上睡觉呢也不做噩梦了，之前这个十多年的尿频尿急的这个毛病呢也开始逐步逐步好转了。那么这个它说明什么呢？说明他肾的功能在逐步的一个提升，强肾的这个同时呢，你想五脏的功能它也在恢复。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的治病的，我们找对方向了，你自然而然这个效果就出来了。
1: 嗯，
0: 王先生他是用到一个月左右的时候啊，他就自己可以下楼溜达了。

0: 可以透透气儿了。心绞痛的这个毛病呢，自打用药以后啊，再没有犯过。
1: 嗯，
0: 他也是用了半年左右呢，去医院里做全面的复查。之前血管淤堵最严重的那根血管呢，它的供血特别好，就是这个斑块一点一点化掉了，排掉了。心脏彩超的这个检测分析报告呢，全部都是正常的。
1: 嗯，
0: 看到这样的一个结果，当然我们作为大夫来讲，肯定我们也是放心了。
1: 是的，
0: 尤其像患者跟家属彻底卸下了重担了，没有任何的这个后顾之忧了。
1: 哎呀，真是太好了哈。如果没有您，没有名扬方，那这位王先生可能还要继续遭遇糖心病的折磨，甚至随时都有性命之危哈。朋友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身边的好医生。如果呢，您也想咨询关于疾病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也正在遭受糖心病的折磨，或者也想了解名扬方是不是适合自己，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进行了解和咨询。那梁教授，面对糖心病这种棘手的疾病，名扬方是如何做到让我们的患者免去手术快速好病的呢？
0: 糖尿病合并心脏的问题，首先一个大家要明白它发病的诱发因素是什么，这个是咱们首先要明白的，是斑块的一个沉积堵塞了我们心脏的血管，它供血不足了，它会引发我们的心肌细胞出现缺血缺氧，大量的一个病变，大量的一个坏死，造成了急性的一个心肌梗死，这是它整个发病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那所以说呢，我们首要的想彻底来摆脱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这种危险，首先就要清除斑块，来解决我们急性血管堵死的这样的一个危机。那名扬方当中的这个龙方，我们通过强肾固肾来提升肾的功能来化斑块的。它是怎么来化这个斑块的呢？前几期的这个节目给大伙儿讲过，阳化气阴成形，就是只要你肾的功能它提升了，肾阳肾气它足了，那么它就可以推动我们血液正常的流动。而这个气它可以化掉，可以代谢掉，可以排泄掉我们血液当中的这些垃圾和斑块。中医讲到的这个气化，就是我们大家怎么样具体来理解呢？就是西医说的肾脏的代谢和排泄的功能。那么再者呢，肾为五脏之根，就是肾功能提升的同时呢，那么我们的肾精它也会充盈。而这个肾精呢，它是滋养五脏六腑最精微的这个物质。那你有了肾精的这个滋养，心脏的功能它也会提升的。而这个心功能的一个提升呢，就包括了我们心脏泵血功能的提升。当然也包括了心脏呢在对抗突发事件的应急和代偿能力的一个提升。就是我们心脏出现很危急的这个情况，你像肾精充盈的这些人，他会快速的开通侧支循环了。这样就为我们的心脏能提供一个紧急供血通道，防止心脏猝死的一个发生。而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的储备能力也很强。比如说别人心脏他发生这个心肌缺血，超过几分钟的时间可能就会立刻梗死，或者说出现衰竭。那么肾精充盈的这些人呢，他心脏耐缺血的能力更强。就是我可以耐受缺血缺氧，我可以持续的时间更长，这样就是为了我们医疗它抢救可以争取更多的时间。你想给你多争取个十几分钟二十几分钟，我们这个命不就保下来了吗？
1: 对，
0: 这个死亡率它就降下来了，生存率它就提高了。所以说呢，要想从根本上杜绝心梗的这个发生，那么我们的龙方强肾固肾，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那咱们的这个虎方它有什么样的一个作用呢？它可以帮助糖尿病的患者彻底的掐断心肌梗死，保证你一生无忧。那么这个虎方当中呢，它是含有高浓度高活性的复合肽。肽是什么呢？肽是我们细胞的

0: 命根子。
1: 嗯，
0: 钛呢是咱们身体本身它就有的，只不过你比如说有了慢性病，或者说到了一定的岁数，这个钛呢少了，不够了。而钛呢，它是唯一一个可以修复激活细胞的活性物质。
1: 嗯，
0: 糖毒它是时时刻刻对你的五脏六腑、对你的四肢百骸的这种损伤，唯有虎方当中的钛，它可以做到快速的来修复、来逆转这种细胞的损伤。
1: 哦，
0: 而我们虎方当中所选用的这个肾腺肽呢，它是通过多年的临床实验研制出来的效果最好的复合肽。
1: 嗯，
0: 就是它可以直接的作用到我们受损的细胞，来激活细胞的一个自我修复机制。不管是你的心肌细胞也好，还是血管内皮细胞也好，肾腺肽它都可以全面的进行修复，来恢复细胞正常的功能。那么你血管内皮的细胞修复好了，其实我们血管内壁的这种损伤就修复好了。
1: 对，
0: 你想这血管内壁不就光滑了吗？
1: 嗯，
0: 斑块它就不会沉积在这个地方了，你的血管自然而然它就不会堵塞了。
1: 嗯，
0: 同样呢，我们的心肌细胞修复好了，心脏的功能就会恢复了，不会出现就像我们说的心律不齐呀，包括偷停啊等等这些情况。
1: 对，
0: 这样我们就彻底的摆脱了心脏猝死的风险了。名扬方呢，就是因为龙方和虎方绝妙的这样的一个组合，中西医绝妙的一个组合，双管齐下，它不但能够帮助糖尿病合并心脏病的患者强肾固本，同时可以养血管除斑块，更好的来养护我们的心脏，来修复受损的心肌细胞，来恢复我们心跳的节律和规律，全方位的给你做这个治疗。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住，还是那句话，治病啊一定得找准了病根儿，用对了治疗的方法，病根找准了，那么这个疾病很快就可以康复了。
1: 嗯，所以说啊，糖心病患者要想康复，名扬方是一定要用的啊，而且必须是龙方和虎方同时用，其中的龙方呢可以为肾脏打好基础，而虎方则致力于细胞修复，龙虎结合，既能从病根上进行治疗，又能在疾病发作的紧急时刻为患者争取时间，续命保命。所以呢，梁教授，这么好的名扬方，不只是糖心病的患者，很多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都纷纷的报名啊。
0: 嗯，
1: 他们是迫不及待的都想用上啊。
0: 是，
1: 嗯，
0: 大家的这种心情其实我特别能理解。
1: 嗯，
0: 有了好方法，谁也想早点用早点好。
1: 对，
0: 所以这个我特别理解。但是呢，为什么名扬方能够成为强肾第一方呢？就是因为它的药效迅猛，特别适合这种大病的、重病的、一体多病的这种治疗。
1: 嗯，
0: 很多患者像平时出现的一些小毛病，比如说像口干口苦、不想吃饭、食欲不振的、浑身乏力的、头晕头疼的，像这些小问题呢，不需要用名扬方这么强效的方剂，这个不需要。这个就如同什么呢？大炮轰蚊子，大材小用了。
1: 可惜点
0: 儿，哎，对，有点可惜了。
1: 嗯，
0: 大家如果说日常生活当中说我们遇到了这些小病小痛，
1: 啊，
0: 这个可以给我打电话，那么我会给大家一些简单的、实用的、便宜的小方法，啊，可能也就十几块钱，甚至有的我们说呢不花钱就可以把你的问题解决了。大病重病的这些患者呢，来优先使用咱们的名扬方的。嗯，再一个呢，
1: 需要的朋友哈，
0: 对，给更需要的朋友。再一个呢，就是龙方当中的君药熊蚕蛾，它的这个数量实在是太稀少了。
1: 嗯，
0: 这个原药材稀少，成品药它必然数量是很稀少的。
1: 是的。
0: 那为什么名扬方当中的这个龙方强肾固肾的效果这么好呢？就是因为我们梁氏中医呢，在老药王种子方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科学绝妙的配伍了被称之为神虫国宝的熊蚕蛾，来作为君药和主药的。
1: 嗯，
0: 那么自古呢，补肾固肾的这些药材呢很多的，为什么熊蚕蛾它成为了唯一一味能够超越人参鹿茸

0: 众多名贵中药的国宝级的这个药材呢？
1: 嗯，
0: 因为首先呢，它生殖繁育的能力是最强的。雄蚕蛾啊，它不像说梅花鹿这些动物，必须要生长成熟了以后，它才会有这种生殖繁育的能力的。
1: 嗯，
0: 而这个雄蚕蛾呢，从破茧出生的那一刻，它就有强大的繁殖生育这种能力了。而这种强大的繁殖生育的这个能力呢，它没有肾衰，它可以持续一生的。那么它的肾功这得有多强、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在自然界当中呢，这是任何其他的动物都无法企及的。除了它肾功的这个强大呢，雄蚕蛾把虫类药材的优点发挥到了极致。
1: 是，
0: 虫类药材它入药，它的作用价值在哪儿呢？是在于它独特的药气，就是它是通过药气来发挥这个作用的。生活当中你可以观察一下虫类的生活习性啊，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呢？比较活泼好动，对吧？那么在中医的药性上呢，它就是具有善行之性，就是喜欢东钻西爬的，就是特别狭小的一个小缝隙啊，你看它都可以进出自如。所以它走串的这个特点很强的。那么临床当中呢，把虫类药材呢更多的是用来搜邪气、逐湿气、拔毒气，这个在临床当中主要发挥这样的一个作用效果。而这个雄蚕蛾呢，被誉为神虫国宝，它具有独一无二的特点，它在药力走串这方面，它的速度呢远比其他的虫类的药材它要快，而且这个药力的渗透性它要更强，所以它的药效迅猛，就是对于这种疾病的治疗呢，几乎可以说呢无微不至、无坚不破，就是在药力和药效等等吧这个方面，它是有着呢其他药材无法企及的这样的一个疗效。强肾固肾的同时呢，对于治疗像一些重症、像一些顽症，包括像一些疾病，它的这个效果是尤为显著的。
1: 嗯，
0: 但是呢，最大的一个不好啊，量比较少，而且它保存是比较困难的。
1: 嗯，
0: 因为我们所选用的这个药材，它是极为严格和苛刻的。
1: 是，
0: 这个是所有的中医人必须严格守的这样的一个规律。药材的选择一定是极为严格的，因为药材决定了药效，而药效我们最后决定患者的一个预后情况的。
1: 是的，
0: 我们必须选的是哪儿的呢？是东北长白山的，而且是野生的雄蚕蛾。它是每年呢只能在六月的中下旬或者是八月下旬这个时候来捕捉的。
1: 嗯，
0: 你想太早了，雄蚕蛾它的药性就不太好，如果太晚了，九十月份就下雪了，雄蚕蛾就得冻死了。
1: 嗯，
0: 所以为了最大程度的来保证药性的活性呢，我们必须要派经验丰富的采药人来捕捉雄蚕蛾。
1: 很不容易，
0: 很不容易的。雄蚕蛾在破茧以后呢，很短的时间它就开始飞翔了，而且它只在清晨的时候它活动是最为频繁的。那么采药人呢必须是悄无声息的在蚕蛾活动的区域内穿行，以免惊扰到它们。这个过程呢是需要极高的技巧和耐性的。
1: 是的。
0: 还有一点，你像这个雄蚕蛾它的翅膀是非常脆弱的，就是你稍微不注意一点，那么它就破损了，这个就会影响到药材的质量和效果。大伙儿都知道长白山它地势环境很复杂，都是这个野生丛林，所以整个过程呢它是非常耗时间耗体力的。
1: 嗯，
0: 再有呢，在入药的过程当中呢，我们还需要把雄蚕蛾仔细的挑选和清洗。
1: 嗯，
0: 去除那些你像有翅膀它破损了可不可以入药？不可以。包括像这个病弱的这个蚕蛾能入药吗？不能。只留下这种健康的鲜活的有活力的雄蚕蛾，所以到了最后真正能够入药的雄蚕蛾少之又少。
1: 是，
0: 那么原药材这么稀缺的情况之下，成药肯定是很少的。
1: 嗯，
0: 那怎么办呢？只能是

0: 像重病大病的患者优先来使用，保障他们的生命。像一些小问题咱们说也解决，就是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让大伙儿呢来解决，所以这个希望呢大家呢多多理解吧。
1: 是这样的哈，如果大家不确定自己适不适合使用迷羊龙虎方，或者像梁教授所说到的有一些小病小痛，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来进行咨询，我们会免费为您提供最专业的解答。好了，非常的感谢梁教授的精彩讲解啊！下面我们进入一段片花，不要走开，片花过后我们就进入到热线环节。
3: 40年持之以恒，不忘初心，精算中西医结合，是要帮助天下所有患者摆脱疾病折磨，重获健康新生，点亮幸福晚年。
4: 一个个数字的背后，是他呕心沥血的刻苦钻研；一个个康复的笑脸，是他不忘初心的毕生追求。
3: 他就是梁氏中医传承人，百年世医堂特邀专家梁玉霞。梁老，国内首屈一指的中西医结合治疗专家，百年世医堂医院首席中西医结合临床专家团队带头人，多项国际权威医学大奖的获得者，行医40载，对解决各类疾病问题想法独到，一针见血，因症开方，因人用药，急则治其标，缓则治其本，增效提速减毒，做您身边真正的好医生。
1: 好，这里是您身边的好医生。我们今天讲到的糖心病的患者，或者被一体多病困扰多年求医问药无果的患者朋友们，如果您也想找到治病的方向，也想问一问自己适不适合用上迷羊龙虎方，都欢迎您随时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让梁教授给您最专业的解答和指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时间交给打进热线的朋友们，有请第一位听友。你好，这位朋友。
5: 哎，你好，梁教授啊。
0: 啊，你好。
5: 哎，你好，你好，感谢您能接听我的电话。您每天讲的医学多些，我非常爱听
0: 啊。
5: 尤其这个中西医结合、问诊开方，确实非常有效
0: 啊。
5: 哎，我每天都在做笔记，而且迷羊方我已经跟老伴用上了，
0: 哦，
5: 效果真好。哎呀，嗯，说实在的，我做梦都能乐醒。
0: 听出来了，很高兴。
5: 对，
0: 老伴受益了，身体有恢复了，不遭罪了，那肯定高兴啊，肯定高兴。我想问一下，就是用迷羊方之前，就是你老伴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5: 哎，我老伴儿吧，他这脑血栓
0: 啊，
5: 这得病都4年多了，
0: 哦，
5: 二翻右半边身子活动就受限，
0: 嗯，
5: 胳膊也抬不起来，
0: 嗯，
5: 5个指头就是有3个都伸不开
0: 啊，
5: 吃饭就是不要说是拿筷子了，拿个勺子都费劲儿，
0: 拿不了，
5: 对。腿也回不了弯儿，
0: 嗯，
5: 就是平时不要说是去远处去了，就上个厕所我还得要扶着去呢，血压也高，
0: 嗯，
5: 不吃药的话，他那个血压都高到170多呢，
0: 啊，
5: 嗯，整天昏昏沉沉的，就爱躺着，
0: 嗯，
5: 眼睛也不爱睁开，
0: 啊，
5: 脑血栓二犯以后，这体重都下降了20来斤呢，
0: 哦，
5: 你看他这1米7几的个儿吧，
0: 嗯，
5: 才100来斤，
0: 太瘦了，
5: 哎，我一看就太遭罪了。梁教授，不瞒您说，嗯，就想着这么就耗下去了，
0: 嗯，
5: 恐怕就没得救了。哎，真没想到老伴儿这个奇迹出现了，梁教授
0: 啊。对，你老伴儿这个情况确实比较严重啊，因为首先你想，他脑血栓已经二犯了，真要再犯一次，咱们说句不太好听的，直接会危及生命的。再有一个，就像你说的，哎呀，他每天卧床，体重下降了20多斤，1米7的个儿，如果说连100斤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体重都达不到的话，这个就说明全身的气血严重的在消耗。 你想想五脏六腑它的功能能好吗？肯定不好。真要发展下去，咱们说确实有危及生命的这样的一个风险的。肯定老伴儿也很遭罪痛苦，你也很着急上火啊。包括每天照顾老伴儿肯定也是很辛苦很劳累的。

0: 吃药可积极了，
1: 啊，
0: 大概也就是有个10天的时候，他这个血压就稳定下来了。
1: 非常
0: 啊，每天我都给他量血压，高压
1: 好，啊，
0: 就是维持到个125左右。
1: 好，
0: 嗯，现在用迷羊方法快30天了，
1: 啊，
0: 病情有很大的康复好转了，梁教授啊。
1: 啊啊。
0: 哎，现在右半边身上摸着也有热乎劲儿了，手指头也能伸开了，腿都能开始打弯了。我不扶
1: 哦，
0: 着他，自己都能迈步子了。
1: 啊，
0: 哎呀，你说这是不是奇迹啊，梁教授？
1: 意料之中的效果啊，啊，
0: 是啊，
1: 有希望，有盼头了，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
0: 哎，
1: 不好，
0: 说
1: 我跟
0: 白
1: 你
0: 了，
1: 讲啊，不可能
0: 嗯，
1: 给你用的。这
0: 哎，
1: 个
0: 就
1: 我
0: 是
1: 节目
0: 就是。
1: 当中多次跟大伙儿说过，就是我给大家看病用药，尤其呢，你像我们家里边梁氏中医传承了100年以上的这个时间。咱们中医讲啊，所以我们能一代一代这么传下来，其实医德是最重要的。那什么是医德？我就告诉大伙儿，就是一定要给大家来负责，拿疗效来说话，这是我们说到要做到的。你想，明阳方它是龙方加虎方，是中西医结合，强肾固肾的基础之上呢，同时全面的来修复细胞，它是从病根上来解决的。啊，这个手
0: 对，
1: 指头能动了，包括腿能打弯了，慢慢能抬起来，这个就说明我们大脑脑细胞、中枢神经很有效的在恢复，所以它支配的这些功能在有效的恢复，很不错，一点一点来，后期肯定是能自理的。
0: 哎，那就太好了！我
1: 嗯，
0: 这现在也特别有信心对老伴儿这个病。
1: 啊。
0: 说白了，梁教授，真是我做梦都没想到老伴儿能有今天这个效果。以前我都想放弃了，没想到老伴儿还有康复的这一天呢。
1: 啊，
0: 哎，梁教授，说实话，这迷羊方都比灵丹妙药都好，真是太感谢您了，带来这么好的药给我们。
1: 啊，太客气了。咱们说病好了比什么都强，任何时候都不能放弃治疗。你想放弃了，哪有今天这个效果？是不是？所以有了
0: 对。
1: 好方法，有了先进的技术，大家还是要尝试的。不能说，哎呀，我以前没看好就放弃了，放弃了真就没有机会了。现在吧，你老伴儿他是属于我们恢复最关键的时候。那第一点效果出来了，说明什么？就是我反复说的，我们病根找准了，方向我们对了，所以我们看到好的一个效果了。那么我们最终我们要达到什么样的一个预后结果呢？就是我刚才说的，起码得让他生活能自理了。就是你比如说你有事儿啊，你得出去。那你老伴儿他自己在家里说想下楼，我慢慢能扶着楼梯下去；我自己想这个饿了，我想吃饭，我可以热饭；我想喝水，我可以喝；我想上厕所，我自己完全可以。最起码就是让他能够达到一个完全自理。这样的话呢，他活也活得有质量，包括你呢，咱们说呢，也不至于说太过的劳累了。这是咱们将来要达到的一个预后效果。
0: 对，就是，
1: 嗯嗯。
0: 所以特别感谢您，梁教授啊。现在我老伴儿就是说话还不太利索，我
1: 啊
0: 说等老伴儿说话利索了，
1: 啊
0: 他还要亲自跟您道谢呢。那天给我说
1: 啊！
0: 了，
1: 哎呀，太客气了，好了就行，随时可以打电话，一点一点语言的功能完全都能恢复的啊！
0: 嗯，
1: 嗯
0: 行，
1: 嗯，
0: 我们也期待那一天。
1: 啊，
0: 行，
1: 好
0: 那
1: 好
0: 另
1: 配合，
0: 外梁教授，
1: 嗯
0: 这个迷羊方，我们手里面不多了，
1: 啊，
0: 还能拿到吧？
1: 你给场外打电话。迷羊方确实不太多，但是呢，我们会优先大病、重病的患者来用。那肯定不可能说让你老伴儿中途吃药断了，这肯定是不可能的啊。
0: 对，好，
1: 好，打电话，
0: 好。
1: 然后让老伴儿这段时间也加强，好好的配合这个功能锻炼，这就能恢复得更快了，好吧？
0: 嗯，好好好，行，
1: 好，
0: 太谢谢您了，梁教授，
1: 随
0: 再
1: 时
0: 见
1: 打
0: 啊。
1: 电话，嗯嗯，
0: 嗯，
1: 再
0: 好的
1: 见。
0: 好的，再见。
2: 再见，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您身边的好医生，您的健康主心骨。收机前的朋友们，如果您正在遭受疾病的困扰，不知道该如何有效治疗、正确用药，都可以拨打栏目电话详细咨询。我们的健康专线。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让您在用药治疗上不走弯路，让您能更快更好的获得健康。好了，请进下一位朋友的热线。喂，你好，这位朋友。
1: 喂，你好。

0: 哎，梁教授你好，
1: 哎，你好，欢迎你。
0: 哈，我是四川德阳的，我叫李兴国。你看吧，我日思夜想啊，想和你通话，但是一直没有机会。你
1: 没
0: 看
1: 关
0: 这
1: 系，
0: 个能够通上电话，我心里一下就有底了，哈哈。
1: 今天终于把电话打进来了。电话打进来了，是我们新朋友还是老朋友啊？
0: 哎呦，我也是咱们那个节目的受益者，所以我现在特别信任你。你看，我还有一个大病，梁教授，你看看能不能通过您的中西医结合啊，这个治疗经验给我支支招？哎，我真的求求您了。
1: 哎呦，太客气了啊！应该的，你这个详细说一说。
0: 你看吧，我是风湿关节炎，腰椎和膝关节都有骨刺，医院开了两样那个止疼药，疼的时候我吃上就管事儿，但是从去年开始。这两样止疼药，他就不管事儿了，疼得我呀，实在没办法，就又去医院拍片子，说是那个骨头坏死，并且那个莲藕也高，
1: 抗凹也高，
0: 还有骨刺，还有对根儿啊都跟着疼，现在，然后医院说换骨头。
1: 基本情况我清楚了。怎么说呢？其实你这个情况是有点可惜了，因为你原本你就是一个风湿性的关节炎，另外呢，腰椎和膝关节有骨刺，这也不是什么大问题。但是为什么说，哎呦，我这个又继发这个股骨头坏死了？其实这个就
0: 就
1: 是
0: 是啊，
1: 跟你用止疼药和激素类的药有绝对的一个关系的。因为长时间的用这个激素类用药和止疼类用药，它是可以继发股骨头坏死的。那股骨头坏死，基本上西医的就是一个股骨头的一个置换。这个说明什么呢？其实你的这个骨坏死，基本也是到了二期末、三期初的这样的一个病理过程了啊。你这个情况呢，置换这个人工股骨头呢，这个我是不建议的。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费用比较高，就少了报
0: 对
1: 销
0: 对，
1: 完了以后。几万块钱，而且他不是说做完手术就完事儿了，后续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费用的，那个也不便宜。主要在哪儿
0: 是
1: 呢？
0: 啊，
1: 主
0: 梁。
1: 要就是你这个骨坏死呢，我跟你讲，现在就是你一侧比较严重，因为你是药源性导致的，就是你另外一侧的股骨头它也不好，你不可能说两个都换了股骨头。那么还有一个最主要的就是说，以你目前这个病变的一个程度呢。咱们保守是可以得到很好的一个恢复的，就是保守治疗现在是完全有机会。
0: 是啊，梁教授，不瞒您说啊，我家是山区的嘛，还是那种特别偏僻的山区，条件不好，交通也不方便。你看我去一趟镇上，来回都得6个多小时。你看梁教授，你看看这还有什么好办法没有？让我能少遭点罪，少花点钱，还能够效果好一点的。你看我年纪还不大，我还得干活养家糊口了。
1: 生活压力也比较大，还得
0: 对，
1: 干活，还得养家糊口，病也得治，家也得养，当然有缘你找到我了，你就100个放心，就说我拿钱，我也一定要给你把这个问题完全解决了。
0: 啊，谢。
1: 是这样的，首先我有两个要求，我得先跟你说一下。一个就是目前来讲，你干活呀、拿重物呀，这个现在是不可以的，包括长时间的久站也不可以。你想，你老压着这个股骨头，它已经缺血性的坏死了，你说它能好吗？肯定好不了。所以这个咱们不能做。还有一个像止疼药、激素类的药，包括说，哎呦，我这个因为这个病发愁，心情不好，说有的时候想喝点酒，像这些是绝对不可以的。因为
0: 好
1: 这
0: 的，好
1: 全
0: 的。
1: 部都是不好的因素，会加速你骨坏死的，所以这一点你得做得到。咱们说呢，只有把病治好了，才可以上班干活。病要好不了，你怎么能上班？怎么能干活？甚至你还得拖累家里人的，这个明白吧？
0: 对，明白
1: 这个
0: 明
1: 必
0: 白，
1: 须要做得到。然后治疗这
0: 好
1: 一
0: 的。
1: 块儿吧，一个是外用的方法，一个是内服的方法。外用的方法呢，一会儿呢给场外打电话，他们会详细告诉你的。然后内服的方法呢，就用迷羊方就可以，别的不需要。当然，咱们迷
0: 哦，
1: 羊
0: 明白
1: 方
0: 了。
1: 很少，再少我也跟你讲，优先给你来用，因为你这个病耽误不起。我刚才说了，一旦到了

0: 四期你就没有保守的机会了，所以这个优先来给你用
1: 啊。
0: 你像咱们这个龙方，咱们龙方干什么？强肾固肾第一方。大伙儿一定要记住，就是骨头关节上的问题，一定要从肾来入手，因为肾主骨生髓。你想一想，你这个肾强了，骨就壮了，髓就足了。而且这个虎方能干什么？它里边高活性的复合肽专门就是修复细胞的，能促进你骨细胞，能促进你的骨小梁能长起来，给它长结实了，那我们骨骨头这个问题就完全解决了。起效比较快，你当时用完就有感觉，三两天左右你就会觉得，哎呀，我这个骨骨头这个地方热乎了，没那么疼了，哎，感觉挺舒服。当然呢，伤筋动骨100天，它整个的代谢周期是100天这么一个过程，所以肯定是连续按3个月用的。
1: 哦，好好，哎呦，那太谢谢梁教授了
0: 啊。
1: 那个林阳方一定要帮我解决啊。
0: 啊，这个你一会儿给场外打电话，把这个外用的方法还有内服的方法，这个我们场外的大夫都会详细指导的，能解决了啊。
1: 好好好，那谢谢梁教授。
0: 嗯，给场外那边打电话。
1: 太感谢您了。
0: 好，
1: 好，我现在就去给场外打电话。
0: 嗯嗯，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梁教授，谢谢，再见。
2: 好的，我们再见。您看啊，一个电话很轻松，很省时，很省力啊，就解决了我们的心头大患，解决了我们多年的疾病的痛苦。很快呢，我们就收获到了梦寐以求的健康。所以啊，这也是我们这档栏目一经播出就受到了广大患者的强烈关注和追捧的关键所在了。不需要您花一分钱，就能直接和权威梁老通上电话，免费给您问诊开方，百问百答。然后呢，咱们用上啊就有效，一用就灵。所以正在被病痛折磨的您，一定要给自己一个健康的机会。梁老的免费问诊电话是
3: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2: 好的，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喂，你好。
4: 梁教授你好。
0: 啊，你好。
4: 梁教授，可算给您通上电话了，真是太高兴了。
0: 啊，
4: 哎，今天特意我是来感谢您的啊。
0: 哦，
4: 梁教授。
0: 哎呦，太客气了，专门来感谢我的，那是咱们老朋友受益者是不是？
4: 您再说对了，就是老朋友
0: 啊。
4: 我已经用上名阳方了，当时拿的2副药、
0: 啊，
4: 这不现在哈，
0: 嗯，
4: 还有2天就用完了
0: 啊，
4: 要恢复的特别好，我心里特别高兴。
0: 啊，
4: 我说什么得给梁教授得说一说我的情况。
0: 啊，听出来了，特别满意。
4: 嗯，
0: 特别高兴。
4: 满意满意。
0: 啊啊，那把你情况说一说，什么样的病患？
4: 嗯，好的。你看我以前吧，就是糖尿病。
0: 嗯。
4: 不管这一样病，高血压、高血糖、动脉硬化，还有斑块
0: 啊，
4: 另外还有这个心脏也不好，17年了啊，每天吧都准时准点的吃这个降压药、降糖药，
0: 嗯，
4: 指标是正常了，但是天天怎么还是头昏脑胀，
0: 嗯，
4: 就迷迷糊糊的，脑子就是不清楚，
0: 嗯，啊，
4: 呀，刚说什么事儿啊，就这样，记不住了，
0: 记不住。
4: 嗯，耳朵也嗡嗡嗡响，
0: 嗯，
4: 手脚呢还发麻发凉，
0: 嗯，
4: 呀，心里边总是憋得慌，稍微要一活动，这气就不够用了，上气不接下气的
0: 啊，心脑供血不足，
4: 哎，
0: 啊，
4: 对，到了晚上呢，
0: 嗯，
4: 腿就肿，
0: 嗯，
4: 早上要起来吧，能轻一点儿，就是说那肿
0: 啊，
4: 你说我这些年也吃了太多的药了，
0: 肯定
4: 肾还给吃坏了，医院检查就说什么。
0: 哦，
4: 尿素蛋糕，
0: 嗯，
4: 尿里面有血有蛋白
0: 啊，
4: 2个加号呢，
0: 啊，
4: 说这都是糖尿病的肾病。
0: 哦，从你整个病理上来分析的话是比较严重的啊。
4: 是，
0: 因为你首先糖尿病高血压都有，像头昏脑胀，咱们说这个是已经继发了严重脑供血不足，随时它会有脑梗的风险，心里老憋，其实你糖尿病冠心病肯定已经是有了。
4: 嗯嗯，
0: 而且一旦我们说呢有加号的，尿里边有蛋白有加号，糖尿病肾病这个就确诊了。
4: 是，
0: 那么确诊肾不太好的话，你像有一部分降糖药肯定不能用，什么格列齐特呀，
4: 对对对，
0: 格列本尿呀，像这一类型的，它降糖效果再好，你也是不能够用的。
4: 是是，
0: 嗯嗯，
4: 哎呦，我说梁教授，我跟您说啊，幸亏后来听了梁教授您这个节目了，用上这个名阳方。
0: 哦，
4: 哎，3天我就看到效果了。
0: 嗯，
4: 血糖这不就降下来了。
0: 嗯，
4: 用到半个月的时候，血压降到高压130，低压90。
0: 啊，
4: 哎，这时候你再量血糖啊，
0: 嗯，
4: 餐前就能。

0: 稳定在5.0左右，餐后就是7.5左右了。
1: 非常好，都
0: 是，
1: 达标了，正常范围，黄金范围啊，
0: 就是这样。
1: 啊，
0: 你像降糖药啊、降压药的开始减量哈，
1: 对。
0: 就整个人哈就感觉什么，头也不迷糊了，身上也有劲了，手脚也不麻了，不凉了，那时候都。
1: 这就是全面的恢复，效果非常快。为什么呢？你用过迷羊方，你知道咱们是龙方和虎方的结合啊，
0: 对，
1: 其实就是中医和西医强强的一个联合。
0: 嗯嗯，
1: 它一个是从我们根源上肾来入手，强肾固肾，肾好了五脏就强了。另外一个是什么？我们从细胞来入手，恢复细胞的功能，恢复脏腑组织的这个功能。你想它功能恢复了，它自己就可以调节好血压，调节好血糖，调节好你的血流，全身整
0: 嗯嗯。
1: 个的代谢它恢复了。所以说你相应的这些症状该没有的就没有了，自然而然的一个过程，而且是越到后这个效果是越好
0: 您说对了，真是这样，越用越好。第
1: 的。
0: 二个月的时候哈，我就把以前吃那所有药，这不都停了吗？哎，然后各项指标也都还一直挺平稳的。这以前我跟您说，想都不敢想，那时候都
1: 不敢想，没想
0: 不敢
1: 过
0: 想。
1: 啊，结果用完咱们迷羊方以后，我们做到了。其实我跟你讲，这是我们意料之中的一个效果，达不到
0: 是
1: 这样
0: 啊。
1: 的一个效果，我都不可能让你用，
0: 是。
1: 因为以前常规的一些用药，它只是降指标的，说能
0: 对，
1: 把指标降下来就不错了，能让我症状稍微缓解一点就可以了，它是治标不治本的。
0: 对，
1: 而迷羊方，我刚才跟大伙儿讲，我们是从病根上来入手，从你的肾来入手，细胞来入手，它是让我们人体自身的这些功能都恢复的。一恢复了，你肯定这些西药自然而然它就用不着了啊。
0: 是这样，是这样的。哎，你说谁敢想，不仅不用药了，病症还好了。我现在可是知道了啊，那是没找对好的方法。你只要强肾固肾，什么病都能治好。我现在也不用担心什么得大病啊、重病了，我现在就是健康人一个了。现在，
1: 现在这个血压、血糖这一块全部都恢复了，像
0: 对，
1: 头晕呀、迷糊呀、麻呀、肿呀这些问题全部都没有了，是不
0: 对
1: 是？
0: 对对对，
1: 这个我还
0: 是。
1: 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得问一下你，
0: 嗯，
1: 主
0: 您
1: 要就
0: 说。
1: 是你肾脏这一块儿啊，这个化验没化验，检查没检查，这个尿啊、肾功的这个化验
0: 检查了，检查了，这不头两天我去医院查的啊，尿蛋白就剩下一个加号了。我这回我也不用怕得尿毒症了。你说我担心了这么多年，我这回可算放心了。还得说迷羊方，我这次啊，我就想什么，我要再定上2个月的量。
1: 肯定你这个治疗还得继续啊，
0: 对，
1: 因为其他的指标都恢复了，但是你尿蛋白里边还有一个加号，
0: 是，
1: 我们把这个也得都给它解决了。
0: 嗯嗯，
1: 但是基本你整个这个肾脏的功能90%以上都恢复
0: 是，
1: 了啊，因为肌酐呀、尿素氮这些都正常了，
0: 都正
1: 蛋
0: 常
1: 白
0: 了，
1: 只有一个加号，这个就
0: 对，
1: 说明什么？我们的肾气足了，肾精足了，大量的肾小球细胞它恢复了，只
0: 嗯嗯。
1: 是说还没有完全彻底好了啊。
0: 是是是，
1: 治肯定就得给它治好了，治利索了，
0: 对，
1: 而且让它停了以后不反复不反弹，这个才叫真正的治好。这个
0: 是，
1: 你是这样，打电话吧，你就先定上一个月的啊，先定上
0: 够
1: 一个
0: 用，
1: 月的。一方面是什么呢？咱们迷羊方太稀缺太少了，这个我讲过，因为雄蚕蛾太少了，我
0: 哦，
1: 们只用东北长白山野生的雄蚕蛾，而且
0: 是。
1: 它只有在每年的6月的中下旬和八月的下旬，我们才会有这个捕捉采集的。
0: 嗯
1: 它只用经历过四化的雄蚕蛾，因为只有这样的雄蚕蛾才被称之为龙蛾，才有
0: 嗯，嗯嗯，
1: 最好的强肾固肾的这个效果。
0: 是是，
1: 啊，你想啊，它这个太稀少了，所以这个成品药太稀少了，这个就导致什么？迷羊方的这个量也不多。第一个就是你先定上一个月的，我们治疗不能耽误。第二
0: 对。
1: 个，其实按照我的经验来讲，你再有一个月，应该这个问题就全部解决了。咱也没有必要说花那么多钱啊，
0: 哦，
1: 病好
0: 明
1: 了
0: 白
1: 能
0: 明
1: 停就
0: 白，
1: 停了。
0: 呀，那我一开始说还想定2个月的呢，那既然您这么说，那就听您的，那我就定1个月
1: 定
0: 吧，
1: 一
0: 咱
1: 个
0: 到
1: 月
0: 时
1: 的
0: 候，
1: 啊，好，和场外那边的电话联系就可以了，好吧？
0: 那好，谢谢你啊，梁教授，那我就听你的，那就定一个
1: 好，
0: 月的量，
1: 好，再见。

0: 好，梁教授再见。
1: 好，感谢听众朋友的参与，也非常感谢梁老的精彩讲解。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啊，我们就进行到这儿了。您身边的好医生，做您身边最忠实的医生朋友，全心全意呵护您的健康，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请朋友们记好我们的健康专线
2: ：0431-8583-8099，0431-8583-8099。
1: 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您身边的好医生，就像黑暗中的一束光，照亮了患者前行之路。梁教授就像黑暗中的一团火，点燃了患者绝望之心，为所有患者带来了长久的希望和健康。
4: 权威路
5: FM 91.8，
6: 北京时间20:00。
7: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 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
8: 一小时刷新全球要闻 ，News Update 91.8整点新闻。
9: 记者从国家医保局了解到，我国已确定首批158个按病种付费的基层病种，涵盖肺炎、阑尾炎、冠心病等适宜在二级以下医疗机构收治的常见病、多发病。在同一个医疗统筹区内，基层病种患者在不同等级医疗机构住院将执行相同的支付标准，促进分级诊疗。再来关注其他消息，记者17号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了解到，14-5时期，市场监管部门部署开展滥用行政权力排除、限制竞争执法相关专项行动，依法查处案件290件，促进优化营商环境，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今天，新横琴口岸迎来启用6周年。据珠海边检总站横琴边检站统计，6年来，横琴边检站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超1.1亿人次，车辆超过1300万辆次，人员车辆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到37.5%、35.1%。横琴口岸已成为粤港澳大湾区最繁忙的跨境通道之一。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91.8整点新闻，我是方远，下时段我们再会。
1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1: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
1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2: 还有赫莲娜、SK 固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0: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7: 应急常识365。
13: 夏季雨天涉水出行风险高，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步行涉水时要避开积水较深区域，尽量选择人行道等高处通行，水深超过15厘米时切勿通行，避免被水流冲倒。
14: 涉水时远离电线杆、变压器等电力设施，防止积水导电引发触电。驾车涉水前，先观察积水深度和水流速度，确认安全后低速缓慢通过，加大。

0: 与前车距离，避免水花倒灌发动机。如果车辆在涉水过程中熄火，切勿重新点火，立即撤离人员至安全地带并联系救援。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1: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2: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宫。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我是平宇，今天为您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强哥，一个貌似比小强更加坚强的哥们儿，流着富二代的血，唱着我是传奇的歌，坠入一真一假的爱情，混着半梦半醒的人生。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面，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呢？年轻人该醒醒了。

本书是新锐作家 Coco 小妖继《洗洗睡吧》之后的又一力作，以诙谐调侃的语言生动地刻画了毕业生的纠结青春，特别是错综复杂的爱情迷局。

煤老板的公子唐小强，一波三折的爱情纠葛扣人心弦，既是一个构架独立、情节完整的精彩故事，又与洗洗睡吧相互呼应，共同完成了作者对当下青年人成长困惑的一次积极探讨，极富社会价值和人文关怀。

作者 Coco 小妖，原独唱团签约编辑，新锐作家，雅号纠结女王，浙江人士，曾为杂志社编辑、电视台编剧，现供职于上海某文化单位，著有畅销书《洗洗睡吧》《半婚时代》《左右逢源》《做女人》等等。

每个少年都是一首独一无二的歌，每个少年的故事都是一段不可复制的传奇。该醒醒了是一本讲述少年成长故事的书籍，书里出现了各式各样的少年，疯癫落魄者有之，市侩虚伪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在青春的画布上，作者似乎描绘了一幅斑驳的图像，重重阴影遮去了少年们头上的骄阳，他们在汹涌的潮水里浮沉，有人行将没顶，有人苦苦挣扎，了然愤慨无奈缅怀，或许最后只能化作一声叹息。

主人公唐小强是一个特殊的存在。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代表的色彩，那么他就是灰色的。从小时候数度力竭平安而归的传说开始，他在人们的印象中就是一个安静低调的丹顶丁。他沉默内敛，对别人的挑衅全不搭理，对任何事物都不热衷。他无法认同父辈靠压榨矿工的血汗而获取财富，更无法认同父亲的见异思迁和母亲的病态退让。从很早很早开始，唐小强便失去了少年人那种独有的锐气了，只因他的心事无人知晓，他只能沉默，只能在自己的那方小天地里黯然神伤。

0: 张小文是一个影子，杜莹莹是一把钥匙，每个少年都会在成长的路上邂逅让他奋不顾身的人。从那个时刻起，他们心中沉睡已久的激情和活力就被唤醒了。这是一次蜕变，一次新生，就像唐小强一样，当他真正懂得平等真诚的投入，他努力地尝试着热忱的生活，大胆地追求，他就已经开始明白自己所珍视的东西和肩上应负担的责任究竟是什么了。他像生活在我们眼皮子底下的孩子，是我们稚嫩的过去的投影，象征着尘封的时光。青春童话的终结在所难免，无所谓举叹皆伤，那是不可逃避不可拒绝的皆是成长。每一个少年终将从迷梦中醒来，迎接那难以忍受却不得不面对的伤痛。还好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正面的力量，叫爱。生活如此恶劣，而爱却可以让我们的内心如此强大。
1: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
2: 当他们慢慢变老，脚步不再轻快，生活的小细节更需要被温柔。

0: 头一带。
1: 小区加装了休息椅，买菜回来歇歇脚，心里踏实啊。
2: 儿女上班忙，多亏有社区，不仅有适老化活动室，每天还可以去社区食堂吃顿热乎乎的饭菜。
0: 在这里，适老化设施不仅是安全便利的活动空间，更是对长者生活品质的用心守护。
3: 张阿姨，我们日间照料中心有健康监测，您每天过来量个血压，我们都记着呢。
0: 贴心的健康管理让关怀触手可及，为长者打造家门口的幸福晚年。
4: 爸妈在熟悉的环境养老，我们上班也安心多了。
0: 用行动传递温暖，用细节诠释关怀。
5: 德胜家居设计城衣店第十八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佳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6: 交通91.8，平安贝贝。
7: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8: 享用海澜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澜之名冰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澜之名冰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澜之名神奇活性冰萃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澜之名冰萃水带回。
9: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8: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9: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8: 大象精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9: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8: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精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10: 每一本书都有生命的情绪，这些情绪会去它要去的地方跟你相遇，而你在奔忙途中突然放慢脚步，细细聆听那些文字，像是散落在风中的音符。
11: 月色书香，月色书香，
12: 毕业生的学业、事业、爱情是悲剧还是喜剧？那些你自以为很狗血的桥段，事实上就发生在我们的身边。在这个像打了鸡血一样兴奋的时代，蜀族、考万族、闪婚族都会像浮云一样飘过。你我短暂的青春里，爱情究竟是浪漫还是浪费？年轻人该醒醒了。我是平宇，今天为你推荐的好书是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小说《该醒醒了》，一个少年的成长之书，作者扣扣小妖。爱情大戏里什么最让人 hold 不住？ A. 你梦中的小龙女，她怀里的潘金莲。 B. 我心照明月，明月照阴沟。 C. 一次错过，一生错过。 D. 前尘似梦，该醒醒了。爱情睡醒了，迎接我们的是步步惊心的残酷现实，还是拨云见雾的青石良缘？扣扣小妖带我们笑看红尘，品一段世俗而纯粹的爱情传奇。以下节选到的是书的精彩片段。蝎子，请你不要再迷恋歌，歌只是一个传说，虽然我舍不得，可是我还是要说，你不要再迷恋我，

我只是一个传说，我不曾寂寞，因为有你曾陪着我。强哥生来就是一个传说。传说一，强哥10岁那年暑假，跟着他妈跑到他爸唐富贵的矿上去，矿上出了事故，抢救难度很大。唐富贵准备放弃救援时，他妈妈一把鼻涕一把泪跑来说，强哥也在井下呢，偷偷跟着下去的。唐富贵甩了老婆一耳光，组织力量不惜一切代价，终于救出了困在井下的12名矿工，却没有找到他的儿子。这时强哥自己出现了。强哥只是让一名矿工跑去撒了个小谎，就捡回了12条人命。不久，天时地利人和地吞并了附近的2个小矿，从小老板变成了大老板。唐富贵逢人就说，儿子忘老子。传说二，强哥到13岁的时候已经被绑架过3回了，结果每次自己不知怎么的都跑了回来，愣是没让自己的老子破费1文钱。这是附近煤老板嫉妒他爸的一个主要原因。强哥爸常咧着嘴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传说三，强哥15岁的时候，唐富贵出于安全考虑，也为了自己儿子不像自己一样没文化，把家安到了天子脚下。有一次，司机来接强哥放学，路上突发阑尾炎，强哥把他扶到副驾驶座位上，自己取而代之，无师自通地送到了医院进行急救。康复后的司机对强哥是五体投地，问强哥什么时候学的车，强哥不以为然地说，每天看你开，不会也会了。当然，这些都只是传说了。

第一章，组团进京的梅老板。朱石头是强哥的远房表叔，只比他大三岁。国人最讲究的就是个辈分，虽说一表三千里，但石头和强哥的关系很亲，亲如兄弟。朱石头能干的老妈经营着一个煤焦厂，朱石头高中被扔到国外留了几年学，混成了一个海归，回国之后呢，就在京城里混。强哥家和石头家组团在天子脚下的文坛小区买了楼，每户一个单元。煤老板们以天安门为圆心，用圆规画圆，半径在3公里以内，找到了这个高档小区。煤老板们相中这里，最中意的就是小区的名字。谁敢说俺们没文化呀？俺们这都混上文坛了。事实上，石头也喜欢车，他有过一辆兰博基尼，觉得那车的每一个棱角、每一道线条都是如此完美。当司机开着兰博基尼从石头面前飘过，石头就心花怒放，目光如痴如醉。一次，和石头同样看得如痴如醉的，还有路过的一个美女，长发如瀑，身材劲爆。石头看见了美女，不自觉地丢掉了半个魂，想上前搭个讪。美女有眼不识泰山，压根儿没把她放到眼里。石头不甘心，吐出3个字：我的车

0: 眼力不济的美女以为石头痴人说梦，顾不上搭理他，只频频地对着车上的司机打飞吻。石头一个忽上，兰博基尼远远地飘了回来，款款停下。美女激动得花枝乱颤，踩着湖布上前，频频抛媚眼。石头等到美女撒着娇要司机带她去兜风时，示意司机下车，自己从路边搬起一块大石头，对着挡风玻璃狠狠地砸了一记，玻璃咔嚓从中间裂出一道花来。美女惊呆了，路见不平地拉住司机说，
1: 快报警，这个疯子。
0: 司机见怪不怪地说，少爷想砸就砸呗。美女一听，立刻意识到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悔得肠子都绿了，伸手去拉石头，娇嗔着说，
1: 帅哥干嘛砸车玻璃呀，好可惜的。
0: 石头很酷的仰首望天，角度大大超过45度，说，
2: 听响声。
0: 美女险些要昏过去了。

0: 来，我们再试一次，先点这个图标，再点中间这个，点错没关系，再来一遍。
1: 曾经我也是这样一步一步教我孩子的，没想到呀，现在我却变成孩子了。
0: 您看，进入下一步，对着屏幕眨眨眼睛。对了，现在您在手机上就能完成养老金的资格确认啦。
1: 这个

0: 也没有想象的那么难嘛。小王啊，辛苦你了，每次都麻烦你教我用手机。对了，你看我现在也会发视频了，还有人给我点赞呢。我现在算不算是新时代的老年人了？
1: 当然算啦，阿姨，只要您有需要，我们社区志愿者随叫随到。
2: 暖心助老，让老年人乐享智慧新生活。
3: 91.8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8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4: 自然的馈赠值得我们珍惜，万物的和谐给予我们希望，保护生态环境，共建绿色家园。
5: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3: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WLTC 纯电续航里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6: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91.8健康管理团。
3: 生活中啊，很多人有这样一个认知上的误区，胆结石不疼就不用去管它。的确啊，很多胆囊结石患者是没有什么症状的，他们可能终身携带结石而不自知。但是这类患者并不能够高枕无忧，因为部分会有癌变风险，因此啊，早期发现仍然是至关重要。典型的胆绞痛表现为右上腹或上腹部阵发性或持续性疼痛，常常是在进食了油腻之后诱发，疼痛可以向右肩、后背放射，有时甚至还伴有恶心呕吐。有些人呢会出现消化不良样的症状，比如腹胀、嗳气、饭后饱胀感，这些表现很容易被误认为是胃病。如果结石嵌顿在胆囊管或者是排入了胆总管，那病情会急剧加重，出现腹痛、高热、寒战、黄疸，甚至是精神症状或者是感染性休克，这都是危及生命的急腹症，必须马上就医。其实啊，发现胆囊结石并不难，做个腹部超声或者是肝胆胰脾超声就可以了。它无创无辐射，准确率高，是诊断胆囊结石的金标准，也是术后复查首选的项目。如果有疑似的症状，还是建议及时去医院做检查。91.8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 唱情怀。

之歌。有一种记忆叫童年，它或许是一片金黄的麦田，一座歪歪的独木桥，或者傍晚时分从厨房窗户飘出来的那一缕饭菜香。每个人的心里都藏着这样的一幅画面，它模糊却温暖，它久远却从未褪色。如果我告诉你有一本书，它把这种记忆写成了一整个世界，那里的孩子会为了一个鸡蛋哭得稀里哗啦，会为了给朋友打抱不平而豁出一切，会在离别的时候蹲在河岸边哭到说不出话。你会不会忽然想起自己的童年？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要带您走进的就是这样一个世界，它是曹文轩笔下的油麻地，是江南水乡的一片金色草房子，是20世纪60年代初几个农村孩子刻骨铭心的成长故事。它是草房子。我们先来认识一下《草房子》这本书的作者曹文轩。1954年1月，出生在江苏盐城的一个水乡小镇，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水乡的河道、稻草堆、夏日的蝉鸣和冬季的冰凌，这些看似寻常的风景成为他日后创作中最珍贵的底色。1997年，他推出了代表作《草房子》，出版之后轰动文坛，累计销量突破千万册，成为中国儿童文学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品之一。此后他又陆续创作了《青铜葵花》《山羊不吃天堂草》《根鸟》这样一些作品，构建起了一个独树一帜的纯美儿童文学世界。2016年，曹文轩荣获国际儿童读物联盟颁发的国际安徒生奖，这是世界儿童文学领域的最高荣誉之一。曹文轩也因此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作家。颁奖词是这样来评价曹文轩的作品：书写了儿童的痛苦和悲伤，但这种痛苦和悲伤植根于生活的土壤之中，并从中汲取力量。他写出了人类共同面临的困境，却始终饱含希望与温暖。一位作家用几十年的岁月把中国乡村孩子的童年写成了一首诗，这份执着与才情本身就令人敬重。草房子的故事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初的江南水乡油麻地，那里有一所小学，用的是黄灿灿的草铺成的屋顶，一排一排在田野间静静地立着。春天油菜花开了，金黄色一直铺到天边，夏天河道里长满了荷叶，风一吹荷叶就哗啦啦地响，秋天稻子收割了，田野里只剩下一排排整齐的稻茬，冬天河面结了冰，孩子们就在冰上扔瓦片，看谁扔得最远。主人公桑桑就是这片土地上长大的男孩，他的父亲桑乔是油麻地小学的校长。这是一个有些特别的家庭，桑桑从小就是一个不安分的孩子，他会把家里的蚊帐改成渔网去抓鱼，会把碗柜改成鸽子的窝，会为了引起别人的注意而做出各种出格的事情。他的童年是在不断的闯祸和不断的被发现中度过的，然而正是这样的桑桑，让我们看到了童年的真实模样。在油麻地小学，有个男孩叫陆鹤，但因为天生秃头，同学们都叫他秃鹤。秃鹤的故事，我想是草房子中最令人动容的篇章之一。这个秃头的男孩因为形象与别人不同，从小学1年级开始就成了同学们的笑柄。
有人朝他扔石头，有人编顺口溜嘲笑他，没有人愿意和他做同桌。秃鹤试过各种办法，他戴过帽子，但是被人摘走。他试图用沉默来应对，但嘲笑声从未停止。

0: 场文艺演出中。剧中需要一个秃头的角色，导演找不到合适的人选，陆鹤主动站了出来。那一天，他把自己完全融入角色，演得活灵活现，赢得了满堂喝彩。演出结束后，掌声雷动，秃鹤站在台上，眼泪悄悄地流了下来。这个场景是全书中最温暖的一幕，它让我们看到每一个被嘲笑的孩子内心都渴望被认可，而真正的尊严不是别人的眼光，而是对自己的接纳。与秃鹤的故事同样令人难忘的应该是纸月的命运。纸月是一个文弱的女孩，跟随外婆来到油麻地，她学习成绩优异，写得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为人安静内敛，与桑桑班里的男生们截然不同。纸月来到油麻地的第一天，是在一个秋天的早晨，她怯怯地站在草房子前，风吹动她的头发，外婆牵着她的手。那一刻，桑桑正在教室里坐着，她透过窗户看到了纸月，那是她第一次见到这个女孩。纸月的到来让桑桑的生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她开始变得注意自己的形象，开始默默关注这个安静的女孩，也在暗中默默地保护她。然而纸月在油麻地的时间并不长，她的母亲去世后，父亲不知所踪，她不得不离开油麻地，回到老家照顾外婆。临走的那一天，桑桑躲在草房子后面，望着纸月和她外婆的身影越走越远。他没有哭，但是他心里知道，有些告别就是一辈子的。这段描写应该是曹文轩写的最为克制的一段描写，没有眼泪，没有拥抱，只有桑桑一个人站在草房子后面，望着那个背影越来越小。那种童年的离别，那种说不出口的隐痛，被写得质朴而深沉。油麻地的孩子们在那片金色的草房子下，经历着一连串看似寻常却催人泪下的故事。有人为了尊严而倔强，有人在离别中悄然成长，有人在孤独中寻找自己的位置。草房子里还发生了哪些故事呢？我们稍后分享。
1: 您乘坐中老铁路，
2: 搭乘中老友谊的列车，开启一场说走就走的缤纷之旅吧。从中国彩云之南到老挝万象之邦，跨越山河，朝发夕至，一天之内穿越两国，一站一景，风光无限。春城的千种温柔，热带雨林的万般姿态，琅勃拉邦的古老神秘，湄公河的静谧悠远，我们用美景碰撞精彩，领略沿途万种风情。风景自由，水果也自由，相互奔赴，民心相通。从复兴号到澜沧号，和中老铁路一起领略钢铁丝路新风景，共创一带一路新蓝图。
3: 不明水域，请不要下水游泳，珍爱生命，谨防溺水，远离危险，平安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4: 除了方向盘，还有音乐作伴。91.8，音乐随行。
5: 恋情过去了，但伤口还在，痛都痛过了，那就把眼泪收起来，打开门，一起唱这首疗愈情歌。戴爱玲，逃生门。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FM 九一点八，哎，音乐随行。
2: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家。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那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4: 它依旧温暖，也愈发闪亮，月色书香闪亮。

0: 云南夜空22年，夜空中一本可以聆听你我的声音杂志，听文字之美，唱情怀之歌。
1: 这里是月色书香，我是娜娜。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曹文轩先生的草房子，认识了调皮可爱的桑桑，勇敢坚守的秃鹤，温柔坚韧的纸月，感受到了油麻地童年的纯真和美好。油麻地的草房子里，每天都在发生着看似平凡却动人心弦的故事。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走进草房子，去聆听那些关于友情、关于挫折、关于成长的故事。如果说秃鹤的故事讲的是尊严，那么杜小康的故事讲的是如何在挫折中重新站起来。杜小康曾是油麻地最富有的孩子，他的父亲是油麻地唯一做生意的人，家里有全村唯一的一辆自行车，有全村最大的杂货铺。杜小康从小穿戴整齐，学习也好，是班里的风云人物。然而命运给了他沉重的一击，父亲生意失败，家道中落，杜小康不得不辍学，从小少爷变成了一个需要帮家里干活的孩子。他去放鸭子，在荒凉的芦苇荡里独自度过了漫长的日子。他也曾想靠卖东西重新积累资本，但是屡屡失败。这个曾经骄傲的男孩，在生活的重压下一度沉默寡言。然而故事并没有在这里结束，杜小康没有抱怨，没有沉沦，他在困境中慢慢找到了自己的方向。他在油麻地开了一家小店，用自己的方式重新开始生活。虽然不再是少爷，但他用自己的双手赢得了尊重。真正的成长不是一辈子顺风顺水，而是在跌倒之后能够拍拍身上的土，继续往前走。草房子里头还有一条动人的线索，那就是音乐老师蒋一伦与村里姑娘白雀之间无疾而终的感情。蒋一伦是一个多才多艺的年轻教师，他会弹琵琶，会唱歌，是油麻地小学最受欢迎的老师之一。白雀是村里最美的姑娘，嗓音清澈，两人因音乐结缘，彼此倾心。然而由于种种现实的阻碍，白雀的母亲反对，两人的感情始终无法得到祝福。他们曾在月光下的河边见面，也曾在油麻地的田野间漫步，但最终这段感情在各方的误会和压力下不了了之。这段感情的描写应该是草房子里最具诗意的一部分。曹文轩并没有直接写他们分手，而是用了大量的笔触来描写两个人见面时的期待，写信的忐忑，等待时的焦虑，那些青春期的悸动和无奈被写得含蓄而真实。这段感情的结束或许并不圆满，但正是这种不圆满让我们看到了成长的另一面。不是所有的故事都会有完美的结局，但每一段经历都会成为生命的一部分。在油麻地还有一位让人无法忘记的老人，秦大奶奶。她是在油麻地小学旁边住了几十年的老人。她的丈夫在生前曾是这块土地的主人，但后来土地被征收建了学校，只留下了她和一小块地。几十年来，她与学校之间的矛盾从未停止，她养鸡种菜，常常与老师们发生冲突，被认为是难缠的老太太。然而，随着故事的展开，我们渐渐看到了秦大奶奶的另一面。她其实是一个极度孤独的老人，她的丈夫早逝，没有儿女，她把所有的感情都寄托在这片曾经属于她的土地上。她与学校作对，其实是在守护自己最后的一点尊严。

尊严和念想。故事的结尾，秦大奶奶为了抢救油麻地小学一个落水的孩子，跳进了河里。虽然孩子得救了，但他自己却永远离开了。这一刻，油麻地的人终于明白，这个难缠的老太太其实有着一颗最善良的心。这个故事我认为是全书中最具分量的篇章，它让我们看到，不要轻易去评判一个人，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每颗心灵的背后都有着我们不曾了解的孤独与伤痛。最后我们来说说桑桑吧。在草房子的结尾，桑桑经历了他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他的父亲调任到了新的学校，桑桑必须离开油麻地，离开他生活了六年的地方，离开那些一起长大的伙伴。临走之前，桑桑一个人去了油麻地小学，他坐在教室里，看着窗外的草房子，看着操场上的那棵老槐树，看着河岸边他们曾经一起玩耍的地方。他想起秃鹤，想起纸月，想起杜小康，想起白雀，想起秦大奶奶，想起那些他曾经闯过的祸，惹过的事儿，流过的泪。他没有哭，但他心里知道，这片土地，这些记忆将会伴随他一生。这段童年的经历成为刻在骨子里的一部分，它不会消失，它会在长大后的每一个选择里悄悄地发挥作用。这就是草房子最打动人的地方，它让我们看到童年的重量远比我们想象的要深沉，也让我们明白，就是在苦难中坚守善良，在挫折中奋力前行，在平凡的生活中活出自己的光芒。有人说，每一个成年人的心里都住着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在某个夏天的傍晚，光着脚丫在田埂上奔跑，在某个秋天的清晨，站在村口等一个再也不会回来的人，在某个冬天的夜里，躲在被窝里偷偷流泪，却第二天仍然笑着出门。草房子写的是一群农村孩子的童年，但它属于每一个曾经是孩子的大人。如果你在某个疲惫的夜晚想起这本书，我想对你说，愿你被世界温柔以待，愿你的童年记忆永远有一片金色的草房子。

0: 山洪有哪些预兆呢？如果发现附近溪流水位突然上升或下降，原本清澈的溪流突然变得浑浊，山上听到沙沙声却找不到来源，山沟或深谷发出轰鸣声音或有轻微的震动感，这些都是山洪泥石流产生前兆，一定要做到发现情况及时撤离，把生命安全放在第一位，提高防范意识，增强自救能力，珍惜生命安全，构建平安家园。
1: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下，没走几步路，张大爷就在小区公园新装的健身器上活动开了。
2: 嘿，抬脚就到，这筋骨活动开了，腿脚利索多了。
1: 午休铃响，小陈和同事们腾出小小空间，跟着视频跳起了活力健身操，
3: 手臂上举，
4: 十几分钟出点小汗，下午脑子都清醒了。
1: 华灯初上，家门口的小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
5: 爸爸，我进了。
1: 爸爸教投篮，妈妈跳起舞，运动让身体更强健，也让亲子时光更甜蜜，邻里笑容更灿烂。公园绿道环绕，健身器材遍布社区，15分钟健身圈让运动变得触手可及，抬脚就到，想练就练。别小看每一次抬脚，坚持下来，身体会给你惊喜，生活也会焕发新。

0: 活力。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
1: 强体魄乐生活，全民健身你我同行。
2: FM 九一点八，北京时间21:00。9:00 PM。
0: 早晨的阳光洒在西山睡美人的身上，吃下热气腾腾的米线，你和方向盘再一次行驶在春城的路上。从滇池路到青年路，从昆玉到楚大，我陪你看山茶花花开花落，陪你望文明街灯明灯灭。岁月如梭，我一直都在，愿君不老，我陪伴你走遍云南的每一个角落，感受分分秒秒，
2: 感受分分秒秒，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云南交通之声。
3: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9:08，天气早知道。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云南省气象服务中心今天21:00发布的未来24小时省内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小雨18到25度，楚雄小雨18到25度，玉溪小雨18到25度，曲靖小雨18到26度，大理大雨转小雨17到26度，昭通小雨17到25度，蒙自小雨21到26度，富尔中雨19到27度，景洪大雨转中雨24到31度，宝山小雨19到28度，文山小雨20到27度，临沧大雨转小雨18到26度，芒市小雨23到29度，丽江中雨转小雨16到23度，香格里拉小雨11到17度，卢水小雨转中雨21到32度。再一起来回顾一下昆明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小雨18到25摄氏度。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这首歌曲的名字叫做《温暖的改变》。两个人选择生活在一起，一定会有选择改变自己的一些生活方式，一些细节，甚至是两个人的一些理念、生活状态。其实这样的一种改变，并不仅仅只是一种妥协，更多的时候，这样的一种放弃换来了两个人的幸福。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我有什么不变的话，那一定是改变本身。虽然我们总是对于美好的那些情感满怀着长长久久的期待，不过这样的一种美好的祝愿，大概也是在不断的改变当中去缓慢的修正，去渐渐的融合。听到这样的一首歌曲，来自王菲，不变。写这首歌曲的人也有着太多的情感经历，黄舒骏，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再加上一位非常会唱歌的歌者，他们合作出来的音乐会不会让你觉得有一种深深长长的宿命感？

到底什么是不变的呢？长长的思念终于还是断了线。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佳阳，你是谁？能够听到好听的音乐，能够听到与自己的内心活动和自己现实生活产生共鸣的音乐，总是幸福的。无论他唱的到底能够激起我们心底的涟漪是多么的快乐，或者多么的悲苦，一首好的歌曲甚至可以敲开时间的门，让我们重新回到那个让自己觉得非常向往的年代。它可能离自己很遥远，可能曾经生活得很辛苦，不过它对于你来说一定是有意义的。比如说现在麻木的你，是否曾经怀念那个矜持单纯的自己？

0: 黄金星期三福利炸了，购买1000克金条直接赠50克足银元宝，可叠加无上限，真金白银现货不用等，马年财富直接翻倍。锁定每周三，门店人气爆棚，手慢真的无，这波血赚。活动时间每周三，地址昆明市白塔路131号云南黄金旗舰店。买红旗到成贡海美智辉爆款 HS5 HS5 HS7 HS6 限时特惠来袭，部分车型首付低至19900元起，享2年免息，置换补贴至高20000元，叠加多重用车权益，七月限时专属福利，欢迎到店咨询，咨询热线0871-6743-5777。
1: 在云南，您的健康有家庭医生时刻牵挂。
2: 李医生吗？小宝有点发烧，咳得睡不好。
3: 别慌，王姐，体温多少？精神怎么样？先用温水擦擦。
1: 健康有疑问，加医随时听。
4: 张叔，您的血糖记录我看了，最近控制得不错，下周该复诊了，记得带上记录本，咱们看看怎么调整更稳当。
5: 好好好，李医生，多亏你常提醒，心里有谱多了。
1: 一个电话解答疑虑，一次提醒温暖安心。
0: 从突发的小状况到长期的健康管理，您的家庭医生是您随时可以信赖的健康顾问。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签约家医在身边，守护健康每一天。
6: 德胜家居设计成衣店第18届沙发节，8月14至16日，大牌沙发3999元，千份至家好礼买就送，万元免单大奖等你来抢。
7: 交通91.8，平安贝贝。
8: 强降雨期间，远离河道、水库、塘坝，别在边上戏水、垂钓、长时间停留。

0: 水能在短时间内暴涨好几米，等看到水来了再跑就来不及了。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丁萃水整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2: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2: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2: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
3: 应急常识365。
4: 夏季雷雨天气频繁，雷电具有强大破坏力，易造成人员伤亡和设备损坏。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您，雷雨天气不要去江河湖边游泳、划船、垂钓，严禁在山顶或者高丘地带停留，更切忌登往高处观赏雨景，不要行走或站立在空旷的田野里，应尽快躲在低洼处。如果被困户外，切勿在大树下、电线杆旁、广告牌下避雨，远离金属护栏、架空线路等导电物体，不要手持金属工具。
5: 雷雨天气时，优先留在室内，关闭门窗，避免使用空调、电视、热水器等电器，拔掉电源插头，防止雷电通过线路传入室内。雷雨过后，检查电器设备是否正常，确认无异常后再使用，防范雷电残留隐患。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常识365，祝您平安避险。
6: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蓝天，如果有一天我们的心情开阔起来，会不会看到的世界也是如此的美好？美好的音乐总是能够给我们带来无限的向往，无论是蓝天也好，或者有一个人告诉你说，这辈子咱俩注定在一起。

0: 九一点八听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包揽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1: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2: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2: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2: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3: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1: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3: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4: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之声。
5: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九一点八全省高速路况。
6: 妹妹莎莎。
7: 就一点八哈巴啦，压死的呀！
6: 你耳朵到今天听个，
7: 就一点八哈巴啦。
8: 哎，小平平啊，话说我一直以为一万就是为了我们的手机号是十一位数啊。
9: 夸老哥，很多人认为大城市人多号码不够用。其实嘛，这个只是一层原因，里面还有历史、编码、规划多重的讲究。早年间手机号其实呢只有十位。
8: 哦，十位号码咋个会升级成十一位？哪一年改呢？
9: 90年代大哥大改革普及，用户不多，十位号码完全够用了。到1999年，手机全面的走进了普通家庭，号码资源快要饱和，全国统一升位。多加一位扩容，理论上呢就发出了上千亿组的号码，足够支撑十几亿人使用了，还预留未来发展空间。位数太少不够分，再多一位呢又难记，增加运营商系统负担。十一位是权衡之后呢最有感。
8: 那十一位数字分三段，每一段分别代表哪样信息啊？
9: 标准格式就是。前三位是运营商识别号138、139，早年归移动130、131是联通133，属于电信。不过现在能够写号转弯了，前三位呢只代表最初办理的运营商。中间四位是归属地编码，一眼就能看出号码最早是在哪座城市开通的。最后四位呢是单独分给每个人的编号，用来区分不同的用户。
8: 哦，为啥所有的手机号全部都是以数字一来开通，不能用别的数字啊？
9: 通信系统提前做了划分，一字头专门留给移动手机，零字头是外地的固话区号，110、120之类短记旧号码也是一开头的特殊短号，400、80。

0: 定是企业客户，各司其责，互不冲突，不会出现拨号混乱。
1: 没注销号码，隔段时间又发出来给别人用，这是哪道理啊？
0: 号码属于有限公共资源，注销闲置一段时间之后，我们会重新投放，避免海量号码白白浪费。这个呢，也就会出现注册 APP 时提示号码已经绑定过别个信息的情况了。另外，企业、校园短号只是内部的快捷拨号，对外拨打还是要完整的十一位。
2: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客破坏记忆。
1: 文明旅游
0: 也是美的风景。
2: 金色热线，更多精彩即将上线。
3: 大家好，我是云南省自然资源厅党组成员、副厅长王东峰。8月20日中午12点，我将和我的同事一起参加云南广播电视台金色。

0: 的热线直播节目，届时欢迎大家拨打热线电话0871961100，就不动产登记、地质灾害防治、土地要素保障、矿产管理等方面的问题提出您宝贵的意见和建议，我们将认真答复和解决。
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输了你，赢了世界又如何？这样的一种悱恻缠绵，这样的山盟海誓，的确是让人动容的。不过随着时间的流淌，也许尤克里林曾经的那种为爱痴狂，渐渐地变成了林志炫单打独后的为爱轻狂了。如果你还在为爱纠结的话，那么接下来的这首歌曲会不会让你在情感的路途当中走得稍微淡定一些，或者让自己心情稍微的舒畅一点？这是来自滚石旗下的一位女艺人徐锦纯回归主流音乐市场的专辑《路长情更长》，也许能够让你放下那些为爱纠结的时刻。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宇，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你听，生活中那些美妙的声音。
1: 哇，这水真清。
0: 饮净水，听见净水流动的清澈。
2: 以后早点收工，不扰民。
0: 控噪声，听见城市入睡的安宁。
3: 元宝健操，
4: 同学们。

0: 眼保健操时间到，防近视，听见清晰世界的欢笑。
1: 社区安排的免费体检真的好啊！
0: 护老人，听见岁月从容的呼吸。
2: 尝尝这汤，少油少盐，新鲜又营养。
0: 食安康，听见美味与健康的和解。
1: 楼下新装了健身器材，锻炼身体方便多了。
0: 强体魄，听见健康跃动的脉搏。大爷，血压正常，我给您定期监测。约加一，听见如约守护的温暖。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你我共同参与。
3: 北京时间22:00。
4: 10 o'clock。
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FM91.8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综合交通信息第一发布平台。车载调频锁定 FM91.8，学习强国云南频道在线收听。手机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微博、抖音官方账号，全省公路、民航、铁路、水运、应急、气象信息尽在掌握。陪伴左右，只为你行。FM91.8，云南交通之声。
6: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结束了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

0: 在童话世界里，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过得如此的幸福，最终那些善良一定会打败那些邪恶，让我们从此过上幸福又快乐的生活。可是有多少人真正把现实生活变成了那个童话世界？我是佳阳，欢迎你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里。很多人把这个美好的人间活成了残酷的动物世界。
1: 东打一下西戳一下，动物未必需要尖牙，示爱的方法有礼貌或是我管他，要将青春几口吞下，还要显得纷纷耳压，疼了

如果你仔细去聆听这样的一首歌曲的歌词的话，你一定会觉得触目惊心。在这样一个所谓的动物世界当中，有太多的纷争，有太多太多的现实的残酷弥漫在我们人生的每一个时段和角落。也许更多的时候，我们并不是想要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去恨一个人，那样的情感太过于的浓烈，耗尽了我们所有身体上的力气。我们需要的也许只是一点点的关爱，或者哪怕有一点点的遗憾，也觉得这是生命的完整必要。所以无论你生活在怎样的一个世界里，无论你觉得这个世界到底对你有多么的不公平，或者它是多么的眷恋于你，这一切其实都源自于你每一次小小的发愿。我是佳阳，将那首歌送给你，周杰伦《一点点》。

有的去拥有它。当然这是无可厚非，只不过在寻求所谓长久和永恒的路上，我们却往往迷失了自己，最终到头来什么也没有得到。我是佳阳，此时的你有没有在我们的音乐里寻找到一丝丝的温暖？杨宗纬，其实都没有。

涩的喉咙，假装我很怀旧，假装我很痛，其实我真的很怀旧。

0: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1: 八月强对流天气频发，雷电致灾性强，雷电天气避免在开阔场地、大树下、铁塔旁停留，尽快进入有防雷设施的室内最安全。
2: 陌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夜归人。

0: 转了摩天轮，游向网上，好让他看得到。
1: 这是陈松伶的《摩天轮》。在很多年前，当你还在看 TVB 的电视剧的时候，你会发现这样一个大眼女生，眼睛当中充满着无辜，当她要流眼泪的时候，一点都不用挣扎，那种可怜无助却又单纯的表情，一直到现在我都记忆犹新。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嘉阳的音乐世界里，我们的音乐当中有痛苦，有回忆，有欣喜，也有恋爱的甜蜜。这样的一首歌曲，喜欢你。

很小的时候就听过这样的一句话，在恋爱当中的宣言说，喜欢你其实是我一个人的事。不过当我们慢慢长大，沉浸在爱情的幸福当中，你就会开始慢慢觉得不满足，喜欢你也需要你喜欢我，这样才能够得到幸福和美满。其实人总是会有一点点的不甘心，或者说会有一点点的奢望。不过在爱情的世界里，这一切都是无可厚非的。你既然要承担喜欢一个人的甜蜜，那么你就可能会承担失去一个人的痛苦。而这一切是不是值得呢？

0: 在这个星球上有80亿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91.8 云南交通之声。关注车市动向，掌握车市资讯，91.8车市快讯。
1: 近日，比亚迪全新海鸥内饰谍照曝光，新车将迎来外观、内饰、尺寸、动力的全方位升级，将让产品竞争力得到显著提升。动力方面，新车延续纯电动力形式。凯迪拉克 XT5 插混版将于8月21号成都车展上正式开启预售，车辆定位为中大型 SUV， 采用 1.5T 发动机加双电机组成的插电混动系统。WLTC 纯电续航里程。

0: 程为155公里。东风风神 L8Y 将于成都车展正式上市，车辆定位为紧凑型纯电 SUV， 采用5座布局，主打年轻家庭用户。同时，旗舰版车型 CLTC 纯电续航里程可达535公里。近日，全新一代奥迪 RS6 谍照曝光，新车正在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开展测试。传闻车辆很有可能由现款 4.0T V8 发动机变为双涡轮增压 V6 混动系统，预计可输出750马力。同时，全新一代 RS6 还将推出掀背轿车版本与旅行版，预计新车将于2027年春季首发。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9:18车市快讯，我是海燕，下一时段我们再会。
1: 墨上未央，时光为眸，用音乐讲述你我的故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夜归人。

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台湾的著名音乐人雷光夏。也许对于很多喜欢流行歌曲的人们而言，这个名字有些陌生，但是如果你关注台湾的民谣市场，如果你关注台湾的电影音乐的配乐，如果你关注台湾的广播电台节目，也许你对这个名字

字就不会陌生了。他是一个非常知名的电台 DJ， 他也自己写歌，自己创作，曾经发行过很多张个人专辑。有些时候你会觉得他非常的怀旧，有些时候你会觉得说他非常的另类，这样清清淡淡的声音就一直是他的风格。好的音乐在不同的地域都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震颤，似乎这样的音乐就会让人觉得有些怀旧，就会让人想起年轻的时候。雨冬，很多年前他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露天电影院》。我还记得自己小时候在父母单位的大院里头去看露天电影院的场景，现在的年轻孩子大概已经体会不到这种乐趣了。

0: 纷繁浪漫的世界却和琐碎相连，忙碌与充实有时候是两回事。结束一天的疲惫，用音乐抚慰心灵，时光为眸，陌上未央，夜归人。
1: 我想我会一直孤单，这一辈子都这么孤单。

大概这样的孤单并不是真正的孤单吧。从他们的歌声当中，我们听到的似乎是一种自由和洒脱。欢迎大家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嘉阳，你是谁。在中国台湾的滚石唱片成立40周年之际，他把旗下非常知名的一些作品交给了一些新生代的乐队进行重新演绎，告别了一辈子的孤单。我们来聆听到的是这首《心太软》。

这虽然是一首新的翻唱音乐作品，可是它的编曲和吉他的音色都用得非常的复古。不知道现在的年轻人有多久没有听那些特别古老的音乐，或者现在的年轻人听的就是特别古老的音乐。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滚石年代其实有很多脍炙人口的音乐作品，有一位歌手在他的生平当中有两首歌曲非常的著名，一首是《漂洋过海来看你》，另外就是这首《大雨》。金志娟，她的声音非常有特色，不过我们现在聆听到的这样的一个乐队的版本，也许会给你带来另外一种风情。

0: 我常常在想，那些把灵魂摊开在路上的夜晚，谁在听？
1: 我也常常在想，那些把沉默带进电梯的深夜，谁在等？
0: 我和你背包走天涯，不是逃离，是去找那个还没有被生活说服的自己。
1: 我陪你等都市夜归人，不是收留，是在霓虹里认领失散的时光。
0: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路上的孤独都是同一条路？
1: 你有没有觉得，所有在城里的等待都是在等同一班船？
0: 我是何雨，
1: 我是佳阳，
0: 你是谁？
1: 你是谁？

0: 经典同行，打好人生底色，与名著为伴，塑造美好心灵，让阅读成为一种习惯。
1: 噪音，城市的喧嚣之痛；
2: 宁静，城市珍贵的底色。
1: 守护宁静，需要你我同行。
2: 工地请降噪，装修必休息，娱乐控音量，行车少鸣笛，公共场所请轻声细语。每一次克制都是对宁静的守护。
1: 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携手控噪声，共筑宁静城。
3: FM 91.8，
1: 北京时间23:00。
3: 11:00 PM。
4: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5: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6: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5: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6: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7: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6: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进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7: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6: 在美国，1200美元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7: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1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您6盒价值5880元的红豆杉。
6: 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本品赠品数量有限，售完即止，不做预留。
7: 全球同步热线已经为您开启，电话是
8: 400-6949-789，
7: 400-6949-789，数量有限，请立即拨打电话，为自己争取一次生的机会。
9: 健康全球购，全球购健康。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健康全球购，我是主持人静时。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赶节特别活动， 凡订购三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两盒红豆杉，凡订购六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六盒红豆杉。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节目的开始呢，首先让我们共同有请出梁老师。梁老师你好。
10: 静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老师，
10: 哎，
9: 昨天啊您在节目当中一说订购雪莲提取物还可以免费送红豆杉。
10: 对呀、
9: 啊。哇，这场面一下子就控制不住了啊。后台的电话就直接没停过。
10: 是吧，
9: 感恩节的大场面咱们是一个接着一个呀。
10: 没错、哎、
9: 这个福利呀、啊、是接踵而来呀、啊。
10: 没错。
9: 红豆杉多少朋友天天盼。日日问，
10: 嗯，
9: 盼了这么久都没有盼到，
10: 对呀、啊，
9: 现在您给免费送了，
10: 免费送是吧？
9: 对呀、啊，
10: 这次就是跟这个美国高端的雪莲提取物一起免费的带给大家伙了，
9: 嗯，所以说它非常的难得啊。
10: 是，
9: 红豆杉的呼声呢一直都是非常高的，
10: 嗯，
9: 就盼着说能够再有机会，咱们朋友再订点，
10: 嗯，
9: 但说实话，这么多年咱们总共好像没发放过几次。
10: 其实还是那句话，不是我不想给大家伙发，
9: 嗯
10: 啊，实在是像这种压箱子底儿的宝贝，它货源太少了，
9: 太少了，
10: 能促成咱们这次活动，也全靠咱们这次感恩节的这个契机了，
9: 嗯，
10: 我说实话啊，就这样的机会，那是非常非常难得的，非常非常少的，
9: 嗯，
10: 我记得像是去年吧，惠民月，还记得吧？
9: 嗯，
10: 不少听众朋友不也参加过去年的惠民月的活动吗？就能知道一年到头也不可能遇到一回了，
9: 对，就那么一次，
10: 是不是？所以说我就直白点说啊，发放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样的机会，我告诉你，未来的几年可能都不会有了，这可能是最后一次
9: 啊。就红豆杉雪莲提取物这么好的宝贝，
10: 嗯，
9: 就这次发放的这么少，
10: 嗯，
9: 也就这么点量
10: 啊。对呀、啊、没有了，
9: 以后不一定有。
10: 对呀、啊、手里头没有我怎么搞这个活动啊？
9: 对对对，
10: 是不是？实际上咱们也都知道，就现在这个大环境啊，它不比以前了，全球各个国家都处在这个经济下行的这种状态当中，
9: 嗯，
10: 就是你看看，就很多人就觉得最近这些年压力就比头些年
9: 大，
10: 大累，是不是、嗯、那我们人呢，记住啊，当你的压力大的时候，我们体内的这个负能量，也就是阴寒的物质，它积攒的就多，
9: 嗯，
10: 那这种情况会导致我们身体上的一些变化，
9: 嗯，
10: 比如说肌瘤啊、囊肿啊、结节啊，就应运的就高发了，
9: 嗯，
10: 那么对于雪莲提取物和这个红豆杉这样的需求量，是不是就自然而然就大了？
9: 对，
10: 那咱们这次能弄到这一大批，还是因为咱们健康全球购这个感恩节的活动，国内比咱们海外举办的早一点，算是把海外的货咱们抢先给它截过来了，
9: 咱们这是截胡来的。
10: 对，你看
9: 厉害了。
10: 哎，实际上呢，咱们现在这个生活的这个环境啊，看似啊，这个我们这经济已经发展到今天了，是不是？
9: 嗯、
10: 物质水平极度的丰富，是吧、
9: 嗯？
10: 但实际上我们生存的环境，我告诉你是非常艰难的。
9: 是，
10: 你看咱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包括咱们自己的身边的朋友，
9: 嗯，
10: 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的，是不是太多了？
9: 特别多。
10: 那你早十年八年这样的很少吧？
9: 对，
10: 就最近这十年八年发现我们身边的得结节的、囊肿的、肌瘤比比皆是，
9: 嗯，
10: 太常见了，
9: 嗯，
10: 所以说对于红豆杉这种刚需来讲，这个量是不是就特别大？
9: 嗯，
10: 那基本上就是供不应求的一种状态。
9: 是呢，所以说我也一直想问您啊，
10: 嗯，
9: 您说以前的时候也没有那么多人得肌瘤、囊肿、结节的呀，
10: 听到的很少是不？
9: 但现在几乎人人身上都有点儿。
10: 对呀、
9: 啊，你别说老年人了，年轻人他也是啊，
10: 是不是？
9: 对，
10: 你看看，所以说这就是一个现状。那什么原因呢？啊，我告诉你啊，两方面的原因。
9: 嗯，
10: 第一个就是我们自身的心理的原因。
9: 嗯，
10: 就是当我们人的压力一大的时候，这种阴寒的物质就会由无形的变成有形的物质，那就是结节啊、囊肿啊、肌瘤啊这些问题。
9: 嗯，
10: 就是第一个是心理因素，人的这个压力变大了。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生活的环境。
9: 嗯，
10: 你像昨天我看那个媒体还曝光一个新闻呢，说这个养殖鱼的一个农户，你知道给鱼喂啥吗？
9: 嗯，
10: 喂辣椒。
9: 给鱼喂辣椒？
10: 啊，对啊。
9: 那辣椒那么辣，鱼能吃吗？
10: 你看，
9: 为啥？
10: 也不是说光喂辣椒，他把这个辣椒掺到这个饲料里，
9: 嗯
10: 啊，给鱼吃。 为啥呢？因为鱼吃了这个辣椒之后吧，鱼的这个肉质啊会变得格外的鲜美。
9: 哎呦，
10: 但是你说鱼能吃辣椒吗？鱼本来应该吃啥呀？
9: 那水草小鱼小虾呀。
10: 对呀、
9: 那怎么能吃陆地上的辣椒呢？那水里它不长辣椒啊。
10: 对呀、所以说你看就这么喂出来的这个鱼，你说是味道鲜美了，但实际上它身体当中的那个肉啊它已经变质了。
9: 哎，对呀，
10: 你喂辣椒还算良心的呢，它只是给鱼喂点辣椒而已。你知道有多少养殖户给鱼喂的啥咱们都不知道。
9: 哦，
10: 还有近几年流行的什么牛奶西瓜，
9: 是
10: 是吧？
9: 是，
10: 这新物种我跟你说，哎呦，层出不穷，
9: 特别多。
10: 但你觉得这是好事吗？
9: 还未必，
10: 对吧？
9: 饮食品类丰富了，就大家追求更新奇的口感了。
10: 嗯，
9: 其实从研发它的角度来说可能算是好事儿。
10: 嗯，
9: 说明咱会享受生活了，享受美食了。
10: 对呀、
9: 但是饮食健康这块儿这还真差点意思，
10: 对不对？
9: 嗯，
10: 盲目那种嫁接之后的改变这个基因的，
9: 嗯，
10: 那得经过我们人类很长时间的一段验证才行。
9: 对对对，
10: 是不是？不是光是追求口感那么简单的事儿、
9: 嗯。
10: 那咱们再细想一层，是吧？咱们吃的养殖的鸡鸭鱼肉，本身就喂了很多不该鸡呀、鸭呀它吃的那些东西，
9: 对
10: 对吧？就刚才说的辣椒，
9: 这辈子人不喂它都吃不着，
10: 对吧？还有各种各样的催长素，
9: 嗯，
10: 保鲜的这种添加剂，是吧？本身就不是这些动物该吃的，
9: 嗯，
10: 你硬给它喂下去，然后咱们人反过来再吃这些动物，其实早就已经违背了这种自然的规律，
9: 嗯，
10: 把整个的生态的食物链都给打乱了。
9: 这就相当于是有害物质层层累积，
10: 哎，
9: 最后全吃到咱自己肚子里了。
10: 对啊，鸡鸭吃那些它不应该吃的东西，慢慢鸡肉、鸭肉、鱼肉它就变性了。
9: 嗯，
10: 那我们人在吃这些变性的肉，我们人体是不是也就变性，
9: 也坏掉了，
10: 是不是？确实这个道理，食物链这么一乱呢，这个自然的平衡就会打破了。
9: 对，
10: 咱们吃进去的那就不是顺应天性的一些食物了，
9: 嗯，
10: 反而是一些各种违背规律的一些负担。为什么我刚才说了咱们现代人的这个阴寒物质身体当中这么多呀，对吧？不就是这些造成的吗？
9: 嗯，
10: 而这些东西形成了阴寒的物质在我们身体当中，你代谢都代谢不掉。
9: 嗯，
10: 阴寒之邪越堆积越多，越堆积越多，再加上我刚才心理上的、生活上的一些压力，这些负能量，慢慢的这些无形的物质就会变成有形的物质。
9: 嗯，
10: 所以说得病的人就越来越多了。
9: 这么一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儿，
10: 对吧？
9: 对，
10: 我也一直知道大家伙每个人都想家里备点这个红豆杉，
9: 嗯，
10: 很多人也跟我反馈还想要，
9: 嗯，
10: 那也是一直没给大家伙带来，这个我也挺愧疚的，因为红豆杉这个量太少了嘛，必须得百年以上的嘛。主要原因现在各大医院除了少之外

0: 你知道现在各大三甲医院它的需求量都特别大吗？
1: 是，
0: 对吧？他们的采购订单早早的就把这货源都已经分配完了。咱们这次这个血联提取物，包括免费赠送的这个红豆杉，实际上也是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动用了全部的渠道关系，才给大家伙争取来的。
1: 嗯，
0: 那就是为了配合咱们这感恩节嘛，为了回馈咱们老听众朋友嘛，咬碎了后槽牙，把这个压箱子底儿的宝贝
1: 拿出来
0: 都
1: 了。
0: 给拿出来了。
1: 对呢，咱们这感恩节的众望福利，那也是一个比一个大呀。
0: 对呀。
1: 金边水之素，
0: 嗯，
1: 美国高强度的神经酸，
0: 哎呦，这都是明星产品。
1: 现在是把珍稀的红豆杉都拿出来送了，
0: 你看看，
1: 这些可都是大家有钱都未必能买得到的好东西啊。
0: 没错，是吧？就像我经常说的，好东西啊，它不在于价格，
1: 嗯，
0: 有的时候在于缘分，
1: 嗯。
0: 现在趁着有感恩节的这个缘分，咱们把最好的资源都拿出来跟大家伙分享。嗯，所以说我总提醒大家伙，遇到这样的机会一定要把握住了，错过了可能真的这个可能以后就再也没有了。
1: 嗯，
0: 你像这个美国的血联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搭配，我觉得这样的产品根本就不是售卖的，
1: 嗯，
0: 是吧？核心是啥呀？它根本就没货。平时世界各地对这样的好东西好产品需求量都是大的，咱们健康全球购总部也是只有每年在感恩节这个时候才能够争取少量的这个资源。
1: 嗯，
0: 那对于真正有需求的人来讲，想少花钱改善我们的这个疾病，还能够兼顾家里的经济条件，不让子女不让老伴操心，我告诉你可能只有这样的机会了。
1: 对呀，
0: 对不对？
1: 以前大家想花钱买红豆杉没渠道，
0: 对呀，
1: 这次买血联提取物就可以免费送，
0: 是
1: 白捡个大便宜。我记得之前咱们发放稀缺产品的时候，
0: 嗯，
1: 就是品质好的那都得花大价钱，
0: 一分钱一分货嘛，
1: 永远都是这样。
0: 对，
1: 这次红豆杉和之前大家心心念念的那是一个标准，
0: 一个
1: 完全不打折扣。
0: 对，
1: 所以有需要的朋友咱们现在就得赶紧打电话400-6949-789，400-6949-789。
0: 哎呀，其实为什么这次给大家伙的政策，比如说第一个政策是三盒的血联提取物免费送两大盒的红豆杉，
1: 嗯，
0: 第二个政策是买六盒的血联提取物直接送六大盒的红豆杉的，
1: 嗯，
0: 咱们就说六盒这个血联提取物加上六个月的红豆杉，相当于是一年半的一个治疗量。
1: 嗯，
0: 那为什么要给大家伙定这样的政策呢？为什么要卡这个时间节点呢？就是你知道为啥吗？这个搭配是有道理的，
1: 有说的，有想法的。
0: 哎，对，
1: 我理解的是啊，一年半这个周期可能是针对绝大多数患者来说吧，通过这个时间呢能得到一个很好的改善。
0: 哎，
1: 而且这个疗程的设定也是从医学的角度来说应该是很科学的依据了。
0: 你猜对了。
2: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气温多变，合理饮食，注意保暖，保持健康。
3: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0: 比如说我们设定的这个第二档六送六的这个政策，
1: 嗯，
0: 其实它的疗程正好是一年半的时间。
1: 嗯，
0: 这个一年半的时间不是我们随便拍拍脑袋就定下来的，实际上我们说治大国如烹小鲜，
1: 嗯，
0: 尤其是我们对细胞的病变来讲，它需要一个纠偏的过程。
1: 嗯，
0: 它这个一年半就这么来的。在咱们医学上来讲，细胞从诞生到自我衰亡，全身的细胞完成一次彻底的更新，你知道最长的时间需要多长时间呢？
1: 那不得两年左右啊。
0: 对，就是两年左右。
1: 嗯，
0: 你比如说像胃肠道的细胞、口腔上皮细胞，它更新的就快，
1: 嗯，
0: 大概3到5天就更新一批了。
1: 嗯，
0: 血红细胞啊，从更新到衰亡需要多少呢？需要比如说120天左右。
1: 嗯，
0: 啊，但是要把我们里里外外从头到脚所有的细胞更新一遍的话，最长的需要2年左右。
1: 嗯，
0: 那些比如说基因突变的细胞在我们身体当中存活的时间最长也超不过这个周期吧。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红豆杉搭配这个血联提取物，为什么我设置在一年左右？我就是争取让大家伙在一个细胞代谢周期当中基本上解决咱们80%的细胞的这个 变异的问题
1: 啊、哦，就是这个时间节点，咱不是随便定的。
0: 当然了，
1: 根据细胞更新的规律来的。
0: 没错，是吧？
1: 嗯。
0: 那要想更加的稳妥，咱们确实，比如年龄大了或者疾病病情比较重了，那你根据自己情况可以多定一点，
1: 嗯
0: 啊，定这个两年左右，把全身的细胞彻底的更新一遍，是吧？
1: 嗯，
0: 那后续的健康的保障是不是就更足了，更有底气了？
1: 还真是啊，就全球够这么多专家一块儿给出的方案，那肯定是有依据的。
0: 对，
1: 都是根据客观规律来的，它不是随便来拍板的。
0: 而且还有第二点，
1: 嗯，
0: 为什么非要强调一年半呢？
1: 嗯，
0: 两年呢，这么长的一个调理周期呢？
1: 嗯，
0: 核心就是希望大家伙啊，有一个什么呢？趁热打铁，连续使用的这种意识。
1: 明白。
0: 你看咱们以前有这个红桃山发放的时候，一个月俩月，哎，很多人这个结节控制住了，甚至缩小了，
1: 嗯，
0: 然后就高兴了，然后就忘乎所以然了，然后就停了，半年之后一复查又复发了，
1: 嗯，
0: 千万别中途断档。治疗疾病这个事儿必须要一鼓作气，最忌讳是什么呢？反复的来回进行拉锯。
1: 是，他这个就像打仗似的，
0: 哎，
1: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
0: 对，
1: 你要打打停停，他反而容易出问题。
0: 对，尤其是筋膜啊、包块啊、结节啊，是吧？这些变异的这样的情况，
1: 嗯，
0: 跟我们其他的疾病还真就不一样。
1: 对，
0: 你像感冒，你感觉好了，那你可以停药，
1: 嗯，
0: 没啥大问题。
1: 嗯，
0: 但是像什么结节、肌瘤、囊肿、息肉这些问题，你用几天停几天，你感觉好转了，你药就停了；你感觉严重了，你再续上。你这种拉锯式的调理，这样的话最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1: 那能有什么后果呀？
0: 如果咱们不连续的趁热打铁给它从根儿上调理好的话，反复的拉锯这种治疗的话，首先你会浪费你的金钱，
1: 哦，还浪费时间呢。
0: 对啊，而且你还多遭罪。
1: 对，
0: 或者是后续你要花更多的时间要进行恢复。
1: 嗯，
0: 关键是什么呢？这种拉锯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耽误了你最宝贵的治疗的这种机会。
1: 对，那是生命啊。
0: 哎，这些异常的变异的结节包块本来就需要持续的调理才能够消除掉，是吧？你一断档了，它可能就有机会继续的这个发展了，越来越拖得严重了，
1: 嗯，
0: 到那个时候你再想补救，你是不是就走回头路了？而且那种回头路反而比这个一鼓作气要难上加难。
1: 您叮嘱的太对了，所以大家在订购之后咱得记着啊，必须连续用。
0: 对，
1: 治疗最重要的就是它的连续性，
0: 根据自己的情况，
1: 嗯，
0: 是不是？而且这次呢，咱们感恩节的活动带给大家伙的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这个组合，
1: 嗯，
0: 我是非常希望大家伙抓住的这样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这要是检查出来有结节的、有囊肿的、有肌瘤的、有息肉的这样的朋友，是吧？咱们一定要尽快的，哎，给它用上了，
1: 嗯，
0: 因为这可是有可能改变我们一生、改变我们整个家庭命运的这么一个转折点。
1: 是，老师，
0: 对不对？
1: 您这话说完，一下子大家的思维的高度都得上来，
0: 对，
1: 对不对？我们得承接住啊。
0: 而且我不是说虚的啊，
1: 嗯，
0: 你就说咱们身边最常见的一些事儿，比如说一个老爷们儿，
1: 嗯，
0: 天天在外头喝酒应酬、熬夜加班，以为自己是家里的顶梁柱，
1: 嗯，
0: 能给孩子老婆挣钱换大房子，是吧？存款能够多一点，结果呢最后人没了。
1: 嗯，
0: 那你说你的顶梁柱这个人要是走了，走了以后
1: 啥都没了，
0: 对吧？而且现实生活当中就人走了没几年，老婆成别人老婆了，
1: 嗯，
0: 孩子成别人孩子了，辛辛苦苦挣着的房子住的是别人，疼到大的孩子管别人叫爹了，
1: 嗯，
0: 对不对？而且就是你说这样的人这辈子起早贪黑的省吃俭用的，最后到底为谁忙活了，对不对？
1: 其实女的也一样，
0: 也一样。对，
1: 就你天天围着老公孩子转，舍不得吃舍不得穿，把自己熬出一身病，
0: 嗯，
1: 人要是没了，那孩子没妈呢，
0: 没妈
1: 多可怜呢。
0: 对呀，啊，
1: 另一半大概率肯定得找一个吧。
0: 啊，
1: 你新人进门了，孩子能不能受待见另说了吧。
0: 另说，
1: 而且你攒的家底儿，你付出的心血成了别人的嫁衣了。
0: 你真是这种情况。我说的这事儿啊可能挺现实挺扎心的，但事实
1: 就这么回事儿，
0: 是吧？而且关于这样的问题我们身边当中的例子很常见。
1: 嗯，
0: 雪莲提取物我告诉你啊，在这个临床应用当中还真就遇见过这样的非常遗憾的这样的事儿。
1: 嗯，
0: 你知道咱们用那个手机苹果吗？
1: 啊，
0: 创始人谁呀？
1: 乔布斯。
0: 乔布斯 大家伙都知道吧？
1: 嗯，
0: 多厉害的人物啊！
1: 那是
0: 有钱吧？
1: 那世界顶级富豪了，
0: 有资源吧？
1: 这个层面是应该要啥有啥了吧？
0: 但是他也

0: 是英年早逝，56岁人就没了。
1: 对，
0: 其实早年间他已经查出来这个胰腺有问题了，有异变了。
1: 嗯，
0: 就是他没当回事儿。那我为啥说他这个是一个遗憾的事儿呢？因为乔布斯当年就是研究雪莲提取物的美国金克戈生物研究中心的投资人之一。
1: 哦，
0: 他就是没等到最后，
1: 哎呦，
0: 就差半年。他要是能够多撑半年的话，要早一点重视自己的这个胰腺的这个病变的话，说不定现在还能陪着自己家人呢。
1: 嗯，
0: 你看看，
1: 这个确实挺讽刺的。
0: 对啊，
1: 自己投钱研究的是救命的宝贝，
0: 哎，
1: 就差半年，他就没有等到，
0: 没等到，
1: 硬生生错过了。
0: 对呀，你就所以说我们有的时候在感叹嘛，这有可能就是天妒英才。
1: 嗯，
0: 可这个世界上他是没有如果的。
1: 嗯，
0: 乔布斯就走了，那他留下的巨额的财产，他老婆继承吗？
1: 是。
0: 他老婆你知道后来转头找了一个小他12岁的一个厨师的男朋友。
1: 嗯
0: 啊，苹果公司也换了 CEO。 你说乔布斯老婆没了，自己啊从零开始创造的这么大的一个这个商业帝国也没了。
1: 嗯，
0: 这辈子挣下的一切到最后是吧跟他有啥关系？
1: 对呀，要么怎么说呢，
0: 是是，
1: 你说人一辈子图啥？家庭事业财富最后你要是没了啥都没了。
0: 嗯，对呀，
1: 没了健康，没了生命，所有的付出都成了泡影，挣的钱攒的家底儿给别人做了嫁衣，
0: 嗯，
1: 疼的孩子爱的人最后呢都得是靠别人来照顾，
0: 可不吗？
1: 所以这么来看啊，健康是一个人最大的事儿，
0: 对，
1: 也是整个家庭的根基，这个根基要是塌了呀，真就是什么都没了，
0: 什么都没了。你看乔布斯这样的世界级的顶级富豪尚且如此啊，
1: 嗯，
0: 那咱们普通人呢？
1: 是呢，
0: 是不是在面对疾病的时候那更是不堪一击了。你什么男人的担当啊，女人的牵挂呀，你没有健康的身体，一切一切都空谈。
1: 嗯，
0: 是吧？
1: 对，就您这么一说还真是。所以呢，有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朋友，如果说能用上雪莲提取物加上红豆杉，咱把身体调理好，这可能就是改变一生改变整个家庭命运的转折点，
0: 是不是？
1: 对，
0: 哎，这么说实际上完全一点都不过分。
1: 嗯，
0: 其实在咱们没给大家伙推荐这个雪莲提取物和红豆杉之前，那些可能已经检查出来有结节肌瘤囊肿这个变异的这样的患者，我们家里没有条件又想治疗的，竟是你知道这样的家庭都是怎么做的吗？
1: 没钱咋治疗啊，你去医院你不得花钱？
0: 对呀，我告诉你还真有。
1: 嗯，
0: 无从选择的时候，很多患者都会选择参加什么呢？新药的临床试验。
1: 哦，
0: 就说白了不花钱就把自己当什么呢？当试药员了，当小白鼠了。
1: 不花钱能够免费得到治疗。
0: 对呀，啊，但是你得承受什么呢？不安全性和这个风险性。
1: 明白，
0: 对吧？你比如说我们说的住监狱都知道苦，
1: 嗯，
0: 监狱里还能放风呢，
1: 嗯，
0: 还能买一桶泡面呢，试药员小白鼠我告诉你连这个待遇都不可能有
1: 啊！
0: 你必须得严格的按这个大夫的要求。
1: 那就算是试药那也得让吃饱饭呀。
0: 试药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程序。
1: 嗯，
0: 首先你要是签这个合同了，你在饮食上必须按照规定。为啥呀？因为怕食物影响到这个药效。
1: 嗯，
0: 为了保证检测的准确度，你吃的一般都是白菜萝卜，
1: 嗯，
0: 土豆啊，这种盐都不敢多放。
1: 嗯，
0: 荤性油水更是就你想都不要想。
1: 关键这太苦了，啥都不能吃啊。
0: 其次就是住的条件。你必须得在病房里常年的住着，
1: 那住病房也是方便检查呗。
0: 对，他就为了方便检查。
1: 嗯，
0: 因为时时刻刻的都得检查你的身体的变化。
1: 嗯，
0: 为了观察这个药物在体内的这个药效的这种情况，你看很多这个试药员哈，早上起来服完药之后半个小时就需要采血一次了。
1: 嗯，
0: 看看这个药物在你体内的浓度分布是多少。
1: 嗯，
0: 再过两个小时还得再抽一次，抽一大管子血看一看药物的浓度是否稀释，啊，4个小时之后
1: 还得再抽，
0: 除了抽血还得验尿，
1: 哦，
0: 看药物在我们肾脏当中的代谢是怎么个情况，是吧？代谢率是多少？所以说你一天算下来啊，不是在接尿验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抽血验血的过程当中。
1: 那这一天下来净抽血验尿了，
0: 嗯，
1: 那血管那不得抽瘪了？
0: 没错呀，你看很多试药员这手背上那血管都给你埋针， 因为不能反

0: 复的扎了，左右手反复的扎，你三五天下来，我告诉你血管都找不着了，
1: 嗯，
0: 都抽不出来血了，
1: 嗯，
0: 是吧？而且这样的影响，我告诉你还都是表面
1: 啊，
0: 深层次的就更加的严重。
1: 还有啥更严重的？
0: 虽然说你是免费的食药，
1: 嗯，
0: 免费的提供这个治疗，
1: 嗯，
0: 但是药它有可能对你的症吗？如果对症的话，那就不是实验了，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且有没有副作用，谁知道啊？要知道的话，就不用你实验了，
1: 嗯，
0: 而且这个副作用有可能是立马的显现出来，也有可能要过好几年才会爆发。你看前一阵子这网上不有个新闻吗？说有个小年轻浑身掉这个皮屑，跟这个蛇脱皮似的，
1: 嗯，
0: 怎么检查都正常，后来再仔细的询问，什么原因你知道吗？就是头些年他因为缺钱给临床做过试药员
1: 啊，
0: 就他身上的这个脱皮的这个疾病很有可能就是若干年前他当那个试药员的时候留下的后遗症。
1: 对，其实挺吓人的，西药的副作用本来就多，
0: 对，
1: 你还去给人当小白鼠去试药，
0: 对呀、啊，
1: 哪有说免费治疗这样的好事儿呢？
0: 对呀、啊，这还不是普通的那个药物的试药呢、
1: 嗯、
0: 为了更准确的观测到身体当中变异细胞的扩散程度，隔三差五的就得给你做 CT。
1: 嗯，
0: CT 的辐射啊，我告诉你啊，我们正常人一年是不能超过两到三次的，但是试药员我告诉你三五天就得做一次 CT， 这个辐射的量那能不超标吗？
1: 但是您说那 CT 辐射那医生他不也天天接触吗？
0: 所以说嘛，放射科的医生他换岗是特别勤的、
1: 嗯、
0: 他不是在一个岗这个大夫就不动的，可能俩月三月就得换岗。
1: 嗯，
0: 而且医院的 CT 科的大夫他属于高危职业，都可以提前办理退休的。
1: 是吗？
0: 对呀、啊、而且他的服装都是特殊的。
1: 哦，
0: 是吧？放射科的医生他自身的这个患病率也都非常高。
1: 嗯，
0: 你看现在是吧，咱们说这种就业形势，什么内科、外科、口腔科都不缺医生。
1: 嗯，
0: 但是我告诉你，哪个医院最缺的就是放射科的医生。
1: 嗯，
0: 谁都不爱干，啊，归根结底就是因为在放射科工作，你记住了，太伤身体了，没人愿意干。你看，
1: 就算是说有的时候你这个病不严重，可能你去试药了，但是这个辐射呀，一系列的药毒啊，你这个人也容易出毛病。
0: 对，很大程度上会造成一些隐患。
1: 嗯。
0: 而且参加试药的试药员获得改善的，我跟你说，目前来说还不超过1%呢。
1: 那太少了，
0: 对吧？但是很多人没办法了，走投无路了，或者条件不允许了，都在赌那个1%。
1: 嗯
0: 啊，谁能保证说我就那么幸运，就是那1%，是吧？不是剩下的那99%呢？
1: 关键胜算的几率很小很小。
0: 对呀、啊，
1: 谁也不敢去拿命去赌啊。
0: 对，我说实话，我今天可以说在节目当中揭露了一些行业的内幕啊。
1: 嗯，
0: 对吧？你当然肯定容易得罪人，是吧、
1: 嗯？
0: 但为什么得罪人我还要说呢？
1: 嗯，
0: 就是不忍心看大家伙有的时候往火坑里跳。
1: 对，您是把大实话掏心窝子的给我们大家讲出来。
0: 正是因为我知道大家伙对一些疾病我们治疗起来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咱们这次不是千辛万苦的才把血联提取物给大家伙谈起来吗？
1: 嗯，
0: 这个方案它是融合了中美两个国家顶尖的实验室科研的成果。
1: 嗯，
0: 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组合的方案已经经过了大量的临床试验了，
1: 嗯，
0: 安全有效了，不用咱们当试药员了，不像那个试药那种拿命去赌了，
1: 嗯，
0: 而是咱们踏踏实实的按照这种方案调理就可以见到效果了。
1: 哎，而且呢，现在是趁着感恩节，又是一年一次的机会啊，用平民的价格就能够享受得到顶尖的调理的方案，这个真的很好。
0: 没错，是吧？在临床上吧，我告诉你，就因为这个血联提取物搭配红豆杉组合这个方案，
1: 嗯，
0: 我告诉你，改善我们人的这种临床数据不计其数。
1: 嗯，
0: 我给大家伙讲个美国的真实的一个病例啊。
1: 嗯，
0: 有一个美国加州的一个老太太，60多岁，你知道她那个子宫肌瘤，我告诉你特别大，
1: 嗯，
0: 而且还总流血，
1: 嗯，
0: 她就想着做个手术吧，把这个子宫肌瘤摘掉吧，结果那医生啊给她一检查，这么一看傻眼了，
1: 太大切不了、
0: 啊、是子宫里面不仅有大的肌瘤，在它旁边还全都是密密麻麻那种小的肌瘤，小的息肉。那医生当场就看到了，就知道了这有可能有这个变异的可能啊。
1: 嗯，
0: 没办法，就给他取了样本做病理，完了直接是吧就关腹了。
1: 那就没手术就关腹了？
0: 对啊。
1: 放心了吗？

0: 不是放弃了，就是因为这种情况不要轻易的就是动刀了，很容易它飞，
1: 不敢乱碰。
0: 对，因为你切这个肌瘤的时候，首先第一个它会有风险，最主要它已经没必要了，
1: 嗯，
0: 是吧？所以说当时是吧，就看那个家属和本人怎么选择了。
1: 那关键也不能放弃呀，
0: 嗯，
1: 那也得把子宫给摘了呀，
0: 嗯，
1: 那万一没扩散呢？
0: 所以说当时那个家属就犹豫嘛，要是整个把子宫摘除了，遭罪不说，还不敢保证其他地方有没有扩散，
1: 嗯，
0: 啊，你切了也没用，是吧？还得这接着遭罪，你最后干脆缝上了，回家活多久算多久。
1: 这个很揪心
0: 对
1: 啊，
0: 呀，啊，
1: 那后来这位阿姨怎么样了？
0: 当时在美国正好赶上这个我们说的雪莲提取物刚过临床实验，那她就直接毫无顾忌地参加了，而且她还有幸地搭配上了红豆杉这个咱们中国的好宝贝。
1: 那它用上之后效果呢？
0: 这位患者用上雪莲提取物配合红豆杉之后，一开始最明显的变化就是出血量明显的减少，贫血的症状明显的改善，脸色儿红润起来了。
1: 哎，肌瘤它有变化没？
0: 肌瘤的变化是他坚持到了1年半左右复查的时候，有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原本6.8厘米的这个大肌瘤，已经缩小到3.2了。周围那些小息肉基本上消失了。
1: 行啊，
0: 最神奇的你知道是啥吗？B 超显示肌瘤内的血流信号完全没有了，你知道说明啥？说明这个肌瘤已经完全的失活了，没有活性
1: 哎
0: 了，
1: 呦，
0: 不用
1: 就
0: 害怕。
1: 是没开刀，肌瘤自己缩小了，失活了，
0: 对，而且
1: 真
0: 不止这
1: 行。
0: 一位患者呢，后来经过无数的那种患者临床数据的这种显示，啊，雪莲提取物搭配这个红豆杉，在患者身上。有的真就给他们了第二次的生命，
1: 这个真行，没做手术就能消除病灶相关问题，
0: 对，
1: 没有切除子宫，还保住了器官功
0: 可
1: 能，
0: 不吗？
1: 关键是呢，又制止了扩散。
0: 是，
1: 这个组合太牛了，它怎么那么牛？
0: 其实关键它就在于两点，第一个就是雪莲提取物，它是一种广谱这种药物，
1: 对，广谱的。
0: 对，哪怕是我们已经出现转移了。按传统来讲，我们是不是可能就没有机会了吧？但是现在有另外一条思路，雪莲提取物你用好了，真有可能对这些细胞它的这个扩散有很大的管理作用。这个非常牛吧？
1: 您说这真的是很厉害的啊，
0: 嗯。
1: 那第二点呢？
0: 第二点就是雪莲提取物它能够阻断变异细胞的分裂增生。你具体来讲呢，就是没办法再继续的繁殖了。说白了，不让他们再下崽了，这就相当于是直接阻断了细胞的生长发育的整个过程。你想一想，这个疾病它还会继续的发展吗？
1: 那肯定不能啊，
0: 对不
1: 断
0: 对？
1: 子绝孙就不发展了。
0: 当然了，别忘了还有红豆杉的加持呢。
1: 对。
0: 红豆杉它能够彻底的改变我们人体产生那种真假积聚啊、结节啊、包块那种微环境，改善咱们体内脏腑器官当中的这种阴寒之邪。这种负能量，所以说你看这俩组合，那就是针对变异细胞的，是吧？等于说我们既消灭了它，又改变了这个土壤，是吧？在雪莲提取物问世之前，我告诉你，很多有钱人哈，就算是再有钱的，他也买不回健康吧？
1: 对。
0: 啊，就像我们刚才提到的，乔布斯，他投入巨资支持这个项目的研发，
1: 自己没等到
0: 最终
1: 啊，
0: 啊没救到自己的命，就差半年。但现在不一样了，是吧？咱们这次有健康全球购，是吧？排除万难，把雪莲提取物从国外引到咱们国内来，其实就是想把最好的调理方案配合红豆杉给咱们中国老百姓普及下来。更难得的是啥呢？我们还把价格降到了普通老百姓都能够承受起的范围，
1: 对。
0: 可以说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1: 太对了，现在活动是第二天
0: 第
1: 了，
0: 二天了。
1: 各个地区的库存还算充足吧。但是按照这个抢购的速度来说的话，如果大家不抓紧，明天还真不一定怎么回事儿了。而且这次呢，不仅能够是以超低的价格拿到了雪莲的提取物，关键是还能够免费的得到红豆杉，这等于是把健康的门槛儿降到了最低。
0: 对，
1: 就希望呢，那些平时因为价格高而望而却步的朋友，能够有机会得到改善
0: 是
1: 啊。
0: 这样的。对于我们可能有一些患者，尤其是中老年人，可能有一定的变异了，是吧？那这次 真有可能是我们获得重生的机会。
1: 对，
0: 那对于那些已经查出来肌瘤啊、息肉啊、结节、囊肿啊，咱们都有机会，咱们尝试一下新的疗法，
1: 嗯，
0: 制止它的变异的问题，远离我们即将变异的这种处境，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现在是吧，让这个变异的细胞消散于无形，这也是一种目前我们这个组合搭配的一个机会，
1: 嗯，
0: 让自己和家人不用再担惊受怕，我觉得这更是一个大的机会。
1: 对呢，
0: 所以说这在咱们节目当中一再的号召大家伙，有条件的或者是正在被相关的我讲的这些情况所困扰的朋友们，
1: 嗯，
0: 还犹豫啥呀，千万别犹豫了。
1: 对呢，
0: 是吧，赶紧用上吧。咱们这次活动不只是本年来仅有一次的福利，更有可能往后都再难有这样的机会
1: 没了。
0: 你像刚才提到的免费赠送的红豆杉，那当时有多少没有抓住这个机会的朋友，
1: 嗯，多后悔、啊、
0: 对吧，后来想买都买不着了，
1: 是
0: 是吧，甚至我告诉你到今天可能有一些人都没了，就是因为当初错过了红豆杉的这个机会。
1: 嗯，
0: 而且听咱们节目越久的老听众朋友，咱们都清楚，最近这两三年不管是促销月啊还是年底大促，咱们主推的核心好产品每一年它都不一样吧。
1: 嗯，
0: 为啥不一样，有的产品就没有了。
1: 对，
0: 你这些稀缺的调理的好产品，你错过一次可能就是一辈子的遗憾。
1: 对呢，就是今年我们能够遇到就是很好很幸运的，
0: 嗯，
1: 明年说不定绝版了，
0: 对，
1: 没有了，你想买你都买不着了。
0: 没错，所以说我经常说其实啥都能等，就我们的病不能等。
1: 是，
0: 你等来等去病情一旦发展了，这风险可就大了。
1: 嗯，
0: 所以说我希望大家伙啊，有需求的咱们一定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
1: 嗯，
0: 是吧，有这么实惠的政策咱还想啥呀，
1: 嗯，
0: 是吧，能用上就一定要用，能买就尽量的买足够的量，是吧，趁热打铁，咱们给它去根儿喽，别给自己留遗憾。
1: 太对了，关键是病情不等人啊，拖一天就多了一份的风险，早一天调理呢我们就可以早一天安心。那由于时间的关系啊，今天的节目呢就先讲到这儿，有需求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热线400-6949-789 400-6949-789，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接听您的热线。
2: 当初体检查出甲状腺结节，就一个还不大，也没放心上。两年过去，竟长到五个，还都变大了。大夫催着，赶紧手术切了。
3: 哎，我天天腹泻都习以为常了，谁能想到是胃肠里长了息肉，幸亏发现得早，不然整段肠子都得切了。
4: 我当姑娘时乳腺就有个小结节，生完孩子也没消，现在我都抱孙子了，这结节反倒变成囊肿了。大夫说右边乳房可能保不住了，我咋就摊上这事儿了。
3: 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中老年人谁没遇上过，初期觉得没必要治，觉得调整作息和饮食就能好，可等他长大，不是中期就是后期，不仅遭罪，更是根本治不起。难道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任其发展吗？
4: 不要这么想，实际上结节、囊肿、息肉、肌瘤，不管是前期、中期还是后期，我们目前都有更好的治疗手段，并非束手无策。
5: 生命科学前沿成果雪莲提取物就能帮您解决问题，与常规治疗相比，它具有以下三大优势。优势一，精准狙击阻断繁殖过程，让其断子绝孙，自行萎缩消除。
4: 优势二，高效广谱，随时介入，无论是结节、囊肿、息肉、肌瘤，无论是长在骨骼、淋巴、大脑、脏腑，都能做到高效阻断繁殖。
5: 优势三，改善显著，数据支撑，美国临床大数据显示，长期坚持可逐渐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由有变无。
4: 在美国，$1200都一瓶难求的雪莲提取物，今天健康全球购打通特殊渠道，每瓶2个月量， 每个月仅需580元人民币，真正的做到零距离、零差价。
5: 除此之外，凡购买3瓶半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价值1960元的红豆杉；凡购买6瓶一年量的雪莲提取物，即赠送。

0: 雪灵提取物能够从源头遏制身体各处结节、囊肿、肌瘤、息肉的发展，长期坚持使用，有望实现由大变小、由多变少积极转变。历经美国临床十年的经验，疗效真实可靠。因此呢，无论您是刚发现的结节、囊肿、息肉，还是已经一脚迈入到了边缘，它都能够精准的应对，彻底改善反复发作、传统方法根本治不好的难题。健康全球购感恩节特别活动，全年仅此一次，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下面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你好，这位朋友。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2: 哎，杨老师你好。
1: 哎，你好啊。
2: 我今天打电话想订12盒雪莲提取物的。
1: 哦。
2: 所以呢，想问一下你，这是不是美国进口的那一款呀？
1: 没错啊，就是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你问这个意思怎么着？之前咱们用过呀？
2: 啊，对的，我老母亲用过。
1: 哦。
2: 因为我弟弟呢，之前在美国的。听说呢，他们当地人就用这个调理。
1: 对。
2: 然后呢，我弟弟就花大价钱买了3瓶。
1: 啊。
2: 我记得好像是3600美元。
1: 哎呦。
2: 折算成人民币吧，快26000。
1: 对。
2: 就感觉可贵的嘞。
1: 可贵了。
2: 嗯，这一次呢，听你这里有，还带着福利活动的。
1: 嗯。
2: 就想着赶紧给我老妈续上。
1: 嗯。
2: 因为她之前呢，用着效果是真的挺好的。
1: 哦，这么回事儿啊！你母亲原来用过哈，当时你母亲什么情况用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的呀？
2: 哦，是这样的，我妈之前查出了有那个甲状腺乳头状结节
1: 啊，
2: 当时呢报告单上写着大小是3.9公分乘以2.7公分。
1: 哎呦，这可不小了。
3: 云南广播电视台公益提示：合理饮食，规律作息，科学锻炼，保持健康。
4: 您刚刚收听的是云南广播电视台健康知识节目。
2: 不光边界模糊这样子，
1: 哦、不光
2: 还伴有沙粒一样的钙化
1: 啊。
2: 医生来看了都说风险不低，
1: 不低。
2: 那我们呢，要么定期的密切复查，要么呢就直接叫我妈考虑手术了这样子。
1: 嗯。
2: 可是呢。我老妈那个时候呢，都80来岁高龄了，身体呢抵抗力也不好，本身的那个她体质就不一般嘛，哪里经得起开刀的那个折磨了，对吧？
1: 明白明白。
2: 所以呢，我们全家都商量来商量去的，最终呢还是选了保守治疗了。
1: 老母亲当时80多岁了，是吧？她这个结节呢已经快4厘米了，然后还伴随着有沙粒样的钙化。
2: 嗯，
1: 我告诉你啊，他这个情况确实不太乐观，但是话又说回来了，像你说的，80多岁了啊，要是做手术的话，这个风险比较大。你比如说麻醉的风险，术后的恢复的风险，这个都是比较大的。所以说你们家人在一起选择保守治疗，我觉得当时这个选择是正确的啊，也是比较明智的。那老太太后来用上这个美国的雪莲提取物，用完之后效果怎么样啊？
2: 它效果真是超出预期的惊喜
1: 哦！
2: 我老妈呢，刚吃满3个多月的，那个时候就跟我说，那个脖子发紧的那个明显的松快多了，
1: 她
2: 就感觉不像以前那么难受了，
1: 那么紧
2: 了。之前那个结节就是压迫她那个咽东西、吃东西都很费劲的，比如说吃一口饭，它要慢慢的才能够咽下去这样子。
1: 哦。
2: 晚上睡觉呢，更是得垫2个很高的枕头。
1: 啊。
2: 稍微平躺一点，它就说憋得喘不上来气。
1: 哦。
2: 后来呢，就是吃了大半年去复查的，医生拿着那个新报告单，都直夸 说结节从之前的3.9公分乘以2.7公分缩小到了3.0公分乘以1.9公分了。
1: 哎，小了不少了，挺好。
2: 那个沙粒一样干。

0: 了好多，
1: 嗯，
0: 就连之前模糊的那个边界都比之前就是清晰了不少。
1: 好，
0: 所以那个医生还说，这么大年纪的患者，结节能够控制的这么稳定，缩小的这么明显，真是少见的好情况了。
1: 确实是这样，这个大夫说的没错啊。你看你母亲八十多岁了，谁成想哈，这个美国的这个雪莲提取物用完了之后，一复查结节变小了，沙粒样的钙化也逆转了，模糊的边界也越来越清晰了。这说明啥？我告诉你啊，说明他这个结节的异常活跃度已经降低了，明白了吧？就换句话说，他已经往良性方面发展了，啊，良性的倾向已经非常明显了，风险显著的下降。更说明当时你们这个无心插柳也好，或者试试看也好，这种干预的方法非常对，这个效果已经是实打实的体现出来了。而且你跟你们家老太太这都没白坚持啊。
0: 是的。
1: 而且美国的这款雪莲提取物啊，我告诉你最核心的就是它那种超强的抗氧化能力，而且还能够精准的干预细胞的这种分裂周期。既能够清除我们结节周围的那种自由基，减少异常细胞的分裂增生，又能够稳稳的让那些病变的细胞逐渐的缩小，就说白了，这就不让那些不好的细胞继续的下崽了，帮着我们身体慢慢的代谢掉多余的异常组织了，最终啊能够实现使我们的结节一点一点的缩小，稳稳的把风险给它控制住了。啊，非常好啊！你有这样的效果，你全家人就放心吧。让你家老太太坚持的用好，我告诉你，这个效果会越来越好的啊！
0: 啊，是的，所以那我就彻底的放心了。
1: 放心吧，
0: 因为我老妈这个结节调理到现在也真的是太不容易了，
1: 嗯、
0: 多亏了这一款产品、
1: 嗯，
0: 也多亏了你给我们带来这么合适的价格。所以梁老师，你赶紧帮我老妈报上名，锁定12盒、
1: 嗯，
0: 我怕一会名额就被抢光了，就没有了。真的，
1: 放心吧，我这就让我们的导播帮你锁定12盒的名额啊。我们导播呢一会儿会联系你，确认你的收货信息的。然后让你们家老太太啊赶快接着用好，然后你全家人就可以安心了，别到时候断了你这个调理的节奏，好不啊？
0: 哦，好的好的，那太谢谢梁老师了、
1: 嗯、
0: 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啊。
1: 好啊，
0: 上次就是这么靠谱，真的很高兴。
1: 好了，以后有啥问题及时给我打电话就行，再见啊。好
0: 哦，好的好的，那谢谢老师。
1: 嗯，
2: 好的，恭喜这位朋友订购成功，还没有订上的朋友我们就要抓紧了。本次活动呢全国仅有20000个名额，红豆杉随机赠送，送完即止，实惠优惠，全年仅此一次，机会难得。更为重要的是呢，本次发放的雪莲提取物在美国临床是给予重症患者使用的必备产品，同时也是应对各类囊肿结节风险的权威方案。与常规治疗相比呢，不手术，不开刀，不消融，不穿刺，不活检，不微创，只需要通过口服就能够从根源解决疾病的困扰。无论您正处于初期、中期还是晚期，长期坚持使用均能实现对结节、囊肿、肌瘤由大变小、由多变少显著逆转。健康全球购现打通特殊渠道，为您提供一步到位的防治机会。凡购买6个月雪莲提取物即可免费获得2个月的红豆杉，凡购买12个月雪莲提取物，直接免费获得6个月的红豆杉，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有请下一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请讲啊。
3: 梁老师，
1: 哎，
3: 你好，
1: 你好啊，
3: 可算是打通你的电话了，
1: 是吧？
3: 这几天我天天打都占线呢。
1: 哦，呵呵，总占线是吧？这是让你久等了、
3: 啊、
1: 是吧？因为感恩节期间吧，咱们这活动优惠特别大，然后呢、
3: 嗯、
1: 就是每天打电话的人特别多，是吧？
3: 是是是。
1: 哎
3: 哎，梁老师，
1: 嗯，
3: 我这次啊要订6盒雪莲提取物
1: 啊，
3: 听说现在买6盒还送6盒红豆杉是吧？
1: 对对对对，没错啊。
3: 嗯，那送的都是跟以前一样的吗？
1: 没错，这个红豆杉跟咱们以前的是一模一样的啊。
3: 哦，
1: 这点你可以放心。你这上来一下就订6大盒，然后看来你说跟以前一样不一样？问这个问题，那怎么着？你之前用过咱们的红豆杉呢？
3: 那可不
1: 啊。
3: 嗯，去年在你这儿买过一个疗程的红豆杉。
1: 哦，
3: 可算是找对东西了
1: 啊。
3: 嗯，我这个乳腺结节啊好几年了。
1: 哦，

0: 每次来月经前吧，就针扎的一样疼，
1: 哦，
0: 一阵一阵的，检查说是边界有点模糊，
1: 啊，
0: 我当时啊真是挺害怕的。
1: 明白。
0: 过后啊，用了你的红豆杉，才2个月，再去复查的那个结节变小了，
1: 就变小了，嗯，
0: 对，
1: 你看，
0: 那边境啊竟然还清晰了。
1: 哎呀，好啊。
0: 对，那这次啊，听说有赠送，
1: 啊，
0: 我都赶紧打电话来了。
1: 啊，
0: 这感恩节福利也太大了。
1: 哎呀，怎么说呢？啊，我觉得你挺幸运的。
0: 嗯，
1: 原来检查出来那个乳腺结节边界模糊，现在已经变得清晰了，就从这
0: 对，
1: 一点上就说明，它现在已经是变成良性的了，啊，你就不用
0: 嗯，
1: 担心受怕的了啊，你这个
0: 对，
1: 效果是非常好的啊。而
0: 嗯。
1: 且咱们这次真是把这个活动要参加上的话，优惠力度还这么大，这不属于双喜临门了吗？对不对？
0: 谁说不是呢？要赶上好时候了，这次啊真是太划算了，相当于省了将近6000块钱。
1: 那差不多。
0: 你说我拿这6000块钱干啥不好啊？
1: 对呀。
0: 最主要的是，老师，我在节目里啊听你说，这次活动过后，红豆杉可能再也没有了。
1: 有这个可能，而且这个可能是比较大的啊。为啥呢？因为
0: 啊。
1: 咱们选择药用的这个红豆杉必须是100年以上的红豆杉，所以说吧，这个现在咱们国内的红豆杉本身就是濒危的药材，是吧？
0: 嗯，
1: 而且它这个百年的红豆杉用的是树皮，在树皮当中提取的，是吧？这个红豆杉
0: 啊，
1: 这个植物现在是咱们国家一级的保护植物。你
0: 嗯，
1: 想一想，你说本身百年以上的红豆杉它就不多。你这树皮扒了，你说这个树也活不了了吧，对不对？
0: 对，
1: 所以说咱们国
0: 是，
1: 家对这个一级的保护植物啊，它的管控的特别严格啊。所以说咱们这次之后呢，以后再想给大家伙发放这个红豆杉，真的啊，我不敢说啊，因为会非常非常难了啊。
0: 原来这红豆杉这么珍贵，
1: 当然了啊。
0: 怪不得我之后啊再想用，给那工作人员打电话都告诉我没有。
1: 都没有，是吧？那咱们这次呢，给大家伙带来这个美国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实际上，雪莲它也属于濒危药材啊，但是美国呢，它有一个新的技术，现代克隆技术，它就能够培育出一些这个野生的雪莲来啊。这样的话，价格不就下来了吗？是吧？第二个，它也能够保证咱们持续的供应了。包括这
0: 对
1: 次
0: 对
1: 呢，咱
0: 对，
1: 们把这个哎呀压箱子底儿的这些所有的库存的红豆杉都给大家伙拿出来了。免费的给大家伙配赠，以后红豆杉咱库存完全没有了，所以说这回呢，咱们就是一股脑的给大家伙回馈了，是吧？能不能得着就看咱们自己了，是吧？
0: 那老师，那我用完红豆杉就用雪莲提取物吧。
1: 可以啊，
0: 你说我这个情况订6盒的量够不够啊？要不我就直接订12盒的，一次吃到位。
1: 哎呀，我还是那句话啊，像这样的产品，我们长期的调理效果肯定是非常好的。得看咱们自己的家庭条件，是不是？咱个人的情况。而且雪莲提取物啊，在美国，我告诉你，人家是专门给一些这个变异的呀这样的患者来使用的，是吧？你像什么重症的呀，我告诉你啊，我都不知道怎么说好了，是吧？我说这个意思你能听懂吧？
0: 知道知道，听
1: 对，
0: 懂。
1: 就给那些重症患者在日常使用的一个非常好的方法。而且在美国，临床数据显示，不仅你比如说乳腺结节的患者，包括甲状腺结节的患者。肺结节的患者、肝囊肿的患者、子宫肌瘤的患者、胃肠道息肉的患者，就这个雪莲提取物坚持用好了，慢慢的它就可以使得我们这些结节啊、这些不该长的东西由多变少、由大变小，是吧？逐渐的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你像你这个乳腺结节就这样的情况，我记得当时有一个非常清楚的一个病例啊，也是多发性的一个乳腺结节的患者。当时他最大的结节都达到2/4了，厘米了，啊，人家就坚持用这个雪莲提取物，用了不到2年吧，最后再复查0.2×0.3了，你看多好，是吧？
0: 对，
1: 从这个乒乓球大小的就变成大米粒那么大小了，是吧？那这个我跟你说，这个大小对我们身体的健康几乎就没有任何影响了，啊，所以说那你说吧，是吧？咱还用做手术吗？还用穿刺吗？就完全没必要了，是吧？完全可以放心了，对吧？
0: 那肯定不用了，
1: 对，
0: 这都等于好利索了，还担心啥呀？
1: 所以说美国的原装进口的雪莲提取物吧，比如说我们身上有筋膜啊，有包块啊，是吧？有那样的不该长的东西的都长出来的问题的这样的患者，太适合咱们平时使用了，是吧？改善的效果也非常显著，咱们用上就知道它有效果了 咱也不多说了，好不啊？
0: 好，那我赶紧呀、啊，再多订点。
1: 哎呦，
0: 杨老师，我不和你多说了，
1: 嗯、
0: 我得找那服务人员打电话确定订单，给我改成12盒的量。
1: 哟呵，你看看，行，这样根据自己的条件啊，咱别是这个盲目的多订，
0: 啊、
1: 好不啊？
0: 好的，
1: 好了，咱们时间的关系，跟您聊到这儿啊，再见、嗯。
0: 哎，杨老师，再见啊。
1: 嗯嗯。
2: 感谢梁老师的精彩分享。健康全球购栏目呢，作为一个拥有海外直播10年以上、国内开播5年经验的全球性健康平台，始终致力于为您甄选国内外高端前沿顶级的健康产品。本次为大家带来的是美国前沿国际公认的雪莲提取物，凡订购3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2盒红豆杉。凡订购6瓶雪莲提取物即赠送6盒红豆杉，即可获得2种健康好物。按疗程订购使用，立减5880元，全国仅限20000个名额。您还在等什么？抢订热线400-6949-789，400-6949-789。
3: 你今天听了吗？
4: 听什么？
3: 健康全球购栏目啊，这个栏目在国外畅播了10年，在国内播了3年以上，每个月都不定期的推荐一些高端海外的产品，像一些高端营养品、保健品，以及海外很常见、国内很少见的药品，都能从这个平台上得到，而且有专业的高级健康管理师为您服务，对你的情况给予1对1的服务指导，电话一打，健康马上到家。
4: 我最近正愁怎么买到国外的好产品。
3: 你别着急，高端海外的好产品这个栏目里都有，没有的话也能帮您找。栏目服务热线24小时为您开通。
4: 好的，我现在就打电话去。
2: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明天我们再见。

数着你撕毁的从前，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与非，

0: 前，
1: 无辜的心还陷在爱里面，一遍一遍翻是已非，拼凑不出一丝幸福，多可悲。最后爱输给了时间，

0: 成长。防范未成年人溺水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
1: FM 九一点八，
2: 北京时间七点整。
3: 权威路况，及时刷新。九一点八，及时路况。
2: 北京昆明市主城区道路通行情况目前保持正常，二环通行情况保持良好，机场高速双向通行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道路交通信息，也请您继续锁定 FM 九一点八云南交通广播。
4: 天气好不好，让你全知道。九一点八，天气早知道。
5: 来了来了，各位，七点了。目前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二十四小时的省内高铁沿线的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南站是小雨天，18到25度；苏密站小雨，17到26度；曲靖北站小雨天，18到26度；阜云北站小雨，17到25度；石林西站小雨，18到25度；弥勒站小雨，19到26度；秋北博着黑站小雨，19到23度；广南站小雨天，20到26度；玉溪站小雨，18到24度；南华站小雨，17到24度；小云站小雨，17到24度。大理站小雨天，17到25度；鹤庆站小雨，16到24度；丽江站也是小雨，15到22度；蒙自站小雨，21到25度。来回顾一下昆明的天气，今天不太适合洗车，有小雨天，最低温度18，最高是

0: 25度嘞。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2: 应急常识365。
3: 暑期是溺水事件高发期，今年7月以来，我国多地发生溺水悲剧，令人痛心。
4: 7月11日，湖北一名小学生在家长陪同下下河游泳，不慎滑入深水区溺亡。7月12日，一名幼童在水上乐园浅水区游玩时不慎呛水，后经送医抢救后仍不幸离世。
3: 云南省应急管理厅提醒，陪伴不等于保护，会水不等于能救人。一些家长存在只要我在场孩子就安全的认知误区，家长陪同并不等于有效监护。如需玩水，请务必带孩子前往正规游泳场馆，穿戴游泳圈等安全保护设施，并保持全程近距离不间断的有效看护。家长也应教育孩子，见到水绕道走，没人陪不下水，不和小伙伴们单独下水。家长也可学习心肺复苏、溺水急救等操作，有备无患。出门游玩做到不野游、不探险，备好正规游泳衣、浮力背心、救生圈等装备。
5: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6: 大象新选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5: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6: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下单。星河璀璨，浪漫七夕，大象新选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 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享折扣。
1: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三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7: 早安
8: 早安
7: 早高峰来啦，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8: 用声音点亮你的清晨。
7: FM91.8 FM88.7 伴你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
8: 活力满满的一天。
9: 陪伴左右，只为你心。
0: 来了，各位，这里就是9.8、88.7和97并机直播的早高峰来了。
9: 大家好，我是敖思雨。
0: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9: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节目一开始呀，我们要和大家一起关注到在糖尿病治疗上的新突破啊。
0: 近期呢，华东师大团队呢，在世界著名的学术期刊《自然》杂志之上呢，发表了一篇重磅的论文。把一种常见的益生菌呢，改造成为了智能的降糖菌。
9: 哇哦！
0: 简单来说呢，就是往大肠杆菌里面装一个血糖开关。那血糖正常的时候呢，这个开关在肠子里就会呼呼大睡，像个摸鱼的老员工。一旦是血糖飙升了，它就立刻醒过来，现场合成一种叫做胰高血糖素样态杠一的激素。
9: 啊，
0: 作用呢是喊胰岛素，你赶紧来干活了，你也别躺着了。等血糖回落呢，它又自动的关机下班了。
9: 既然是益生菌啊，那服用的方法自然也是很简单的，就像喝酸奶一样，口服就行了，不用扎针，不用掐着表吞药，肠道啊直接变成了一座微型的自动化药房。
0: 是的。看来啊，这个未来的慢病管理呢，未必是越复杂越好。
9: 是，
0: 有的时候呢，给身体原本的房客发张工牌，他就能够提你值夜班了。这可是一个借力打力的好方法呢。那人呢，本身啊， 在身体当中咱们就常驻很多的微生物，
9: 是的，
0: 顺手把它改造成为传感器，再加制药厂，堪比

0: 我们以前看的魔鬼终结者呀啊，是吧，比零开始的造机器温柔的多了。
1: 当然离你我去超市买到这样的降糖酸奶还有好几年的路要走，包括它的安全性啊、剂量啊，能不能更长期的待在肠子里啊，这些都得再磨，但至少呢已经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也让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有了新的选择。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0: 18号，朱镕基同志遗体在北京火化，习近平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进行送别。
1: 国务院关于修改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决定公布，自2026年9月20号起施行，装修交物业费都可以提取，租房用不再设收入门槛。
0: 商务部18号表示，全国已经基本实现了县乡级三级的商业网点全覆盖，物流配送体系日趋健全，每天都有超过1亿件的包裹进出农村。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消息，8月17号到23号，百日千万招聘专项行动推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医疗卫生、外贸行业4个线上招聘专场，共3000余家用人单位参与，招聘需求2.4万人次。
0: 据网络平台的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60亿元。暑期档连续38天单日票房已经过亿，2026年暑期档的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02亿元。
1: 18号，由中国电科承建的新疆奇台110米口径射电望远镜完成了核心结构的安装，项目计划2028年建成投用。这座在建的世界精度最高的射电望远镜建成后，可以重点解决我国在深空探测等领域的缺少超大口径天线装备的难题。
0: 国家气候中心18号消息，当前赤道中东太平洋海面的温度已经持续升高，预计将于11月到12月前后达到峰值，形成一次超强的厄尔尼诺事件，大概率会成为世界上历史最强。今年夏季以来呢，我国气候异常，反映出厄尔尼诺发展阶段的典型影响。
1: 13届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刘慧涉嫌受贿案被提起公诉。
0: 近日，杭州酒局事件引发关注，杭州、浙江18号发布情况通报，公安机关已经对犯罪嫌疑人赵某峰、玉某栋依法刑事了刑事拘留，玉某栋已经被免职，赵某峰已经被所在企业进行免职。
1: 据了解，7月26号晚，招商蛇口浙江公司原总经理赵某峰、杭州滨州区公职人员玉某栋在一场地产项目拿地庆功的商务宴转场 KTV 的过程中，对一名受邀赴宴的女性企业员工实施强制猥亵，致其腰部轻伤2级。受害人于8月6号报警，上城警方次日立案。目前两名犯罪嫌疑人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涉事人员均被免去职务，纪检监察机关正对相关违纪违法线索深入核查。
0: 16号晚间，总台财经调查曝光了云南低价团的乱象。18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通告，多家旅行社、多个导游拟被吊销相关营业证照。
1: 关注到其他方面的消息，8月19号是中国医师节，白衣之下是凡人也是英雄。在医师节到来之际，本台主持人戴莎对话4位医生，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医路历程。医者仁心不在高光时刻，就藏在这些细碎却滚烫的从医故事里。
2: 听众朋友，2026年8月19日是中国医师节，也是我们下午的节目《医生伴你行》播出一个月的日子。在这一天，我们逐一回访了节目的4位老朋友，他们是昆明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消化内科主任马兰青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王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谢玲教授，昆明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院院长郭维华教授。从医路上，什么在变，什么从未改变，变与不变，我们来听听4位名医的从医答卷。回首当年为什么选择从医路，有的懵懂单纯。
3: 其实当时家里面外婆啊也在医院里面工作，可能对于这个职业啊那么有一定的了解。后来是随着到医科大去上课，然后进行相关的一些实习，后来再参加工作，那么其实才有更多的一些了解。
2: 谢玲教授，
4: 因为对于医

0: 医生这个职业，我认为它是极具科学性，它是讲究科学、讲究依据，而且很有挑战性的一个学科，所以这一点呢，也是最吸引我的一点。
1: 有的由衷向往，王林教授。
2: 当时的话，确确实实是抱着一种从医治病救人那个心愿去报考的这个医学院，因为我父母也是学医的。所以呢，当时是非常憧憬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医生，很不容易。当时是报考到了上海医科大学，在上海完成了6年的学习，然后就回到了云南来报效我的家乡。
1: 郭维华教授，
3: 高考结束以后，其实能给到的概念就是两个，一个是当老师，第二个呢就是做医生嘛。那医学的这两个职业就是比较神圣，对不对？所以第一呢，就是选择了这个学医这条路。
1: 从初入行业的青春朝气，到现在对职业成熟的热爱。
4: 那么当时印象比较深的时候，就是到每个科，以前的老主任都非常严谨。那么对于一个病人病史的一个汇报，那个时候全部要脱稿。那么包括相关的一些血生化学的一些指标，那样的一些，比如说血钾都要精确到小数点后的0.01个单位。那么另外呢，还有就是独立值班的时候，就抢救病人。那么这个是印象比较深刻的。那么还有，当你掌握了一些新的一些技术服务于病人的时候，你真的会觉得，哎，真的是这个职业还是蛮有魅力的，所以自己还是比较热爱这个职业。
1: 从第一次面对病人时候的忐忑，到今天面对疑难重症带领团队的从容，
2: 哎呀，几十年过去了还是历历在目的。其实当时的话，一个年轻的医生很想为患者做好很好的服务，但是总会觉得刚刚从书本上学到走到临床上来还是有些不安。那时候有一种想法，就是哎呀，自己能不能更老一点，就尽快的成长。当时的话确实还是有些忐忑的。我觉得我首先是一个医生，是个外科医生，所以说我不管做什么工作，做管理也好，做很多一些大平台建团队，但我核心来讲，我本质还是个医生。我觉得我的初心和使命最终还是要服务于患者，所以再怎么忙再怎么累的话，我还是要抽出我的时间来，我要用我自己的一些精力吧，因为毕竟有那么多年的临床经验，来服务更多的患者，我觉得这是我最想做的事儿。
1: 从第一次穿上白大褂的紧张，到今天坐在诊室的冷静。
0: 因为毕业的时候，能够到医院工作，能够真正成为一个医生，对于自己来说就是一个突破吧。当然它也是一个全新的开始，所以是又兴奋又紧张。在我印象比较深的就是过去有10多年了，到现在都还记忆犹新吧。我有一个患者，他曾经是胃的这个淋巴瘤，他也面临了大出血等等很多的一些急症，但是通过我们团队专业的治疗以后呢，这个患者其实是得到了一个长期生存和缓解的一个状态。后来他是专门挂了我的号，因为复查了很多年都很稳，他专门挂号，带着他的孙女来看我的门诊。我以为当时见到他，我第一个反应是，哎，您最近是有不舒服吗？怎么突然间来复诊了？他说没有，我占这个号我就是想来看看你，然后给你看一下我的这个孙女。所以那一瞬间我就感觉，哎，挺值得。

0: 早高峰来了，今天早上是罗西西和思雨陪伴在各位上班的路上啊。
1: 我们来了来了。
0: 是的，很多朋友在平台上问烟机水的情况啊。现在今天早上成功倒是没有下雨，我们已经呢呼唤了前方的路况主播雅欣小姐姐，让她了解一下，看看城里面烟机水的情况怎么样，大家可以稍微等待一下，那么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
1: 好嘞，我先插一句啊，我今天是从城里面来的，一路上和昨天所有烟机水的点，什么淹到一米的呀，淹到30公分的呀，淹到20公分的，我都走过了。
0: 没什么问题，
1: 基本上已经全部排完了。但是呢，路边的垃圾比较多，就是可能昨天把水抽了，垃圾沉下来了，
0: 是，
1: 所以大家还是要慢一点点，
0: 要一点时间清理。大家只要是心有余悸，趁没出门之前先问，
1: 先问。
0: 昨天肯定是被堵过了啊，
1: 昨天已经怕了啊。
0: 是的，好，那么今天我们的这个微信互动话题啊，说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哇，

0: 啊，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好快呀、啊
1: 嗯！那句歌词，
0: 一眨眼时间就过去了。
1: 有句歌词说的特别好，就是不是我不明白，嗯、是这
0: 世
1: 界
0: 变
1: 化
0: 快。
1: 化快
0: 哎、好的，关注公众号九一八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我们就能收到您的信息啦。
2: 九一点八亲友专属福利，多乐新疆双飞八日，一价全含零自费，带您畅游仙境阿勒泰，饱览北疆绝美秋景，超值赠送千回西域。双人报名立减，每人500元，抢位热线4008897728。
3: 交通九一点八，平安贝贝。
4: 如果闻到家里有煤气味，先开窗通风，千万别开灯，别打火，别用手机。开关电器那一下的小火花，就可能引爆煤气。
5: 老公，忙完了？
6: 嗯。
5: 老公，腰还疼吗？
6: 疼。
5: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7: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8: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7: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8: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7: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8: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7: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0: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场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丁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丁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丁萃水带回。
1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0: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0: 大象新选商场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0: 微信关注九一八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场，进入商城下单。
9: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12: 听听，这是城市的苏醒节奏，
13: 苏醒节奏，苏醒节奏，
12: 早高峰来了，
13: 早高峰来了，
12: 直击地铁首班车，早餐铺烟火，早市吆喝，带你感受清晨最生动的城市心跳。FM 九一点八 ，FM 88.7，邀你聆听，
13: 邀你聆听，
0: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
1: 这里是
0: 早高
1: 峰
0: 来
1: 了。
0: 好，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 国家统计局呢，昨天发布了70个7月份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的变动情况。那数据环比显示啊，7月份70个大中型城市当中，一线城市的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环比是总体上涨的。各县的城市商品住宅的销售价格呢，同比涨幅总体持续却收窄了。具体情况是什么？我们马上来关注一下。
14: 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由上月上涨0.1%转为持平，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1%和0.2%，北京下降0.3%。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或持平城市有23个，比上月增加2个。七月份，一线城市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回落0.1%，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3%、0.4%和0.2%，北京持平。七月份，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

0: 销售价格环比均有所下降。从同比看，一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同比降幅总体继续收窄。
1: 最近又到了小龙虾的消费旺季，实际上被称为小蓝龙的蓝龙虾如今也是夏季的爆款美食。蓝龙虾原产澳大利亚，国内部分地区已经实现了大规模的养殖。今年蓝龙虾的价格走势如何？我们下面来听一听记者在广东珠三角区域的调查。
2: 在广东佛山高明区的一处虾塘，一大早，虾农黄增区就和工人们将沉在水中的虾龙逐一拉起，一只只体型硕壮、青蓝鲜亮的蓝龙虾翻腾出水。
3: 我们每天起塘就是300到500斤，最近的需求是比较大的虾，1.5到2两的一只，一只虾有大概手掌大了。每天都有几个贸易商都联系我们过来拿虾的，目前是38到40块钱一斤。
2: 从广州赶来采购的贸易商董金军告诉记者，每年5月到9月是蓝龙虾消费旺季，他每天奔波于佛山、珠海、江门等地收购。今年市场行情向好，随着养殖成本降低，蓝龙虾的价格下行，带动销量明显上涨。
3: 这段时间都是晚上宵夜的旺季，今年各种规格的蓝龙虾的价格普遍下降20%左右。这个虾今年特别不好受，所有同行都在市场里面抢这个大规格，销量比去年应该增加了30%以上，7000到9000的增加了15%到20%左右。
2: 这些刚出塘的蓝龙虾迅速发往全国各地餐饮市场。广州这家餐馆打破传统做法，上新花雕干椒风味蓝龙虾，凭借创新菜品吸引大量年轻食客。
4: 吃的是花雕跟冰镇的，因为夏天了嘛，天气比较热，我们年轻人比较喜欢吃一些相对来说比较创新的菜品。
2: 餐饮店店长介绍，
5: 我们一开始做的是小龙虾为主，但是这几年的话就推出了蓝龙，蓝龙虾的销量这几年一直在增加，今年都占到我们的销量60%了。
6: 记者走访发现，随着育苗技术实现突破，虾苗成本较往年明显下降，蓝龙虾养殖经济效益持续提升，不少养殖户纷纷扩大规模。
2: 据了解，以往蓝龙虾苗短缺，价格一直居高不下，极大地制约了养殖规模。如今，随着繁育技术突破，虾苗不仅可以实现一年四季稳定供应，价格也出现了明显下降。
7: 广东佛山澳龙汇水产养殖公司总经理冼玉强，
3: 去年比较少，今年我们就有大量的淡虾，像我们的苗的供应量比去年也增加了2倍了。蓝龙虾苗的价格比去年下降了50%。
7: 广东佛山蓝龙虾养殖户冼杰昌，
8: 今年的苗很多，比去年便宜很多了，5到8公分的应该5到6毛左右，去年差不多1块钱了，当然就想养多一点了，卖完一张塘要投一批，卖完一张要投一批。
2: 黄增区是当地首批蓝龙虾养殖户，他告诉记者，随着虾苗供给趋于充足，养殖技术不断成熟，不少虾农打破以往一年仅能养殖一季的局限，实现1年2季养殖，产量显著提升，直接带动养殖户收入增长。
3: 一亩塘口一年可以出2季，大概在700到1000斤左右，2、3年前大概在400斤左右，现在一亩扣除所有的开支大概在8000块钱的利润。
2: 数据显示，2024年广东佛山高明区养殖蓝龙虾达2100多亩，2026年跃升至6000亩，预计今年产值接近2亿元。
9: 下面的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的最新信息。夏天除了吃龙虾呀，出行时间很多的家庭都选择户外爬山和露营，或者呢去景区游玩。长时间的露天活动，人类的出汗量很大，因此补水不当就容易引发体内的电解质紊乱。那么夏天有人应该如何正确的去补水？我们来听听有哪些常见的补水误区吧。
10: 夏季很多人存在补水的误区，渴了猛喝水，只喝纯净水，或者用奶茶、碳酸饮料替代饮用水。这些方法不仅无法解暑，还会刺激肠胃，加重身体负担。
11: 在我们高温高湿的情况下，因为出汗比较多，这时候呢可能会丢掉一些电解质，比如说钾钠这样的离子之后呢，会引起严重的心律失常，那也会引起诱发心脑血管疾病的发生，那我们补水的时候也建议呢，要补用含有电解质比较丰富的，不能光补这个纯净水。
10: 户外补水需要遵循少量多

0: 次的核心原则，不要等到明显口渴才想起饮水。单次饮水量不宜过多，一次性大量喝水会加重心脏与肾脏运转负担。
1: 大量的一次性过多的饮水，一方面呢会引发我们身体的各种不适，包括外界非常的热，我们消化功能会下降的，这时候会引起恶心啊、呕吐啊这些基本的胃肠道反应。那除此之外呢，饮用过量的水还会引起血压的骤然增高，也会增加我们心脏的负担，会导致一些不良的反应。

0: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即日开始呢，从八月今天啊，一直到
0: 八月开十号开始，
1: 开头就开始了，一直到23号，
0: 是
1: 啊，礼遇七夕节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整整的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0: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的类型。
1: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哦。
0: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77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颜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6.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溯源。
0: 是的，
1: 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5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0: 对，
1: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
0: 对，
1: 支持呢溯源马可查，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稀有加柔嫩的玫瑰，
0: 是
1: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0: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的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7块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不到抢不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1: 好，
0: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1: 啊，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收货信息，核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0: 是的，
1: 倒计时呢已经就绪了，准备好手速吧，咱们秒杀准时开抢。
0: 好，那么现在听众朋友，下面的时间啊，我们就要来看一看今天的互动话题了。哪件事儿让你感觉啊，这个时代变化真是太快了？赶快看一下各位的留言。
1: 想不出来特别的名字的朋友说，初中的时候我还在用2G 的手机，那个时候啊也是翻盖的，什么滑屏啊，现在那个时候真是五花八门。现在说都要6G 出来了，还有网络延迟呢。
0: 那个时候没有网络延迟，因为挂的东西简单嘛 ，App 很少，最多就搞一个 QQ 啊。QQ 他说啊，有时候你找人上来一句啊，不是本人，就觉得很怀念原来 QQ 交流
1: 的
0: 时代，
1: 时间的味道 啊。那个时候的声音是咳咳咳咳。磕磕两声，敲敲门啊，对吧？
0: 看看小五月，他说，说来说两个啊，新能源汽车和各种 AI 大模型 agent 的发布啊，都让我感觉这个世界发展太快了，而且越来越费钱了。哎，说起这个，昨天有个热搜，不知道大家关注到没有？
1: 你说什么热搜？
0: 就是很多人不是在 AI 出来以后，就自己做那种 AI 动漫、AI 剧，就

0: 靠这个挣钱挣点击嘛。然后昨天的热搜说的是很多 AI 博主已经停更了，大面积停更。
1: 为什么要停更？
0: 就是最近这段时间，就是一个是做
1: 费钱吗？
0: 对，这会员费越来越高，还有就是 AI 出来以后，大家对于这个词源的争夺，这个也很多，然后要付出的成本就很高。
1: 哦、
0: 然后你做这个的人又多，然后你好不容易你熬个三五天，你做出来一集放上去以后，可能点击量也没那么理想，没有变现，就相当于 AI 博主的变现渠道比较窄。不如真人博主的变现渠道多。
1: 真人博主嘛，无非就是我累一点，是吧？我无非就是我花时间精力啊，然后我自己拍啊、剪啊等等，就我累一点。
0: 而且真人博主
1: AI 的话就不会 ，AI 你就是投入，你真金白银投入进去了，可能就是打水漂。
0: 就还有一个就是就是真人博主，他如果接广子，他方便一些。现在 AI 人物接广子，他就有一些就是各方面的限制，还有一些争议。之前不是有一个AI 人物很有名嘛，几十万接了个广子，结果呢，他就说那个广告词又怎么又超过，然后又怎么样，就引发了很大的争议。然后就有人站出来说，他明明是一个虚拟人物，他说他使用这个商品有效果，你怎么知道？你怎么证明有效果？他一个虚拟人物，他引来很多争议，所以他这个变现渠道确实不如真人啊。好，我们再看一位啊，躲在云朵里想太阳。他是觉得突然大家为什么不怎么发朋友圈了？哎，我感觉我朋友圈越来越少看到分享生活的人。
1: 人家说、都说你随着年纪的增长啊，你成熟人是很少发朋友圈的，因为你说多错多。谁知道呢？
0: 可能也比较累，就不想在个朋友圈过度宣泄，没有时间啊。
1: 是的呀，是的呀。
0: 好的，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今天我们聊到的是哪一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是太快了？
1: 好嘞，
0: 关注公众号918云南交通台，直接文字或图片留言就可以了。
2: 第一时间，第一响应，第一发布，第一声音，就在云南应急广播 FM 91.8，云南交通之声。权威路况，及时刷新，91.8，及时路况。
1: 都说啊 AI 时代的变化太快了，但是我觉得再到 AI 的后时代，咱们路况呢主播也不能被 AI 取代，因为啊雅欣播的路况可真是太好听了。有请前方路况主播雅欣，雅欣你早。
3: 罗西你早，各位听友大家早上好。早高峰呢刚刚开始，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比较关心的这个烟积水的情况。目前主城区和城贡之前出现烟积水的路段呢都已经处理完毕了，基本是恢复到正常的通行，路面畅通，大家可以放心的出门。那目前城区二环还有进出城方向的通行呢都是比较正常的，能够很顺利的通行啊。但是有几个路段和节点咱们需要特别的关注。首先市区道路方面，莲花池正街南向北的方向，西昌路从人民西路到大观路、广福路、辅路、金马路、凉亭中路附近，还有包括新城路、云大西路附近、西四巷东四街附近，这些路段会有短时的缓行。还有金碧路、沿河路的附近，人民西路从环城西路到西昌路也是属于正常通行的慢行状态，基本上不太影响通行啊，需要大家特别的关注一下。另外二环南二环辅路福德立交附近会有短时的缓行，车速不快。小菜园立交东向西的方向也是有短时的排队，也是基本不太影响。进出城方向，南绕城高速从杭瑞高速到周家村收费站，还有就这个杭瑞高速附近会有短时的排队缓行，距离不长。另外看到广昆高速北向南盛昆高速附近呢也是会有短时的缓行。现在昆玉高速双向在民权立交附近车流量开始增大了，但是呢通行还是正常的。暑期还没有结束，看到火车站周边的送站车流是在逐渐的多起来，经过的时候注意安全。赶火车的话呢建议预留充足的时间，现在路面是畅通了，大家可以放心的走，还是要注意跟前车保持好安全的距离，平稳起步，从容的开启新的一天，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的路况我们下一时段继续关注。
0: 好的，感谢雅欣。
4: 即时连通云南高速路况，一手掌握91.8全省高速路况。
0: 目前出昆的昆石、昆玉、昆区、昆楚、昆武高速通行基本保持正常，陪伴左右，只为你行。更多高速路况请关注云南交通之声微信公众号 FM918YN， 输入需要查询的高速名称前两个字即可获得实时路况。
5: 妈妈嫂嫂
6: 就一点饱汉巴拉压死的了，
7: 你耳朵到今天听过

0: 播下播啦。快乐哥，我问你个，你爸是早啥洗头还是晚啥？
1: 哈，小明明，这个我倒是不挑，头发也短嘛。但是我媳妇的是晚上洗，说是早上洗的头发容易毛躁，而且容易头疼。但是到底是早上洗好还是这个晚上洗好啊？
0: 其实一早一晚嘛，两一种。不管哪个时候洗，头皮彻底吹干才是第一个关键，不然那个汗湿就抓紧你的头皮，容易反复的偏头疼。
1: 我们早上洗头有哪好处啊？
0: 好处很直观噻，就是洗完清爽蓬松，上班出门气色好，油性头皮全天不塌，但是短板也不少个。你说刚刚起床牙气还没升起来，头皮毛孔张开，清早冷风一吹，哎呦，血管收缩，体质弱，有高血压的人就容易头晕心花，而且多数人赶时间，房间没盖头就出门了，长期么容易怕冷，频发头疼。实在要早上洗，先喝温水，缓个半个小时，暖风挨头皮吹透的再出门，最好嘛戴个帽子挡挡风。
1: 那这种说晚上洗头可是要干合适一些啊。
0: 整体嘛更推荐晚上六点到八点洗，白天出门染了一些灰尘、汗液、紫外线残留，晚上洗的呢就能够疏通毛囊，减少头油和头皮屑。温水洗头还能够放松一天的疲惫，睡得更香。但是千万莫淋水前才洗，头发捂枕头一夜了，潮湿环境滋生细菌，头皮发痒、掉发都会加重。至少莫留半个小时吹干再休息。
1: 简单总结个，该早起的学早上，务必要吹干保暖。追求头皮健康呢，养护身体健康，优先晚上避开睡前，记得来洗个。
0: 洗头嘛不分绝对的好坏，适配自己的作息，做好吹干保暖，才能够清爽不伤身。
2: 健康生活，养生妙招，我们知道。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
3: 很多老年人说啊，千金难买老来瘦。哎，殊不知啊，老年人太瘦可并不一定是健康的哦。如果肌肉大量流失，还会带来很多风险。肌少症会给老人带来跌倒、骨折、行动无力等多重健康隐患。随着年龄逐年增长啊，我们人体合成蛋白质的能力是在持续下降的。如果三餐蛋白摄入不均衡，总量不足，身体会主动的分解肌肉来供给能量，那慢慢的就会出现四肢纤细、走路拖沓、上下楼梯费力等等表现。专家指出啊，防治肌少症需要饮食和运动双向配合，每日要保证摄入约500毫升的奶制品，一个完整的鸡蛋，2到3个掌心大小的鱼虾或瘦肉。另外呢，蛋白质类食物应该均匀地分配在早餐、中餐、晚餐三餐里，千万不要只在午餐时大量吃肉，晚餐吃素这样的饮食模式。在运动方面呢，民众居家可以开展一些像靠墙静蹲啊、坐位抬腿啊、举哑铃、拉弹力带等等抗阻训练，每周呢再搭配快走、有氧这样一些有氧运动，兼顾肌肉力量与心肺功能，实现健康老龄化。九一点八健康管理团，我是海燕，帮您管理健康。
4: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号到23号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3: 一心堂夏末出游畅享优惠，补肺丸满两盒立减120元，强肾片满3盒立减198元，清血八味片第二盒半价，天天清第二盒半价，活动日期8月21日至23日止，详情请咨询一心堂各大门店。
5: 哎，听声波在刷屏，
6: 城市脉搏随心跳动，
7: 每天早晨7点到9点，通勤不塞心，一路好心情，
8: 好心情，
6: 早高峰，
7: 早高峰
6: 来啦，
8: 来啦。
9: 陪伴左右，只为你行。这里是早高峰来了，大家好，我是姚思雨。
10: 各位好，我是罗西西。
9: 今天是8月12号星期三，农历6月30。下面的时间和您共同关注资讯，
10: 来关注一下七夕吧。今天就是七夕了，不知道大家怎么过啊？

0: 七夕呢是独属于中国人的浪漫的节日，不少新人呢会选择在今天此刻就赶紧出门、为的是到一会儿呢到民政局去领证结婚。那记者也了解到了，今年的七夕节昆明主城各区的领证的窗口预约啊是十分的火爆呢。
1: 一起来了解一下。

0: 为了保证婚姻登记有序，避免新人等待时间过长，准新人可以通过一部手机办事通提前30天预约。
1: 毕竟七夕也是我们的传统节日嘛，所以七夕相对来说会比平常的日子要预约的多一些。基本上在一部手机办事通开放预约的一个星期内，我们这边线上就已经预约满了。那么同时我们现在开放了线下的预约，如果有需求的群众可以来到现场，我们提前做现场的一个预约。
2: 我们系统上只能预约40对，已经满了。像七夕的话，200-300对都是他都可以来排队办呀。
3: 您就早一点到线下来取号，只是会优先办理预约号。
0: 记者了解到，除了五华区和官渡区，昆明其他区的婚姻登记窗口预约也都很火爆。对于没有预约上的准新人，七夕当天能否办理登记呢？
1: 当天来的话呢，就是进门大厅来取号，进行我们以号码这个取号的时间来进行排队。同时我们也会单独设立一个窗口，来面向这种现场临时来取号的群众办理。
0: 据往年情况，七夕当天，五华区政务服务中心可以办理上百对新人登记。为了给新人做好服务工作，届时窗口也会进行相应调整。
1: 我们会对这个当天做一些工作上面的调整，比如像是楼上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会有一些支援，那么在这个大厅我们也会有一些相应的节气的布置，然后对这些新人有一些宣誓啊、颁证啊，或是拍合照的这样的一些服务提供。
0: 值得一提的是，五华区民政局将在七夕当天举办少数民族特色集体婚礼，感兴趣的准新人可以前往五一路婚姻登记点体验。
4: 2026年上半年，云南省市场监管12315消费维权渠道高效运转，全面畅通消费者诉求表达渠道，精准处置各类消费纠纷、市场违法线索，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4093.6万元。
0: 上半年，全省12315平台共受理投诉134860件。举报42303件，咨询258099件，同比分别增长6.85%、21.19%、67.87%，投诉按时办结率达99.99%。商品类投诉主要聚焦食品、首饰、服装、鞋帽、交通工具、家居用品5大领域，贴合群众日常消费刚需。服务类投诉高发于餐饮、住宿、专业技术、美容美发、洗浴、文化娱乐、体育、教育培训等服务行业，是消费纠纷的主要集中板块。
5: 依托我们文旅市场的一个热度增加的这个态势，我们住宿服务呢是供不应求的，部分住宿者经营主体管理不规范，还有服务标准不统一，滋生出来的一些价格虚高、服务质量缩水，还有线上的宣传与实际房源不符、临时无房入住等等这些问题呢，引发了大量的消费者纠纷。
0: 在商品类投诉中，直播网购首饰也是消费者投诉较多的类别。
5: 随着我们网络直播带货的这个兴起呢，我们的玉石、原石还有首饰的一些成品和半成品网购消费啊也增多。他收到货品之后呢，实物跟直播展示的图文宣传和视频显示呢有一些差距的这个情况呢也比较多发，引发了一些退款退货的争议。
0: 下一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将持续聚焦群众急难愁盼，紧盯消费维权热点难点，持续加大重点领域、重点行业监管整治力度，完善多元消费纠纷化解机制，不断规范市场经营秩序，全力营造安全、放心、舒心的全省消费环境，持续提振消费信心，激发市场活力。

0: 早高峰来了，北京时间的7:46，我们赶快看一下平台上今天和大家聊的话题啊，哪件事儿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快？5243的留言，我真的是感同身受。他说，感觉去年看的短剧还是真人拍的，今年刷到的就全是 AI 短剧了啊！我深深觉得，我现在也是 AI 短剧的这个忠实的这个拥趸。我最近这段时间两个月吧，我都已经没有看长剧了，我都全刷 AI 短剧。然后我就有一个最真切的感受，就是说，你看 AI 短剧，终于不用看资本家的丑孩子了啊！哇，人家 AI 短剧里男帅女美。颜值那叫一个高，
1: 我明白了，因为以前的都是带资进组的，是吧？都是安排的各种，哎，我都不敢说，你看过一个那个扫毒剧吗？
0: 啊，
1: 就是谁的女儿进去拍了？短头发你知道的对吧？
0: 哎，对，那个叫什么，我前段时间还刷到一个 UP 主，他是化妆师来的，就是他是跟组的化妆师，他就说现在为什么就是素人演员难出头，很多资源都是新二代。
1: 嗯，
0: 新二代现在出来以后，然后他新二代就非常热衷于把他们塞到各种，他们父母非常热衷于把他们塞到各种剧里去，
1: 但是演技呢
0: 别人就很难出头，啊，
1: 又不太好，是吧？
0: 所以我就看 AI 啊，我就不用看这些丑孩子了。
1: 挺好的，挺好的 啊！对于你这样有强迫症的啊，对于有艺术有追求的朋友来说是一件好事
0: 啊。看一看 Manson， 他说聚会的时候就发现，哎呦，我新来的朋友年纪越来越小了，自己的话也变得越来越少了，因为互相话题似乎有代沟。你现在出去，别人要叫你，哎呦，老大哥。
1: 哎，我这两天我这个刷到一个综艺啊，刷到的一个综艺提炼了一下，说胡军和李乃文的那个综艺
0: 啊，
1: 然后呢，两个，一个呢是眼睛太花看不了导航，第二个是耳朵不太好。然后完了之后呢，导演啊就跟他们说，你们呢给你们安排工作，你们要做这个取影的经纪人一天啊，让我们大家呢这粉丝们能够种草啊，种草你们。然后完了之后，李乃文说什么是种草，胡军说啊就是让他们先种树，种完树以后呢再在上面铺点草。
0: 这么有效果的吗？综艺
1: 啊，很认真的就跟李乃文解释，
0: 啊，
1: 他装得很懂的样子啊，就是种树，种完树种草
0: 啊。好，我们看一看这个怎么又摆烂。他是一位修手机的师傅，他说他是自己感觉工作上的变化，以前都是用户到店就修嘛，现在很大一部分要走平台，然后就被迫签约平台，就要稳住单量活下去。别人就是送到平台以后，就是
1: 手机界的滴滴司机嘛。
0: 对对对，他说接着就是平台，他要抽订单总价10%的利润，然后后来又抽40%，最后的结果就是一单修下来他自己就是20-30块钱。他说如果我想多挣钱，就倒逼我们就提高修手机的单价，那就形成恶性循环。
1: 我是在看他的辞藻当中啊，他说现在啊平台抽走了40%，然后他到手还能拿20-30块，那他以前修手机得多暴利呀，啊
0: 哎！但是不管嘛，你几千块钱的手机，人家几十上百就给你修好了，也算是挽回损失。
1: 但是我感觉就是什么呢？就是平台给你的单子比你以前的多了。以前你比如说你在商场里面或者哪儿修手机，一天一两单，那不如平台一天给你接20单，对吧？你总单量是上去，你总值今天的产值是上去了，也其实也有好有坏。
0: 哎呀，反正。就是我觉得有反正各有利弊吧。
1: 对
0: 啊，
1: 比如说你现在
0: 大家都不容易啊，
1: 你现在就当个滴滴司机，你不用滴滴平台，你就上街去转转悠，那转悠一天可能就一两单，确实全都是你的，但是你用平台呢，人家抽走了一半，那得单量多呀，各有利弊，看怎么看。
0: 行，反正就是时代的变化嘛，现在有了平台的这种垄断存在啊。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上来，我们一起交流一下，感慨一下啊，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快？我们休整一下，很快回来。
2: 老公，忙完了。
3: 嗯。
2: 老公，腰还疼吗？
3: 疼。
2: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3: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2: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3: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2: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3: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2: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3: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4: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

0: 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1: 天天喝，
2: 天天清，天天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0: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1: 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0: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3: 本时段路况由福彩，让生活更出彩的云南福彩冠名播出。上班路上买一注，下班回家盼惊喜。云南福彩承载梦想与希望，汇聚爱心与力量。双色球、刮刮乐，多重玩法任你选。云上有你，增福添彩，好运就在身边。
4: 享用海伦之名的姐妹看过来，大象新选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伦之名一定萃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伦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伦之名一定萃水带回家。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大象新选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微信关注918云南交通台，发送918进入大象新选商城，进入商城。下单，
6: 早安，城市追光者，
7: 城市追光者，
8: 车轮转动，声浪翻涌，这里是
6: 早高峰来了，告别起床气，开启超燃力，早高峰，
8: 早高峰来啦！
9: 早高峰来了，下面的时间我们赶快到大象新选商城去逛一逛。
10: 大象新选的浪漫七夕好物七夕折的活动又来了啊！双重的好礼呢，超级给力，增长的是19天的时间，优惠也在层层加码，不用凑单，下单直接折算啊，省心直接省钱了
9: 啊！是的，首先第一重福利就是单笔订单，如果实付满777元啊，直接减77，全场通用，属于越买越划算的类型。
10: 第二重福利呢是商城的七夕特惠专区，专区啊是爆款的商品全部都在七夕折，包括什么大牌精华、面霜、口红、香水，通通七夕折，很划算哦！
9: 啊，包括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个雅诗兰黛5件套的增量版套装就是打七七折，这款套盒属于特供礼盒，国内专柜不发售同款组合，里面有150毫升的洁面，200毫升的原生液，100毫升的第七代小棕瓶精华，搭配一个15毫升的抗蓝光眼霜，再搭配一个75毫升的智眼面霜，可以说是修护抗老双在线，改善肌肤暗沉发黄，强韧肌肤屏障，淡化细纹干纹。
10: 是的，那大象新选商城的日强的售价呢是1199块钱，1199，现在浪漫七夕折上折7.7折，以后再加满减呢，到手仅需86.23元，800多块钱，跨境直发支持素颜。那除了这次的雅诗兰黛这个5件套增量装，还会在今天呢带来香奈儿的粉邂逅香水，
9: 对，
10: 100毫升，日常售价399，现在折上折呢只要307.23元，300块钱出头，支持呢素颜马可茶品质有保障。这个香调呢是清甜的稀有加柔嫩的玫瑰，
9: 是
10: 留香时间6到8个小时，早上喷晚上还在，通勤一整天不用补喷呢。
9: 它是属于浓香水类型了。当然最关键的是要提示大家，我们这个限时秒杀活动啊，持续到21号，没有几天了，每周一到周五的7:55、8:55、17:55、18:55，整整10天，每天上新一款专属秒杀好物，7块7的超低秒杀价，美妆、挂饰、网红零食、日用百货轮番登场，限时限量，定时抢购，抢不到抢不到就是全靠手速。那么今天跟大家特推一款这个秒杀好物，
10: 好，
9: 是赫莲娜的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属于1.5毫升乘20片，就是20片，每片1.5毫升的这个修护晚霜，原价是要199，今天在4个时段的秒杀价是77。
10: 好，所以呢时间很短啊，大家抓紧时间提示大家，秒杀一旦开启呢，抢单的速度是很快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备货就那么多，慢了就没有了。建议大家呢提前完善个人生活信息和对姓名、手机、地址，避免抢到以后再来填地址呢就贻误了这个福利的时机。
9: 是。早高峰来了，我们下面的时间看一下平台上啊，今天我们聊的是哪件事儿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
10: 不是我不明白，是时代变化太快
9: 啊。我们看一看这个酸菜煎饺的留言。
10: 酸菜煎饺说，已经来到了感叹的时间，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些条件的时候了
9: 啊！父母也说过这句话，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个条件，现在轮到你说我们小时候哪有这个条件啊。
10: 哎，是啊，我们小时候就是，我现在再来看人家那些手办呢，那些手办一个动辄几百几千块钱。

0: 我们说我们小时候啊，都
1: 不就是洋娃娃吗？
0: 九块钱还有那个《圣斗士星矢》的那个，
1: 对呀、
0: 啊，它是一版的，你得要拆下来凑一下，自己凑，对吧？
1: 对
0: 自己斗。
1: 银铃他说：“西哥四鱼早上好啊！以前我们说粉丝那是食物用来吃的，不知道什么时候粉丝变成人了啊！以前叫追星族，现在叫粉丝，
0: 你要
1: 这就是外来文化导致语言环境的变化啊！
0: 哎呀，就是时代变化太快，这些话术、以前呢把骗，以前呢有一个词儿叫骗吃骗喝，现在叫探店，
1: 对，
0: 是吧？以前叫忽悠，现在叫赋能。
1: 你不要乱说人家，好多网红会生气、啊。
0: 我为你赋能。
1: 悲苏清风他说现在感慨就是这些年的歌曲啊真的听不下去了，唱些什么都听不懂，咿哩哇啦的、还
0: 是
1: 以前的老歌好听，每一首歌都像在讲述一个故事、无论是歌词还是旋律都特别的好，所以现在尽管显得有点土，但是还是更愿意去听。不会，老歌是最受欢迎的，从你点击率啊各方面有很多，这个我看那个叫什么视频博主专门做老歌回忆的、人家一个视频发出去点赞五六七八九十万，就说明老歌还是很受欢迎。
0: 人家说唯一没有亏欠咱们八零七零八零九零后的就是当时的音乐
1: 啊，
0: 当年歌坛啊，
1: 我们是吃过好的、
0: 对啊，都是神仙打架的年代。现在再来看，不单是现在的歌呀、真人写的有些看不懂了，还有现在是很多是 AI 自己创作并且唱，就特别明显有一个，你看 AI 里面是什么什么什么了什么什么了、啊，了无痕，他说了无痕
1: 啊，
0: 那说明就是 AI 了无痕、你去听这个歌词儿。
1: 好，阳光彩虹 morning 这样，他说现在感觉外国人拍的中吹视频特别多。哎，对、我跟大家讲这些事情，看看就过了，不要太真情实感。他们很多背后都是有那个 MCN 公司运营，他们故意
0: 这样
1: 讲
0: 专业的啊，专业这么运营。
1: 他吹一吹中国，你就爱看嘛，他点赞就上来了嘛。
0: 人家说了，说那个现在还有一种套路啊，说你拍的话怎么获得流量？你找一个外国的媳妇儿、然后呢，表现的这个外国媳妇儿过中国节，然后吃中国食物，去就逛中国菜市场、然后说中国话，这个就很有流量。
1: 就是、这
0: 样，然后后来都是这么运营的。
1: 是的，
0: 最后呢外国媳妇卖中国的这个橱窗，然后里面的物件，人家就会觉得说，哎，有人性湖光了。
1: 世界的尽头是带货，
0: 啊、
1: 是不是这样？
0: 对，运动的尽头是骨科嘛？
1: 是。好，那么对于这个话题，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微信上来聊啊。哪件事让你感觉这个时代变化真的太快了？
2: 肚子憋，
1: 毒胀，
3: 大便干结，排便憋得慌，便秘，经常便秘，
4: 你需要润肠通便，天天清大茶，改善胃肠道功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
5: 天天喝，
6: 天
5: 天
6: 清，天
5: 天
6: 清植物袋泡茶，入口清香，回味甘甜，每天三袋，天天清，
4: 排便通畅，排便不费力，
5: 帮助恢复
6: 规律排
5: 便，
4: 天天喝，天天清，天天清大茶。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8: 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9: 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走两步啊就要歇几歇，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给肺加把劲儿。
10: 每天两颗补肺丸，补强肺功能，对肺好，
11: 把肺补好，
8: 少咳少喘少遭罪，
11: 把肺补好，
12: 我们一起健康到老。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3: 老公忙完了？
14: 嗯。
13: 老公腰还疼吗？
14: 疼。
13: 强肾片放你包里了。
14: 好，经常的肾虚腰痛，腰胀胀的，老难受了。
13: 肾虚腰痛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精选人参、鹿茸等精制而成，强肾片一日三次治肾虚。
13: 肾虚总腰痛，补补肾用强肾片。
10: 强肾片治肾虚，把虚弱的肾补起来。
13: 肾虚腰痛好好补补肾，咱们女人肾虚腰痛也可以补补肾，
10: 补肾虚治腰疼，好护士牌强肾片。
15: 及时路况权威发布，出行信息实时掌握，突发应急快速响应。 FM 91.8 云南交通之声，云南省